0: 能锅炉炉进行免费体验，用了它不用油不用碳，空气炸出鲜香美味，一起多用更健康。现在打进电话就能免费领取，免费领取，再免费送多功能料理食谱一本，名额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这么好的聚能光波炉真的免费送，还没打电话的赶紧打吧。
2: 这打个电话人家就给送过来了，又好用又实惠，这么大的容量一次能炸2只鸡，不用一滴油，又快又健康，太方便了。
0: 这就是全新一代升级版鸿福源聚能光波炉，大容量全透明，比普通的炸锅机容量更大，颜值更高，功能更全。全新升级的12升超大容量可以放入整整2只鸡，无需用油，一次烤熟，满足全家人使用。全透明高硼硅加强钢化玻璃外壳，不怕烤不熟，不怕烤焦烤糊，吃出健康美味。还有全新升级的解冻功能，在加热功能在迅速解冻冷冻食材的同时，还能对食材进行高温消毒，健康美味，全家齐享，不用一滴油，轻松做美食。鸿福源聚能光波炉，开启全家无油新生活。孙阿姨推荐美食：烤鸭、烤虾、炸鸡翅、炸鸡腿。
3: 我现在把这个鸭洗好了，这是我自己调的脆皮水。
1: 好，
3: 我现在把鸭子给它涂上脆皮水。
1: 脆皮水，
3: 对对对，这样子的话这个味道啊会特别的好吃。
1: 您就是要这样一整只的放进去吗？
3: 对啊对啊，你看看到了没有，才占了一半的位置。
1: 是的，
3: 我这只还要把它放进去。
1: 哦，两只都要放进去啊。
3: 对对对，哇，你看这么大的鸭子啊，
1: 试一下，哇，完全没有问题，
3: 是不是放进去了，
1: 轻松放进去。
3: 对啊，还有位置。
1: 那接下来
3: 把盖子盖上。
1: 好，
3: 然后我把这个温度呀调到220度。
1: 好的，
3: 那个时间呢调到半个小时。哎呀，你看一下，
1: 哇，闻起来好香啊。
3: 好，
1: 那我接下来呢打开一下，看里面烤的怎么样哈。哇，大家看这个皮啊，真的是酥脆酥脆的，而且里面的这个肉质是嫩的。您看，这样呢就是我们非常正宗的烤鸭应该有的一个口感，对不对？嗯，哇，我觉得一口下去啊，真的是唇齿留香，这个味道比我想象中还要好吃。
3: 我再给你做个鸡翅啊。
1: 好，
3: 这个时间太长了，我就在家提前给它腌制好了。
1: 提前腌好了。
3: 哎，对，这么大一盘都放进去了。
1: 是的，
3: 这个聚能光波炉呀，它是真好。好，我现在盖上盖子，它这个温度呀，只需要180度就行
1: 了。180度，
3: 时间呀，只要10分钟就 OK 了。哦，
1: 那更快了。
3: 对对，
1: 好，
3: 哎，好，等着啊，
1: 让我们期待一下。
3: 时间到了，看已经熟了啊。
1: 哇，好快，来看一下啊。特别的好吃。阿姨，而且这个鸿福源聚能光波炉呢，它不仅做的特别的好吃，而且容量特别的大哈。您看一整盘鸡翅我们直接放进去了，你像如果家里面来客人的话，这个呢一次够我们一大桌客人吃的，真的非常的方便。
0: 自己动手，美味天天有，用一锅多用，省时省电的鸿福源聚能光波炉，用上容量超大、透明高档，一次性满足全家美食需求的鸿福源聚能光波炉。炸鸡、炸虾、炸丸子、炸排骨、炸薯条、炸五花肉、炸花生、烤鸭、烤鱼、烤肉串、烤玉米、烤地瓜、烤蛋挞，空气炸出新美味，无油生活更健康。现在打进电话真的免费送，用了它不用油不用碳，空气炸出新鲜美味，一起多用更健康。现在打进电话就能免费领取，免费领取，再免费送多功能料理食谱一本，名额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不用油，无油烟，健康美味，用空气炸出来。今天的观众朋友们，您有福了！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市场价格是1680元的鸿福源多功能聚能光波炉免费送。是的，您没有听错，免费送。那可能有人会问了哈，这么高端的鸿福源聚能光波炉，容量大，功能多，又时尚，免费送，这厂家是不是疯了？那我们现在呢，就有请我们的厂家代表吕总，您好。
4: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的这款原价1680元的鸿福源多功能聚能光波炉，是我们公司重金研发打造的一款全新的升级产品，就是大，足足的12升啊，轻松够一家人共同来使用。
1: 是，
4: 而且啊，
1: 太厉害了，
4: 我们呢，多功能聚能炉，锅壁透明可见，
1: 透明可视，
4: 全程可观。安全

0: 容意大利。今天呢，可以说是一锅顶多锅，
1: 真的是对大家的一种福利呀。那我还是要再问一句啊，它的品质到底怎么样？有保障吗？
0: 您敬请放心，也请大家完全的放下心来。大家呀，可以到商超随时去对比，随时去看一看。我向大家保证，我们每一台鸿福源多功能聚能光波炉，如果产品不正规，退；如果跟市面上的品质不一样，退；如果您觉得不好用，退。这次活动啊，因为成本有限，仅限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
2: 全新升级款鸿福源聚能光波炉做出4大升级，升级一容量升级，容量整整12升，可以把以前的老式炸锅机内胆放进去，容量整整大的4倍，两只鸡轻松放进去，炸红烧肉、烤肉串、烤蛋挞都可以整盘放进去，一次搞定全家需求，方便快捷。第二，外观升级，盖锅分离，锅壁特别采用高硼硅加强钢化玻璃，耐高温、耐腐蚀，无异味，全透明，美味过程全程看得见，让你烤不糊，做得熟，色香味样样俱全。第三呢，功能升级，它特别添加了解冻功能、加热功能，从冰箱里拿出来的冷冻制品放进去，第一对食物进行解冻，第二对食物进行消毒，还有加热功能，特别针对一些受潮、油腻、口感不好的食物，用它加热后不但可以恢复新鲜，去除油腻。升级四，耐用性升级，时间最长1个小时，温度最高250度，针对难烤的羊排、全鸡、全鸭一次烤熟，外焦里嫩，安全提手，提起断电，放下通电，安全又便捷。现在打进电话，原价1680元的鸿福源聚能光波炉真的免费送，不管你有没有听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真的免费送，机会仅限前50名，先定先得，送完为止，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刘女士推荐美食：炸排骨、红烧肉、烤肉串、炸薯条、烤蛋挞等。
3: 今天呀，给大家做个红烧肉，做法非常简单。把切好的五花肉先腌制一下，先放入生抽，再放入盐，再放入13香，再放点鸡精，把它调匀了，
1: 抓匀是吧？
3: 抓匀了。
1: 好，腌制一下哈，
3: 看看是不是颜色就好了。腌制好了，就把它平放在聚能光波炉中。
1: 就这样直接放进去就可以了哈。
3: 把这个锅盖给它盖好，先调上温度，再调上时间，等10分钟啊就熟了。
1: 哇，也太简单了嘛。像以前咱们如果想吃红烧肉的话呢，得又是炒啊，又是炖，又是煮的。有了我们的聚能光波炉之后啊，吃红烧肉真的是变得太简单了。
3: 这五花肉里呀，我没放一滴油。你看呀，就是这个聚能光波炉呀，从肉里逼出来这么多的油。
1: 哇，逼出来这么多油啊。
3: 是，还能过把嘴瘾。老年人吃了呀，肉非常烂，
1: 现在好了，他们可以放心的吃了。
3: 对，包括很多孩子们喜欢吃的，羊肉串啊、鸡肉串啊、蛋挞呀，都能做。有了这台聚能光波炉呀，你不用去烧烤店吃一顿饭花几百块，你也不用经常跑快餐店给孩子买蛋挞、薯条，又健康还省钱。
2: 这就是全新一代升级版鸿福源聚能光波炉，大容量、全透明，颜值更高，功能更全。全新升级的12升超大容量，可以放入整整2只鸡，无需用油，一次烤熟，满足全家人使用。全透明、高硼硅加强钢化玻璃外壳，不怕烤不熟，不怕烤焦烤糊，吃出健康美味。还有全新升级的解冻功能，在加热功能，在迅速解冻冷冻食材的同时，还能对食材进行高温消毒，健康美味，全家齐享。炸鸡、炸虾、炸丸子、炸排骨、炸薯条、炸五花肉、炸花生、烤鸭、烤鱼、烤肉串、烤玉米、烤地瓜、烤蛋挞，空气炸出新美味，无油生活更健康。现在打接电话真的免费送，用了它不用油不用碳，空气炸出新鲜美味，一起多用更健康。现在打接电话就能免费领取，免费领取，再免费送多功能料理食谱1本，名额有限，期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真的免费送，名额有限，期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4: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二头，黄老伯歇好了，送他回去。哎哎哎，二娘二娘二娘，
1: 不是不让你去，就是为你好，也是为了兄弟周到。我们大家伙不都商量着，这如何救你？哎哎，
0: 对对对对，可是这张督监、蒋门神，他们两个人一看就不是什么好鸟，阴险的很呐。我那五二兄弟，在孟州城多待一刻，就多一刻的危险，多待一时。
1: 就有一时的死活，不行！我孙二娘就是独自一个人，也要把孟州城闹个天翻地覆，一定要把我五二兄弟给救回来。
2: 哎，二娘哎，你怎么就不听劝呢？啊，你一个人贸然前去，就等于去送死，你知不知否？
0: 这事儿你甭管了，我为了我五二兄弟拼死拼活，心甘情愿。让开！
3: 老板娘，老板娘，别冲动啊！哎哎哎哎

0: 掌柜的，您还是少喝点吧。
1: 我就是心里难受，喝点就好了。
0: 好，那我先去了。
2: 哎呀，走累了啊，辛苦了啊。
3: 是，总算到了。
4: 二娘，你兄弟来讨酒喝了。
0: 哎，里边请，
4: 还不说招呼？
0: 走。这位大爷，您认得我家老板娘？
4: 岂是认得，前阵子在路上还碰到过，早约好了。你这厮少在这里多嘴，快拿酒来。
5: 天牛兄弟，休得无礼，坐下。哦，他和你家老板娘是老相识，快请掌柜的出来相见。我们是特意赶来十字坡谢谢他。
0: 掌柜，
2: 嗯。
5: 哎，这人是谁呀？怎么目中无人呢？
0: 这正是我们家掌柜张青。张青，
5: 他就是张大哥。哦，
0: 张大哥，大哥先喝着啊。
4: 好。我说张大哥，
2: 怎么回事？
4: 俺等来你的狮子坡吃酒，你却背着俺在这里毒饮，你什么意思？哎呀，
1: 铁牛啊，你怎么到这儿来了？
4: 你少说啥，怕俺接不起你这酒钱不成？俺有的是银两。
1: 我刚才是我
4: 不听，你心里要真有俺这个弟弟，快拿酒来。哎呀，
0: 这位大爷，切莫生气见怪。这今天早上吧，我家掌柜的和我家老板娘大吵了一架，这老板娘赌气就走了。
5: 这么回事啊？
0: 我家掌柜的这心里憋屈，这才一个人在这儿喝闷酒呢。
4: 哼，他憋屈，也比他还憋屈。拿酒。
0: 好，我马上就来，马上就来。
1: 诸位兄弟，
5: 张大哥，
1: 不好意思，真是太怠慢了。
2: 张大哥，没事，坐下。张大哥，刚才我们已经听到伙计说过了，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大嫂是在气头上。一日夫妻百日恩嘛，你也别怪铁牛大哥对你撒气，他现在啊可憋屈了。这次回老家沂水接老娘，在回来的路上啊，老娘被老虎吃了。
1: 啊？你说什么？兄弟，这又是怎么回事啊？
4: 大哥，兄弟不对，兄弟也是误会你了。

咱这趟活够呛，这样吧，哥，要不咱算了吧。 那武松好像察觉到什么了。

哎，窝头疼，赶紧走啊！犯什么愣啊？嗯，走吧。

Oh,

0: 我们现在就要去找武都头，
1: 找武都头。
0: 我们现在就要去找武都头。
2: 我们现在就要去找武都头。
0: 我们现在就要去找武都头。
2: 我们现在就要去找武都头。
0: 我们现在就要去找武都头。

0: 满上，除去武松，这孟州城以后还是咱们兄弟的天下。有张都监给咱们撑腰，看以后谁还敢挡咱们的道？来，干一个！
1: 来，
0: 只是还有那个陈仲谋。
1: 哎呀，大哥，这个你不用过虑，他只不过是一个书生，手无缚鸡之力，先不出什么浪花来，等过段时间，我蒋文神帮你把他摆平。
0: 哎呀，你呀，武夫之见，陈仲谋，再怎么说，他是朝廷命官，他要是在孟州城死于非命，我这个兵马都监，逃得了干系吗？
2: 哎。
0: 老蒋也是为都监分忧嘛，在我看来，此事不必着急。那陈仲谋不过是素远景的一个门生，在朝中没什么根底，而我兄弟跟蔡太师府上的后院偏侍，那可不是一般的挂大亲戚，而是亲对亲的，姑表姐弟呀。等下回太师过寿，兄弟我过去提个醒。
1: 让他姐在太师的耳朵边吹吹风，哼，那姓陈的在孟州城还待得住吗？啊，哼哼，还是老张见地深远呐、啊。江兄弟啊，这官场可不是你们那江湖，来硬的不行。不过我后面那些事儿。
0: 还要摆脱你呀，啊，
1: 中，这我老姐几句话的事情。甭说，这还真不是说笑。这年头啊，做官还不都是人做的吗？活到猪头烂，谁干不一样？今儿咱们可是关起门来说，想的高太尉，当初还不就是踢球的吗？啊，<笑>嗯，
3: 老张啊，喝高了，悠着点儿。
1: 小心隔墙有耳。来，咱们再干一杯。
0: 来，
1: 嗯，
0: 来干，
2: 嗯。

0: 哎呦，别怕，我知道你是个好人，我是武松。
1: 武都统，你可回来了！武都统，不好了，出事了！玉兰姑娘她……
0: 玉兰姑娘，玉兰姑娘她怎么了？
1: 她又被蒋门神给抓回来了。
0: 那她现在在哪里？
1: 她现在被关在蒋门神的西厢房里。
0: 那蒋门神呢？
1: 蒋门神他们都去鸳鸯楼吃酒去了。
2: 杀光他们！你先去把玉兰姑娘放出来。然后赶紧出城，在城外等我。
3: 好，好，好。哎，
4: 武都统，那李豹就守在鸳鸯楼的门口，你可要小心呐。放心吧，你快去救玉兰吧。
3: 哎，好，好，好。
2: 大人说了，今天晚上要严防诗人那厮背后闹事，知道吗？等一下，我回去。哎，你们俩呀。
3: 就这样，怎么样？
0: 六哥，你那咱就分了吃了得了。
2: 吃吃，就知道吃。这是我孝敬我老娘的。
3: 你老娘牙都掉光了，她嚼得动吗？是给对门罗寡妇吃的吧？
1: 谁？
3: 多多饶命！
1: 饶命！多多饶命啊！
0: 此事与你们无关，赶紧逃命去吧。
3: 是。
0: 武都统，我也是被逼的，是张东杰逼我这么干的，我也是没有办法呀。刘龙，你受死吧！玉兰姑娘，武都统回来了。
5: 老伯，怎么是你呀？
6: 他让我来救你。他回来了。
5: 是啊。
6: 他现在在哪儿啊？
5: 他去鸳鸯楼了，杀蒋门神去了。好了，我们快走吧。啊，快走！
6: 开门呐！开门！
5: 哎呀，谁呀？三更半夜，死人了！哎，不好了，武松他杀人了！
6: 什么？武松他杀人了！啊！

0: 杜坚妙计啊！这回武松肯定死定了。杜坚，来，我敬你一杯。江州兄弟啊，听说这黑白双煞功夫了得呀？张杜坚可是花了大价钱的，到时候他们八个人两头夹击，在飞云浦下手，绝对把武松拿下。你们蒋家兄弟。
1: 只是策略而已，我料定王家兄弟根本不是武松的对手，出手必死无疑。咱们不出奇招，难以制胜啊！
2: 我看黑白双煞他们要对付武松没那么容易，武松的功夫了得，很难应付。 我也吃了不少亏，就怕万一他们失手了。这蒋仁蒋毅去了那么久还没回来，我真担心他们到哪里去了。
0: 是啊，怎么这个时候还不回来呀？
3: 蒋中兄弟。

0: 所言极是啊！不行，万一武松真的逃出来了，咱们坐这儿岂不是等死啊？哈哈哈哈哈！紧张什么？紧张什么啊？我只是吓吓你们而已啊！哈哈哈哈！别怕，别怕，坐下，坐下，坐下。
1: 飞云浦，我已经备了一剂猛药，武松今日必死。什么猛药？
0: 毒刀。
1: 嗯，讲仁讲义，今天出发的时候，把它带上。是吗？没看出来啊，江中兄弟的手段见长啊！<笑>我看。 你再混混，也可以带兵打仗了啊！来，阿九，为了蒋仲兄弟的绝招，干杯！
0: 干杯！哎哎。

Yeah!

还打老虎。

0: 青山环抱苗乡寨，璀璨苗银玉酒该，苗银纹路藏古韵，银器塑千秋，雕工精湛的银器，一代代匠人坚守初心，以锤为笔，以银为纸，将古老锻打纹样代代承袭。
1: 我们石艺世家已经30多年了，就讲究真材实料，手工匠心，龙凤银斧银杯，每一个都是老银匠师傅纯手工雕刻。
0: 来自苗寨龙凤银壶银杯，为品牌推广惠利于民。
2: 这套龙凤银壶银杯上面的龙凤都雕刻得栩栩如生，这个工艺啊真是太好了，谁看到都忍不住夸赞。
1: 我打了一个电话，这套龙凤银壶银杯就送到家了。
0: 看，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大品牌史一世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价值2980元，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祥云纹与如意边饰，高贵典雅，吉祥如意，尽显中式传统美学的雍容华贵，内胆光滑，持久耐用。龙凤银壶银杯，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是您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声明：咱们史银世家的每套龙凤银壶银杯都有权威检测机构四标齐全的产品证书，保证您收到货跟我们广告上的一模一样，请认准史银世家，谨防假冒。您试用后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3: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可不是普通的茶具，而是来自苗寨龙凤银壶银杯。它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祥云纹与如意边饰，看起来高贵典雅、精致大气。用它来泡茶，真的是够气派、够档次。
1: 就是我们石银世家的每一套龙凤银壶银杯，都是我们啊苗族老匠人一锤一赞敲出来的匠心。我们家做银器就讲究真材实料，手工匠心，每个银壶银杯都是老银匠师傅纯手工雕刻。从银料熔炼、手工锻打到精细雕刻、抛光打磨，耗时3天才能雕刻出一个银壶，一整天才能雕刻出一个银杯。壶和杯子上都刻着龙凤图案，龙纹矫健霸气，凤尾

0: 温文华贵，祥云缠绕。你看这个光泽和质感，往茶台上一摆，气派又吉祥。不管是我们自己用还是送人，都特别有面子，银光闪闪，大气磅礴。想要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今天呢，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宣传员，我们就免费送给你。
1: 哇，直接免费送啊。
0: 对，目的就是让领导的朋友啊能够为我们品牌做个宣传。如果你拿到的不是龙凤银福银杯，退；如果你拿到的跟我们的宣传不一样，退；如果你拿到的跟专柜里面不一样，还退。只要你现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龙凤银福银杯的品牌宣传员，原价2980元的龙凤银福银杯今天免费送给你。不过因为成本价太高啊，每个人只能限领两套，只有100个名额。你使用满意后，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如果你有任何的不满意，直接退回来就可以了。
2: 大品牌试一试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价值2980元。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是您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3: 喂。咱们这个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这是真的假的呀？
1: 千真万确，当然是真的了。这次品牌方呢，也是为了走出苗寨，让更多的人看到苗寨的传承工艺。只要您愿意当龙凤银壶银杯的品牌宣传员，帮助厂家做宣传，这款龙凤银壶银杯立刻送到您的家里。
3: 啊，这也太好了，我愿意帮你们宣传宣传。
0: 那是当然，请你放心，我们龙凤银壶银杯呢是大品牌大厂家，这次啊就是为了推广品牌，所以才不惜成本。我们的龙凤银壶银杯已经通过了鉴定机构的权威鉴定，你拿回家都可以看得到，无论是银壶还是银杯都能看到检测结果。所以说你今天拿到的是名副其实的龙凤银壶银杯，并且啊我们承诺给你先验货，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你还有啥子不放心的呢？
3: 哎呀，那太好了，赶紧的，我要两套，我给我妹妹也领一套。
0: 好的，我们每个名额啊最多只能领两套，你拿到这套龙凤银壶银杯之后啊，如果使用满意，一定要记得帮我们多宣传一下哦。
3: 好的好的，那真是太感谢了，我一定给厂家做宣传。
2: 大品牌试一试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价值2980元，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是您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4: 打个电话，这龙凤银壶银杯就到手了。朋友来这里喝茶，看到都羡慕的不行。你看这图案，手工打造的龙凤城墙，我特别喜欢。关键啊，用这个银壶泡茶，银杯喝水，我呀一定要给厂家好好做做宣传。现在啊，好几个人都想要买这个龙凤银壶银杯了。
5: 这套龙凤银壶银杯我在云南旅游看到过，一个银壶就要好几千了，我一直没舍得买。这回厂家在电视上招募宣传员，一开始我还不信，后来就打个电话试试吧，没想到真就给发家里来了。一个银壶，4个银杯，包装也很漂亮，茶桌一放很上档次，现在孩子去郊游也都带着。说实话，这活动太棒了，我呀得替厂家好好的宣传宣传。
2: 大品牌试一试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价值2980元，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试银试家的

0: 品牌宣传大使，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狐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讲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1: 这个银壶银杯泡茶喝呀，肯定好啊，这是大家都知道的呀。以前呢，我家邻居老王，他儿子呢给他买回了一套，花了好几千呢。说实话呀，我一直啊都想买一套，这回呀电视上看到了厂家搞活动，赶紧打了个电话，没想到才几天就送上门了。我老伴儿高兴得像个孩子，我和老伴儿啊天天用这个银壶和银杯泡茶喝，特别好。这个电话打得真值。
2: 这套银壶银杯我打了半天电话才抢到，做梦都没有想到这么好的事让我给碰到了。这电话呀真是难打呀，您瞅瞅这银壶银杯多么漂亮啊，你看这龙这凤雕刻的活灵活现，就像个工艺品，是真正的好东西。您呀赶紧打电话，手慢了就抢不到了。
0: 大品牌史一史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价值2980元，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史银史家的品牌宣传大使，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讲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3: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抬起头来，抬起头来。武松，你也有今天。爬过来。爬过来。
1: 吴大哥，不要啊。

去死吧！吴大哥，吴大哥，你保重。

就是他！来啊，给我拿下！

0: 小心啊！
1: 阿弟，
2: 大姐，
1: 快走吧，走啊！

阿弟，你醒醒，你醒醒啊！姐，是我，快点走啊！我不会放你一个人就这么走的，一定要挺住，知道吗？你一定要挺住，你的命就是大姐的命啊！阿弟，你挺住啊！你醒醒啊！你可不能有事儿啊！

0: 是谁？竟如此胆大，竟敢在都监府犯下如此滔天大案！大人，你看，杀人者打虎武松也，又是武松。哎呀，走开，走开！
1: 看你毛手毛脚的，我来。啊，你来。干嘛记那么紧啊？哎，那你来。哎，二娘，这五二兄弟都睡了3天了，怎么还不醒啊？

0: 我啊，是给我的二弟下了瞌睡药，所以他才能睡得安稳啊。你不想想，就他这脾气，要不是我给他下了瞌睡药，他能踏实吗？哎，你说他这浑身的伤，能找疼好吗？
1: 行行行，这倒也是个办法，挺好的。
0: 哎，对了，你下去，把我刚炖好的那个参汤给端上来。
1: 啊，好。
0: 哎，等等。啊，
1: 还有，你嘱咐二头，让他挑成色最好的参，给他再炖上，啊，这伤药治身子也还是要补的。不是，二娘，这柜台上最好的那个参是赵老板存在柜台上的，他要是来拿怎么办啊？
0: 谁让他放在我的柜台上啊？你就说老娘嘴馋，把他全部都吃光了，他能怎么办？

0: 要是个什么好歹的话，老娘我非把孟州城的那帮狗官全部都给杀了。水，二弟，二弟，你醒了？等等啊，我给你熬好的参汤马上就来了啊。二弟呀，你现在暂时别说话。到了这里呀，你就算到家了，甭管有多大的事儿。
1: 大姐都替你担着，啊！甭宽心，
0: 二娘，是他来了。大哥，
1: 哎，别起来，躺着，躺着，躺着，什么话都别说了啊！先喝了汤再说，啊！来。
0: 二弟呀，你啥都别说了，有多大事儿，大姐我都替你担着。你就是把那皇帝老二给宰了，在大姐这儿啊，就当是踩死一只耗子。
2: 是啊，
0: 你呀，就踏踏实实的在这儿养着，我看谁能把你怎么样。
2: 大姐，这年头想做个好人真难呐。
0: 二弟呀，姐知道你心里藏了太多的委屈。有啥委屈，你就在大姐这儿哭出来啊！
2: 大姐，为什么做个好人这么难呢？
0: 二弟，你想哭，你就别憋着，这憋着会憋出毛病来的。
1: 为什么想做个好人这么难？二弟呀，瞧他们把我二弟挤兑成什么样子了！能消停下来，老娘就跟他们没完。老娘会让他们白的红的一块流出来。要不然，我孙儿娘母夜叉，那就白叫了。

0: 你们都是吃着朝廷的俸禄，拿着官饷的，平日里对付百姓那是咋咋呼呼，现在总该拿出主意来了吧？捕快班头，在，你是负责本州捕盗治安的，你说说吧。
1: 大人。 在下以为，这么多的命案是武松一人所为，那应该是确信无疑的了。
0: 这还用你说吗？
1: 字都写在墙上了，已经。可是，这话又两说呢。你想想，武松他不傻也不呆，犯下如此滔天命案，杀了如此多的人命，他居然敢把名字公开的写在墙上，他怎么就能够？
0: 这么一说，你有什么新的线索？

0: 索吗？
1: 大人，小的就这么一说。表面上来看，这个命案是武松所为，那是确信无疑的。但是，话又说回来，也不能排除那什么。大人，还是让大家说说吧。俗话说，人多嘴杂，屁多屎杂。保不齐从哪个人嘴里边能冒出点什么。
0: 住口。
1: 这个
0: 平日里欺压百姓，你的主意多的是，现在出了事情却无善策，混账东西，退下。
1: 是是是，我早说了，我这岁数大了，脑子也不好使。
0: 康叔吧，
2: 在。
0: 你有什么想法？
2: 大人，有些事情我还没想得太明白，不过刚才胡捕头说的话也并非没有道理。
0: 哦，那你的意思是？
2: 大人，请借步说话。
0: 退堂。你说是谁要灭武松的口？
2: 借差王洪、王亮。
0: 哦，我知道了，他们是环环相扣，包打包收啊。
2: 张都监和蒋门神他们肯定以为武松虽然有天大的本事，但披枷带锁必然难逃王家兄弟的暗算，于是他们便派了蒋仁、蒋义。表面上看这是帮借差杀害武松，实际上是等王家兄弟一旦得手，他们便趁机杀害王家兄弟。这样一来，这事情就将成为永远的无头之案。还有，那蒋忠机关算尽，最后却把自己的命也搭进去了。
0: 哼，图小利者必定是小人呐。蒋忠跟张萌芳他们一伙，这是显而易见的。依你所说，这事出有因，那武松杀人也就情有可原了。
2: 大人，他情有可原，但法理难容，形势难容啊。
0: 那我们该怎么办？
2: 大张旗鼓缉拿武松，把这件事情闹得越大越好，这就显示了大人您大公无私，秉公执法。
0: 好，也只能这么办了。可惜了武松这条好汉呐。
2: 大人，人情大不过形势啊。
0: 那我们该怎么办？
2: 那武松在孟州城已经有小半年了，他在这里并不是没有亲朋好友照应啊。
0: 你说的是施恩？
2: 对。

0: 有人没有？有人吗？
1: 哎，这大清早的，你们二位有什么事啊？
2: 黄老先生，你家施公子在家吗？
1: 哎呀，我家公子已经出去多日了。哎，你们找他有什么事啊？
3: 哎，我说老爹，不能吧？昨天晌午还有人看到他呢。
1: 哎呀，你这个后生啊，说话要有根据。我家公子已经出去多日了，谁看见他，你找谁要人去？嗯，我这年纪大了，记性差，我不跟你们抬杠。爱找谁找谁去啊！
3: 哎，你胡捕头，你看这老东西，没见过他这样的。
2: 你试试啊，你想想，你要是武松犯这么大案子，你会待在孟州城里吗？
3: 那也不能让这个老东西把咱们给撅回去吧？
2: 就这个黄老先生，别说你我二人，就连咱们的康叔伯和陈大人见到他都得让三分。你以为你是谁呀？回衙门吧，走吧。哼。
3: 走！哼！
4: 这么看来，是没有新的线索了。
2: 我们实在是没有什么新线索。您想想，如果武松真的跟金眼彪施恩有什么私底下的牵连，犯下如此滔天命案，他早就逃之夭夭了。

0: 怎么可能躲在孟州城里呢？
1: 大人，这胡捕头说得很有道理，我们还是赶快呈报上司，发海捕文书吧。
2: 看来也只能这样了。
0: 哎，大人，
3: 你别多嘴。
2: 牛三儿，你有话要说。
0: 哎，大人，我知道那个武松他在。
3: 大人，牛三儿他一向缺心眼，说话不过脑子，你别听他胡说啊！
2: 你闭嘴，让他说。牛三儿，你有什么新的线索？
0: 是大人，我知道在咱孟州地界有个人跟武松很有关系。
2: 哦，是谁？
0: 就是石子坡菜园子张青。
2: 好，你把事情向本官细细道来。
0: 是。其实小的早就知道，那个金眼镖施恩呢，和菜园子张青，还有那个母夜叉孙二娘早有来往。那个武松来到孟州，听说就是张青夫妇托施恩照顾。前些时候，听都监府那边的人说，孙二娘来孟州看过武松，跟都监府的刘龙李豹还差点动起手来。我想武松就在。
2: 好，别说了。胡捕头，
3: 在。
2: 本官命你火速带人到石子坡搜查张青的客栈，捉拿人犯武松。
3: 大人，您看我这老寒腿最近又犯了。
2: 养兵千日，用兵一时，不得推辞。慢。
4: 真是啊，张忠
0: 太累了。胡大哥。
5: 您还跟着干嘛？
0: 不是，胡大哥，你跟我，
5: 你不赶紧去石子坡搜武松啊？哦，这下你的赏钱可不低呀、哥几个，恭喜你发财了！
6: 恭喜！
0: 别别别别别别，各位兄弟，胡大哥，要去也是您带着大家伙去呀、我去算个是怎么回事？这是？
5: 别呀，今天是你牛三儿带队呀，这事儿是你鼓动的。你怎么能把热火盆往别人手里头递呢？
7: 我还就纳闷了，都穿一样的皮，就你知道的多。
8: 就是啊，你这叫鸡屎拌面、假卤，还搜石子坡？你当那张青孙二娘是吃素的？
0: 就是、
8: 你害我们吗？
0: 你这不害我们吗？
5: 得，三爷，结爷令吧。啊，今天大伙儿听谁的？
9: 牛三爷。
5: 那好，跟着三爷。去石子坡，走，
9: 好，
10: 走。
0: 等等我！
11: 我杀了那么多人，从此以后我只能在江湖上讨生活了。
12: 你呀，杀得痛快，别那么唉声叹气的。江湖怎么了？江湖草莽间，竟有英雄好汉在。这他娘的倒霉世道，贪官污吏遍天下，皇帝老儿昏庸不堪。哪里还有老百姓的活路啊？阿弟，你还算是客气的，要依着我呀，把那都监府里里外外的那些狗官全都给杀光，保证啊，一个冤枉的都没有。
11: 大姐，你不能那么说，其实也是有好人的，像是都监府的马夫老伯，还有那玉兰姑娘。
13: 哎呀，可惜了这玉兰姑娘。
12: 这笔账啊，大姐给你记着，你呀、就在这里踏踏实实的养些日子，把身子骨养好了。大姐啊，到时候再给你找个好去处，啊！
0: 老板娘，
12: 怎么了？
0: 老板娘，不好了，地保牛三儿带着一大帮衙役奔咱们这儿来了。啊！
12: 你先去看看。
0: 好。
12: 二弟，你躺着，你别动，踏踏实实的躺着。三头。你跟着老娘多久了？就这么点出息啊？慌什么慌、
11: 大姐，我还是……
12: 二弟啊，你就踏踏实实的躺着，外面啊就是天塌下来你也甭管了。要是你不听大姐的话呀，你就不是我二弟，知道吗？三头，走，跟老娘去会会那帮狗东西去。
13: 我们都是街里街坊的，我也不怕您笑话。这我们家整个一母鸡打鸣，我是使唤丫头拿钥匙，当家做不了主啊，对不对？有什么事儿还得问我们二娘，只要她同意啊，三爷啊，她同意你们随便搜。
0: 我说张大哥，

0: 今天这事儿不是我们不给你面子，实在是武松这厮犯的案子太大了，陈太爷发了签子，县令捉拿，甭说你这小小客栈，城里那施家宅院我们也都搜了个底儿朝天，你们家谁说了算我们管不着，但是在孟州还是朝廷说了算。
1: 谁呀、啊？那么大口气，吹得我这房顶都忽闪忽闪的，啊？怎么着？是谁说要把我这儿搜个底朝天呢？您这是要拿贼还是要捉匪啊？这事儿咱们可得说清楚了，官凭文书，私凭印，您不能就这么上牙打下牙的把我给拿了。大树十字坡老孙家这个客栈在孟州道戳了也不是这么一两天了，南来北往的客商行旅也都有个说法，几位官爷，但凭你们长着耳朵也该打听打听，我这客栈的大门到底是冲着哪边开的呀？
2: 二娘啊，您消消气儿，今天这个事啊真是……
1: 怎么着啊，老胡，今儿又是你代班呢？
2: 不不不不，今天不是我代班，今天代班的是牛三爷，来狮子坡也是他向大人主张的，有事儿啊您找他啊。
1: 哪个牛三爷啊？我怎么不知道啊？这衙门又来新人了吧？那还得跟我说一声啊，我们也可以为你们接风接风。
0: 哼，是我呀。
1: 我当是哪个牛三爷呢？原来是你小牛三儿啊。行啊小子，出息的也够快的呀，都称上爷了。你爹在衙门当差的那会儿啊，这十字坡倒是常来常往的，我也没有听说他随随便便就让人喊他爷呀。行啊，你小子比你爹有出息，那好吧，牛三爷，今天你说说吧，怎么个章程？
0: 没什么，就是搜查你这个客栈，捉拿杀人犯武松。
1: 武松？哎，这武松你认识吗？
3: 不认识。
1: 你认识吗？
4: 不认识。
1: 这武松到底是谁呀、啊？
0: 老胡，
2: 二娘，今天不是非得跟您过不去，这次的案子实在是太大了，孟州城里那么多条人命啊，弄不好我们大人的乌纱帽这回可就不保了，您是不是让我进去看看呢、啊、
1: 老胡、看在我们是老相识的面上，今儿个我就给你老胡面。哎，
2: 多谢二娘。
1: 不过呢，这话又说回来了，这搜得着怎么办？搜不着又怎么办呢？
2: 搜不着当然更好了，大家皆大欢喜嘛。
1: 呸！你这是吃灯草放虚屁，说的倒是轻巧。我们这儿可是开的生意，做的买卖，送往迎来要的是清白名声。您在我们这儿这里里外外这么一折腾，知道的说你们是例行公事，这不知道的呢，还以为我们这个店到底怎么了呢？你说这还让不让我们做生意了？
5: 二娘啊，这个老胡呢也是公务在身，没办法、
2: 是
5: 他做不了主。
1: 得，今儿啊赶上老娘我高兴，就给你老胡个面子。老胡啊，我可跟你说呀，这也就是你，要是换了别的那些不知天高地厚的，硬装着胡子充小老样的兔崽子，老娘我呀还真不尿他那一壶呢。
2: 多谢二娘。哥几个，
6: 在
2: 进去看看。
6: 好，
0: 都给我搜仔细点。
7: 乍暖还寒的季节，
8: 人间烟火气，美食抚人心。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啊我们为大家淘到了一家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大家

0: 起了长队了，我们赶紧来问一问，到底是什么样的美食这么招人喜爱？
1: 牛肉拉肠，
2: 我家师傅纯手工做的牛肉拉肠。
3: 这老万家呀，从他爷爷这一辈到他这一辈都做拉肠，我们家每个月都要卖好几斤。
4: 这家店呀，从我懂事开始就开着呢，我都快40岁的人了，隔三差五呀都要买上几斤，你说能不好吃吗？
5: 没有客气和狠活，纯手工做的牛肉拉肠，真材实料，很多外地人啊专门开车过来买，一买就几十斤。
0: 用牛肉纯手工灌出来的牛肉腊肠和我们平时吃的腊肠有什么不同之处呢？我们呀赶紧来问一问这万城普记的掌柜万师傅。
6: 我们家别的不做，就会做牛肉腊肠，这份手艺啊是从爷爷那一辈传下来的。
0: 哎呦，这算下来可是百年的老店，百年的老手艺了，万师傅。
6: 没错，传到现在啊，我们家还是守着三个铁打不变的规矩。第一啊，选肉要精，一定是我们淮南地地道道的散养黄牛，吃的啊是五谷杂粮和地里啊长出的野草，肯定不用那些啊冷库冰冻的，这口感就差太多了。这第二呢，手艺要精，我们家坚决不用那些大料，什么八角、桂皮、茴香，就是要保留牛肉本身的鲜香，让大家吃的就是原汁原味。
0: 啊，您不用大料，您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呢？
6: 是这样的啊，很多的牛肉腊肠啊，它用了大料的目的啊，就是为了盖住味道啊，做到所谓的增香啊提味。可大家吃到的满嘴的都是调料味道，我们家能做到啊，是不腥还不膻，原汁原味。啊，就是我们的第三个规矩，就是配肉要精。做10斤的牛肉腊肠，配多少斤牛上脑，几斤的牛前和牛后啊，腱子肉，还有啊里脊啊，牛眼肉、牛腩、牛蹄筋儿，十几个不同部位的肉啊，要用多少斤啊，几斤几两啊，全在我的脑子里。肉腌多长时间啊，太阳晒几天，放到屋里啊阴干几天，这啊全是手艺。
0: 天哪，太难得了，三代人传承下来的老手艺，不用大料草料，全靠着不同部位的肉自然融合，保持原本的鲜香，吃到的是原汁原味的牛肉腊肠。难怪啊，这一大早你看这么多人排队买呢，这周边呀、街坊邻居的一吃就是几十年，甚至是两三代人都是您家的这个老常客了。
6: 是的，
0: 那味道和品质肯定是没得说。但是我们全国各地的观众朋友们呢，也想来尝一尝哈，也愿意呢帮您做做宣传。万师傅，您看您给大家伙一个优惠价，让我们也多过过瘾。
6: 啊，我呢就是个手艺人，不会说个漂亮话，这街坊邻居啊都知道啊。大家买呀是99块钱一斤，这次啊我给大家2斤。
0: 啊，99块钱2斤。
6: 对。
0: 哎呦，万师傅，我觉得这个优惠力度可不够啊。
6: 这还不够。
0: 对呀、您看我们大老远的给您做宣传来了也是。
6: 您
0: 再给我们送上个2斤，咱99块钱4斤。
6: 啊，这绝对不行，肯定不行。这是实打实的牛肉腊肠啊，不是猪肉啊。现在鲜牛肉多少钱一斤，大家都门清，都清楚。
0: 哎呦，万师傅，您先别着急啊，咱算笔账好不好？你看一组呢是4斤，只要99块钱。那我们大家伙呢先尝一尝，如果说我们吃了满意了，那都是您的回头客，您看是不是？我们大家呢再帮您做做宣传，做做推广，您这口碑传出去了，您说说您这传了几代人的买卖，那可不就是越做越大了吗？大家说对不对？
7: 对。
0: 看大家伙都说对呢。
6: 那
0: 怎么样？
6: 好吧。
0: 行，太好了，万师傅，您真的是太大气了哈。那我替所有的观众朋友们谢谢您了。但是万师傅，这个品质咱能保证吗？
6: 大家放心啊，砸招牌的事情我不会干。这样吧，这次啊我就豁出去了，我们家的牛肉腊肠没有华丽的包装盒，全部啊都是透明的真空包装，你拿到手一眼呢、就能看到真材实料的肉。这一组啊是4斤，只要99块钱，你买2组，我多送你2斤。这2斤呢，大家伙啊亲自的尝一尝，如果啊说啊吃的不好吃，吃的不满意，这2斤您不用退，我就送给你了。

剩下来的呢你退回来，钱一分不少的退给你。如果啊觉得好吃，吃得满意，你再买，也帮我多多宣传宣传。

0: 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两组，足足八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两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两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1: 给我们争取到了这么大的福利，说实话啊，以前啊，我们家啊，每年都要在这里买几十斤，今年啊，8斤，再算2斤，都10斤了，一斤啊还不到20块钱，真是几十年来啊，没有这么大的实惠，可让我们给赶上了。
2: 呀，我闺女嫁得远，一直念叨着我们家师傅的牛肉腊肠，她今年32了，她从小就喜欢吃，这不，我要每隔一段时间呢，我就给她寄上个20-30斤，这不，今年我一下买了30斤，快递给她过去。
3: 没有华丽的装修，没有网红门头，简简单单的老店却藏着呀正宗的手工辣味，老顾客一吃就是10几年甚至是几10年。这俗话说呀，包子好吃不在褶，万城蒲记没有做华丽的外包装，有的就是一颗匠心，就是一份真材实料的好腊肠，而且啊，全部采用的是这种透明的真空包装，我们肉眼可见。那我们现在啊，来现场呢打开一袋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让万师傅帮我打开一下哈，大家可以看到，你看它的这个肉的颜色哈，就是这种棕红透亮的啊，你看它这个表皮呢是那种紧致微皱的感觉，这个是正宗自然风干晾晒的一个痕迹，不是那种烘干速成的哈，一眼呢就能够看出来，这真的是手工老手艺了。
4: 没错，我们家啊别的不会，就会做牛肉腊肠，这是祖祖辈辈传下来的手艺。说实话呀，我们也不懂什么包装，也不会设计，有的就是我们一根一根灌出来晒出来的牛肉腊肠。同时啊，为了方便大家储存，也为了保证腊肠不变质，所以啊，我们给大家的腊肠啊都是蒸熟的啊，味道不变，品质不变。你在家啊可以再蒸一下直接吃，也可以啊搭配着炒辣椒啊下火锅，做成孩子们喜欢吃的腊肠啊煲仔饭啊腊肠披萨，想怎么吃你就怎么吃。
3: 哇，百搭的美味，大家伙可以看到啊，这个腊肠的切面呢纹理超级清晰，丝丝啊都是纯正的牛肉肌理，是实打实的真材实料。而且大家都知道啊，牛肉本身它的脂肪含量更低，不管是老人小孩还是不爱吃油腻的家人都能放心吃。
4: 我们呢是晒出来的，不是熏出来的，而且啊自然晾晒，每2天啊翻转一次，连续7次，也就是15天的时间，晒到肠衣起皱冒油了，再移到屋里阴干。所以吃的啊不是那种干瘪瘪硬邦邦的腊肠，而是柔软鲜嫩肉质紧实的腊肠。现场呢我也蒸出来一盘我们的牛肉腊肠，你也来品尝一下。
3: 哇，太好了，这个闻着就是那种特别鲜香的感觉哈，我忍不住了，我要替大家伙来尝一尝。它这个外皮是超级脆的，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肠衣呢是薄而透亮，轻轻一咬啊就破开了，完全不硬不硌牙。它入口的第一感觉就是非常的脆弹，然后鲜香，表皮脆爽，内里的肉质超级的扎实紧实，但是吧它一点都不干不柴的，嚼起来呢非常的软糯又有嚼劲儿，大家可以看到啊，它这个肉质呢也是特别充盈的哈，就是每一口都能嚼出来这个牛肉的原汁鲜香，真的是越嚼越香，这个层次真的是超级超级的丰富。
4: 是的，纯手工做的实打实的牛肉腊肠，
3: 有机会吃到老手艺手工灌自然晒干的牛肉腊肠，没有科技与狠活，只有的是一份匠心。而且今天的价格呀也是非常非常的给力，一组4斤只要99块钱，您订2组也就是8斤的牛肉腊肠只要198块钱，同时再多送您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不好吃吃了不满意，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所以啊，在这里建议大家一定要抓住这次机会，要多买几组，因为呀味道品质高，这算下来呀10斤的腊肠您带回家只花198块钱。

0: 如果说这次您没有抢到，下次呀想再买，价格就不可能这么实惠了。
1: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罐，不用大料草料提香，自然晾晒，原汁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四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四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2: 新鲜的牛肉还要几十块钱一斤呢、啊。这8斤牛肉腊肠啊，哦，还送了2斤，到手10斤呢、啊，还不到200块钱。我今天肯定要多买一点了。
3: 直接蒸着吃呀，和芹菜辣椒炒着吃，怎么做都好吃。这是牛肉腊肠，不是猪肉腊肠，纯手工制作。这家店几十年了，这口感这味道，我在家呀肯定做不出来。
0: 能蒸能煮能煎能烤，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过瘾。选料精，工艺好，味道鲜，每一口啊都是纯天然的。那还没有吃过牛肉腊肠的，赶紧拨打电话来订购。您把它带回家啊，您切上一盘蒸一下，给老伴儿给儿子当个下酒菜，当个宵夜吃，也可以做一个芹菜炒腊肠、青椒炒腊肠，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特过瘾。
4: 敢向大家保证的是，第一，全部的是真材实料，绝不会以次充好，不会以假乱真，每一根都是实打实的牛肉腊肠。第二，我们不做华丽的外包装，只做对得起良心的牛肉腊肠。今天多送2斤，就是让您亲自品尝一下，如果不好吃，吃了不满意，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0: 是的，是的，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大家伙呀，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您现在就打个电话，您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多送您的2斤呀。您亲自品尝，您亲自检验，不满意可以退，吃了不满意，不对您胃口，觉得买贵了，我们照样可以给您做到退货退款，就是要让大家呀买得放心，吃得舒心。
1: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罐，不用大料草料提香，自然晾晒，原汁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四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四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5: 给我们争取到了这么大的福利，说实话啊，以前啊我们家啊每年都要在这里买几十斤，今年啊8斤，再算2斤都10斤了，业绩啊还不到20块钱，真是几十年来啊没有这么大的实惠，可让我们给赶上了
6: 呀。我闺女嫁的远，一直念叨着我们家师傅的牛肉腊肠，她今年32了，她从小就喜欢吃，这不我要每隔一段时间呢我就给她寄上个20-30斤，这不今年我一下买了30斤，快递给他过去。
2: 新鲜的牛肉还要几十块钱一斤呢、啊，这8斤牛肉腊肠啊，哦，还送了2斤，到手10斤呢、啊，还不到200块钱。我今天肯定要多买一点了。
3: 直接蒸着吃呀，和芹菜辣椒炒着吃，怎么做都好吃。这是牛肉腊肠，不是猪肉腊肠，纯手工制作。这家店几十年了，这口感这味道，我在家呀肯定做不出来。
4: 我们呢是晒出来的，不是熏出来的。而且啊自然晾晒，每2天啊翻转一次，连续7次，也就是15天的时间，晒到肠衣起皱冒油了，再移到屋里阴干。所以吃的啊不是那种干瘪瘪硬邦邦的腊肠，而是柔软鲜嫩肉质紧实的腊肠。现场呢我也蒸出来一盘我们的牛肉腊肠。

0: 肠，您也来品尝一下。
1: 哇，太好了。这个闻着就是那种特别鲜香的感觉哈，我忍不住了，我要替大家伙来尝一尝。它这个外皮是超级脆的，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肠衣呢是薄而透亮，轻轻一咬啊就破开了，完全不硬不硌牙。它入口的第一感觉就是非常的脆弹，然后鲜香，表皮脆爽，内里的肉质超级的扎实紧实，但是吧它一点都不干不柴的，嚼起来呢非常的软糯又有嚼劲儿。大家可以看到啊，它这个肉质呢也是特别充盈的哈，就是每一口都能嚼出来这个牛肉的原汁鲜香，真的是越嚼越香，这个层次真的是超级超级的丰富。
0: 是的，纯手工做的实打实的牛肉腊肠，敢向大家保证的是，第一，全部的是真材实料，绝不会以次充好，不会以假乱真，每一根都是实打实的牛肉腊肠。第二，我们不做华丽的外包装，只做对得起良心的牛肉腊肠。今天多送两斤，就是让您亲自品尝一下，如果不好吃，吃了不满意，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1: 是的是的，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大家伙呀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您现在就打个电话，您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多送您的两斤呀，您亲自品尝，您亲自检验，不满意可以退，吃了不满意，不对您胃口，觉得买贵了，我们照样可以给您做到退货退款，就是要让大家呀买的放心，吃的舒心。
2: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灌，不用大料草料提香，自然晾晒，原滋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四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四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两组，足足八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两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两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1: 您现在就打个电话，您亲自品尝，您亲自检验，不满意可以退，吃了不满意，不对您胃口，觉得买贵了，我们照样可以给您做到退货退款，就是要让大家呀买的放心，吃的舒心。
2: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灌，不用大料草料提香，自然晾晒，原滋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四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四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两组，足足八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两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两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3: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听着，你们搜归搜，可是手脚得麻利点儿，到时候打坏了我店里的东西，哼，可别怪老娘我要讹你们。
1: 有没有搜到了没？
2: 搜过了，都没有。
3: 是啊，什么都没有。
1: 这楼上是什么东西啊？啊，
4: 没什么东西，就是杂七杂八的一些旧物件。哦，
1: 没什么东西。给我搬梯子上去看看。
0: 哟，我们家没事不爬墙，没梯子。
1: 没梯子，狗子，爬上去看看。
5: 哎呦，不行，我昨天扭腰了，我爬不上去啊，我。
1: 哎呦，我说你个狗子没用的东西，你烂泥糊不上墙，你。

0: 这不是
1: 我自己上。
0: 哎，你
2: 哎呀，你操什么心呢？人家是官家的人，你要拦也拦不住。再说了，人家还是一个有功夫的人呢。哦，
3: 那你搜，
1: 等我搜到了，我堵上你这张嘴。
2: 你搜啊，我等。
1: 好，你就给我等着。
4: 哎呦，你看看你这毛手毛脚的，这个不小心把人家酒都打洒了。来，起来吧。哎
2: 呀，没事儿没事儿。哎呀，关爷，你有没有伤着呀？您没伤着了，那就好。要是把你摔出个不知好歹什么的，那我们可是赔不起的呀。再说了，你就是一条狗，那也是官家的狗。
1: 你怎么说话的？
2: 爷。你冲我叫什么叫啊？我一个乡下妇人说话就是这么没轻没重的。您多多包涵。
1: 你们都别看热闹，这事儿搅和了，你们都跑不了。哎呦，还不赶紧给我搜。
5: 哎，走。哎
6: 呦，行。
1: 哎呦喂。
2: 等等，
1: 怎么着？
2: 我说这位官爷，我们家虽然只是穷家小户，可也是内外都有界的。你们家什么门风呢？我管不着。可是我们家这女眷的住处，也不是随随便便什么人都可以进进出出的。
1: 那你想怎么样？
2: 您是公家人。我一个乡下妇人能把您怎么着啊？可是啊，话已经说到这儿了，您要是在屋里搜出点什么东西，您的手里不是有王法吗？我可以跟您走。可是话又说回来了，你要是在这儿搜不出什么东西的话，那你要给我一个说法吧。
1: 那得等我搜完了再说。
2: 放屁。你说的倒是轻巧，你们家你娘房间能随随便便让人进吗？
1: 你这个人说话怎么不干不净的？
2: 我呸！你还配说什么干净不干净？给你点颜色，怎么着？你就敢开染房啊？你也不打听打听，我大树十字坡老孙家是随随便便什么人都能欺负的吗？小子，今儿我话给你撂这儿，你要是懂事儿的话呢？咱们好说好了，你要是跟我这儿装傻充愣、蹬鼻子上脸，那姑奶奶平生还就专门会调理像你这样的小兔崽子。
1: 你要在这儿跟我耍匪性
2: 哟！你少跟老娘比划，你那破铁片子，老娘什么没见过呀？哼！
7: 二娘，老夫老妻的这房间能看出啥名堂来？让他看，让他看啊！
4: 是二娘啊，您也消消气儿，我们呢也是公事公办嘛，您高抬贵手，我们回去也好交差，是不是啊？
2: 那好吧，今天我就给足你们这个面子，搜吧。哼，搜啊，老娘看着你们搜。
4: 别看我呀，这事儿可是您找的，那您不进去谁进去呀？
1: 你
2: 别磨磨蹭蹭的，

0: 点标了，
1: 发现武松了没有？
0: 没有，
1: 快走，
0: 别走，走走走，
1: 快快快快！哎呀，我哎呦，哎
2: 呦，哎呦，等等，
3: 你
2: 看，
3: 你看，
2: 怎么了？闹腾够了，说走就走啊？
1: 那你想怎么样？
2: 杀人偿命，欠债还钱，这是规矩。
1: 规矩？我们没偿您什么呀？
2: 哟，你刚刚打碎的那些酒缸子，怎么现在不想认账呢？
1: 那你到底想怎么样嘛？
2: 少废话，赔钱。不讹你们，这是老娘刚刚托人从四川给我运来的上好老窖，本打算呢过年卖个好价钱，可是现在还没有开封就被你给打碎了，老娘自认倒霉，公道价，拿200两银子来。
1: 你好，200两。
4: 二娘，您看今天的事儿，这
2: 老胡啊，这事儿你就甭管了，不是有称爷的吗？老娘就是冲着他喊的。
1: 你这是敲诈公差，
2: 我今儿个就敲你了，怎么着？东西打坏了，你就打算拍屁股走人？天底下没这个道理。你不是手上有刀吗？拿出来跟老娘比试比试。
5: 干什么？想动武啊？
4: 哎，都收起来，收起来，收起来啊！都听我说啊，把身上的银子都掏出来，给二娘凑一凑。
1: 那老伙子，他
4: 少废话，今天不都因为你吗？掏！
6: 哎，哥，这是我的。
4: 二娘啊，今天呢多包涵，满打满算就这30多两。
2: 老胡啊，今天也就看在你的面子上啊。
4: 多谢二娘看得起我。牛三儿，我告诉你啊，今天这银子算是你借大家伙的，回去后立马还给大家伙，听到没有？
1: 老胡，你不能这样。
4: 少废话，我告诉你，再废话我把你一个人撂这儿，让二娘瞧瞧你信不信。看什么看？赶紧走。
6: 走走走走。哎呦
7: 老胡啊，哎，有空过来喝酒啊。
4: 好，张大哥别客气，有空来门口玩
2: 耍。走啊，走啊。跟老娘犯这股劲儿，老娘还偏不信这个邪呢。
8: 哎呀，你呀，这个暴脾气也不看看情势，五二兄弟还在楼上藏着呢，万一把他们给惹毛了，不就麻烦了？
2: 哎呦，这一闹腾起来，我还真忘了这个茬了。
8: 你看看，
2: 不行，我得去看看去。
4: 走，
2: 二弟，当家的，
8: 嗯，
2: 咱二弟心怎么那么宽呢？
8: 是什么呀？他是累的。
2: 当家的，别说了，让他歇着吧。
8: 好。哎呀，不是我不留五二兄弟，你看咱们这十字坡已经被衙门的人给盯上了，保不齐他们就会杀个回马枪。万一他们真杀过来，我们怎么办？
2: 杀回来怎么办？杀回来，老娘我就杀他个有来无回。我还真想造反呢，就是没个由头。
8: 你还是那个火爆脾气，你以为造反就一两句话就能造得起来了？
2: 哎呀，你这个大男人怎么那么唧唧歪歪的呀？我从来就没有见过像你这么肉的。
8: 不是啊，二娘，五二兄弟刚出了这么大一件事，他身体还没恢复呢，万一我们这么闹起来他有个闪失，我们怎么向兄弟们交代啊？
2: 那你有什么办法？
8: 让五二兄弟走，不能留在这儿。
2: 走？
8: 嗯，
2: 上哪儿去啊？
8: 那个操刀鬼曹正上次来不是说了吗，花和尚鲁智深和青面兽杨志在青州二龙山待着呢，干脆把五二兄弟送到那儿去，一来兄弟们有个照应，二来也给鲁达兄弟添个帮手，是不是？
2: 你这不是屁话吗？那二龙山离孟州城有500多里呢，眼下你看这官府到处在捉拿我二弟，你让他怎么去啊？怎么去二龙山呢？
9: 大哥大姐，
2: 哎，二弟啊。

0: 你起来了，来来来，坐。哎，
1: 坐。大哥大姐，你们刚才……
2: 我跟你二哥正在合计着你的事儿呢。
1: 大哥大姐，你们什么都不要说了，我都听见了。
0: 我这就走。
1: 哎，二弟，
2: 哎呀，坐吧。
1: 你别会错意了，我们不是这个意思。
2: 对对对对，我不是要撵你走啊。
1: 大哥大姐。
2: 你们的好意我都知道了，我真的不想再连累你们了。你们就让我走吧，反正我到哪里都好说。那怎么行呢？你这一个人，我怎么能放心的下呢？现在啊，路上都是官兵，万一有个什么闪失的话，你这不是要了我的命吗？兄弟啊，干脆这样，你就在这儿养伤，哪儿都别去。万一衙门的人追上来，我们就跟他拼了。
1: 大哥，你们听我说，咱们这十字坡客栈的生意啊，千万不能丢。现在我的伤也好的差不多了，你们就让我一个人走吧。
2: 二弟呀，你就别说了，孙二娘的命就是你捡回来的，
1: 你的命就是我的命。眼下官兵这么到处捉拿你，你说我岂能坐视不管啊？
2: 大姐，就当兄弟求你了。
3: 哎，兄弟啊，咱们也都别着急。 再想一想，总会有办法的啊。

0: 牛三儿，
1: ，牛三儿这条疯狗，老娘要把他碎尸万段！我估计。
2: 那些官兵早就来了，他们就躲在山下的树林里。哼，大哥大姐，你们先退后，一人做事一人当。二头，把我的家伙拿下来，我一定要把他们碎尸万段。
3: 好。
4: 哎，
0: 二弟，等等，稍等。二头，把我的家伙也带来。哼，想到老娘这儿拿人，门儿都没有。
2: 好，
4: 走。
2: 哎，二娘，等等。
0: 哎呦，怎么了？
2: 二娘。
0: 我倒是有个办法，能让我二兄弟瞒天过海，一路平安。
4: 你有什么办法？
2: 你还记不记得去年来咱们十字坡的那个风和尚？
4: 哪个风和尚？
2: 就是那个叫什么铁脚头陀的那个，说是要去阳谷县找兄弟麻烦的那个。
4: 那个人？
2: 嗯，
4: 不是让我用神仙岛给做了吗？
2: 是做了呀。我是这么想的，他这个衣服呢，还有他那个啊，解刀。
4: 他的，杜蝶，
2: 都可以用一下。哎呦，
0: 当家的，这么好的主意，你怎么不早说呢？害得我跟我二弟啊，多费了那么多口舌。是是，
4: 走。
2: 大姐，是什么主意啊？
4: 哎呀，跟我走，走。
2: 哦。
4: 牛三要是敢进来的话，一斧头就做了他。
2: 放心吧，二娘。弟兄们，走。
5: 快，跟上。
0: 弟兄们，太爷有令，抓住武松，赏银10000贯。
6: 哎，等等啊！戴上这个。 二弟呀、啊，你看这身衣服如何啊？
5: 好，很合身。我就说吧，
6: 我二弟呀、啊，就应该是这样的装扮。等等，还有啊，你看这把刀怎么样？试试。
5: 好刀。
6: 哦，还有，别急，来，戴上这个。

0: 二弟，怎么了？是说这个戴上去难看呢，哎，还是戴着难受啊？
1: 向王无二，原也是大好男儿，父母精血所生，本想人生世间做一份轰轰烈烈的事业，也不辱没先人。可如今，居然落得改装易行、改名换姓的下场。
0: 哎呀，好了好了，不说这些了，起来给大姐看看。来来来，站在这里，让大姐好好的看一看啊。哟，你看这一身衣服啊，这上上下下，左左右右，这么看上去啊，就是给我二弟量身定做的。说不定几年以后啊，你就成了行者武松了。
1: 行者武松，
0: 哎，二弟啊，到了二龙山以后啊，你可要好生的待着，大姐把这里的事情忙完了，马上就过去看你。还有啊，你在那儿可要少喝闷酒，少惹些是非啊，你万一有个什么闪失的话，那大姐啊就要天塌下来了，知道吗？
1: 大姐别说了，你的心我明白，我只求你一件事情，你一定要答应我。
0: 哎呀，二弟有啥事儿，姐怎么可能不答应你呢？说吧说吧。
1: 我这回杀了那么多人，重案在身，此次一别，亡命天涯，生死难料，大姐以后就不要再找我了，和我大哥好好过日子，行吗？大姐，就答应我吧。
0: 快点，快点，快点！阿弟，你走
1: 吧。你放开我，我一定要杀掉那些狗贼。
0: 不行，你走，快走啊！
1: 大姐，
0: 如果你今天不走的话，我就死在你的面前。
1: 大姐，
0: 走啊！
1: 我这，
0: 走啊！

0: 二娘，当家的，把二头三头叫过来。
1: 二头三头，来，
2: 老板娘。
0: 二头三头，二娘今天在这里谢谢你们了。看外面这形势啊，今天这帮狗杂碎是要跟我们拼命了。你们俩已经跟我很长时间了，我也不想连累你们，赶紧拿着银子逃生去吧。
1: 二头三头，给，
2: 当家的，我们不会走的。
0: 哎。
1: 对，我也不走，不会走的。哎，好兄弟，看看外面。当家的，不好了，他们把这儿给包围了。
0: 好，
1: 准备火攻。
0: 快去！
1: 哎，好，走。哎，别看。哎。
0: 多少？三爷，这算什么？小孩子过家家吧？咱们人多，杀吧！你懂个屁！那武松和孙二娘的武功厉害着呢，就咱们这几个人，天山打斗，肯定死光光。
3: 再这么耗下去，那武松肯定跑了。
0: 往哪儿跑？
3: 现在咱们三面合围，虎牢关的高捕头马上就到了，哼！到时候他们插翅难逃，把四面给我守好了。
0: 是。

弟兄们，我们的援军到了，一定给我抓活的！

0: 上！
1: 小姐，
0: 上！
1: 上！慢点。
2: 快点！

0: 三餐离不开厨房，好的工具会让美食料理更得心应手。以前咱们在家砍个骨头剁只鸡，叮叮咣咣一阵操作，惊动左邻右舍不说，而且还没剁开，胳膊手腕已经累得酸痛，墙上案板上溅得到处都是，脏兮兮的，非常难清理。关键一次剁不开，就会有很多碎骨头渣，尤其家里有孩子的，一不小心就会卡嗓子，非常危险。没关系，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这把中国制造科克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就能轻松化解您的各种烦恼。看，不用案板，直接在洗菜盆里剪鸡胸骨、鸡背骨、剪鸡腿、剪鸡翅，甚至是剪龙虾、剪排骨、剪鱼骨，包括剪个辣椒、豆角、菜花都没问题，还能用来刮鱼鳞，这么大一条鱼几下就刮得干干净净，轻巧方便不费劲，太轻松了，根本不用担心有碎骨头渣。即便是熟食、烧鸡、盐水鸭、大肠、猪耳朵，不用担心在案板上切剁串味儿，科克迪鸡骨剪拿出来就这样轻轻一剪，还不沾案板，清洗很方便，太方便了。精钢打造，仿人体工学设计，内置增加弹簧助力，即开即合，加长防滑手柄设计，握住舒服，不伤手，不累手，大大提高厨房烹饪效率，收纳锁扣更安全，用刀更安全，更省力，更方便，更节省时间，提高厨房备菜效率。原价一把166元，每把直降100元，现在打电话，一把只要66元就可以带回家，前100名下单，第二把再半价，两把带回家只要99元，一把剪生鲜，一把剪熟食，买着不贵，用着方便，干净又卫生。
1: 好消息，好消息！快剪骨，剪骨快！中国制造科克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半价领取活动开始了，符合人体工学设计，高标金刚材质，锋利无比，原价166元一把，现在打电话立减100元，一把只要66元。等等，前100名还能参与第二把半价的特惠活动。对，您没听错，两把带回家只要99，一把剪生鲜，一把剪熟食，买着不贵，用着省力。特惠活动仅限前100名，机会不容错过，请现在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我们承诺先验货再付款，体验7天，好用就留下，不好用退货退款。
2: 你看看，你看看，这剁一刀吧还剁不开，剁几刀吧还有这骨头茬子，那不小心呢还有卡嗓子，很危险。还有啊，这飞剑呢，你看看，你看看，这哪哪都是，这洗起来还特别麻烦，时间长了，这案板上啊还容易生细菌。还好，现在我换了一把科克迪多功能厨房剪刀，不用菜板，在洗菜盆里啊剪完，拿水一冲啊就行，厨房里是干干净净的，不用单独做卫生了，还不用担心有碎骨头渣。经常在家做饭的，一定要换一把科克迪多功能厨房剪刀。
1: 换换换！如果您家的菜刀特别沉，不锋利，

排骨、剁鸡块，煎得哪哪都是脏兮兮，一顿操作累得手腕酸痛，还容易剁出碎骨头渣，不小心就会卡嗓子，非常危险。赶快换一把中国制造科科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吧，群金刚材质，仿人体工学设计，内置增压弹簧助力，锋利无比，不用担心有碎骨头渣。剪排骨、剪鸡翅、剪鸡胸、剪鸡腿、剪龙虾、剪辣椒、剪豆角、剪蒜苔、剪熟食大肠、猪耳朵，什么食材都能剪，轻松剪不费力，能剪骨能拆骨，刮鱼鳞、开瓶盖，样样都行，真正好用好清洁，备菜更方便，厨房干净更卫生。现在打电话，一把只要66元，前100名购买者第二把半价，抓住机会快打电话。

0: 只要你在厨房，只要你经常做饭，肯定用得着科格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它之所以省时省力，就在于它创新配置了增压弹簧助力。不管你是手无缚鸡之力的年轻妈妈，还是年老体弱的阿姨，这么坚硬的排骨、鸡翅、鸡腿都能轻松剪断。它之所以如此锋利无比，关键在于它全部采用高强度精钢材质，咬合力非常强，而且咬合力经过上千次反复测试，经久耐用，不怕生锈，被称为骨头的克星，厨房的帮手，真正的中国制造，剪骨剔骨不费吹灰之力。俗话说，好剪刀能剪棉，它不仅能剪软的，还能剪硬的。如果你愿意拿着修剪咱们家的苗木、果园都没问题。您没看错，操作起来就是这么简单，就是这么省力。这就是现代家庭必备的科格迪多功能厨房剪刀。有了它，不仅省时间，更重要的是没噪音，省力气，节省打理厨房卫生时间。自带安全锁扣，比切菜刀安全。现在拨打电话支持货到付款，体验七天，好用您留下，不好用退货退款。
1: 好消息，好消息！快剪骨，剪骨快！中国制造科格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半价领取活动开始了，原价166元一把，现在打电话立减100元，一把只要66元。等等，前100名还能参与第二把半价的特惠活动。对，您没听错，两把带回家只要99，一把剪生鲜，一把剪熟食，买着不贵，用着省力。特惠活动仅限前100名，机会不容错过。请现在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2: 这以前呢，剁鸡剁排骨叮叮咣咣的，吵得左邻右舍呀都不安生。现在啊，有了这个科格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啊，剪鸡翅、剪鸡胸，还能剪鸡腿、剪排骨、剪海鲜，轻松不费力，省时啊又方便，连这台面呐、都干干净净的，真的是太好用了。买200呀更省钱。
3: 自从有了这个科格迪多功能的厨房剪刀，这么大的排骨不费劲就剪断了，像辣椒啊、豆角啊就都能剪，真是太好用太省力了。现在打电话呢还能参加半价活动，趁着搞活动啊，我买了200，生菜熟食分开用，太好用太方便了。
1: 快快快，赶快打电话把科格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带回家，剪排骨、剪鸡翅、剪鸡胸、剪鸡腿、剪龙虾、剪辣椒、剪豆角、剪蒜苔、剪熟食大肠、猪耳朵，能剪骨，能拆骨，还能刮鱼鳞、开瓶盖，好用又省力，方便又安全，一把只要66元，前100名购买者第二把半价，抓住机会快打电话。

0: 我这都80多岁了，手上啊也没劲儿，现在把以前呀、拿不动的菜刀、砍骨刀都下岗了。我就喜欢这个科科迪多功能的厨房剪刀，买着它也不贵，用着顺手。
1: 反正啊，厂家都说了，你打个电话买回来呀、先体验几天，如果感觉好用了，你就留下来接着用；如果感觉不好用，你就给人家退回去，也不让咱呐多花一分钱。那你还担心啥？反正啊，我用的是真好。
2: 趁着现在做活动，我买了两把，一把用来剪排骨、剪鸡翅、剪鸡腿、剪螃蟹、龙虾这些生鲜，一把用来剪猪耳朵、猪大肠这些熟食。

0: 食，生的熟的呀分开用，更干净更卫生。
1: 好消息好消息，快剪骨剪骨快，中国制造科科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半价领取活动开始了，符合人体工学设计，高标金刚材质，锋利无比，原价166元一把，现在打电话立减100元，一把只要66元。等等，前100名还能参与第二把半价的特惠活动。对，您没听错，两把带回家只要99，一把减生鲜，一把减熟食，买着不贵，用着省力。特惠活动仅限前100名，机会不容错过，请现在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我们承诺先验货再付款，体验7天，好用就留下，不好用退货退款。
2: 一日三餐离不开厨房，好的工具会让美食料理更得心应手。以前咱们在家砍个骨头剁只鸡，叮叮咣咣一阵操作，惊动左邻右舍不说，而且还没剁开，胳膊手腕已经累得酸痛，墙上案板上溅的到处都是，脏兮兮的，非常难清理。关键一次剁不开，就会有很多碎骨头渣，尤其家里有孩子的，一不小心就会卡嗓子，非常危险。没关系，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这把中国制造科科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就能轻松化解您的各种烦恼。看，不用案板，直接在洗菜盆里剪鸡胸骨、鸡背骨、剪鸡腿、剪鸡翅，甚至是剪龙虾、剪排骨、剪鱼骨，包括剪个辣椒、豆角、菜花都没问题，还能用来刮鱼鳞，这么大一条鱼几下就刮得干干净净，轻巧方便不费劲，太轻松了，根本不用担心有碎骨头渣。即便是熟食、烧鸡、盐水鸭、大肠、猪耳朵，不用担心在案板上切剁串味儿，科科迪鸡骨剪拿出来就这样轻轻一剪，还不沾案板，清洗很方便，太方便了。精钢打造，仿人体工学设计，内置增加弹簧助力，即开即合，加长防滑手柄设计，握住舒服，不伤手，不累手，大大提高厨房烹饪效率，收纳锁扣更安全，用刀更安全，更省力，更方便，更节省时间，提高厨房备餐效率。原价一把166元，每把直降100元。现在打电话，一把只要66元就可以带回家。前100名下单，第二把再半价，两把带回家只要99元。一把剪生鲜，一把剪熟食，买着不贵，用着方便，干净又卫生。
1: 好消息好消息，快剪骨剪骨快，中国制造科科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半价领取活动开始了，符合人体工学设计，高标金刚材质，锋利无比，原价166元一把，现在打电话立减100元，一把只要66元。等等，前100名还能参与第二把半价的特惠活动。对，您没听错，两把带回家只要99，一把剪生鲜，一把剪熟食，买着不贵，用着省力。特惠活动仅限前100名，机会不容错过，请现在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我们承诺先验货再付款，体验7天，好用就留下，不好用退货退款。
0: 你看看你看看，这剁一刀吧还剁不开，剁几刀吧还有这骨头茬子，那不小心呢还有卡嗓子，很危险。还有啊，这飞剑呢，你看看你看看，这哪哪都是，这洗起来还特别麻烦，时间长了这案板上啊还容易生细菌。还好现在我换了一把科科迪多功能厨房剪刀，不用菜板，在洗菜盆里啊剪完拿水一冲啊就行，厨房里是干干净净的，不用单独做卫生了，还不用担心有碎骨头渣。经常在家做饭的一定要换一把科科迪多功能厨房剪刀，
1: 换换换！如果您家的菜刀特别沉，不锋利，剁排骨、剁鸡块，溅得哪哪都是，脏兮兮，一顿操作累得手腕酸痛，还容易剁出碎骨头渣，不小心就会卡嗓子，非常危险。赶快换一把中国制造科科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吧！全金刚材质，仿人体工学设计，内置增压弹簧助力，锋利无比，不用担心有碎骨头渣。剪排骨、剪鸡翅、剪鸡胸、剪鸡腿、剪龙虾、剪辣椒、剪豆角、剪蒜苔、剪熟食大肠、猪耳朵，什么食材都能剪，轻松剪不费力，能剪骨能拆骨，刮鱼鳞、开瓶盖，样样都行，真正好用好清洁，备菜更方便，厨房干净更卫生。现在打电话，一把只要66元，前100名购买者第二把半价，抓住机会快打电话。

0: 只要你在厨房，只要你经常做饭，肯定用得着科科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它之所以省时省力，就在于它创新配置了增压弹簧助力。不管你是手无缚鸡之力的年轻妈妈，还是年老体弱的阿姨，这么坚硬的排骨、鸡翅、鸡腿都能轻松剪断。它之所以如此锋利无比，关键在于它全部采用高强度精钢材质，咬合力非常强，而且咬合力经过上千次反复测试，经久耐用，不怕生锈，被称为骨头的克星，厨房的帮手，真正的中国制造，剪骨剔骨不费吹灰之力。俗话说，好剪刀能剪棉，它不仅能剪软的，还能剪硬的。如果你愿意拿着修剪咱们家的苗木、果园都没问题。您没看错，操作起来就是这么简单，就是这么省力。这就是现代家庭必备的科科迪多功能厨房剪刀。有了它，不仅省时间，更重要的是没噪音，省力气，节省打理厨房卫生时间。自带安全锁扣，比切菜刀安全。现在拨打电话支持货到付款，体验七天，好用您留下，不好用退货退款。
1: 好消息，好消息！快剪骨，剪骨快！中国制造科科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半价领取活动开始了，原价166元一把，现在打电话立减100元，一把只要66元。等等，前100名还能参与第二把半价的特惠活动。对，您没听错，两把带回家只要99，一把剪生鲜，一把剪熟食，买着不贵，用着省力。特惠活动仅限前100名，机会不容错过。请现在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2: 这以前呢，剁鸡剁排骨叮叮咣咣的，吵得左邻右舍呀都不安生。现在呀，有了这个科科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啊，剪鸡翅、剪鸡胸，还能剪鸡腿、剪排骨、剪海鲜，轻松不费力，省时啊又方便，连这台面呐、都干干净净的，真的是太好用了。买200呀更省钱。
3: 自从有了这个科科迪多功能的厨房剪刀，这么大的排骨不费劲就剪断了，像辣椒啊、豆角啊就都能剪，真是太好用太省力了。现在打电话呢还能参加半价活动，趁着搞活动啊，我买了200，生菜熟食分开用，太好用太方便了。
1: 快快快，赶快打电话把科科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带回家，剪排骨、剪鸡翅、剪鸡胸、剪鸡腿、剪龙虾、剪辣椒、剪豆角、剪蒜苔、剪熟食大肠、猪耳朵，能剪骨，能拆骨，还能刮鱼鳞、开瓶盖，好用又省力，方便又安全。一把只要66元，前100名购买者，第二把半价，抓住机会，快打电话！

0: 我这都80多岁了，手上啊也没劲儿，现在把以前呀、拿不动的菜刀、砍骨刀都下岗了。我就喜欢这个科科迪多功能的厨房剪刀，买着它也不贵，用着顺手。
1: 反正啊，厂家都说了，你打个电话买回来呀、先体验几天，如果感觉好用了，你就留下来接着用；如果感觉不好用，你就给人家退回去，也不让咱呐多花一分钱。那你还担心啥？反正啊，我用的是真好。
2: 趁着现在做活动，我买了两把，一把用来剪排骨、剪鸡翅、剪鸡腿、剪螃蟹、龙虾这些生鲜，一把用来剪猪耳朵、猪大肠这些熟食，生的熟的呀，分开用，更干净、更卫生。
3: 好消息，好消息！快剪骨，剪骨快！中国制造科科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半价领取活动开始了，符合人体工学设计。高标金刚材质，锋利无比，原价166元一把，现在打电话立减100元，一把只要66元。等等，前100名还能参与第二把半价的特惠活动。对，您没听错，两把带回家只要99，一把减生鲜，一把减熟食，买着不贵，用着省力。特惠活动仅限前100名，机会不容错过，请现在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我们承诺先验货再付款，体验7天，好用就留下，不好用退货退款。

0: 多功能的厨房剪刀，这么大的排骨不费劲就剪断了。现在打电话呢还能参加半价活动，趁着搞活动啊，我买了两把。
1: 好消息好消息，快剪骨剪骨快，中国制造科科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半价领取活动开始了。符合人体工学设计，高标金刚材质，锋利无比，原价166元一把，现在打电话立减100元，一把只要66元。等等，前100名还能参与第二把半价的特惠活动。对，您没听错，两把带回家只要99，一把减生鲜，一把减熟食，买着不贵，用着省力。特惠活动仅限前100名，机会不容错过，请现在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我们承诺先验货再付款，体验7天，好用就留下，不好用退货退款。
2: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大哥，大姐，武松这次走，不知道何时再能相见。
1: 二弟啊，你先走一步，我和二娘还有点事，等办完了事，随后就去找你。
2: 二弟，你到了二龙山之后，一旦安顿好，就马上给我们捎个信儿来，省得我跟你大哥一直都惦记着你啊。
0: 好。大哥，大姐，小弟先走了。
2: 快起来。
1: 二弟啊，出门在外一定要小心，遇事千万不要鲁莽啊。

0: 我二弟他真是条汉子。哎，二娘，走了。哎呀，这。心事啊！
1: 我能有啥心事啊？
0: 这男愁低头叹，女愁手托腮。嘿，你还别说，我还从来没看到过你发愁的样子。嘿，这手啊往这儿一托，嘿，还真挺有女人味儿啊！
1: 你胡说八道什么呀？
0: 啊！
1: 老娘现在烦着呢，别来惹老娘。
0: 嘿，你看你，这刚攒的女人味儿，这一口一老娘，一口一老娘，全没了。
1: 你要女人味儿啊？你要女人味儿，你就去孟州城那花街柳巷去找那些狐狸精去吧。
0: 哎哎，这可是你说的啊？那我走了啊。
1: 你敢？
0: 哎，别动啊！别动，你别动，哎，别动。

0: 什么东西啊？
1: 你转过来，你转过来，你转过来，我看看。哎，我看看。
0: 干什么呀你？你说我二弟，这到底有没有到二龙山呢？天也凉了，也不知道他会不会着凉，真的是愁死我了。

0: 哎呦，妙胜大师啊！阿弥陀佛，
1: 怎么又出门做法事啊？
0: 这不是刚做完吗？正准备回庙里去了。
1: 那就赶紧回去吧，再一会儿啊，天就黑了。哥几个，给我查清点，别放过武松。
2: 是。
3: 高唐州，
4: 离孟州已经很远了。
3: 既然这样，那就先找个客栈住下吧。
4: 好，走。
3: 也不知道我二弟现在身在何处，能不能像我们一样吃上一顿安生饭。
4: 二娘，这个你就别操心了，五二兄弟啊不会吃亏的。
3: 我二弟他还不会吃亏呢，他一直都在吃，多管闲事，爱打抱不平的亏。再说了，这二龙山路途那么遥远，就以他的性格和脾气，不惹点事儿才怪呢。怎么说，我也放心不下呀。
4: 五二兄弟走的时候啊，甚是匆忙，我们如今也不知道他下落何处。你这样不吃不喝也无济于事。再说了，五二兄弟吉人自有天相，说不定哪天我们就遇到他了。吃吧，啊。
3: 吃不下。
2: 那尹天色现在何处？
4: 二娘，铁牛兄弟。
3: 哎
4: 哎，快快快！
3: 铁牛兄弟，
4: 快快快！
3: 铁牛兄弟，
4: 铁牛兄弟，铁牛兄弟，
5: 快点吧！
3: 等等，
4: 铁牛兄弟，
3: 兄弟，
2: 二娘，张大哥
3: 啊，
2: 这是小旋风柴进。
3: 你就是柴大官人呐？
5: 正是在下。
4: 哦，小旋风柴进，久闻大名啊。
3: 是啊是啊。
5: 母爷是蔡元子，原来是二位江湖英雄，常听铁牛提起你们。
4: 你们二位这是要去哪儿啊？
2: 哦，我
5: 铁牛，是这样，我有个叔叔叫柴皇城，就在这高唐州居住，竟被本州知府高廉的夫人兄弟尹天西那厮所欺辱，呕了一口气，卧病在床，恐怕已命不久矣。我叔叔无儿无女，特捎信来唤我。这不，铁牛兄正好在我庄上休养，就一起来走一走。
2: 你们不在那十字坡好好看店，来这儿干嘛？
4: 一言难尽呢。这不，五二兄弟在孟州城犯下了大案，本想呢来到十字坡让他多住几天，不想朝廷官兵追赶而来，我们只能把他送走了。二娘和我杀出重围，还死了几个兄弟，才到了这里。十字坡客栈，哈哈，没了。
5: 早闻五英雄大闹孟州，原来如此啊！啊，二位英雄若不嫌弃，先到我叔叔府上安下，咱们歇下再叙如何？
2: 对呀，二娘、张大哥，咱们也好长时间没见了，你快吃酒去吧。
3: 那就多谢柴大官人了。
4: 多谢，
5: 请请请，就在前面，走。

0: 叔叔，侄儿来晚了。是是，叔叔为何去得如此之快？说来话长啊，这里的知府高廉，他倚仗和朝廷高太尉是叔伯兄弟，在高唐州城胡作非为，他的妻舅应天赐。 看中咱家后花园那个亭子，带了一帮泼皮无赖，要把我们家人全部都赶出去。你叔叔不答应，他就对你叔叔拳打脚踢。没有几天，你叔叔他就……
1: 真是岂有此理！咱家有先朝太祖丹书铁券，诸人不得欺侮。
0: 他如何敢强夺我家住宅，让我家老小哪里去住？你叔叔也是这样子说的，可是这高廉，他根本就不依。婶婶莫哭，那丹书铁券在家，我这就差人去取来，咱取得来，和应天赐那厮在高堂上见个高低，为我叔叔报仇。侄儿啊，有高太尉在朝，这大唐之上。
2: 那应天赐哪里容得下咱们？这官司恐怕……娘的，这应天赐毫无道理，跟他打个屁官司！他是在敢上门看爷爷板斧说话？
3: 天九兄弟，休要胡了，听柴大官人的啊！婶婶，你节哀吧，有我们在。
4: 他们不敢欺负你的，
5: 不好了，不好了，
6: 不好了！那应天赐又来了。奶奶的，俺劈了他！铁牛，休得鲁莽！你若再有板斧，休再跟我。走，咱们去看看。你是什么人？可认得我？
4: 我是柴皇城亲侄柴进。
6: 你是哪儿来的无赖？ 敢在我家撒野，
4: 什么东西？我是本州知府的妻舅，这宅院是我的，你想怎么着呀？
6: 你这无赖，休得胡言！这宅院乃是我家祖产，我们龙子龙孙将有先朝太祖丹书铁券，看谁敢不敬？
4: 什么丹书铁券？在何处？拿来给我看看！
6: 我正在差人去取，咱们公堂上理论，你现在还不快滚！
7: 想赶我走，没门！小的们，把棺材给我砸了，把那柴皇城抛尸街头！来了，来了，来了！柴大官人，我是亲舅，我告诉你，我！爷爷让你欺行霸市！
2: 李逵，属下死守！贼鸟司！救人命啊！铁牛鲁莽，给柴大官人闯下这么大的祸。 只是，我们这一走，高廉那厮他会。放心吧，
8: 我有丹书铁券在手，晾在公堂之上，他也不敢把我怎么样。哦，哦，老爷，
6: 铁牛。

0: 安全牛回梁山了，
1: 铁牛，快起来，时间不多了，走后门吧。
2: 告辞。
3: 告辞。
1: 告辞。

0: 铁牛兄弟啊，看刚才街上的情景，我觉得柴大官人他凶多吉少，要不这样吧，你啊，还是快点上梁山吧。
1: 是啊，铁牛，你杀了高廉的七弟，柴大官人可能会有危险，你还是举办救兵吧。
0: 嗯，
1: 好，那现在就上梁山招安公明哥哥。
0: 嗯，
1: 大哥，二鸟，江湖险恶，俺看啊。
0: 你们还是随俺一起上梁山吧。哎呀，我本来我是，铁牛兄弟，你的好意呢，我心领了。我现在还要去找我五二兄弟呢，等找到五二兄弟，我再做打算。你张大哥愿意跟你去呢，你们俩就一起去吧。啊，我，哎，他要去找武松，我得去跟着他。你赶紧去吧。
2: 哎呀，算了算了算了，哎，去不去？你们这两口子一个朝东，一个朝西，俺前就走了。
3: 告辞告辞，哎，告辞告辞，哎，二娘，
2: 大胆刁民！你究竟是何人，竟敢打死应天赐？
4: 小人系柴世忠嫡系子孙柴进，家有仙朝太祖丹书铁卷，本在沧州居住。叔叔柴皇城病重，特来高唐州探视，不料叔叔病故，今停丧在家。
5: 那应天赐带了二三十人到我叔叔家，强夺我叔叔家宅，还将我叔叔一家老小赶出门外。不容我分说，还喝令殴打我叔叔家人。庄客李大出手相救，一时失手将其打死。李大在哪里啊？心慌逃走了。大胆柴进，他是你的庄客，你教唆庄客打死应天赐，又教唆案犯逃之夭夭，你还不从实招来，竟敢在这儿狡辩！来人呐，
6: 在。
5: 给我狠狠的打！
7: 是，
6: 慢着，慢着，庄客失手打死人，非干我事，我叫有仙朝丹书铁卷，你们岂敢对我用刑？
7: 铁卷，
5: 铁卷在哪儿？
7: 我已派人去取。
5: 什么铁卷？我怎么没见过啊？啊，这分明是抗拒官府！来人呐！
8: 在。
6: 打！
9: 是。
10: 表妹，时辰还早。
11: 咱们逛逛再回去吧。出
12: 来的时候舅舅他吩咐过了，让咱们早点回去。说这世道不太平。哎呀，没事儿，这世道太平过吗？咱们就在这附近转转，没事的。
11: 滚开！滚开！滚开！
12: 表哥，表哥，
13: 这小妞不错呀。
12: 二当家的，您不是不好这口的吗？今儿怎么转性子了？莫非您要尝尝鲜？
11: 去边去！
12: 佛爷怎么能坏了修行？下山时大当家不是说了吗？带几个妞回山，山上那几个残花败柳，早就玩腻了。大王求您放了我表妹吧！你们要多少钱？我们给，我们给啊！哟，小子，你艳福不浅呢。她是你媳妇儿？告诉你，也不缺钱，缺人。
11: 就是。
12: 就大王开恩，大王开恩呐！
10: 开恩，行啊，小白脸，要不你跟俺们上山，山上兄弟还真有好你这口的。兄弟们，放了一姑娘，带小子走。
12: 不，我不去，我不去。
10: 事儿就摆在这儿了，要么你去，要么他去。
12: 金亮，要不你先跟大王回去吧，回头我和舅舅上山救你。
10: 表哥，你怎么能这样子呢？
12: 带走，回山。
11: 走，
12: 走，走，表妹，表妹，表妹，表妹。

0: 哎，快关班头！哎，客官，你不是来吃饭的吧？我不是来吃饭，那来这饭馆干什么呀？
1: 里边请。
2: 伙计，你这有啥好吃的，都端上来吧。
1: 你想吃什么？这口气还真不小啊！我想吃什么，你就能给我上什么，是不是啊？不，不是那个意思，您不是刚出去，怎么又回来了？
2: 你吃什么意思？我头一次来到这里，什么刚出去又回来的？
1: 嗨，原来师傅不是蜈蚣岭上的。嗨，瞧你把我吓的！哎呀，等，您想吃什么？
2: 吃完了，赶紧走。这地儿啊，最近不大太平，千万别在这儿耽搁呀。好，那就先给我来一坛子好酒，2斤牛肉。等，您稍等啊。嗯。哎，来了，客官，您的酒肉来了。
1: 啊！客官，您慢用，我先下去了。哎，您轻点，我可没得罪您的，您干嘛呀？
2: 对不住，
1: 您刚才跟我说这镇上最近不大太平，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您是个过路人，吃完喝完赶紧赶您的路，这事儿您千万可别打听，知道了您也管不起呀。 活该这蜈蚣镇的人倒霉呀！哎，没事，你就跟我说说看吧。那我就跟您念叨念叨。咱们这儿啊叫蜈蚣镇，就是依着后山那蜈蚣岭而得名的，穷乡僻壤的，虽然不算怎么发达，可倒也是太平。可自从今年年初来了一僧一道两个凶神以后啊，咱这蜈蚣镇 可是倒了大霉了呀！
3: 一僧一道，
1: 那和尚也是您这样的头陀打扮，人称一二头陀，使得一副冰铁禅杖，很是了得。那道士更是个狠角色，名叫无谦，江湖人称飞天蜈蚣啊！
3: 飞天蜈蚣，江湖上使得好双兵刃的是一道一僧，
0: 一道一僧。
3: 那个道人，江湖人称他飞天蜈蚣，姓吴，名谦，他是江西三清县古松道人的亲传弟子。他使了一对交剑，此人心狠手辣，以后你要碰着他，要格外的小心。弟子记住了。客官，您认识他？
1: 啊，不认识。那道士吴谦呐，专好女色，这近邻十里八乡的大姑娘、小媳妇儿啊，不少都被他掳到山上去给糟蹋了。这不，今儿个前晌，镇南吴家庄武员外的独生女儿就被那李二头陀给抓走了。甭说，又是送给那飞天蜈蚣吴谦给糟蹋去了。哼！
3: 您不是跟他们一伙的吧？嗯，
1: 不，您肯定跟他们不是一伙的。您这相貌堂堂的僧人，肯定是正经出家人。
3: 那李二头陀又怎么了？
1: 那李二头陀更不是人了。那李二头陀另有一号，专抢人家孩子，听说是用童子的元阳之气练功，隔三五天啊，就下山去抢一个五岁以下的孩子。 弄到山上以后啊，就没见过他们回来。我听说，他把这些个孩子给煮了吃了。你说他娘！

0: 这还叫人吗？哎，那我问你，蜈蚣岭该怎么走啊？
1: 客官，您这是？
0: 这出镇东，沿左边小路上山便是了。来，这个给你。
1: 哎呦，完了完了！

0: 站在哪门子岗啊？真是晦气！
1: 这位大师傅，你这是？
2: 你们两个要活还是死啊？
1: 可汗师傅，您说的，谁不想活呀？不都说好死不如赖活着吗？
3: 再说了，都是出家人，虽说敬的不是一尊神，但是衣裳不亲，帽还亲的不是？
1: 就是。哎呀，
2: 少废话！如果你们要活的话，我问你们什么就答什么；要不然的话，就像这个一样，你们的骨头有没有这个硬啊？
1: 那肯定没这硬，大师傅。您真是好功夫，您尽管问，我们知道的全都告诉您。
2: 那好，我问你，飞天蜈蚣吴谦和李二头陀到底在哪里啊？
1: 就那飞天蜈蚣，平日里也见了不少女子，可是今天一见到那姓武的小娘子，非要弄个什么明媒正娶、洞房花烛，把弟子们都打发了，跟李二头陀在前殿大殿上喝酒。他自己跟那姓武的小娘子躲在后面藏经阁，说等到三更就要洞房。哼，
4: 来，

0: 去你的！
1: 一会儿再喝点。
2: 好，好，好。哎，
1: 要喝点才行。
0: 是。

0: 呀，宝贝儿，来。
1: 来问一问，到底是什么样的美食这么招人喜爱？
2: 牛肉拉肠，
3: 我家师傅纯手工做的牛肉拉肠。
4: 这老万家呀，从他爷爷这一辈到他这一辈都做拉肠，我们家每个月都要卖好几斤。
5: 这家店呀，从我懂事开始就开着呢，我都快40岁的人了，隔三差五呀都要买上几斤，你说能不好吃吗？
6: 没有科技和狠活，纯手工做的牛肉拉肠，真材实料，很多外地人啊专门开车过来买，一买就几十斤。
1: 用牛肉纯手工灌出来的牛肉腊肠和我们平时吃的腊肠有什么不同之处呢？我们呀赶紧来问一问这万城普记的掌柜万师傅。
7: 我们家别的不做，就会做牛肉腊肠，这份手艺啊是从爷爷那一辈传下来的。
1: 哎呦，这算下来可是百年的老店，

0: 百年的老手艺了，万师傅。
1: 没错，传到现在啊，我们家还是守着三个铁打不变的规矩。第一啊，选肉要精，一定是我们淮南地地道道的散养黄牛，吃的啊是五谷杂粮和地里啊长出的野草，肯定不用那些啊冷库冰冻的，这口感就差太多了。这第二呢，手艺要精，我们家坚决不用那些大料，什么八角、桂皮、茴香，就是要保留牛肉本身的鲜香，让大家吃的就是原汁原味。
0: 啊，您不用大料，您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呢？
1: 是这样的啊，很多的牛肉腊肠啊，它用了大料的目的啊，就是为了盖住味道啊，做到所谓的增香啊，提味。可大家吃到的满嘴的都是调料味道，我们家能做到啊，是不腥还不膻，原汁原味，啊，就是我们的第三个规矩，就是配肉要精，做十斤的牛肉腊肠，配多少斤牛上脑，几斤的牛前和牛后啊，腱子肉，还有啊里脊啊，牛眼肉、牛腩、牛蹄筋儿，十几个不同部位的肉啊，要用多少斤啊，几斤几两啊，全在我的脑子里，肉腌多长时间啊，太阳晒几天，放到屋里啊阴干几天，这啊全是手艺。
0: 天哪，太难得了，三代人传承下来的老手艺，不用大料草料，全靠这不同部位的肉自然融合，保持原本的鲜香，吃到的是原汁原味的牛肉腊肠。难怪呀，这一大早你看这么多人排队买呢，这周边呀街坊邻居的一吃就是几十年，甚至是两三代人都是您家的这个老常客了。
1: 是的，
0: 那味道和品质肯定是没得说。
1: 嗯，
0: 但是我们全国各地的观众朋友们呢，也想来尝一尝哈，也愿意呢帮您做做宣传。万师傅，您看您给大家伙一个优惠价，让我们也多过过瘾
1: 啊。我呢就是个手艺人，不会说个漂亮话，这街坊邻居啊都知道啊。大家买呀是99块钱一斤，这次啊我给大家两斤。
0: 啊，99块钱两斤。
1: 对。
0: 哎呦，万师傅，我觉得这个优惠力度可不够啊。
1: 嗯，这还不够。
0: 对呀，您看我们大老远的给您做宣传来了也是。
1: 嗯。
0: 您再给我们送上个两斤，咱99块钱四斤。
1: 啊？这绝对不行，肯定不行。这是实打实的牛肉腊肠啊，不是猪肉啊！现在鲜牛肉多少钱一斤？大家都门清，都清楚。
0: 哎呦，万师傅，您先别着急啊，咱算笔账好不好？你看一组呢是四斤，
1: 嗯，
0: 只要99块钱。那我们大家伙呢先尝一尝，如果说我们吃了满意了，那都是您的回头客，您看是不是？我们大家呢再帮您做做宣传，做做推广，您这口碑传出去了，您说说您这传了几代人的买卖，那可不就是越做越大了吗？大家说对不对？
2: 对。
0: 看大家伙都说对呢。
1: 哎，那
0: 怎么样？
1: 好吧。
0: 行，太好了，万师傅，您真的是太大气了哈！那我替所有的观众朋友们谢谢您了。但是万师傅，这个品质咱能保证吗？
1: 大家放心啊，砸招牌的事情我不会干。这样吧，这次啊我就豁出去了。我们家的牛肉腊肠没有华丽的包装盒，全部啊都是透明的真空包装，你拿到手一眼呢、啊、就能看到真材实料的肉。这一组啊是四斤。只要99块钱，你买两组，我多送你两斤。这两斤呢，大家伙啊亲自的尝一尝。如果啊说啊吃的不好吃，吃的不满意，这两斤您不用退，我就送给你了。剩下来的呢，你退回来，钱一分不少的退给你。如果啊觉得好吃，吃的满意，你再买，也帮我多多宣传宣传。
0: 好，太好了，万师傅太大气了。
1: 但是啊有一个条件，这牛肉的成本大家是有目共睹啊，大家要的多，我们家也做不出来、啊也晒不出来。这次啊就100组卖完了，这活动啊就没有了。
3: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罐，不用大料草料提香，自然晾晒，原汁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

0: 四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四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两组，足足八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两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两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1: 给我们争取到了这么大的福利，说实话啊，以前啊，我们家啊每年都要在这里买几十斤，今天啊8斤，再算2斤，都10斤了，一斤啊还不到20块钱，真是几十年来啊没有这么大的实惠，可让我们给赶上了
2: 呀。我闺女嫁的远，一直念叨着我们家师傅的牛肉腊肠，她今年32了，她从小就喜欢吃，这不我要每隔一段时间呢，我就给她寄上个20-30斤，这不今天我一下买了30斤，快递给他过去。
3: 没有华丽的装修，没有网红门头，简简单单的老店，却藏着呀正宗的手工辣味，老顾客一吃就是十几年甚至是几十年。这俗话说呀，包子好吃不在褶，万城蒲记没有做华丽的外包装，有的就是一颗匠心，就是一份真材实料的好腊肠，而且啊全部采用的是这种透明的真空包装，我们肉眼可见。那我们现在啊来现场呢打开一袋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让万师傅帮我打开一下哈。大家可以看到，你看它的这个肉的颜色哈，就是这种棕红透亮的啊，你看它这个表皮呢是那种紧致微皱的感觉，这个是正宗自然风干晾晒的一个痕迹，不是那种烘干速成的哈，一眼呢就能够看出来，这真的是手工老手艺了。
4: 没错，我们家啊别的不会，就会做牛肉腊肠，这是祖祖辈辈传下来的手艺。说实话呀，我们也不懂什么包装，也不会设计，有的就是我们一根一根灌出来晒出来的牛肉腊肠。同时啊，为了方便大家储存，也为了保证腊肠不变质，所以啊我们给大家的腊肠啊都是蒸熟的啊，味道不变，品质不变。你在家啊可以再蒸一下直接吃，也可以啊搭配着炒辣椒啊下火锅，做成孩子们喜欢吃的腊肠啊煲仔饭啊腊肠披萨，想怎么吃你就怎么吃。
3: 哇，百搭的美味，大家伙可以看到啊，这个腊肠的切面呢纹理超级清晰，丝丝啊都是纯正的牛肉肌理，是实打实的真材实料。而且大家都知道啊，牛肉本身它的脂肪含量更低，不管是老人小孩还是不爱吃油腻的家人都能放心吃。
4: 我们呢是晒出来的，不是熏出来的，而且啊自然晾晒，每2天啊翻转一次，连续7次，也就是15天的时间，晒到肠衣起皱冒油了，再移到屋里阴干。所以吃的啊不是那种干瘪瘪硬邦邦的腊肠，而是柔软鲜嫩肉质紧实的腊肠。现场呢我也蒸出来一盘我们的牛肉腊肠，你也来品尝一下。
3: 哇，太好了，这个闻着就是那种特别鲜香的感觉哈，我忍不住了，我要替大家伙来尝一尝。它这个外皮是超级脆的，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肠衣呢是薄而透亮，轻轻一咬啊就破开了，完全不硬不硌牙。它入口的第一感觉就是非常的脆弹，然后鲜香，表皮脆爽，内里的肉质超级的扎实紧实，但是吧它一点都不干不柴的，嚼起来呢非常的软糯又有嚼劲儿。大家可以看到啊，它这个肉质呢也是特别充盈的哈，就是每一口都能嚼出来这个牛肉的原汁鲜香，真的是越嚼越香，这个层次真的是超级超级的丰富。
4: 是的，纯手工做的实打实的牛肉腊肠，
3: 有机会吃到老手艺手工灌自然晒干的牛肉腊肠，没有科技与狠活，只有的是一份匠心。而且今天的价格呀也是非常非常的给力，一组4斤只要99块钱，您订2组也就是8斤的牛肉腊肠只要198块钱，同时再多送您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不好吃吃了不满意，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所以啊在这里建议大家一定要抓住这次机会，要多买。

1: 买几组，因为呀味道品质高，这算下来呀，10斤的腊肠您带回家只花198块钱。如果说这次您没有抢到，下次呀想再买，价格就不可能这么实惠了。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
2: 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罐，不用大料草料提香，自然晾晒，原汁原味，鲜香爽口，纯是浓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4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 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4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的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3: 新鲜的牛肉还要几十块钱一斤呢。
1: 这八斤牛肉腊肠啊，哦，还送了2斤，到手10斤呢，还不到200块钱。我今天肯定要多买一点了。
4: 直接蒸着吃呀，和芹菜辣椒炒着吃，怎么做都好吃。这是牛肉腊肠，不是猪肉腊肠，纯手工制作。这家店几十年了，这口感这味道，我在家呀肯定做不出来。
1: 能蒸能煮能煎能烤，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过瘾。
5: 选料经工艺好，味道鲜，每一口啊都是纯天然的。那还没有吃过牛肉腊肠的，赶紧拨打电话来订购。您把它带回家啊，您切上一盘蒸一下，给老伴儿、给儿子当个下酒菜，当个宵夜吃，也可以做一个芹菜炒腊肠、青椒炒腊肠，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特过瘾。
6: 敢向大家保证的是，第一，全部都是真材实料。 绝不会以次充好，不会以假乱真，每一根都是实打实的牛肉腊肠。第二，我们不做华丽的外包装，只做对得起良心的牛肉腊肠。今天多送2斤，就是让您亲自品尝一下。如果不好吃，吃了不满意，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1: 是的，是的，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大家伙呀，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您现在就打个电话，您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多送您的2斤呀。您亲自品尝，您亲自检验，不满意可以退，吃了不满意，不对您胃口，觉得买贵了，我们照样可以给您做到退货退款，就是要让大家呀买的放心，吃的舒心。
2: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 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罐，不用大料草料提香，自然晾晒，原汁原味，鲜香爽口，纯是浓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4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 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4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7: 给我们争取到了这么大的福利，说实话啊。 以前啊，我们家每年都要在这里买几十斤，今年啊8斤，再送2斤，都10斤了。一斤啊还不到20块钱，真是几十年来啊没有这么大的实惠。可让我们给赶上了。
8: 呀，我闺女嫁得远，一直念叨着我们家师傅的牛肉腊肠，她今年32了，她从小就喜欢吃。这不，我要每隔一段时间呢，我就给她递上个20-30斤。这不，今天我一下买了30斤。
4: 快递给他过去，新鲜的牛肉还要几十块钱一斤呢，
5: 这8斤牛肉腊肠啊，哦，还送了2斤，到手10斤呢，还不到200块钱。我今天肯定要多买一点了。
4: 直接蒸着吃呀，和芹菜辣椒炒着吃，怎么做都好吃。这是牛肉腊肠，不是猪肉腊肠，纯手工制作。这家店几十年了，这口感这味道，我在家呀肯定做不出来。
5: 我们呢是晒出来的，不是熏出来的。 而且啊，自然晾晒，每2天啊翻转1次，连续7次，也就是15天的时间，晒到肠衣起皱、冒油了，再移到屋里阴干，所以吃的啊不是那种。
6: 干瘪瘪硬邦邦的

0: 腊肠，而是柔软鲜嫩、肉质紧实的腊肠。现场呢，我也蒸出来一盘我们的牛肉腊肠，你也来品尝一下。
1: 哇，太好了！嗯，这个闻着就是那种特别鲜香的感觉哈，我忍不住了，我要替大家伙来尝一尝。嗯，它这个外皮是超级脆的，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肠衣呢是薄而透亮，轻轻一咬啊就破开了，完全不硬不硌牙。它入口的第一感觉就是非常的脆弹，然后鲜香，表皮脆爽，内里的肉质超级的扎实紧实，但是吧它一点都不干不柴的，嗯，嚼起来呢非常的软糯又有嚼劲儿。大家可以看到啊，它这个肉质呢也是特别充盈的哈，嗯，就是每一口都能嚼出来这个牛肉的原汁鲜香，真的是越嚼越香，这个层次真的是超级超级的丰富。
0: 是的，纯手工做的实打实的牛肉腊肠，敢向大家保证的是，第一，全部的是真材实料，绝不会以次充好，不会以假乱真，每一根都是实打实的牛肉腊肠。第二，我们不做华丽的外包装，只做对得起良心的牛肉腊肠。今天多送两斤，就是让您亲自品尝一下，如果不好吃，吃了不满意，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1: 是的是的，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大家伙呀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您现在就打个电话，您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多送您的两斤呀，您亲自品尝，您亲自检验，不满意可以退，吃了不满意，不对您胃口，觉得买贵了，我们照样可以给您做到退货退款，就是要让大家呀买得放心，吃得舒心。
2: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灌，不用大料草料提香，自然晾晒，原汁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四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四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两组，足足八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两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两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1: 您现在就打个电话，您亲自品尝，您亲自检验，不满意可以退，吃了不满意，不对您胃口，觉得买贵了，我们照样可以给您做到退货退款，就是要让大家呀买得放心，吃得舒心。
2: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灌，不用大料草料提香，自然晾晒，原汁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四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四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两组，足足八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两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两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3: 这里是海南卫视。

来，没法让你干净了，拿半道盐自个儿。

谁带你的？谁呀？啊！

0: 怎么，兄弟，又来给大哥道喜啊？快过来，陪我喝啊！
1: 你个畜生！

吧。

0: 住手！你这和尚到底是谁？本道爷与你无冤无仇，你为何要跟本道爷过不去？
1: 山东武二，
0: 真是没想到啊！我飞天蜈蚣今日大喜的日子，竟然让打虎好汉武松也前来给我祝贺啊！
1: 武进，你这个武林败类，玄门叛徒，我今天一定要为民除害！

0: 好汉，饶我一命！我这里家财万贯，愿尽数送给好汉。但求好汉饶我一命！
1: 到了这个地步，你还在想金银财宝，真是死有余辜！
0: 那你一起死吧！哎呀！

姑娘，姑娘，你没事吧？姑娘，你冷静一点，是我。

0: 堆。我怎么觉得有什么事情啊？三儿，你们到后边去看看。哎，
1: 英雄，金定，多谢英雄救命之恩。
2: 哎，姑娘，快起来。
1: 英雄，你手臂受伤了，疼吗？来，让金定给您包上。

0: 姑娘，你没事了，先走吧。好。哎，英雄，走，跟我来，走。哎，咋说嘛？你酒量还是不如我。哪里哪里，
1: 改天再喝，我怎么不如你了？再多久我还能喝？
0: 你看你现在都不行了。
2: 滚进去！
3: 各位大姐，快跟我走，走啊！
4: 好，好，好，
3: 快，走，走，走，快！
5: 不好了，不好了，二当家的！二当家的，
6: 怎么说？
5: 大当家的被宰了！
7: 抄家伙！
3: 英雄，你听到声音了吗？
2: 我听到了，快点走吧。
3: 不，我要和你一起走。
2: 我自有办法，快。
3: 好。
8: 武松在此，哪个前来受死？
6: 走。
7: 给俺杀了他！
6: 吴英雄，久闻好汉大名，我看不如咱合伙共占着蜈蚣岭，尽享安乐，不知意下如何？
8: 我呸！你把武松当成什么人物？怎么会和你这鼠辈同流合污？
6: 既然如此，无需多言，动手吧！

0: 乡亲们都出来啊，英雄为民除害，飞天吴波和李二头陀都完蛋了。
1: 哦，金定，
2: 你是山东清河人，家里还有什么人呢？
3: 我自幼啊父母早亡，所以由哥哥抚养长大，去年哥哥就已经走了，
2: 看来也是个苦命人啊。哦，小老儿问的堂

0: 突了，请勿见怪。来，喝茶，喝茶。
1: 好啊，哟，今儿个是赶上什么喜事了？拍桌摆宴的，舅舅你也不跟子明招呼一声？
2: 老哥，再怎么说也是自家摆

0: 贫僧出家于少林寺，拜在智清长老的门下。哦，哎呀，
1: 原来是少林寺出家师傅啊！难怪武功如此了得啊！哎，敬佩敬佩啊！
2: 那是，要不然如何杀得了飞天蜈蚣和李儿逃脱那两个恶贼啊？
0: 不知好汉平日修行何种法门，研习哪部经典呢？
3: 我出家时日不久，因而还未得到师父传授正法，所以。
2: 哎，不说了，不说了，来来来，咱们再进好汉一杯茶。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我说好汉啊，你也不必急于要走。昨天你在山上和两个恶贼拼斗了一夜，身上又带了伤，无论如何在设下多住几日，等养好了伤再走吧。吴老伯，这使不得呀。
2: 我和朋友约好要在清风寨见面。如果误了日程的话，有失信用啊！哎，这没什么，信用固然重要，可谁也难保不出个意外，耽误个十天八天的。吴老伯，我看这事就这么定了。萧老儿师长几岁，托大算你的长辈，你就听老夫的安排吧。来来来，喝茶喝茶。
4: 娘，
5: 闺女，偷偷摸摸看啥呢？
4: 娘，您说什么呢？
5: 哎呀，真是个好后生，真可惜是个出家人。要不然呢？
4: 要不然怎么样？
5: 给娘做女婿倒是很不错的。
4: 娘，您说什么呢？
2: 我怎么越看这头陀松二，越觉着眼熟呢？
3: 何公子，甭管怎么说，人家是帮咱们这一代除了害，要念人家好啊。来来来，哎，
2: 不喝茶，别管那么多了啊。不对，
3: 我想起来了，他是武松。老爷，我看这出家师傅。 八成有假，今天在宴席上，子明问了他几个佛门的道理，可是他回答的全然不对路子。还有，出家人理当自称贫僧如何如何，哪有一口一个在下的？
5: 嗨，也没准人家出家日子还不长，还没习惯呢。
3: 哎，不然。
5: 我看他说话犹犹豫豫，神情有点闪忽，其中必有隐忧。唉，你也别瞎猜了，江湖人士哪个没有难言之事啊？要不然谁愿意风餐露宿装穷呢？甭管怎么说，人家是救了咱闺女的命，咱要好好的报答人家。
3: 就怕是……唉，不说了。
5: 为了报答他对咱女儿的救命之恩，咱等他养好伤，多给他点银两，让他走人就是了。老爷，咱女儿好像有心事啊。
3: 哦，
5: 咱女儿好像看上那个小伙子了。哎，你别说呀，我在门缝后偷偷的看他，这小伙子呀，长得是仪表堂堂，还真是个人物。要是这个……
3: 想什么呢你？
5: 再怎么着，咱闺女也不能嫁给一个出家人吧？你不是说她这出家人是假的吗？即使她是真的，叫她还俗不就行了吗？你说是不是？咱女儿要是能嫁个好主啊，那混账外甥也就死了心了。
3: 你少给我提啊！
5: 哎。

拿命来！

0: 谁呀？好汉，睡了吗？是我。请进。对不起，打扰了。有些事想和你私下谈谈。
1: 吴老伯，我刚要去找您，在下住在你家，实在有诸多不便，所以我还是赶紧走，免得……
0: 哎，你想哪儿去了？绝非老夫撵你走。
1: 好汉，你救了我小女的性命，我们全家便是粉身碎骨，也报答不尽啊！哎，你可千万别往别处想啊！
2: 老伯，这坐。
1: 咱们好好聊聊。嗯。好汉，你实话告诉我，你究竟是哪里人士，姓甚名谁？
0: 老伯，我这……
1: 我知道，你有难言之隐，你不便说，我。 也不便强问，实不相瞒，老夫曾也是出仕朝廷，做过几年州县官的，现在年老还乡，不过小小之事，老夫自问还拖得住，你就踏踏实实在我们庄上，没人能怎么着你啊。
0: 那就谢谢老伯的美意了，不过我还是早点走的好。
1: 哎，不急不急，一切等养好了伤再说。

0: 武都头，武都头，
1: 你叫谁啊？
0: 叫您呐，您不就是武都头吗？
1: 你想干什么？
0: 我呢，就是想跟您交个朋友。
1: 你们家都是爬着墙交朋友的吗？
0: 我呢，舅舅和舅母对我有点小误会，我不方便见他们。武都头，您得便给我说说。
1: 对不起，那是你们家的事，我是外人，我管不着。
0: 我说都头，您是个明白人，别牵着不走。
2: 打着倒退呀！
3: 你想怎么样？
2: 英雄，你刚才跟谁说话呢？
3: 没有啊。
2: 英雄，你看你，你真是一个不会说谎话的人，你的脸都红了。你的伤还没好呢，怎么又跑去舞刀弄枪的？你还真是一个不会心疼自己的人。
3: 习惯了，所以一闲着就难受啊。
2: 香草，哎，快点伺候英雄，把脸洗了。嗯。
3: 别，我自个儿来。
2: 吴老伯他昨晚睡得好吧？嗯，很好。他们俩一大早就跑到庙里去烧香去了。哦，他们说我能被救回来，都是靠菩萨保佑的，所以啊，一定要到庙里去烧香，还个愿，谢谢菩萨。
3: 那你怎么没有跟着去啊？
2: 他们把我留下来，让我照顾你。再说了，哪有客人在家，主人都跑出去的？
3: 我真是给你们家。 添了麻烦了，
2: 照顾你是应该的。英雄，快吃饭吧。

0: 真不好意思啊，英雄，你为我们蜈蚣岭出了这么大的一个祸害，我们再怎么报答你，那都是应该的。来，英雄，快吃吧。
1: 好，
0: 再放饭就凉了。
1: 星际遗漏，这武家庄是待不下去了。可是要走，到哪儿去？天下之大，就没有我武松安身落脚之处。难不成真去二龙山落草？看来这好汉的确有些来路不明。昨夜我探访了一下，他吞吞吐吐，似有难言之隐。
2: 我也没好再追问。哎呀，这年头不是我说，眼下那朝廷上下蛇鼠一窝，弄得百姓民不聊生，谁还没有个冤呢？这孩子即便再有个什么不是，我想，也无非是被逼，无奈呀。哎，要不然你让我盘问盘问他，要是没什么大碍，咱金定不是有个依靠吗？
1: 不比你那个外甥强上百倍呀！你少跟我提他，不是看在我死去的老姐姐的面上，我还真懒得搭理他呢。这好汉啊，唉，只可惜他是个出家之人。
2: 那怕什么？让他还俗不就是了？我看他打打杀杀的，也不是什么正经念经的料。
1: 哎，要不我再跟他谈谈。
0: 不过今天天色已晚，明天再说吧。还没起更呢，还不晚。要不我和你一块儿去请他过来？
1: 那行啊，我们这就去请他。
0: 哎，
1: 不行，无论如何也得走。吴老员外一家待我不错，我不能给人家添麻烦。 可是，就这么一走了之吗？要不跟人家打个招呼吧。哎，算了吧，让他们知道了，肯定不放我走。不行啊，还是要招呼一声。咱武松虽然是个粗人，但也不能失了礼数。
2: 你这是要走啊，好汉，快请，哎，请坐，请坐，来喝茶。这几天睡得还好，吃的也还顺口吧？
3: 多谢伯母惦记，很好。
1: 我能有幸得到贵府的热情款待，实在是过意不去啊！你救了小女一命，我们就是倾家荡产也还不尽啊！嗯，哎，没错，
4: 伯母，您这是哪里的话呀？让晚辈承受不起啊！
1: 哎呀，你俩就都不要客气了，进了一家门就是一家人呐。孩子，你昨天在席间说家里也没什么人了，你就拿我俩当成你的家人。
2: 把这里啊，就当成你的家吧，
1: 请受我一拜。快快请起，快快请起。
2: 二老，我实在不能再隐瞒了。实不相瞒，我不叫松儿，其实我叫武松。
1: 你就是武松，
2: 正是。武松怎么了？你姓武。
3: 我们也姓武，500年前咱们是一家人，一笔难写两个武啊！
1: 哎呀，你就别再唠叨了。
3: 吴老伯，想必你也知道了，我武松身负血海深仇，滔天巨案，极刑死罪，遇赦不赦，如何能有安居乐业、做安顺良民之想？在您这里，我怕会给你们带来杀身之祸。 二老对我的恩德，武松没齿难忘。你们的恩德，我来生再报。

英雄请留步，爹娘，女儿命苦，遭此劫难，幸亏得这位英雄大哥相救，才保住了贞洁和性命，得以两世为人。爹娘膝下就金定这么一个女儿，金定知道父母的养育之恩，但是金定也要报答英雄的救命之恩。

0: 免费送，免费送！现在打电话，扬子品牌小夏系列空气循环取暖器，自带语音控制系统的时尚新款，免费送。外面天寒地冻，家里暖气不够用，为提升扬子品牌社会知名度，抢占更多取暖市场份额，特开展低温无情人有情，扬子带您过寒冬活动，市场价1980元一台。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免费送。听清楚，前100名免费送。反正家里这么冷，打个电话就管用，取暖神器免费送。今天仅限前100名，千万别再等。快乐取暖剂，扬子在行动。
1: 正冷得受不了，人家就免费送我一台取暖器，还是全智能语音控制的。小夏，小夏，
2: 主人我在。
1: 25度，
2: 温度25度，
1: 定时2小时，
2: 定时2小时。
1: 听到没？还带有语音控制，能调温，能定时，想要多少度，招呼一声就行，方便得很。
3: 就打个电话，人家就免费送我一台智能语音控制的取暖神器。这个取暖神器啊，开机受热，这全屋子都暖和了，真的是很实用。
0: 取暖神器当属扬子，扬子品牌小夏系列空气循环取暖器，创新采用 PTC 空气循环速热系统。特别植入声控高科技，语音智能启动，快速升温，精准调温，自由摇头，安心定时，高低档，冷暖风随心切换，冷风进，暖风出，空气循环，升温更快，全屋变暖，取暖不用等。
1: 哎呀，农村冷，现在这个免费送的扬子牌的空气循环取暖器，来看，小夏，小夏，
2: 主人我在，
1: 定时2小时，
2: 定时2小时，
1: 23度。
2: 温度23度，
1: 看看，很时尚，很好用。做饭时能用，洗衣服时能用，看电视还能用。这晚上睡觉放床头啊，整个屋里都热烘烘的。
4: 这免费送啊，为啥不抢？也就是动动手指头打个电话的事嘛。那外边那么冷，这屋里啊开着取暖神器啊，也不用带呼吸贴暖宝了。
0: 免费送，免费送！现在打电话，扬子品牌小夏系列空气循环取暖器，自带语音控制系统的时尚新款，免费送。外面天寒地冻，家里暖气不够用，为提升扬子品牌社会知名度，抢占更多取暖市场份额，特开展低温无情人有情，扬子带您过寒冬活动，市场价1980元一台。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免费送。听清楚，前100名免费送。反正家里这么冷，打个电话就管用，取暖神器免费送。今天仅限前100名，千万别再等。快乐取暖剂，扬子在行动。
3: 今天我就给大家带来一款全新升级、全智能语音控制的扬子品牌小夏系列空气循环取暖器。你看它精致的外观设计，修长的圆柱形机身，搭配这样一个纯洁的米白色，如此高雅大气，完全可以驾驭各种装修风格，中式的、欧式的、田园风等等都没有问题。可以说它就是为咱们每一个家庭而生。现在我们就接通电源，就可以对它发号施令了。
5: 好的，
3: 小夏，小夏。
2: 主人，我在。
5: 哇，他真的会说话。
3: 打开取暖器。
2: 你为你打开取暖器。
5: 哇，我的天哪！大家可以看到，你看取暖器全部打开了。
3: 没错啊，语音声控快速启动，瞬间就出热风，定时2小时。
2: 定时2小时。
5: 哇，天哪，太神奇了！这真的是加油，小夏，取暖全部语音化、智能化呀。
3: 没错啊，这是全新智能语音系统在民间取暖领域的创新应用，而且

0: 还可以使用遥控器，两个档位，升温、降温、摇头、定时、开关等等，全都能完成。如果啊，你嫌在家里面温度高了，随时喊上一声“小夏，小夏”，
1: 主人不在，
0: 调整温度为25度，
1: 温度25度，
0: 它就非常听话，随时为你完成。坐在沙发上想调整室温，也可以遥控。这就是全新升级、创新设计的扬子品牌小夏系列空气循环扇的专属优势，时尚又新潮，使用非常方便。
2: 朋友们，此时此刻啊，不仅是出风口特别的热乎，哎，袁老师您热不热？
0: 你猜呢？我天哪，我都出汗了，我都
2: 是。您这额头都已经有汗下来了。其实不瞒您说，我也特别热，
0: 温度上升特别快。
2: 对对对，节目刚刚开始录制的时候，我俩始终觉得冷哈、啊，穿得特别的厚，但这会儿真的是受不了。太热了，
0: 不行，咱脱了吧。
2: 行，太热了，真的。
0: 温度上升太快了，哎呦，
2: 浑身冒汗了。
0: 是的，
2: 来来来，我来帮您拿过去。来，各位，我们一起来看一看。来，现在我还同样拿到刚刚的这个电子测温仪，您看啊，此时此刻已经达到25度了，
0: 真正做到取暖不用等。不仅是冬天天冷取暖不用等，而且你只需告诉小夏打开冷风，嗖嗖的冷风就出来了。夏天天热时就用它，即使再热也不怕。
2: 真的是一机两用哈、啊，不仅能够取暖，还能够驱逐炎热酷暑，太棒了！
0: 也正是这款造型时尚新潮、功能全新升级扬子品牌取暖神器，市场价1980元一台。但今天为了提升扬子品牌社会的知名度，抢占国内更多取暖市场份额，特别展开低温无情人有情扬子带您过寒冬的体验活动，只要现在打进电话，前100名通通免费送。听清楚了，仅限前100名免费送，名额一满活动就停。
2: 免费送价值1980元的扬子品牌小夏系列空气循环取暖器，打个电话免费送，语音声控快速启动，全屋变暖，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3: 免费送，免费送，现在打电话扬子品牌小夏系列空气循环取暖器，自带语音控制系统的时尚新款，免费送。外面天寒地冻，家里暖气不够用，为提升扬子品牌社会知名度，抢占更多取暖市场份额，特开展低温无情人有情扬子带您过寒冬活动，市场价1980元一台，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免费送。听清楚，前100名免费送，反正家里这么冷，打个电话就管用，取暖神器免费送，今天仅限前100名，千万别再等，快乐取暖季，扬子在行动。
2: 此时此刻，我们的免费送名额正在快速的递减当中，还没有抢到免费名额的观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那么，造型时尚新潮，功能全新升级，扬子品牌小夏空气循环暖风器到底是如何做到快速升温就能让全屋变暖的呢？
0: 打开取暖器，你用手感受一下，你会发现出风口是超级热风，
2: 是
0: 进风口是冷风，
2: 没错，
0: 这一点跟传统的取暖器是不一样的。而扬子品牌空气循环取暖器创新冷风进暖风出的设计理念，是源于家庭空调的模式，只是把室外压缩机跟室内机合二为一，免除了压缩机的启动时间，所以就能做到语音声控快速启动。而且我们都知道，室内热空气比较轻，冷空气比较重。
2: 对，
0: 冷空气一直都在咱的腿脚等下半身这个位置，热气在头顶上。只有通过这种冷风进暖风出的空气循环模式，来加速整个房间的空气循环，再结合这个自由旋转120度大广角送风造型，
2: 那安全性得到了保障。那它到底费不费电呢？如果说是耗电太多的话，咱这普通老百姓也用不起呀。
0: 大家尽管放心，升温快，取暖好。
2: 是的，观众朋友，现在打进电话，免费把这台扬子牌空气循环取暖器带回家。各位，免费名额仅有100个，抢完活动立即就停，请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3: 免费送，免费送，现在打电话扬子品牌小夏系列空气循环取暖器，自带语音控制系统的时尚新款，免费送。外面天寒地冻，家里暖气不够用，为提升扬子品牌社会知名度，抢占更多取暖市场份额，特开展低温无情人有情扬子带您过寒冬活动，市场价1980元一台，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免费送。听清楚，前100名免费送，反正家里这么冷，打个电话就管用，取暖神器免费送，今天仅限前100名，千万别再等，快乐取暖季，扬子在行动。
4: 家里孩子小，还有老人，冬天啊，他们最怕冷了，开的暖气温。

0: 一直上不来，还好我提前啊准备的有这个扬子牌的空气循环取暖器，它是通过空气循环呀让房间里快速升温的，很暖和，空气它也不干燥了，孩子在家啊穿个薄薄的衣服呀跑来跑去都行，而且啊它还是全语音控制的，27度，
1: 温度27度，
0: 真的很方便很时尚。
2: 外面天寒地冻，你在家穿再厚再多都没用，如果不想法提高室温，还是挡不住手脚冰凉，现在有了造型时尚新潮、功能全新升级的扬子品牌小夏系列空气循环取暖器，创新采用空气循环 PTC 速热系统，特别植入声控高科技，语音智能启动，快速升温，精准调温，自由摇头，安心定时，高低档冷暖风随心切换，冷风进暖风出，风力强劲，加速循环，整个房间冷暖气流快速交换，取暖不用等，扬子品牌空气循环取暖器，冬天冷吹暖风，夏天热吹冷风，一台机器用2G，这就是今年流行的时尚款，市场价1980元一台，现在拨打电话前100名通通免费送，机会错过不再有，请快快拨打电话。
3: 真冷的受不了，人家就免费送我一台取暖器，还是全智能语音控制的。小夏，小夏，
1: 主人我在。
3: 25度，
1: 温度25度，
3: 定时2小时，
1: 定时2小时，
3: 听到没？还带有语音控制，能调温，能定时，想要多少度，招呼一声就行，方便得很。
4: 就打个电话，人家就免费送我一台智能语音控制的取暖神器，这个取暖神器啊，开机受热，这全屋子都暖和了，真的是很实用。
2: 取暖神器当属扬子，扬子品牌小夏系列空气循环取暖器，创新采用 PTC 空气循环速热系统，特别植入声控高科技，语音智能启动，快速升温，精准调温，自由摇头，安心定时，高低档冷暖风随心切换，冷风进暖风出，空气循环升温更快，全屋变暖，取暖不用等。
3: 哎呀，农村冷，现在这个免费送的扬子牌的空气循环取暖器，来看，小夏，小夏，
1: 主人我在。
3: 定时2小时，
1: 定时2小时，
3: 23度，
1: 温度23度，
3: 看看，很时尚，很好用，做饭时能用，洗衣服时能用，看电视还能用，这晚上睡觉放床头啊，整个屋里都热烘烘的。
5: 这免费送啊，为啥不抢？也就是动动手指头打个电话的事儿嘛。那外边那么冷，这屋里啊开着取暖神器啊，也不用带呼吸天暖宝了。
2: 免费送，免费送，扬子品牌小夏系列空气循环取暖器免费送，打个电话就管用，今天仅限前100名，快乐取暖剂扬子在行动。
3: 发现这款扬子品牌小夏系列空气循环取暖器用着就是省，天天随便用真的是太省了，屋里整个都是暖烘烘的。你看今天室温是22度，我穿件单薄的外套就行了。
0: 你看它精致又美观，携带呀还很方便，而且还是语音控制的，想让它干啥呀不用动手直接说就行了，是现在比较流行的时尚新款。晚上睡觉时啊你可以放在床头，吃饭时就把它放在餐桌上，梳妆打扮时啊还可以放在梳妆台上，咱哪儿冷就放在哪儿，升温啊非常快，取暖根本不用等。
2: 造型时尚新潮，功能全新升级，扬子品牌小夏系列空气循环取暖器，而且自带提手，精致美观，携带方便，卧室、客厅、厨房、卫生间、书桌、餐桌、办公桌、洗漱台，用在哪里都暖和，空气滋润不干燥。
3: 自从有了这个扬子牌的空气循环取暖器啊，我大孙子呀、啊、平时写作业再也不怕冷了，作业呀、啊、写得快呀、啊、字写得还工整，而且这台机器夏天呢还能当冷风机用，真的是太方便了。
5: 年龄大了干啥事啊都得考虑安全，质量不好啊有安全隐患的可不能再用。今年冬天取暖呢，我就用了扬子牌空气循环取暖器，用它准没错。
2: 免费送，免费送，现在打电话，扬子品牌小夏系列空气循环取暖器，自带语音控制系统的时尚新款，免费送。外面天寒地冻，家里暖气不够用，为提升扬子品牌社会知名度，抢占更多取暖市场份额，特开展低温无情人有情，扬子带您过寒冬活动，市场价1980元一台，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免费送，听清楚，前100名免费送。反正家里这么

0: 冷，打个电话就管用，取暖神器免费送，今天仅限前100名，千万别再等。快乐取暖季，扬子在行动。
1: 还好我提前啊准备的有这个扬子牌的空气循环取暖器，它是通过空气循环呀，让房间里快速升温的，很暖和，空气它也不干燥了。
2: 此时此刻，我们的免费送名额正在快速的递减当中，还没有抢到免费名额的观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那么造型时尚新潮，功能全新升级，扬子品牌小夏空气循环暖风器到底是如何做到快速升温就能让全屋变暖的呢？
3: 打开取暖器，你用手感受一下，你会发现出风口是超级热风，
2: 是
3: 进风口是冷风，
2: 没错，
3: 这一点跟传统的取暖器是不一样的。而扬子品牌空气循环取暖器创新冷风进暖风出的设计理念，是源于家庭空调的模式，只是把室外压缩机跟室内机合二为一，免除了压缩机的启动时间，所以就能做到语音声控快速启动。而且我们都知道室内热空气比较轻，冷空气比较重，
2: 对，
3: 冷空气一直都在咱的腿脚等下半身这个位置，热气在头顶上，只有通过这种冷风进暖风出的空气循环模式来加速整个房间的空气循环，再结合这个自由旋转120度大广角送风造型，
2: 那安全性得到了保障。那它到底费不费电呢？如果说是耗电太多的话，咱这普通老百姓也用不起呀。
3: 大家尽管放心，升温快，取暖好。
2: 是的，观众朋友，现在打击电话免费把这台扬子牌空气循环取暖器带回家。各位，免费名额仅有100个，抢完活动立即就停，请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0: 免费送，免费送，现在打电话扬子品牌小夏系列空气循环取暖器，自带语音控制系统的时尚新款，免费送。外面天寒地冻，家里暖气不够用，为提升扬子品牌社会知名度，抢占更多取暖市场份额，特开展低温无情人有情扬子带您过寒冬活动，市场价1980元一台，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免费送，听清楚，前100名免费送。反正家里这么冷，打个电话就管用，取暖神器免费送，今天仅限前100名，千万别再等。快乐取暖季，扬子在行动。
1: 家里孩子小，还有老人，冬天啊他们最怕冷了，开的暖气温度一直上不来，今年冬天还特别冷。还好我提前啊准备的有这个扬子牌的空气循环取暖器，它是通过空气循环呀，让房间里快速升温的，很暖和，空气它也不干燥了。孩子在家啊，穿个薄薄的衣服呀，跑来跑去都行。而且啊，它还是全语音控制的，27度，
4: 温度27度，
1: 真的很方便，很时尚。
0: 外面天寒地冻，你在家穿再厚再多都没用。如果不想法提高室温，还是挡不住手脚冰凉。现在有了造型时尚新潮、功能全新升级的扬子品牌小夏系列空气循环取暖器，创新采用空气循环 PTC 速热系统，特别植入声控高科技，语音智能启动，快速升温，精准调温，自由摇头，安心定时，高低档，冷暖风随心切换，冷风进，暖风出，风力强劲，加速循环，整个房间冷暖气流快速交换，取暖不用等。扬子品牌空气循环取暖器，冬天冷吹暖风，夏天热吹冷风，一台机器用2季，这就是今年流行的时尚款。市场价1980元一台，现在拨打电话前100名通通免费送，机会错过不再有，请快快拨打电话。
5: 发现这款扬子品牌小夏系列空气循环取暖器，用着就是省，天天随便用，真的是太省了，屋里整个都是暖烘烘的。你看今天室温是22度，我穿件单薄的外套就行了。
1: 你看它精致又美观，携带呀还很方便，而且还是语音控制的，想让它干啥呀不用动手，直接说就行了，是现在比较流行的时尚新款。晚上睡觉时呀，你可以放在床头，吃饭时就把它放在餐桌上，梳妆打扮时呀还可以放在梳妆台上，咱哪儿冷就放在哪儿，升温啊非常快，取暖根本不用等。
0: 造型时尚新潮，功能全新升级，扬子品牌小夏系列空气循环取暖器，而且自带提手，精致美观，携带方便，卧室、客厅、厨房、卫生间、书桌、餐桌、办公桌、洗漱台，用在哪里都暖和，空气滋润不干燥。
5: 自从有了这个扬子牌的空气循环取暖器啊，我大孙子呀，平时写作业再也不怕冷了， 作业呀写得快呀。

0: 这些的还供整，而且这台机器夏天呢还能当冷风机用，真的是太方便了。
1: 年龄大了干啥事啊，都得考虑安全，质量不好啊，有安全隐患的可不能再用。今年冬天取暖呢，我就用这扬子牌空气循环取暖器，用它准没错，
2: 免费送，免费送。 现在打电话扬子品牌小夏系列空气循环取暖器，自带语音控制系统的时尚新款免费送。外面天寒地冻，家里暖气不够用，为提升扬子品牌社会知名度，抢占更多取暖市场份额，和开展低温无情人有情，扬子带您过寒冬活动，市场价1980元一台。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免费送，听清楚，前100名免费送。 反正家里这么冷，打个电话就管用。取暖神器免费送，今天仅限前100名，千万别再等。快乐取暖季，扬子在行动。
3: 这里是海南卫视，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安全天天讲，防火不能忘。大家好，我是消防宣传员。电动自行车严禁违规改装，不得使用非原装充电器给车辆充电，不把电动自行车和电池违规放在室内充电，杜绝隐患从你我做起。
2: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今天我在爹娘面前立下誓言，英雄要走，金定不留英雄，但是从今天起，金定不再做嫁人的打算，今生守候在爹娘的身边。
1: 女儿，你
0: 英雄，你一日不还，金定一日不离开武家庄，金定会等英雄，一直等到等你到死。英雄，你就收下吧。

0: 老爷，不好了，官兵来了。
1: 你们快上，这就是武松。
2: 子明，
3: 你这个吃里扒外的畜生。
4: 英雄，你快走，别管我们。
5: 我不能走，他们是冲着我来的。
4: 老爷，我跟你拼了！娘，何子明，我跟你势不两立。
1: 多多，不关我事。
4: 英雄，我爹我娘都死了，都是被这个贱人所害。
1: 饶命啊！
5: 别动！武松，放下刀！你快放开他，这不关他的事。放开他，兄弟们还真摆弄不了你。快放下刀，要不然这姑娘的命

0: 是你害的，
1: 英雄，你不能被他们抓走，你快点走啊！你别管我。
0: 武松，在下知道你是条好汉，断然不会滥杀无辜吧？ 把他给我抓起来！是，英雄。
1: 今生与你无缘，只有等着来世了。金鼎先走一步。你。

0: 好好说着，说着说着你就急了。
1: 哎，等一下，
0: 哎，我问你啊，这荒山野岭的，你满身是血，跑什么呀？
2: 哎，能捡回条命就不错了。看你们两个也是好人，也想保财活命，就绕道走吧。前面那家店住不得。
1: 为何住不得？
2: 黑店，那是家黑店。要不是我有后山收获的大把银两，我这命就回不来了。那是母夜叉夫妻开的黑店呐。
0: 你说什么？
1: 你说什么？母夜叉到底是什么名头？
2: 我，你这婆娘放手啊！
0: 哎，你别怕啊，我娘子啊，火气大。要不你陪我们去一趟，我把银子给你要回来。
2: 不，我不去，我要回家。我要。
1: 你到底是不是男人呢？不就是一个母夜叉吗？有什么了不起的？老娘我现在就去把那地给砸了。
2: 就你，那肥婆娘足有300斤呢、啊！顶你顶你仨，告辞了。
0: 哎，我跟你说，改天来取银子啊！
2: 不要了，不要了，那银子都归你了。
0: 这人银子都不要了，走。你看，我们俩都出名了啊！
1: 哎，孙家客栈。这不是辱没了我的名声吗？不行，我得把它砸了。
0: 砸是砸不得，咱们得把这个名声给收回来。
1: 就凭你？
0: 娘子请。
3: 慢走，慢走啊！
4: 好好好，
3: 下次再来啊。
1: 喂。
3: 哟，二位，住店呢还是吃饭？
4: 两样都要。先上你们的招牌菜，
3: 里边请，里边请。猪肉炖粉条，女儿红上了。
1: 慢，猪肉炖粉条就不用上了，直接给我上猪头。
3: 猪头，这个我们、那个、
1: 什么这个那个的，我说过了要猪头，要不然老娘我就砸了你这个店。
3: 我们掌柜啊，那个，
5: 说过你多少次了，对不对？来的都是客，走的都是人，怎么能如此无礼呢？

0: 哎，赵丹去坐，快去。
1: 是是是是。
2: 二位不好意思，小的不懂事儿，失敬失敬，稍等片刻，酒菜马上就好。二位先用茶。哎，
3: 啊，好说好说哈，干了一天的路，肚子有点饿，赶紧上菜吧。
2: 哎，是是是。
4: 这是茶吗？
0: 好茶，绝对好茶。
4: 那我怎么闻起来就像是猪尿？
0: 这怎么可能呢？这是前几日刚刚从一位茶商那儿买的上等的好茶呀。
4: 是吗？
0: 是啊。
4: 那你就先尝尝吧。
0: 你这朋友怎么如此无礼啊？
3: 啊，好了好了，那你上菜你就上，赶紧上菜，肚子饿了，伙计了。
0: 是是是，
4: 快。
0: 娘子，不好了，不好了，不好了！
5: 什么事？大惊小怪的。
0: 我跟你说，来者不善呐！我，
6: 去，不动声色，你先前面招呼着。
5: 快去呀！
0: 好好好，快去！
5: 哎，怎么了？
0: 娘子，我跟你说啊，那婆娘带刀，非匪即盗，不是个善茬啊！我看这回咱俩算是遇上煞星了。
5: 真的吗？相公，那怎么办呢？怎么办呢？啊，说话呀！
0: 哎，不是这样，你先吓唬一下他们，如果不行的话，那就得这样。
5: 怎么样？
0: 哎，咋样？
5: 相公，你真行啊！
0: 这样，我先去前面看看，你在这儿等我。
5: 哎，去吧。
0: 嗯。
5: 真是的，老娘还没吃呢，先便宜了他们。
2: 二位，猪头好了，满用吧？
4: 喂，过来陪老娘喝几碗。
2: 哎呀，二位客官，这位正是当家的，人称母夜叉孙二娘是也。
3: 哦，那感情你就是菜园子张青喽？
2: 正是，正是。
4: 那有没有人肉包子？据说这老孙家专卖人肉包。
2: 这没有，这人肉包子倒是没有。
4: 真的没有还是假的没有？
2: 这
3: 啊，好了好了好了，你也别难为他们了啊，下去吧。
2: 是是是，二位慢用。
5: 二位客官，红口白牙可不能乱说话，我这十字坡威震四海，从来只杀畜生不杀人，怎么说话的你？
3: 好了好了，和气生财啊！明天一早我们还要赶路呢啊！拿酒去。嗯。哎，来来来。
4: 哟，力拔千斤啊！
5: 哼，小意思。刚出锅的，二位趁热享用吧。我后边还炖着肉呢，告辞。
3: 哎，不就是劫个财吗？又没杀人。哎，坐坐坐坐，来吃吃，哎，来坐，来吃啊。
2: 二位，就是这家了，委屈一碗。你看那边马棚都已经住满了。
4: 那不成，就这么来对付我们？如果实在没有房间的话，把你们自己的房间腾给我。
2: 这房间倒是有，但是不知道二位这住不住得起。
3: 给，够不够？
2: 小二，带二位楼上东市热水伺候，快去。
1: 好，好嘞，二位请跟我走。
0: 娘子。银子，
5: 银子，哎呦，
0: 就知道吃啊！哎呀，
5: 妥了，
0: 妥了，妥妥的，保准万无一失。
5: 哎，相公，哎，咱们要的是银子，可千万别搞出人命啊！
0: 哎呦，我说老婆子，

0: 我小诸葛这事儿干了不知道多少回了，你还能不相信我吗？
1: 信，绝对不会失手的。相公，去看看他们睡了没有。
2: 水打好了，你们洗洗，早点歇着吧，我就不打扰了。走吧，走吧，走吧。哎呀，二位啊，嗯，晚上门可要关好了。这荒郊野外的，晚上要是遇上梁上君子或者飞贼强人什么的，丢了盘缠，我们可不负责。
1: 关，
2: 老娘我闯荡江湖十几年了，还从来没有遇见过什么飞贼强人的。有种的，让他们过来试试。
1: 哎呀，那好的。
2: 你们休息，我走了。哎，我说，这两位挺有意思啊，一不杀人，二不劫财，嘿，这真不知道他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啊！
1: 兵来将挡，谁来土掩？管他们搞什么鬼！哎，
2: 时候不早了，睡吧。嗯，
1: 相公。
3: 睡了吗？睡了。相公，啊，
1: 开弓吧。现在。好。可是我怕万一他们……哎，那石头那么大，他们两个人怎么能举起来？门都没有。开弓吧，啊。
3: 娘子，我这手抖，
1: 我能费事干。

0: 哎呦喂，二位今晚睡得可好啊？
1: 哎呀，二位客官，这对不起了，这银子就归我们了。不过二位客官如果能顶开这千斤重的石板天窗，嘿，这银子我们不仅双手奉还，就连二位住店的这店钱我们也分文不取，明天天一亮二位就可以起身走人啊！
0: 俺孙二娘从不抢钱，这石头是天上下来的，也没个锁什么的，俺要是给你挪开挣的也是辛苦钱，得给多少呢？您二位商量商量啊。相公啊，
1: 哎，
0: 这天儿还早着呢，咱再回去睡会儿。
1: 哎，好，
0: 走。慢。
1: 嗯，
2: 你们刚才说的话算数吗？
0: 当然算数了。
1: 算数，算数，
0: 算数。
2: 来，
3: 好。
0: 小的不敢了，小的再也不敢了，饶命饶命！
4: 好了好了好了，我问你们，你们知道他是谁吗？
0: 不知道，
5: 不认识。
2: 告诉你，我就是十字坡的孙二娘，他就是我相公菜园子张青。
0: 大侠，大侠，大侠，大侠饶命啊！饶命
4: 啊！行了行了行了行
0: 了，
4: 我问你们，为什么在这荒山野岭的，借着我们的名字在这儿打家劫舍的啊？
2: 说。
5: 实不相瞒，在下外号小诸葛，媳妇人称肥猪婆，我们俩之前是以卖艺为生，我耍猴，他扛重。本来我们小日子在德州城里过得是有滋有味的，可是
2: 说下去啊，后来呢？
5: 后来
0: 他去了赌场，输了房子，又把裤子输了，后来把我都输出去了。
4: 嗯，哼，哎，我问你，既然他把你输了，那你怎么又折回来了？
5: 这要说嘛，这还是自家媳妇好。他一气之下就把那个赌场给砸了，还出手伤了几个打手。
2: 那赌场可不是什么好地方，是害人的地方。这个事儿你干得好。
5: 那个赌场就是德州一个恶霸开的，他还勾结官府，派人把我们俩都抓起来，下到大牢。幸亏。我媳妇儿有能耐，当晚就把牢门打破，把看守都打晕，然后把所有的囚犯都放了出去，我才趁乱逃出了城，然后从此浪迹江湖，顶着二位的名号，在这混口饭吃，顺点小钱，但是从没干过伤害人的勾当啊！
0: 我们真没伤过人。
5: 是。

0: 这么说，你们也是被逼无奈的？
1: 是是是。
0: 起来吧，起来吧。
1: 谢谢大侠。孙大侠，张大侠，你看我小诸葛辱没了您二位的名声，明天一早我们就离开这里，另谋出路。这客栈就算我们夫妻俩对二位的一点小小的愧疚吧。
2: 相公。
0: 哎，不用了，这客栈还是你们的，以后啊挣过来的钱也是给你们的。不过呢，从明天起这客栈我相公他来管，你们两个呢，一个大厨一个伙计，要慢慢的把我这十字坡的名声给拾回来，知道了吗？不能再干那些坑蒙拐骗的事儿了。
2: 谢大侠，谢大侠，
1: 谢谢大侠，谢谢大侠，
2: 谢谢。
0: 好了好了好了，走吧。
2: 走。

0: 你这是要去哪儿啊？心情不好，出门散散心。哎，
1: 你不是要去二龙山找五二兄弟吧？这二龙山离这儿几百里地呢。哎，再说了，我们不是说好了吗？这过十来天我陪你去啊。大丈夫男子汉，一言既出，驷马难追。你之前不是答应过我了吗？ 要在这个十字坡好好的帮我把名声给挣回来。
0: 不是。

0: 怎么客人来了也不招呼？哎，这位客官，咱们今天不做生意，你到别家去看看吧。你们开着大门，为什么不做生意啊？
1: 开着门，我们等客人。难道我就不是客人吗？
0: 我会吃饱了不给银子呀？
1: 大和尚，我就明摆告诉你吧，今天呢，我们确实有事儿，你还是到别处去吧。
0: 嗯，我大和尚行走大江南北，我是头一次看见要把客人往外轰的。
2: 哎，你这人怎么不听劝呢？我可是为你好啊！待会儿
3: 怎么了，
2: 高三儿吵吵嚷嚷的。
1: 掌柜的，这和尚我告诉他了，我们今天不做生意，非要赖这不走。
3: 哦，这位大和尚，今天本店已经被一位体面的客官给包下来了。
2: 他吃他的，我吃我的，我又碍着他什么事情了？
3: 既然师傅非要在咱家吃饭，咱也不好硬把人往外赶吧。好歹师傅是个出家人。
2: 到厨房做碗素面去。
3: 哼，你们这是打发要饭的叫花子呢？爷爷是出家人，可偏是要喝酒吃肉。爷爷我有的是银子。
2: 这位大和尚，既然这样，我就担点干些。酒呢，可以给您上点，都是自己家酿的土酒，怕不合尊口。这肉食实在是没有了。
0: 少啰嗦，有酒就给我上。
3: 狗三儿，赶紧给客人上酒。

0: 小二，你们这是酒还是醋啊？
1: 早跟您说过，您不听。咱这酒啊，就这个味儿，没办法，您就凑合喝吧。再说了，您一出家人，喝酒本来就不本分。
0: 爷爷，我就爱喝酒吃肉，你管得着吗？得，
1: 您霸道，我惹不起你，您慢用啊。

0: 里边请，里边请，掌柜的二爷来了！哟，
1: 二少爷来了！来来来来来，里边请啊，里边请。雅间儿啊，来来来来来，二爷。

0: 也有了，肉也有了，怎么是看我面善好欺负我是吧？
1: 我们这些酒肉也是别人托我们代做的，
0: 照这样的给爷爷来一份，快去。
2: 是是是，我这就去。
3: 哼，这是哪儿来的野狗啊，敢在这白虎镇撒野，今儿个还真碰上茬子了。
4: 少爷少爷，
3: 崔和尚有两下子，有本事咱们出去练练，外边宽敞，走啊。
0: 哼，呀他我呀他我我
4: 啊呀，少爷
3: 全都给我上。
0: 本当让你尝尝爷爷的拳头，怕你经不起。
3: 贼和尚，算你有本事，有种的你别走，你等着爷，走。哎，慢用啊！
0: 好酒。

0: 你捆二大爷，你算是惹上阎王爷了。抬走！
1: 是。
0: 我看你还敢不敢跟我硬？
2: 爷，
0: 这位兄弟，这个前面闹闹哄哄的，在干什么？
2: 咱们二爷抓了个闹事的和尚，那厮啊死活硬来，大爷说要给他做缸呢。
0: 做缸？
2: 哎，
0: 做什么缸？
2: 哎，这是咱们爷爷拾到人的手段，那就是
0: 你他娘的不能少说几句啊！
2: 我这压着可不好受着呢。哎，师爷，你有兴致呀，到前面看热闹去，我们哥俩的赶紧走了。好，前面还等着呢。
0: 坐缸和尚，
2: 放开我，老实点！你放开，
0: 快走，走，
2: 你走，
0: 住手！ 公明哥哥，兄弟，怎么是你呀？哥哥，兄弟，哥哥，你可想死小弟了！哥哥也想你呀，哥哥。
3: 疼疼疼，腰疼腿疼关节疼，一药变天先欲紧，痛痛痛，坐卧站走钻心痛，无法劳动和运动，快快快，快用筋骨宁，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二类医疗器械及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 腰椎间盘突出、腰间劳损、腱鞘炎、抹筋骨宁；关节炎、骨质增生、滑膜炎、抹筋骨宁；颈椎病、肩周炎、抹筋骨宁；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抹哪里，管用，对症舒服。

0: 现在拨打电话呀，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1: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一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颈椎病，脖子一转咔咔响，麻木僵硬抹一抹，肩周炎肩周钝痛，抬臂就疼，洗脸穿衣都困难，抹一抹。腰椎间盘突出，从腰向下放射性疼痛麻木，直不起腰得扶墙，抹一抹。骨质增生滑膜炎，膝盖肿痛僵，关节酸软响，走不动蹲下起不来，抹一抹。关节炎，关节疼得动不了，活动受限，腱鞘炎，扭挫伤，又肿又疼，抹一抹。颈肩腰腿痛痛痛，你就快用筋骨宁，
0: 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1: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凝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一盒29.8，现在拨打电话不用花运费，直接送到家。
2: 家，
3: 哎呀，哎呀，疼疼啊！哎呀，老张，你这腰间盘突出又犯了。
2: 是啊，哎呀，我这腰啊，坐久了起猛点啊就疼，连腰带腿，牵着这大胯呀，哎呀，可怎么办呢？
4: 哎呀，疼啊！
5: 谭姐。你这腿又疼了。
4: 是啊呀，我这个腿呀、是关节炎、骨质增生还有滑膜炎，你要刮风下雨呀、它就疼啊，这怎么办呢？
0: 颈肩腰腿疼请用筋骨宁。
6: 筋骨宁是啥？
0: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1: 一抹一揉管用对症。
0: 一盒29.8，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宁，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祝您腰好腿好关节好。腰椎痛从腰向下放射痛，膝盖痛一走一动钻心痛，颈椎痛肩膀痛关节痛，站也疼走也疼，抬胳膊抬腿疼疼疼，快用筋骨宁。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关节疼痛而研制，三大优势。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管用对症。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一抹热乎乎的舒服。优势三，适用范围明确标注，适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疼痛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宁，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痛，
7: 骨质增生关节炎，膝盖痛，阴雨寒湿钻心的痛，不敢走不敢动。
1: 痛，
8: 腰椎间盘突出，腰椎痛，牵连到大腿呀，躺不下坐不长。
1: 痛，
9: 颈椎病，这脖子痛，这一扭一动咔咔响。
4: 肩周炎，肩膀痛，这又酸又麻呀，胀着痛啊。
1: 如果您的颈肩腰腿还在痛，做不了饭干不了活，已经影响到您的工作和生活，快用筋骨宁。筋骨宁牌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哪儿疼抹哪儿，双重作用，双效合一。第一，热疗持续发热，加速血液循环，缓解疼痛。第二，远红外理疗层层渗透，作用皮下组织，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管用对症。
0: 一盒29.8，打个电话快递直接送货到您家。
3: 老韩，可有段时间没看到你舞剑了。
9: 别提了，我这腰间盘突出还有关节炎，这都凑一块了。你说这年腰也疼，这腿还疼，上下车走那个小台阶啊，都得人搀着我。
8: 老韩呐、我跟你一样啊，这关节呀、疼起来，上下楼梯啊，钻心的疼啊，都得拽着扶手啊，我就怕摔了。哎呀，这阴雨天呐、疼起来更严重了，我都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了。
3: 颈肩腰腿疼，你用筋骨宁啊？
6: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1: 不管是颈肩疼、腰椎疼，还是膝盖疼、手腕疼、关节疼，哪儿疼

0: 就磨哪儿，舒服管用。
1: 腰腿不疼，干啥都有劲儿，
2: 关节不疼，晚年才舒心。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颈椎僵、肩膀痛、脖子不敢转、穿衣都困难，腰椎痛、关节痛、膝盖痛，站也疼、走也疼，一走一动钻心的疼，颈肩腰腿疼千万别忍着，请用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对准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轻轻一揉就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1: 哪儿疼抹哪儿，一抹呀，热乎乎的，舒服。
0: 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即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作用于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层层穿透，深入到皮下组织，直达病灶痛点，给患者做理疗，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即刻拨打电话，一盒29.8，包邮到家，省心方便。
3: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疼疼疼，腰疼腿疼关节疼，一药遍天先预警。痛痛痛，坐卧站走钻心痛，无法劳动和运动，快快快快用筋骨凝。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二类医疗器械，即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腰椎间盘突出、腰间劳损、腱鞘炎，抹筋骨凝；关节炎、骨质增生、滑膜炎，抹筋骨凝；颈椎病、肩周炎，抹筋骨凝；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抹哪里，管用对症舒服。
1: 现在拨打电话呀，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一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颈椎病，脖子一转咔咔响，麻木僵硬，抹一抹；肩周炎，肩周钝痛，抬臂就疼，洗脸穿衣都困难，抹一抹；腰椎间盘突出，从腰向下，放射性疼痛麻木，直不起腰，得扶墙，抹一抹；骨质增生，滑膜炎，膝盖肿痛僵，关节酸软响，走不动，蹲下起不来，抹一抹；关节炎，关节疼得动不了，活动受限，腱鞘炎，扭挫伤，又肿又疼，抹一抹；颈肩腰腿痛痛痛，你就快用筋骨凝，
1: 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凝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一盒29.8，现在拨打电话不用花运费，直接送到家。
4: 家，
5: 哎呀，哎呀，疼疼啊！哎呀，老张，你这腰间盘突出又犯了。
4: 是啊，哎呀，我这腰啊，坐久了起猛点啊就疼，连腰带腿，牵着这大胯呀，哎呀，可怎么办呢？
6: 哎呀，疼啊！
7: 谭姐，你这腿又疼了。
6: 是啊，呀，我这个腿呀、是关节炎、骨质增生还有滑膜炎，你要刮风下雨呀、它就疼啊，这怎么办呢？
1: 颈肩腰腿疼，请用筋骨凝。
8: 筋骨凝是啥？
1: 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0: 一抹一揉管用对症。
1: 一盒29.8，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凝，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祝您腰好腿好关节好。腰椎痛，从腰向下放射痛；膝盖痛，一走一动钻心痛；颈椎痛，肩膀痛，关节痛，站也疼，走也疼，抬胳膊抬腿疼疼疼，快用筋骨凝。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关节疼痛而研制，三大优势。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管用对症。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一抹热乎乎的舒服。优势三，适用范围明确标注，适用。

0: 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疼痛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宁，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痛，
1: 骨质增生、关节炎、膝盖痛、阴雨寒湿、钻心的痛，不敢走，不敢动。
0: 痛，
2: 腰椎间盘突出，腰椎痛。牵连到大腿呀，躺不下，坐不长久。
0: 痛，
3: 颈椎病，这脖子痛，这一扭一动咔咔响。
4: 肩周炎，肩膀痛，这又酸又麻呀，胀着痛啊。
0: 如果您的颈肩腰腿还在痛，做不了饭，干不了活，已经影响到您的工作和生活，快用筋骨宁。筋骨宁牌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哪儿疼抹哪儿，双重作用，双效合一。第一，热疗，持续发热，加速血液循环，缓解疼痛。第二，远红外理疗，层层渗透，作用皮下组织，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管用对症。
5: 一盒29.8，打个电话，快递直接送货到您家。
6: 老韩，可有段时间没看到你舞剑了。
3: 别提了，我这腰间盘突出，还有关节炎，这都凑一块儿了。你说这年腰也疼，这腿还疼，上下车走那个小台阶啊，都得人搀着我。
2: 老韩呐，我跟你一样啊，这关节呀疼起来，上下楼梯啊钻心的疼啊，都得拽着扶手啊，我就怕摔了。哎呀，这阴雨天呐，疼起来更严重了，我都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了。
6: 颈肩腰腿疼，你用筋骨宁啊？
7: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0: 不管是颈肩疼、腰椎疼，还是膝盖疼、手腕疼、关节疼，哪儿疼就抹哪儿，舒服，管用。
3: 这腰腿不疼，干啥都有劲儿；
5: 关节不疼，晚年才舒心。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颈椎僵、肩膀痛、脖子不敢转、穿衣都困难。腰椎痛、关节痛、膝盖痛，站也疼，走也疼，一走一动钻心的疼，颈肩腰腿疼，千万别忍着，请用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对准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轻轻一揉就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5: 哪儿疼抹哪儿，一抹呀，热乎乎的，舒服。
0: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作用于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层层穿透，深入到皮下组织，直达病灶痛点，给患者做理疗，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即刻拨打电话，一盒29.8，包邮到家，省心方便。
8: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疼疼疼，腰疼腿疼关节疼，一药变天先预警。痛痛痛，坐卧站走钻心痛，无法劳动和运动，快快快，快用筋骨宁。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二类医疗器械，及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抹筋骨宁；关节炎、骨质增生、滑膜炎，抹筋骨宁；颈椎病、肩周炎，抹筋骨宁；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抹哪里，管用对症，舒服。
5: 现在拨打电话呀，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一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颈椎病，脖子一转咔咔响，麻木僵硬，抹一抹。肩周炎，肩周钝痛，抬臂就疼，洗脸穿衣都困难，抹一抹。腰椎间盘突出，从腰向下，放射性疼痛麻木，直不起腰，得扶墙，抹一抹。骨质增生、滑膜炎、膝盖肿痛僵、关节酸软响、走不动、蹲下起不来，抹一抹。关节炎、关节疼得动不了、活动受限、腱鞘炎、扭挫伤，又肿又疼，抹一抹。颈肩腰腿痛痛痛，你就快用筋骨宁。

0: 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1: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凝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一盒29.8，现在拨打电话不用花运费，直接送到家。
0: 家，
2: 哎呀，哎呀，疼疼啊！哎呀，老张，你这腰间盘突出又犯了。
0: 是啊，哎呀，我这腰啊，坐久了起猛点啊就疼，连腰带腿，牵着这大胯呀，哎呀，可怎么办呢？
3: 哎呀，疼啊！
4: 谭姐，你这腿又疼了。
3: 是啊，呀，我这个腿呀、是关节炎、骨质增生，还有发膜炎。你要刮风下雨呀、它就疼啊，这怎么办呢？
0: 颈肩腰腿疼，请用筋骨宁。
5: 筋骨宁是啥？
0: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1: 一抹一揉，管用对症。
0: 一盒29.8，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宁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祝您腰好腿好关节好。腰椎痛，从腰向下放射痛；膝盖痛，一走一动钻心痛；颈椎痛，肩膀痛，关节痛，站也疼，走也疼，抬胳膊抬腿疼疼疼。快用筋骨宁，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关节疼痛而研制。三大优势：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管用对症。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一抹热乎乎的舒服。优势三，适用范围明确标注，适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疼痛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宁，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痛，
6: 骨质增生、关节炎、膝盖痛、阴雨寒湿、钻心的痛，不敢走，不敢动。
1: 痛，
7: 腰椎间盘突出，腰椎痛，牵连到大腿呀，躺不下，坐不长。
1: 痛，
8: 颈椎病，这脖子痛，这一扭一动咔咔响。
3: 肩周炎，肩膀痛，这又酸又麻呀，胀着痛啊。
1: 如果您的颈肩腰腿还在痛，做不了饭，干不了活，已经影响到您的工作和生活，快用筋骨宁。筋骨宁牌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哪儿疼抹哪儿，双重作用，双效合一。第一，热疗，持续发热，加速血液循环，缓解疼痛。第二，远红外理疗，层层渗透，作用皮下组织，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管用对症。
0: 一盒29.8，打个电话，快递直接送货到您家。
2: 老韩，可有段时间没看到你舞剑了。
8: 别提了，我这腰间盘突出，还有关节炎，这都凑一块儿了。你说这年腰也疼，这腿还疼，上下车走那个小台阶啊，都得人搀着我。
7: 老韩呐，我跟你一样啊，这关节呀、疼起来，上下楼梯啊，钻心的疼。都得拽着扶手啊，我就怕摔了。哎呀，这阴雨天呐、疼起来更严重了，我都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了。
2: 颈肩腰腿疼，你用筋骨宁啊？
5: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1: 不管是颈肩疼、腰椎疼，还是膝盖疼、手腕疼、关节疼，哪儿疼就抹哪儿，舒服，管用。
8: 这腰腿不疼，干啥都有劲儿；
7: 关节不疼，晚年才舒心。
1: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颈椎僵，肩膀痛，脖子不敢转，穿衣都困难，腰椎痛，关节痛，膝盖痛，站也疼，走也疼，一走一动钻心的疼，颈肩腰腿疼千万别忍着，请用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对准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轻轻一揉就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0: 哪儿疼抹哪儿，一抹呀，热乎乎的，舒服。
1: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即热疗、远红外疗。

0: 双重疗法于一体，作用于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层层穿透，深入到皮下组织，直达病灶痛点，给患者做理疗，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即刻拨打电话，1盒29.8，包邮到家，省心方便。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疼疼疼，腰疼腿疼关节疼，一药变天先预警。痛痛痛，坐卧站走钻心痛，无法劳动和运动。快快快，快用筋骨宁。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二类医疗器械及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抹筋骨宁；关节炎、骨质增生、滑膜炎，抹筋骨宁；颈椎病、肩周炎，抹筋骨宁；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抹哪里，管用、对症、舒服。
2: 现在拨打电话呀，1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1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颈椎病，脖子一转咔咔响，麻木僵硬，抹一抹；肩周炎，肩周钝痛，抬臂就疼，洗脸穿衣都困难，抹一抹；腰椎间盘突出，从腰向下，放射性疼痛麻木，直不起腰，得扶墙，抹一抹；骨质增生，滑膜炎，膝盖肿痛僵，关节酸软响，走不动，蹲下起不来，抹一抹；关节炎，关节疼得动不了，活动受限，腱鞘炎，扭挫伤，又肿又疼，抹一抹；颈肩腰腿痛痛痛，你就快用筋骨宁。
2: 1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凝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1盒29.8，现在拨打电话不用花运费，直接送到家。
3: 家，
4: 哎呀，哎呀，疼疼了，哎呀，老张，你这腰间盘突出又犯了。
3: 是啊，哎呀，我这腰啊，坐久了，起猛点啊就疼，连腰带腿，牵着这大胯呀，哎呀，可怎么办呢？
5: 哎呀，疼啊，
6: 谭姐。你这腿又疼了。
5: 是啊呀，我这个腿呀、是关节炎、骨质增生还有滑膜炎，你要刮风下雨呀、它就疼啊，这怎么办呢？
2: 颈肩腰腿疼请用筋骨宁。
7: 筋骨宁是啥？
2: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0: 一抹一揉，管用对症。
2: 1盒29.8，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宁，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祝您腰好腿好关节好。腰椎痛从腰向下放射痛，膝盖痛一走一动钻心痛，颈椎痛肩膀痛关节痛，站也疼走也疼，抬胳膊抬腿疼疼疼，快用筋骨宁。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关节疼痛而研制，三大优势。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管用对症。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一抹热乎乎的舒服。优势三，适用范围明确标注，适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疼痛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宁，1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痛，
8: 骨质增生关节炎，膝盖痛，阴雨寒湿钻心的痛，不敢走不敢动。
0: 痛，
9: 腰椎间盘突出，腰椎痛，牵连到大腿呀，躺不下坐不成。
0: 痛，
10: 颈椎病，这脖子痛，这一扭一动咔咔响。
5: 肩周炎，肩膀痛，这又酸又麻呀，胀着痛啊。
0: 如果您的颈肩腰腿还在痛，做不了饭干不了活，已经影响到您的

0: 工作和生活，快用筋骨宁。筋骨宁牌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哪儿疼抹哪儿，双重作用，双效合一。第一，热疗，持续发热，加速血液循环，缓解疼痛。第二，远红外理疗，层层渗透，作用皮下组织，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管用对症。
1: 一盒29.8，打个电话，快递直接送货到您家。
2: 老韩，可有段时间没看到你舞剑了。
1: 别提了，我这腰间盘突出还有关节炎，这都凑一块儿了。你说这年腰也疼，这腿还疼，上下车走那个小台阶啊，都得人搀着我。
3: 老韩呐，我跟你一样啊，这关节呀疼起来，上下楼梯啊钻心的疼啊，都得拽着扶手啊，我就怕摔了。哎呀，这阴雨天呐，疼起来更严重了，我都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了。
2: 颈肩腰腿疼，你用筋骨宁啊？
4: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0: 不管是颈肩疼、腰椎疼，还是膝盖疼、手腕疼、关节疼，哪儿疼就抹哪儿，舒服，管用。
1: 这腰腿不疼，干啥都有劲儿；
3: 关节不疼，晚年才舒心。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颈椎僵，肩膀痛，脖子不敢转，穿衣都困难，腰椎痛，关节痛，膝盖痛，站也疼，走也疼，一走一动钻心的疼，颈肩腰腿疼千万别忍着，请用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对准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轻轻一揉就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1: 哪儿疼抹哪儿，一抹呀热乎乎的舒服。
0: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作用于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层层穿透，深入到皮下组织，直达病灶痛点，给患者做理疗，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即刻拨打电话，一盒29.8，包邮到家，省心方便。
5: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疼疼疼，腰疼腿疼关节疼，一药变天先预警。痛痛痛，坐卧站走钻心痛，无法劳动和运动，快快快，快用筋骨宁。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二类医疗器械，及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腰椎间盘突出、腰间劳损、腱鞘炎，抹筋骨宁；关节炎、骨质增生、滑膜炎，抹筋骨宁；颈椎病、肩周炎，抹筋骨宁；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抹哪里，管用对症，舒服。
1: 现在拨打电话呀，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一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颈椎病，脖子一转咔咔响，麻木僵硬，抹一抹。肩周炎，肩周钝痛，抬臂就疼，洗脸穿衣都困难，抹一抹。腰椎间盘突出，从腰向下，放射性疼痛麻木，直不起腰，得扶墙，抹一抹。骨质增生、滑膜炎，膝盖肿痛僵，关节酸软响，走不动，蹲下起不来，抹一抹。关节炎，关节疼得动不了，活动受限，腱鞘炎，扭挫伤，又肿又疼，抹一抹。颈肩腰腿痛痛痛。
5: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哥哥，你怎么会在这里啊？哎，
1: 一言难尽呐。来，你们两个过来。我跟你们说，你们平日想他盼他，今日到了跟前，你们却如此的待他，还做什么缸？亏你们想得出来！为师平日教你们的，都就着酒肉，吃到肚子里去了。
2: 不是，师傅，是他先。
1: 好了，还不给客人赔礼道歉？
2: 不是师傅，您就是要打要罚，也得让我们知道这好汉是谁呀。

0: 兄弟啊，你自己跟他们说，你是谁？
1: 在下武松。
2: 武松，
3: 武松，
0: 对，就是我常跟你们说的，景阳冈打虎英雄武松武二郎。
2: 哎呀，武二哥，真是打虎英雄武二哥呀！小弟真是瞎眼又瞎心，得罪了兄长，真是该死。
1: 兄弟，快把枪起。
0: 哎，贤弟啊，哎，这是愚兄教下的两个不成器的徒弟，今天有眼不识泰山，冒犯了你，你大人大量，别跟他们一般见识。
1: 怎么会？我们不打不相识，兄弟也有不是之处啊。
4: 二哥在上，小弟嘴拙，啥也别说了，要打要罚，您可着劲儿来。
2: 二哥，什么也别说了，到这儿就是到家了。小的们，备酒，给武二哥接风。
5: 好嘞。
0: 兄弟，请。
1: 哥哥，请。
0: 为武松兄弟远道而来，干一杯。
1: 干，
4: 干，干，干。二哥，您这一路杀得痛快，我是没赶上。我要是赶上了，一定跟着您痛痛快快地干上一场。
0: 老二，就凭你那三脚猫的功夫，想跟我武二兄弟比，真是狂妄。
2: 师父教训的是啊。我说二哥，照我看，您就别走了，就留在孔家庄吧。我们哥俩侍奉您，养着您。咱这孔家庄是背靠白虎山，一路险山恶水，谅那些狗官也不敢过来找您的麻烦。
4: 对，他要是敢来，让我孔二爷也会会他，过一把杀人的瘾。
0: 老二，这杀人是好玩的吗？兄弟啊，你这一年这一番际遇真是骇人听闻呐、啊！如今朝廷奸臣当道，民不聊生，多少豪杰义士空有报国之志，却无处伸张，反遭奸人的迫害，真是令人痛惜呀、啊！
1: 哥哥，既然这样，我们干嘛还给那狗朝廷当他个什么顺民呢？哥哥，你以前不是告诉过我，晁盖、朝天王他们笑聚水泊梁山，又招兵买马，对抗朝廷，干脆我们就反了吧。啊，哥哥，你看，眼下赵家天下败坏，到处都是贪官污吏，老百姓没了活路，想当顺民，又如何能够啊？早晚都是要反，干脆反了算了吧。
0: 哎，你们兄弟看看，我这五二兄弟要起来造反，你们意下如何呀？
1: 哥哥，你们这是……
2: 哎呀，师父，你就别卖关子了。没看到五二哥铁了心的要反吗？直接说了，岂不更痛快吗？
0: 嗯，
2: 五二哥啊，那既然师父都点头了，我就实话告诉你吧。我师父啊，已经入伙梁山了。他这次下山来，主要的目的是寻找李逵，然后啊，拉我们兄弟一起上山入伙。
1: 公明哥哥，您真的反了吗？
0: 反了，真的反了，现在不反更待何时？兄弟啊，这一年来真是难为你了，要是当初为兄阻止你回乡寻兄，或许能躲过这一系列的劫难，都是愚兄照顾得不周啊。
1: 不是有句话常说，豺狼当道，走哪条路你都会撞上，谁生来不想安居乐业的生活，过安生日子？可眼下的世道，的确不是个做良民的世道啊。
0: 如今奸臣当道，晨昏主案，官逼民反是形势所迫，山林啸聚，剑走偏锋，替天行道，也是所有豪杰义士们平生所愿。既然反了，要做就要做成就霸业的大事。
1: 若真反了的话，真的能干成哥哥所说的成就霸业的大事吗？
0: 能，只要我们努力，我们就一定能做成。兄弟下一步如何打算呢？
1: 兄弟本想和哥哥上梁山，但此前我和张青夫妇约定好了，在二龙山见面，找到花和尚鲁大哥和青面兽杨志共聚大义。现在哥哥反了，兄弟更该去一趟，到时候拉上他们两个一起投奔哥哥，如何？
0: 好，这才是我的好兄弟。兄弟，请。路途遥远，

0: 到了二龙山安顿下来以后，切记一定要给余兄捎个信。
1: 好了，哥哥，你放心吧，你也要多保重啊。嗯，
0: 这些东西是略表一下心意，你拿着吧。
1: 哥哥，那我就收下了。哥哥，二位兄弟，山不转水转，咱兄弟还是有机会相见的。那武松就先走了。
0: 兄弟，一路保重。
1: 保重。
2: 小二，队长，
3: 好嘞，客官您慢走。
4: 哎呦，二娘姐姐，哎，你怎么在这儿啊？我张青大哥呢？
5: 你大哥他还在猴头山，我这一路下来啊，都已经好几天了。哎，你放着那好好的孟州城不待，跑这儿来干嘛呀？哎呀，
4: 姐姐，你这是折煞小弟呀！哎，坐坐坐坐。哎呀，自从你和五二哥大闹孟州城，我就没法待了。这不，四处找你们。哎，我还去了趟十字坡，没想到你们除了留下灰飞烟灭一片瓦砾，什么也没有，杳无音信啊！
5: 谁愿意走啊？还不是让那些官兵给逼的。
4: 也是。哎，现在孟州城里到处都张贴着缉拿你们的告示。对了，我还去了一趟高唐州。哎呀，我到那儿的时候，宋江哥哥带着队伍破了城就走了，把我气的。哦，
5: 宋江破了高唐州啊？这么说柴大官人得救了？
4: 是啊，对，我听说是铁牛兄弟下的井，把柴大官人给捞出来的。哎，不对呀，二娘姐姐，你怎么知道柴大官人危险在高唐州啊？
5: 我怎么会不知道呢？铁牛兄弟打死了阴天赐惹下的乱子呀，我那天和你张青大哥刚好在柴皇城的家里。哎呀，
4: 娘姐姐，真别说，我这运气实在太差，满天下找你们就是找不到，总是慢一步赶不上趟。你说是运气背不背啊？
5: 不背不背，你看我现在都已经坐在你的对面了，还有什么好背的呀？
4: 哎呦，嘿，来来来，喝酒。
6: 二娘姐姐，哎呀，哎，哎，来，
5: 来，先干了。哎呀，哎，嗯，山兄弟啊，哎，这你出来也有些日子了，可有我五二兄弟的消息啊？
4: 哦，五二哥过了蜈蚣岭，说是杀了吴谦，灭了李二头陀。嗨，我去晚了，又没见着我二哥，只得到了一封头陀的书信。
5: 那你还不趁热打铁一路追下去啊？
4: 追什么追呀、啊、我施恩也是个明白人，怎么能坏二哥的好事？
5: 哼，二弟他能什么好事？
4: 这次他为民除害，救了一大群妇女小孩，哎呦，在蜈蚣镇那是大英雄啊。这不听说蜈蚣镇的五员外好像把他留下了，还要招他做什么乘龙快婿。
5: 什么乘龙快婿啊？那怎么可能？不行，我去追他去。
4: 哎，二娘姐姐。哎呀，哎，小二，
6: 哎，来了来了。
4: 二娘姐姐疼得我错了，搞错了。
7: 大侠，大侠保重。
8: 后会有期，
7: 后会有期。

0: 有人吗？
1: 谁啊？
0: 你是店家？
1: 嗯。
0: 怎么看的客人不让他进门呢？到底有没有规矩？

0: 店家有什么酒肉，尽管上，我吃好了好赶路啊。
1: 客官，我们这是荒野小店，这个月份没什么酒菜，肉嘛也是八月节杀下的，现在已经走油了，
0: 一股子哈喇味，酒呢也是自酿的村酒，没什么味道。我看客官您，
1: 你这店家好生奇怪，这人家开店的，就害怕没有人来，你这里怎么反倒把客人往外推啊？
0: 我看呢，八成你这是黑店吧。
1: 哟，客官怎么这么说话？您这是折煞小人的草料了，小人呢是个直肠子，不会说瞎话。客官，您都担待。你看你这把刀，血淋淋的，怎么会没有鲜肉呢？我看呢，你这厮不是在杀猪，那就是在杀人。
0: 嗨，那人是随便杀的。
1: 好了好了，有什么就尽管上吧。我吃好了，要上路呢。
0: 得，就依您。
1: 哎，这是自酿的村酒，您
0: 先喝着，我给您点俩菜啊。哎，
1: 那个二龙山离这里有多远呢？
0: 客官，去二龙山干嘛？
1: 哦，去访友。
0: 访友是，
1: 二龙山可不是个好去处啊，山大王凶得很。那么说，客官跟山大王是朋友？哦，那倒不是，
0: 那是。
1: 哎，我说你这店家怎么回事？问东问西的话这么多。
0: 好，得，我不说了，客官您慢用。 当家的，啥人？这头陀，看这样，来路不正。怎么说？他说要去二龙山访友，二龙山是谁的？何天龙啊。他的朋友不是何天龙是谁？
2: 那咱得赶紧把他拦着呀。
0: 花和尚正在攻打二龙山，如果他要去帮助何天龙，那鲁大哥就有麻烦了。那何天龙说过，他有一个什么兄弟叫李二头陀。
2: 他会不会就是？
3: 你是说
2: 李二头陀？
3: 那咱们两个人赶紧把他给办了。
0: 那我去后面准备了。

客官，您尝尝这个酒。嘿，嗯，那酒啊，真不行，这是我多年珍藏的好酒。客官，您尝尝。嗯。

0: 嗯，正宗杏花村，有年头了，不愧是品酒的高手。这是我珍藏了10年的杏花村，我老丈人死的时候啊，想喝一口我都没舍得给他喝。今天咱哥俩有缘，我孝敬您了。
1: 有劳店家了，
0: 客气。孝敬您啊，就是孝敬过路的神仙，就当孝敬佛祖了。
1: 哎，行了行了，你去忙你的吧。
0: 好，你慢用。

客官，客官，客官，呸！都这模样了，还想给我鲁大哥找麻烦，见鬼去吧你！

0: 哎呦，来，当家的，办妥了，
1: 赶紧上锅开水。行，得嘞，走。
2: 今天算是你啊，就是第二头肥猪喽，爷呢，我就费点事儿，哎，常言说得好啊，一口猪也是赶，两口猪也是轰，嘿嘿嘿嘿。不好了，火了！哎呀，
0: 当家的，怎么回事？
1: 那是火了，小子们，抄家伙，赶紧上啊！
0: 赶紧上啊！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这位同袍是曹兄弟啊，你也真是的，你平日里想他念他，现在见了面反倒不认识了。他就是我常跟你说起的我五二兄弟啊。打虎的英雄武松武二郎，
1: 看你那俩眼睛瞪得跟灯笼似的，我看呐就是两泡子浑水。这不是我二弟是谁啊？
2: 哎呀，兄弟，失敬失敬，哎，快快请起，快快请起。
0: 阿弟啊。
2: 他姓曹名正，平生以屠宰为业，杀的一手好猪。江湖上呢，称他为曹道鬼，他还是东京八十万禁军林教头的弟子呢。哎呀，原来是曹大哥呀！
3: 我兄弟，
2: 二哥，终于找到你了。武汉二娘都找了你近半个月了。
0: 嗯，
3: 都是自家兄弟，在外边干什么呢？赶紧进屋啊！
0: 走，
2: 走，来来来，
3: 干干干干干。
4: 哎，我说曹兄弟啊，今天呐，你真的是命大。要是我们晚来一步的话，我看你这操刀鬼就变成哀刀鬼了。<笑>
5: 我呀，这是多了个心眼儿。这不前些天何铁龙那次说吗？说他有个兄弟叫李二头陀，要来占鲁大哥。这不今天武松兄弟就来了。一看这身打扮，我还以为是李二头陀呢。
6: 你呢，就是猪眼儿。我兄弟这么一表人才，相貌堂堂的，是那李二头陀贼眉鼠眼的德行吗？
7: 那我没见过李二头陀呀，二娘，你这不为难我吗？
8: 这位大哥，来尝一下我们祖传的红烧肉。
7: 来来，试试，尝尝尝尝。
9: 大哥，鲁大哥那边是怎么回事？
7: 别提了，事儿不顺呐。
10: 那就快说来听听了。
7: 哎，这事儿啊，说来就话长了。鲁达兄弟，
10: 哎，哎，武松兄弟，
11: 大哥，
10: 今天你可算是回来了。哎，他们天天念叨着你呢。哎，你看我这儿也没个坐的地方。哎，真是的，你看看，
7: 随便随便吧。
10: 大家随便坐吧。来来来来，随便坐。
7: 好，好，好。
10: 大哥啊，你的二郎山也有半年多了，哦，怎么还在这山下呀？
7: 哎呦，二弟，这事儿你就别提了，这是鲁达兄弟他最最忌讳的事儿了。
10: 哎，你这婆娘专挑洒家眼珠子踩。我在别人面前呢，还要个面子，但是在我武松兄弟面前呢，已经没什么面子了。这说回来，还是春天的事儿。当时啊，我为了救林冲兄弟。 得罪了高俅那厮，嗨，这东京是回不去了，只有游走在江湖上，到了这二龙山呢。当时这二龙山早就是让和田龙那厮给占着了，听说那厮早年是个破落户闲汉，山上聚了三五百喽啰，过着逍遥快活的日子。
0: 初上山的时候，那厮小的洒家的威名，对洒家也还算客气。每天是好酒好肉供着洒家，但是听说洒家要留下来入伙的时候，他就起了坏心，可能是啊，怕洒家抢了他的位子。
1: 喝，
2: 啊喝！
0: 哎，贺梁山坡那个白衣秀士王伦，他娘的一路货色。
1: 天下的小人原本就是一路货色。
0: 这种心胸狭窄、嫉贤妒能的人，咱们也不必想他。鲁大哥，不要放在心上了。我想他，他也配？哼，洒家就是没事数脚趾头玩，也不会想起他。<笑><笑>有一天呢，这厮叫人拿了一些金银给洒家，说他山地庙小，容不下洒家。洒家当时就翻脸了，因为洒家。 就是为了找个栖身之地，金银对洒家来说，那就是一堆粪土。嗨，那厮看洒家生气了，就好言相劝洒家，洒家也就慢慢的放松了警惕。那日，那厮找我饮酒，就在酒里给洒家下了迷药。
1: 来，给你满上。
0: 来，
1: 来，
0: 干，干，
1: 好。 干！来，好酒，喝啊啊！干！怎么样？好酒，
0: 好酒，好酒，好酒。
1: 哎呀，来走吧，走走。啊，等洒家醒来的时候啊，就躺在这儿数星星了。
0: 那大哥，你没伤着吧？嗨，何天龙那厮以为这下可把洒家给摔死了，没想到。
1: 洒家皮糙肉厚，没什么鸟事儿。<笑>哎，你们看，你们看，当年洒家跟你们讲的时候，你们哪一个关心过洒家？这才是我的好兄弟，一生一辈子的好兄弟。<笑>
3: 那也得说是我二弟，他人品好啊，谁见了他谁都稀罕啊。
1: 哎，要是何天龙那厮是个英雄好汉，真刀真枪的跟洒家打，洒家要是败了也就罢了。 他用这种小人手段给洒家下毒，洒家肯定饶不了他。哼，洒家就是天天上山去跟他较真，这厮仗着这里山高路险，不是放石头就是放箭。洒家这一个光头啊，又没有盔甲护身，哎，天天被他打下来。后来啊，洒家一想，这也不是个办法，就在这儿死守。
0: 你别看洒家性子直啊，但洒家也不傻呀！啊，
1: 后来杨提辖来了，结识了鲁大哥，鲁大哥让他守住后山小路，前后夹击，困死何天龙那厮。
0: 大哥，
4: 啊，
0: 你刚刚讲的那个杨志杨提辖，可是东京的杨志使啊？
4: 哎，你要不说，我倒把他给忘了，他还在后山帮洒家守着呢。
1: 我现在就去请杨提辖，大家都回我酒馆去。
5: 啊，走，
0: 吃酒去。
5: 走，
1: 走。

0: 杨提辖，杨提辖，
1: 曹兄弟，你怎么来了？
0: 老鲁大哥让我来喊你，
1: 喊我干什么？
0: 到我客栈里吃酒啊！
1: 这个山头就不熟了。
0: 啊，你去就知道了。咱们走吧。

0: 好吧，走
1: 走。
2: 来来来来来
1: 来
2: 来，
1: 干
3: 干干，
1: 来，
3: 嗯，
1: 来，今天有这么多好兄弟在，还怕何天龙来撕啊？来，今儿吃饱喝足了，明儿跟洒家一起攻打二龙山，管教他汤泼老鼠一锅端。
4: 鲁达兄弟啊，你呀就别吹了。

0: 长清兄弟啊，你上辈子是不是造了很大的孽呀？啊，
1: 怎么今生娶了这么厉害一个婆娘？你是怎么活过来的啊？
2: 呸！你这花和尚，是你自己没福气吧？这辈子做和尚，下辈子再惩罚你做和尚。
0: 对，还做和尚。
1: 哎，好了好了好了，不要光只顾着笑了。大家还是想一想，咱们到底要怎么去攻打二龙山吧。
0: 若是把这个二龙山给夺了过来，那咱们就有了安身之处了。
3: 哎，想什么想啊，咱们这么多人，个个都是英雄好汉，手段了得。明天我们强红山一起夹着打，不怕和田龙那厮死亡吧不出头。哎，
4: 鲁大哥就是直性子，打仗得有个打仗的法子，不能一味用强没个了局。依我看，咱们还是智取的好。
0: 哎哎哎，智取智取。
5: 你倒是给洒家想出个治来，洒家就依着你们。哎，
6: 曹大哥，我来的时候，你把我错认成李二头陀，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7: 乍暖还寒的季节，免费送，免费送。 现在导电话扬子品牌小夏系列空气循环取暖器，自带语音控制系统的时尚新款免费送。外面天寒地冻，家里暖气不够用，为提升扬子品牌社会知名度，抢占更多取暖市场份额，特开展低温无情人有情，扬子带您过寒冬活动，市场价1980元一台，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免费送。
8: 听清楚，前100名免费送，反正家里这么冷，打个电话就管用。取暖神器免费送，今天仅限前100名，千万别再等。快乐取暖剂，扬子再行动。
9: 这么冷的受不了，人家就免费送我一台取暖器，还是全智能语音控制的。小夏，小夏，
10: 主人不在，
9: 25度，
10: 温度25度，
9: 定时2小时，
10: 定时2小时。
7: 听到没？还带有语音控制，能调温，能定时，想要多少度招呼一声就行，方便得很。
9: 就打个电话，人家就免费送我一台智能语音控制的取暖神器。这个取暖神器啊，开机受热，这全屋子都暖和了，真的是很实用。
7: 取暖神器当属扬子扬子品牌小夏系列空气循环取暖器，创新采用 PTC 空气循环速热系统。
9: 特别植入声控高科技语音智能启动，快速升温，精准调温，自由摇头，安心定时，高低档，冷暖风随心切换，冷风进，暖风出，空气循环，升温更快，全屋变暖，取暖不用等。
10: 哎呀，农村冷，现在这个免费送的扬子牌的空气循环取暖器，来看，
9: 小夏，
10: 主人不在，
9: 定时2小时，
10: 定时2小时，
9: 23度。
11: 温度23度，看看，很时尚，很好用，做饭时能用，洗衣服时能用，看电视还能用，这晚上睡觉放床头啊，整个屋里都热烘烘的。
7: 这免费送啊，为啥不抢？也就是动动手指头打个电话的事儿嘛。那外边那么冷，这屋里啊开着取暖神器啊，也不用带呼吸，天暖宝了。免费送，免费送。 现在导电话扬子品牌小夏系列空气循环取暖器，自带语音控制系统的时尚新款免费送。外面天寒地冻，家里暖气不够用，为提升扬子品牌社会知名度，抢占更多取暖市场份额，特开展低温无情人有情，扬子带您过寒冬活动，市场价1980元一台，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免费送。
12: 清清楚，前100名免费送，反正家里这么冷，打个电话就管用。取暖神器免费送，今天仅限前100名，千万别再等，快乐取暖剂，扬子再行动。今天我就给大家带来一款全新升级、全智能语音控制的扬子品牌小夏系列空气循环取暖器。你看它精致的外观设计，修长的圆柱形机身，搭配这样一个纯洁的米白色，如此高雅大气，完全可以驾驭各种装修风格，中式的、欧式的。 田园风等等都没有问题，可以说它就是为咱们每一个家庭而生。现在我们就接通电源，就可以对它发号施令了。
13: 好的，
12: 小夏，小夏，
10: 主人不在。
13: 哇，它真的会说话！
12: 打开取暖器，
14: 你为你打开取暖器。
13: 哇，我的天哪！大家可以看到，你看取暖器全部打开了。
12: 没错啊，语音声控快速。

0: 启动，瞬间就出热风，定时两小时，
1: 定时2小时。
2: 哇，天哪，太神奇了，这真的是加油小夏，取暖全部语音化、智能化呀。
0: 没错啊，这是全新智能语音系统在民间取暖领域的创新应用，而且还可以使用遥控器，两个档位，升温、降温、摇头、定时、开关等等，全都能完成。如果啊，你嫌在家里面温度高了，随时喊上一声小夏，小夏，
1: 主人我在，
0: 调整温度为25度，
1: 温度25度，
0: 它就非常听话，随时为你完成。坐在沙发上想调整室温也可以遥控，这就是全新升级、创新设计的扬子品牌小夏系列空气循环扇的专属优势，时尚又新潮，使用非常方便。
2: 朋友们，此时此刻啊，不仅是出风口特别的热乎，哎，袁老师您热不热？
0: 你猜呢？我天哪，我都出汗了，我都
2: 是。您这额头都已经有汗下来了。其实不瞒您说，我也特别热，
0: 温度上升特别快。
2: 对对对，节目刚刚开始录制的时候，我俩始终觉得冷哈，穿得特别的厚，但这会儿真的是受不了了。太热了，
0: 不行，咱脱了吧。
2: 行，太热了，真的。
0: 温度上升太快了，哎呦，
2: 浑身冒汗了。
0: 是的，
2: 来来来，我来帮您拿过去。来，各位，我们一起来看一看。来，现在我还同样拿到刚刚的这个电子测温仪，您看啊，此时此刻已经达到25度了。
0: 真正做到取暖不用等，不仅是冬天天冷取暖不用等，而且你只需告诉小夏打开冷风，嗖嗖的冷风就出来了。夏天天热时就用它，即使再热也不怕。
2: 真的是一机两用哈，不仅能够取暖，还能够驱逐炎热酷暑，太棒了。
0: 也正是这款造型时尚新潮、功能全新升级扬子品牌取暖神器，市场价1980元一台，但今天为了提升扬子品牌社会的知名度，抢占国内更多取暖市场份额，特别展开低温无情人有情扬子带您过寒冬的体验活动，只要现在打进电话，前100名通通免费送。听清楚了，仅限前100名免费送，名额一满活动就停。
2: 免费送价值1980元的扬子品牌小夏系列空气循环取暖器，打个电话免费送，语音声控快速启动，全屋变暖，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3: 免费送，免费送，现在打电话扬子品牌小夏系列空气循环取暖器，自带语音控制系统的时尚新款，免费送。外面天寒地冻，家里暖气不够用，为提升扬子品牌社会知名度，抢占更多取暖市场份额，特开展低温无情人有情扬子带您过寒冬活动，市场价1980元一台，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免费送。听清楚，前100名免费送，反正家里这么冷，打个电话就管用，取暖神器免费送，今天仅限前100名，千万别再等，快乐取暖季，扬子在行动。
2: 此时此刻，我们的免费送名额正在快速的递减当中，还没有抢到免费名额的观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那么，造型时尚新潮，功能全新升级，扬子品牌小夏空气循环暖风器到底是如何做到快速升温就能让全屋变暖的呢？
0: 打开取暖器，你用手感受一下，你会发现出风口是超级热风，
2: 是
0: 进风口是冷风，
2: 没错，
0: 这一点跟传统的取暖器是不一样的。而扬子品牌空气循环取暖器创新冷风进暖风出的设计理念，是源于家庭空调的模式，只是把室外压缩机跟室内机合二为一，免除了压缩机的启动时间，所以就能做到语音声控快速启动。而且我们都知道，室内热空气比较轻，冷空气比较重，
2: 对，
0: 冷空气一直都在咱的腿脚等下半身这个位置，热气在头顶上，只有通过这种冷风进暖风出的空气循环模式来加速整个房间的空气循环，再结合这个自由旋转120度大广角送风造型，
2: 那安全性得到了保障。那它到底费不费电呢？如果说是耗电太多的话，咱这普通老百姓也用不起呀。
0: 大家尽管放心，升温快，取暖好。
2: 是的，观众朋友，现在打进电话，免费把这台扬子牌空气循环取暖器带回家。各位，免费名额仅有100个，抢完活动立即就停，请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3: 免费送，免费送，现在打电话扬子品牌小夏系列空气循环取暖器，自带语音控制系统的时尚新款，免费送。外面天寒地冻，家里暖气不够用，为提升扬子品牌社会知名度，抢占更多取暖市场份额，特开展低温无情人有情扬子带您过寒冬活动，市场价1980元一台，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免费送。听清楚，前100名免

0: 免费送，
1: 反正家里这么冷，打个电话就管用，取暖神器免费送，今天仅限前100名，千万别再等，快乐取暖季，杨子在行动。
2: 家里孩子小，还有老人，冬天啊，他们最怕冷了，开的暖气温度一直上不来，还好我提前啊准备的有这个杨子牌的空气循环取暖器，它是通过空气循环呀，让房间里快速升温的，很暖和，空气它也不干燥了。孩子在家啊，穿个薄薄的衣服呀，跑来跑去都行。而且啊，它还是全语音控制的，27度，
3: 温度27度，
2: 真的很方便，很时尚。
1: 外面天寒地冻，你在家穿再厚再多都没用。如果不想法提高室温，还是挡不住手脚冰凉。现在有了造型时尚新潮、功能全新升级的扬子品牌小夏系列空气循环取暖器，创新采用空气循环 PTC 速热系统，特别植入声控高科技，语音智能启动，快速升温，精准调温，自由摇头，安心定时，高低档，冷暖风随心切换。冷风进，暖风出，风力强劲，加速循环，整个房间冷暖气流快速交换，取暖不用等。扬子品牌空气循环取暖器，冬天冷吹暖风，夏天热吹冷风，一台机器用2季，这就是今年流行的时尚款，市场价1980元一台，现在拨打电话前100名通通免费送，机会错过不再有，请快快拨打电话。
4: 真冷的受不了，人家就免费送我一台取暖器，还是全智能语音控制的。小夏小夏，
3: 主人我在。
4: 25度，
3: 温度25度，
4: 定时2小时，
3: 定时2小时，
4: 听到没？还带有语音控制，能调温，能定时，想要多少度招呼一声就行，方便得很。
5: 就打个电话，人家就免费送我一台智能语音控制的取暖神器，这个取暖神器啊，开机受热，这全屋子都暖和了，真的是很实用。
1: 取暖神器当属扬子，扬子品牌小夏系列空气循环取暖器，创新采用 PTC 空气循环速热系统，特别植入声控高科技，语音智能启动，快速升温，精准调温，自由摇头，安心定时，高低档，冷暖风随心切换，冷风进，暖风出，空气循环升温更快，全屋变暖，取暖不用等。
4: 哎呀，农村冷，现在这个免费送的扬子牌的空气循环取暖器，来来看，小夏小夏，
3: 主人我在，
4: 定时2小时，
3: 定时2小时，
4: 23度，
3: 温度23度，
4: 看看，很时尚，很好用。做饭时能用，洗衣服时能用，看电视还能用，这晚上睡觉放床头啊，整个屋里都热烘烘的。
6: 这免费送啊，为啥不抢？也就是动动手指头打个电话的事嘛。那外边那么冷，这屋里啊开着取暖神器啊，也不用带呼吸天暖宝了。
1: 免费送，免费送，扬子品牌小夏系列空气循环取暖器免费送，打个电话就管用，今天仅限前100名，快乐取暖季，扬子在行动。
4: 发现这款扬子品牌小夏系列空气循环取暖器用着就是省，天天随便用真的是太省了，屋里整个都是暖烘烘的。你看今天室温是22度，我穿件单薄的外套就行了。
2: 你看它精致又美观，携带呀还很方便，而且还是语音控制的，想让它干啥呀不用动手，直接说就行了，是现在比较流行的时尚新款。晚上睡觉时呀，你可以放在床头，吃饭时就把它放在餐桌上，梳妆打扮时呀，还可以放在梳妆台上，咱哪儿冷就放在哪儿，升温啊非常快，取暖根本不用等。
1: 造型时尚新潮，功能全新升级，扬子品牌小夏系列空气循环取暖器，而且自带提手，精致美观，携带方便，卧室、客厅、厨房、卫生间、书桌、餐桌、办公桌、洗漱台，用在哪里都暖和，空气滋润不干燥。
4: 自从有了这个扬子牌的空气循环取暖器啊，我大孙子呀，平时写作业再也不怕冷了，作业呀写得快呀，字写得还工整，而且这台机器夏天呢还能当冷风机用，真的是太方便了。
6: 年龄大了干啥事啊都得考虑安全，质量不好啊有安全隐患的可不能再用。今年冬天取暖呢，我就用着扬子牌空气循环取暖器，用它准没错。
1: 免费送，免费送，现在打电话扬子品牌小夏系列空气循环取暖器， 自带语音控制系统的时尚新款，免费送。外面天寒地冻，家里暖气不够用，为提升扬子品牌社会知名度。

0: 想占更多取暖市场份额，可开展低温无情人有情杨子带您过寒冬活动，市场价1980元一台，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免费送，听清楚，前100名免费送，反正家里这么冷，打个电话就管用，取暖神器免费送，今天仅限前100名，千万别再等，快乐取暖季，杨子在行动。
1: 还好我提前啊准备的有这个杨子牌的空气循环取暖器，它是通过空气循环呀，让房间里快速升温的，很暖和，空气它也不干燥了。
2: 此时此刻，我们的免费送名额正在快速的递减当中，还没有抢到免费名额的观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那么造型时尚新潮，功能全新升级，杨子品牌小夏空气循环暖风器到底是如何做到快速升温就能让全屋变暖的呢？
3: 打开取暖器，你用手感受一下，你会发现出风口是超级热风，
2: 是
3: 进风口是冷风，
2: 没错，
3: 这一点跟传统的取暖器是不一样的。而杨子品牌空气循环取暖器创新冷风进暖风出的设计理念，是源于家庭空调的模式，只是把室外压缩机跟室内机合二为一，免除了压缩机的启动时间，所以就能做到语音声控快速启动。而且我们都知道室内热空气比较轻，冷空气比较重，
2: 对，
3: 冷空气一直都在咱的腿脚等下半身这个位置，热气在头顶上，只有通过这种冷风进暖风出的空气循环模式来加速整个房间的空气循环，再结合这个自由旋转120度大广角送风造型，
2: 那安全性得到了保障。那它到底费不费电呢？如果说是耗电太多的话，咱这普通老百姓也用不起呀。
3: 大家尽管放心，升温快，取暖好。
2: 是的，观众朋友，现在打进电话，免费把这台杨子牌空气循环取暖器带回家。各位，免费名额仅有100个，抢完活动立即就停，请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0: 免费送，免费送！现在打电话，杨子品牌小夏系列空气循环取暖器，自带语音控制系统的时尚新款。免费送，外面天寒地冻，家里暖气不够用，为提升杨子品牌社会知名度，抢占更多取暖市场份额，可开展低温无情人有情杨子带您过寒冬活动，市场价1980元一台，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免费送，听清楚，前100名免费送，反正家里这么冷，打个电话就管用，取暖神器免费送，今天仅限前100名，千万别再等，快乐取暖季，杨子在行动。
1: 家里孩子小，还有老人，冬天啊，他们最怕冷了，开的暖气温度一直上不来。今年冬天还特别冷，还好我提前啊准备的有这个杨子牌的空气循环取暖器，它是通过空气循环呀，让房间里快速升温的，很暖和，空气它也不干燥了。孩子在家啊，穿个薄薄的衣服呀，跑来跑去都行。而且啊，它还是全语音控制的，27度，
4: 温度27度。
1: 真的很方便，很时尚。
0: 外面天寒地冻，你在家穿再厚再多都没用，如果不想法提高室温，还是挡不住手脚冰凉。现在有了造型时尚新潮，功能全新升级的杨子品牌小夏系列空气循环取暖器，创新采用空气循环 PTC 速热系统，特别植入声控高科技，语音智能启动，快速升温，精准调温，自由摇头，安心定时，高低档冷暖风随心切换，冷风进暖风出，风力强劲，加速循环，整个房间冷暖气流快速交换，取暖不用等。杨子品牌空气循环取暖器，冬天冷吹暖风，夏天热吹冷风，一台机器用2季，这就是今年流行的时尚款，市场价1980元一台，现在拨打电话前100名通通免费送，机会错过不再有，请快快拨打电话。
5: 发现这款杨子品牌小夏系列空气循环取暖器用着就是省，天天随便用真的是太省了，屋里整个都是暖烘烘的。你看今天室温是22度，我穿件单薄的外套就行了。
1: 你看它精致又美观，携带呀还很方便，而且还是语音控制的，想让它干啥呀不用动手，直接说就行了，是现在比较流行的时尚新款。晚上睡觉时呀，你可以放在床头，吃饭时就把它放在餐桌上，梳妆打扮时呀，还可以放在梳妆台上，咱哪儿冷就放在哪儿，升温啊非常快，取暖根本不用等。
0: 造型时尚新潮，功能全新升级，杨子品牌小夏系列空气循环取暖器，而且自带提手，精致美观，携带方便，卧室、客厅、厨房、

0: 卫生间、书桌、餐桌、办公桌、洗漱台，用在哪里都暖和，空气滋润不干燥。
1: 自从有了这个扬子牌的空气循环取暖器啊，我大孙子呀，平时写作业再也不怕冷了，作业呀写得快呀，字写得还工整，而且这台机器夏天呢还能当冷风机用，真的是太方便了。
2: 年龄大了干啥事啊都得考虑安全，质量不好啊有安全隐患的可不能再用。今年冬天取暖呢，我就用着扬子牌空气循环取暖器，用它准没错。
0: 免费送，免费送！现在打电话，扬子品牌小夏系列空气循环取暖器，自带语音控制系统的时尚新款，免费送。外面天寒地冻，家里暖气不够用，为提升扬子品牌社会知名度，抢占更多取暖市场份额，特开展低温无情人有情，扬子带您过寒冬活动，市场价1980元一台，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免费送。听清楚，前100名免费送，反正家里这么冷，打个电话就管用，取暖神器免费送，今天仅限前100名，千万别再等，快乐取暖季，扬子在行动。
3: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是这么大的事儿，前一阵子和这个鲁大哥一起去攻打和田龙那厮的关口，和田龙在关上夸下海口，说他有一个兄弟叫这个飞天蜈蚣，说过两天要派李二头陀来，来战鲁大哥，这不就拿你当李二头陀了吗？
1: 哎，对了，我想起来了，二哥。 你去蜈蚣里灭了吴谦，杀了李二头陀，我到的时候你已经走了。我去随便搜了点东西，结果发现一封信，跟二龙山有关，我就把它带过来了。哦，
2: 信在哪里？写了些什么？啊，
1: 信啊，是吴谦写给何天龙的，说是要派李二头陀来帮助二龙山。
2: 兄弟啊，你真是有心人呐！你看我，当时就没把这封信当回事。哎，不如这样。
1: 我装扮成李二头陀，上二龙山去会会何天龙那厮。
2: 办法倒是不错，只是不知何天龙那厮认不认识李二头陀。
3: 哦，信上是这么介绍的：李二头陀，是我乃结拜之兄弟，是一口双刀，天下罕逢敌手，实是那鲁智深花和尚的对手。从信里面看，好像这个何天龙八成不认识李二头陀啊。
4: 哎。
3: 这事儿可得把仔细了啊，不能让我二弟去犯险。你说，这要是真的出了什么事儿，哼，那老娘我可要跟你们几个翻脸的啊！
5: 哎，你这婆娘怎么武松兄弟是你的二弟，就不是我们大家兄弟了？
0: 就是啊。
3: 啊，那要不这样吧，阿弟，我跟你一块上山好了。
5: 哎，你添什么乱呢？
3: 放你他娘的辣骚屁！老娘跟你那么多年了，啥时候给你添过乱呢？
5: 哎，我看啊，二娘去得啊，不光二娘去得，就连张大哥和施恩兄弟也一样去得。大家想想，李二头陀从蜈蚣岭来，身边有几个喽啰，也不为过。如果只身一人，反而让那厮起疑心呢。
6: 哎，对，这话对。
7: 不过，二娘去最好是扮成男装，免得让何天龙那厮看出破绽。没问题。
8: 我看呐，这婆娘就是不穿男装也像个男的。
9: 你这个花和尚，你再怎么打扮也是头野驴。
7: 好了，那我们几个就都按刚刚讲的，就这么办吧。
10: 好，
11: 干干干干干！
12: 来
13: 来。
14: 打起来了，大王，打起来了！
15: 谁和谁打起来了？
16: 和尚和尚跟和尚打起来了。
17: 和尚打起来了，到底怎么回事？你小子把舌头捋直了，跟我说话。
18: 山下来了个头陀，跟花和尚鲁智深打起来了。
17: 头陀？哦，前些时候我给我大哥飞天蜈蚣急信求救。 他告诉我有个兄弟叫李二头陀，八成是我大哥派李二头陀。

0: 过来救咱们。走，带我去看看。
1: 是。
2: 楼下英雄，可是他我无期大哥哪来？
3: 对，正是李二当家的，奉大寨主之命前来相助。
2: 好汉不可恋战，杀这和尚不争一时半会儿，不如先上山来吧。
4: 好，等我把这花和尚灭了之后再上来吃酒。
5: 要俺抓船俺这
0: 开门迎李二当家进寨，放箭挡住那和尚。
5: 俺俺抓俺
3: 死王八贺天龙，你这个乌龟王八蛋，缩在一个鸟坑里有什么屁用？有种给爷下来大战三百回合！
0: 来来来，各位好汉远道而来，何某敬大家。
4: 大寨主，请
0: 干。哎，不是我英雄气短啊，说出来不怕各位见笑。我铁背苍狼何天龙在江湖上也算是一号人物，当年跟着我吴谦大哥走南闯北是何等的风光，可谁曾想自己开山立贵却遇上了这么一号，也怪我当初太心慈手软了。
6: 大寨主不必气短，不就是个花和尚吗？刚才二寨主跟内司斗的时候我就在旁边看了，他也不是什么三头六臂嘛，凭我们二寨主的能耐根本不输于他啊。
4: 不是兄弟我夸口，要不是大寨主急着让我上山，再有个十合八合的定让那个花和尚死在我刀下。这样吧，等我喝完了这碗酒再下山跟那个花和尚斗过。
0: 哎，不急不急，诸位好汉远道而来定有些劳乏了，不如将息一晚，明日大寨上下拉开阵势跟那个花和尚斗上一斗。来喝酒喝酒。
1: 来来
7: 来来来来来来，
8: 大王大王，报告大王。
0: 混账东西，什么事情大惊小怪的？
8: 那个花和尚又在关前叫阵，那个青脸的也来了。
0: 哼，娘的，知道老子我来了救兵还敢来叫阵？二当家的你也看到，不是咱催战，实在是那花和尚没把咱蜈蚣岭的好汉放在眼里。
4: 好，那咱们就一起动手吧。来
0: 来，
4: 喝了这碗酒干。
8: 李二当家，你这是干啥？
4: 你这瞎了眼的狗贼，看清楚了，你们家的李二头陀早就死在我的刀下了。
8: 那你是谁？
4: 我就是武松。
8: 啊！
4: 李二，
9: 李二，
8: 那边走。

0: 这次能够重新夺回二龙山，全都仰仗各位英雄好汉。希望日后我们齐心协力，杀富济贫，除暴安良，同生共死。同生共死。还有，干！
1: 孔家兄弟，你先别着急，别说有五二兄弟在。就是没有五二兄弟在，洒家也不会袖手旁观的。哎，你先在这里休息一下，洒家现在就点起全寨人马，你等着。
2: 哎，这不是孔二兄弟吗？你怎么会来的？
3: 二哥，不好了，孔家遭了难了。
2: 来，贤弟，快快请起，有事慢慢说。
3: 五二哥，自打你和公明哥哥离开我家没几天，上个月末。青州城的狗官慕容知府加派梁军，家属孔斌为民请命，据理力争。那狗官反诬陷我叔叔聚众闹事，将他关入了青州大牢。我兄弟得知消息，气愤不过，尽起了本庄人马前去攻打青州城。没想到中了那狗官的埋伏，哥哥孔明也被他们捉了去。小弟走投无路，听说二哥得了这二龙山宝珠寺，开山立贵，无奈只能跑来求救。还请诸位哥哥看在江湖道义的份上，救救我家老小。
2: 哎，贤弟啊，你不要着急，令叔他是为民请命，却反遭狗官冤诬。不要说咱们还是有交情的，就算是没有这层关系，在二龙山只要是百姓的事情，绝对不会袖手旁观的。嗯，鲁大哥，把杨大哥还有兄弟们都给找过来，咱们商量商量怎么去救孔家。
4: 还商量什么呀，大伙儿都去呗。
5: 军旅战阵不是儿戏，更不能凭一时之勇。我已派细作打探清楚，现在的青州守将乃是呼延灼。
2: 呼延灼就是号称双边大将的呼延灼。哎，这个呼延灼不是已经率兵去征讨梁山去了吗？
5: 正是此人。此人乃开国河东呼延赞的后代，手持双鞭，各种八十斤，有万夫不当之勇。据说征讨梁山，便那金枪将徐宁破了连环马，这才败退到青州的。
1: 他娘的，这厮在梁山吃了败仗，却到我青州境内耀武扬威，哼，分明是不把我们山寨放在眼里。洒家这去跟他大战300回合。
5: 哎，大哥，稍安勿躁。青州城池叠高墙厚，更兼呼延灼的悍勇。再说，也不是一时能够攻下的。此次出兵是咱山寨开山以来的第一仗，咱们可得要好好合计合计。
2: 对，杨大哥说的对，杨大哥是军官出身的人，打仗他最在行了。那你就给大家分配一下吧。
1: 啊，就他是军官出身，洒家就不是了。
4: 亏你还是军官出身的，就你。

0: 你那点打仗的学问呢，全部都已经化成下酒菜了，剩下的也就一个沙子了。
1: 要杀就杀，不杀天下能太平吗？
2: 好了好了好了，大家不要再说笑了。我是这么想的，青州城乃是一方大军，想来不是咱们一家山寨能够应付得了的。最近闻听梁山坡人多势众，屡破官兵，好不风光。哎，对了，孔亮兄弟，你和公明头领又有救，我看这样，我们先派大军前往青州，兄弟你立马赶往梁山，请宋公明派大军来支援。
3: 好，
2: 大家看如何。
3: 去年呢，我经过孔家庄，遇到公明哥哥的时候，他就跟我说起过他的生平志向。我看不如这样吧，咱这二龙山虽然也地势险要，可毕竟偏僻，难成大气候。我看呢，咱们还不如把全山寨的人马全部集合起来，打下青州。至于这个二龙山，就不必再回来了。
1: 这不回二龙山，我们去哪儿啊？
3: 去梁山，去投奔公明哥哥，共聚大义啊！
0: 是，
4: 对，
5: 上梁山
4: 聚大义。
1: 好。
0: 你这花和尚，你还有什么舍不得的呀？
1: 这宋公明，我是见过，但是我不知道为人怎么样。
0: 那肯定是错不了的，江湖人称呼保义、孝义黑三郎，那又不是白叫的。
1: 单凭你婆娘一个人讲，洒家肯定不信，但是我武松兄弟讲，洒家便信。
0: 你这花和尚怎么老跟老娘犯冲啊？
1: 哎，使鞭的孙子，死王八，有种的给爷下来，大战300回合。
6: 你这贼和尚，不好好在庙里面待着，跑来攻打我青州城，自不量力。
1: 嗨，慕容老儿，你个太监，快快开城受降，爷饶你不死。
6: 你带着这么多乌合之众，好好听从我朝廷，
1: 胡说，
6: 就饶你们不死。
1: 你少废话。
6: 呼延将军，这二龙山草寇不比孔家那几个小贼，将军还是小心为是啊。
7: 大人言之有理。
1: 喂，
7: 我们以守为攻，等他们粮草用尽，心烦气躁之时，我再出城杀他个片甲不留。将军言之有理。
1: 来呀，还不出来呀？
3: 哥哥，大哥啊，
7: 这
6: 放箭，放箭。
1: 有种别他娘放箭，来，真刀真枪的打他娘的！娘的，娘！
3: 哥哥，
2: 青州城叠高墙厚，更兼慕容小人的阴险狡诈。我看这样，咱们先回去，再好好合计合计。
1: 哎呀，杨志兄弟，你们有文化的人就是麻烦。哎，慕容老儿，我再给你最后一碗，
7: 走，
1: 撤吧，
7: 走。
1: 哼，今天让老四多活几天。哼，等哪天攻破了这个鸟城，吃洒家300禅杖。哼，
3: 真是一个呼延灼，就算他有个3头6臂的，也不是我们这么多人的对手。可就怕他缩在城里不出来，那可就难办了。
8: 是啊，他要是龟缩在城里面不出来，那咱们可糟了。
0: 那怕什么呀？围他个1年半载，饿死那帮龟孙子。
9: 哎，二娘，那可不成。第一是朝廷不会容我们围他个1年半载，第二，万一援兵来了怎么办？
1: 哎呀，怕他个鸟事啊！来个10万8万的，也不够洒家抡禅杖的嘛。
2: 青州城，城墙坚固，粮草丰足，咱们光这么围着也不是办法。再说，济南府、东平府离这只有2-3天的路程，万一时间久了来了援兵，光凭咱们三山的人马，怕是不够用啊。
3: 那我们该怎么办呢？
2: 咱们要尽快拿下青州城，必须得好好合计合计。
1: 哎呀，洒家一听你们合计事儿，这头就大了。哎，你们愿意合计，你们自己合计吧。洒家走了。
2: 哎，让大哥去吧，来看看青州城。他们现在该到了。
10: 是啊，该到了。
2: 哎，大哥，你来了。
1: 武松兄弟和二娘夫妻他们都躲哪儿去了？不陪洒家喝酒。
2: 大哥，

1: 我们去办大事了。嗯，现在还有什么大事比喝酒更重要？
2: 是啊，这几天竟陪着喽啰们喝酒，没人敢打搅你。嗯。哎呀，这个时间，二郎他们应该已经进了青州城了。
1: 进青州城？哎，你他娘的弄什么玄虚啊？就瞒着洒家。哎，
2: 行了，大哥。 点起人马，咱们去青州城吧！
1: 哎哎哎，这他娘的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2: 好了，大哥，路上我给您慢慢讲，走。
1: 哎哎哎，跟洒家聊聊。

0: 兄弟，心地善良啊，走走走！大人，看在这青州城我们守不住了，我先护送你逃出去吧。将军，我不甘心呐，怎么说走就走了？
1: 没办法，让你护送大人出城，我怎么向朝廷交代呀？我的青州城啊，我不走啊，青州城！兄弟们。 大家收拾好东西，咱们就上梁山吧。好，上梁山，上梁山，上梁山。
2: 兄弟们，公明哥哥过来了，
1: 来啊！
3: 兄弟啊，公明哥哥，
1: 兄弟，小弟我想死你了。
2: 哥哥也想你啊。
1: 哥哥，我来给你介绍一下。
2: 这就是我的好兄弟，鲁智深鲁大师，鲁大师果然名不虚传，罗汉在世啊！
4: 宋大哥，洒家在江湖上也常听到大哥的大名，
2: 这个也说胡宝义、宋公明如何如何，那个也说孝义黑三郎如何如何，洒家的耳朵都听出茧子来了。<笑>
5: 你这花和尚，什么黑汉子、黑汉子的，是你叫的吗？
2: 这有什么好笑的？他长得本来就黑嘛，比洒家也强不了多少嘛。
1: 反正甭管怎么说，武松兄弟认的人，洒家就是认。宋大哥，洒家认你。好，兄弟们，四海之内皆兄弟，从今以后都是我梁山的人，都是我宋江的好兄弟。大家跟我回去，大碗喝酒，大块吃肉，一醉方休。
6: 好。

0: 兄弟们，静一静，咱们听公明哥哥说几句。
1: 兄弟们，这一年来托上天的护佑，四面八方的英雄好汉都来投我梁山，令梁山事业好生兴旺。今日我们又拿下梁山左近两个大城，东平府和东昌府，为梁山除去昼夜之患，令人振奋。今天是九九重阳佳节，在这良辰吉日，山寨呢摆下了宴席，犒劳众位头领和众将士们。来，为了往日的辛劳，为了振兴山寨，干！
2: 干！
3: 干！
2: 干！
1: 弟兄们都是江湖好汉，今日可以不拘礼法，开怀畅饮，大家请便吧。
4: 好，
5: 好，来，到
6: 来来来
7: 来
6: 来，
2: 干！
1: 兄弟们呐，今天在这儿良辰美景，众兄弟欢聚一堂，共聚忠义，替天行道，杀富济贫。从今以后，我们要广招贤能，招兵买马，要让贪官污吏听到我们梁山水泊的名字都要发抖。
8: 好，
9: 好，
8: 好，
9: 好，
8: 好。
10: 公明哥哥，我有一个兄弟现在还在少华山落草，我愿意到少华山请他入伙，共举大事。
1: 哦，少华山，你说的是九纹龙史进？
10: 正是。史进邀和几个兄弟正在少华山上，当地的官府几次征讨都被他们打得全军大败。
1: 好，好，好，好。九纹龙史进的大名我早有耳闻，只是不曾相见，在座的兄弟中也颇有人和他有过来往，如果能让他入伙，那我梁山事业更加强盛。
11: 大哥，洒家跟史进兄弟素有来往，我陪武松兄弟一起去吧。
1: 也好，你们二人一同去，路上有个结伴，你们要早去早回，路上不太平啊。啊，你那酒性少借则割。
11: 大哥放心。
1: 好，兄弟们喝酒。
8: 来
7: 来
8: 来
7: 来
6: 来
7: 来
6: 来来来来。
1: 二位兄弟啊，你们这一去，哥哥我会天天挂心的，你们早去早回，免得我担心呢。
10: 哥哥，请你放宽心，我们不几日就回了。
1: 鲁大师呢是个莽撞的人，凡事兄弟你要多费心呢。
10: 哥哥，我知道了。
11: 哎，公明哥哥你好偏心呐，光说洒家鲁莽，不说武松兄弟鲁莽。武松兄弟如果不鲁莽，他能打死老虎吗？
10: 各位弟兄，你们都回去吧，
1: 一路平安，
12: 一路平安。
11: 告辞了。
10: 告辞，哥哥。
1: 兄弟啊，千万要小心，有事来信。
10: 哥哥，知道了，保重。
11: 走，走。
13: 乍暖还寒的季节，
14: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

0: 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1: 喜讯，重大喜讯，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免费领回家。
0: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2: 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3: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脱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避免交叉感染。
4: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洗衣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免费就能体验。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1: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5: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0: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

0: 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1: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2: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3: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送货上门，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2: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4: 喜讯，重大喜讯，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 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免费领回家。
0: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省

0: 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1: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拖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避免交叉感染。
2: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洗衣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免费就能体验。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3: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4: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5: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6: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7: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

0: 哎，大哥啊，前面就是少华山了，咱们呢很快就可以见到石进兄弟了。哎，兄弟啊，我也正想着他们呢，我们快点走吧。
1: 走。
0: 哎，站住！哎，兄弟啊，这帮人也太不开眼了，居然抢到我们头上了。
2: 这也太不讲究了吧！你们混到这个地步，连出家人都抢吗？
0: 哎呀，没办法，道上不好混的。
3: 二哥，别跟他们废话。哎，听好了，把值钱的东西都给我留下。
2: 这两个没家教的东西，我是你们的贼爷爷、贼祖宗，识相的赶紧给洒家跪下磕一百个响头，要不洒家都把你们拍成肉酱。
0: 少废话，二哥，招呼吧。
3: 好嘞。呀。
0: 兄弟，点子扎手，快撤！撤！
2: 走！
0: 哎，跑！
2: 哎，
0: 大哥，
2: 啊，
0: 不要再追了，当心埋伏！
2: 哎，大哥，小心！哎，站住！
0: 哎，跑哪儿去了？
4: 大和尚，且留步。尊驾可是花和尚武大师啊！
2: 哎，谁喊洒家名字？洒家打仗的时候，别跟洒家提人。
0: 大哥，先不要动手，听听他们怎么说。在下山东武二，请问姓甚名谁啊？
4: 可是山东好汉武松武二郎。
0: 正是在下。
4: 哎呀，我的天哪！一家人不认一家人了。
0: 在下朱武，多有得罪，多有得罪，
4: 什么朱大哥、杨赌的，洒家不认识。啊，来，快请起吧。哎呀，这可是大水冲了龙王庙啊！我告诉你，这是朱大哥呀。啊，原来是你们呐！为什么不早点说？上山，
0: 走，上山。
4: 请。哎，多亏史进兄弟多次跟我提到过鲁大哥，所以认得。
0: 要不然，这次的事儿啊，那真是要闹大了。哎呀，啊，
4: 我们俩也太莽撞了。如果这时问清楚，就没事了。
0: 哎，今天这么热闹，怎么不见史进兄弟出来接我呀？
4: 哎，这事儿啊，真是一言难尽呐。
0: 有话你就直说呀，
5: 朱大哥，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2: 哎，这史进什么都好，就是栽在女人身上。
4: 是二弟，说话注意分寸。
2: 哎呀。
5: 我就烦你们这婆婆妈妈的劲儿，有话照直说，快说呀！我们正在为这事儿发愁呢。上月底山寨缺粮，我们就想这回要干就赶回大的，我们就对化州打起了主意。我想打化州啊，可不是单单为了咱们山寨筹集粮饷。我那把兄弟花和尚鲁智深，听说他最近带着二龙山的人上梁山入了大伙。
0: 那梁山在及时雨送功名哥哥的带领下，是好生的兴旺啊！咱少华山势单力薄，兵缺将寡，总归啊难成气候。不如，咱们也上梁山，一起入伙，也好有个奔头。嗯，
6: 可是梁山聚集了这么多英雄好汉，光凭史大哥认识花和尚，那就能让咱们入伙吗？
4: 我也久闻及时雨送江，豪侠仗义，遍交天下英雄。
0: 我们要是去了，
4: 他断不拒绝之理。嗯，只是，
0: 哎呀，朱大哥的意思啊，我明白。人家就是肯收，咱也断无空手白去的道理啊。所以啊，我打算先打下化州，大捞一把，咱理直气壮的上梁山。兄弟们，才有面子。
4: 是啊，是啊。
0: 不过这化州城毕竟是一州之所在，墙高城厚，就靠我们寨上这些人马。
4: 恐怕一时难以拿下呀，
0: 大哥不必操心这事儿。早年啊，我有相好，现在在化州城啊干着勾栏营生，我明日就下山，把城里的情况了解清楚了，咱里应外合，拿下化州城，不成问题。
4: 哎，也是我一时失意算计，让史进兄弟一个人下了山。可是过了两天，跟去的小喽啰回山来报，说是史进兄弟被他相好的告了官。 当时
0: 他们在这里，就被官府的人给抓去了。走，快点！
1: 朱大哥呀，这就是你欠考虑了。这么大的事情，一个烟花女子怎么靠得住呢？哎，哎，
2: 大哥，你要去哪里啊？
1: 我要去化州，救史进兄弟。
2: 大哥，你也太心急了。史大哥虽然要救，但是我们要先想办法呀。
1: 哼，等你们想出办法来，我史进兄弟的头早被人砍了。你们愿意等，你们等吧。洒家可是要走了。哼。
0: 不行，我得赶紧去追他。我这个大哥呀，个性火爆，我怕他自己会闹出事情来呀。
3: 那我马上聚合全山人马，一起下山。
0: 嗯，不可，少华山上不能没有人。我跟鲁大哥这次任务就是为了把大伙带上梁山，既然我没回去，自会再派人来。到时候你把鲁大哥的事情告诉来人，公明哥哥自会有安排。好了，不多说了，告辞。
4: 来人。
0: 多派人手，潜入化州城，探寻消息。如果有情况，速速回报。
5: 是，
0: 去吧。

0: 看见他了吗？看见了，马上带人给我抓起来。是。
1: 哎，这个包子怎么卖的？
0: 。洒家并不认识你，你为什么叫洒家？
1: 主人最喜布施出家人，主人让小人过来请大师到楼上去讲话。
0: 你家主人是谁啊？既然要跟洒家吃饭，他为什么不亲自来啊？
1: 我家主人正在楼上待客，临时不方便离开，还烦请大师傅移步酒楼。
0: 也好，不过洒家可跟你说好了，洒家这和尚可是吃酒吃肉的。
1: 好说好说。来来来来，给大师傅拿禅杖。
0: 哎，小心呐，这禅杖可是很重很重的。
1: 请。大师请。

0: 哎，赶斋的来了，施主还不露面吗？哎，人呢？
1: 你不认识本官了？洒家并不认识你。你不认识本官，本官可忘不了你啊！你以为你出家当了和尚，本官就不认识你了吗？就算你成了佛，我也要拿你归案。你呀！
0: 来，起来，起来，给我上！

别动！别抬头！

0: 审。
1: 先别动手，哎，二哥，怎么是你啊？二哥，我是赵凯啊。
2: 二哥，我是朱子。
3: 朱子、赵凯，你们怎么会在这里啊？
1: 哎呀，二哥，说来话长了。哎，对了，你这大半夜的，怎么跑到大牢里来了？
3: 我是来救花和尚周之身的。
1: 哎，全场是关进来一个胖大和尚，听说是梁山贼寇。
3: 那他被关在哪里了？
1: 二哥，这救人可不是这么久的，好歹这也是化州大牢啊。
2: 是啊，二哥，而且这也不是说话的地方啊。
1: 对了，这么着，二哥，明日中午周桥边白家酒楼咱们不见不散。
3: 好吧，就这么办吧。
2: 哎，二哥，你沿着这个巷子走，一直走到头就是周桥，哪儿提醒。
3: 好，二位保重，明天见。
1: 二哥，多加小心。好，
2: 保重，
1: 明天见。
4: 哟，这不是赵爷朱爷吗？你们两位怎么有空啊？
5: 小二，有没有清静的地儿啊？
4: 有，在里面呢，又清静又凉快，给您留着呢。
5: 好嘞，
6: 小二，来，真会说话，这是给你的赏钱。
4: 好嘞，
6: 好酒好菜招呼着。
4: 好，谢谢啊。来，里面请。
5: 好嘞，
6: 好嘞。
4: 楼上二爷雅间伺候着。
1: 二哥，
2: 二哥，
3: 赵凯，
1: 你可想死我们了！二哥，
2: 二哥，我也好想你啊！
3: 二哥也想你们呢。这几年来，简直就是一言难尽呢。
1: 二哥，快别站着说话了，快坐下。
2: 对，坐，
1: 坐下，坐。哎，坐。伙计，好吃的好喝的拿上来，不要给我抢啊！哎，
4: 好嘞。
3: 兄弟，你们是怎么到化州来的？
1: 哎呀，二哥，就用你的话来说，这也是一言难尽呐。
2: 哎呀，二哥。我们要长话短说了，我们兄弟二人被仇家所害。
3: 是谁？
1: 还不就是那阳谷县一直跟在西门庆屁股后面溜须拍马的殷伯爵。
3: 哎，他不是被我大姐给杀了吗？
2: 二哥，被二娘所杀的那是华子虚，这殷伯爵为人奸诈狡猾，也不知道他那会儿从哪儿得到的消息，事先给跑了，所以二娘没把他给杀了。
1: 这不跑回咱阳谷县当县官去了。
2: 而且啊，这厮事先就知道我们兄弟两个人跟你关系不错，他一坐上公堂就想方设法的找了一个茬，把我们兄弟两个发派到这化州来了。
1: 可不是啊，咱这下边这帮兄弟啊可没少让他调理。
2: 对呀、啊、而且哥，而且这事儿绝对是丧尽天良，他把你哥的那个
1: 朱子坐下。
2: 赵哥，为什么不让说？
1: 坐下。
3: 到底什么事啊？
2: 你说呀。
1: 哎呀，
2: 哎呀，二哥，我实话告诉你吧，他把你哥的坟给爬了。
3: 他把哥哥的坟给爬了，王八蛋！此仇不报，我吴二再没脸活在这世上了。哥哥，兄弟对不住你啊，让你受此大辱。哥哥英灵在上，兄弟一定会为你报仇。
2: 哎，哎呀，哥哥，
1: 二哥，你别着急啊，起来，哎，着急，起来，起来，走。
3: 那我哥的遗骨呢？
1: 二哥呀，咱们兄弟正也把大哥的遗骨收了，现在交在何九初那儿暂时保管。
3: 那就多谢兄弟们了，我真是悔不当初，没把英伯爵跟西门庆一起给杀了。等我这边收完了，我就跟你们回阳谷县。
1: 即便是这样，二哥，你是如何又到化州来的？

0: 是啊，如何有可能鲁智深缴获到一块？长话短说，二哥已经是梁山入伙了。
1: 啊，水泊梁山？
0: 是。啊，
1: 二哥，这个我知道。二哥，你现在在梁山上做第几把交易？
0: 我们山上的兄弟们亲如一家，无人争名分的。这次我跟鲁大哥来到华州，是受公明哥哥委派来这边办事情的。
1: 公明哥哥？
0: 没成想鲁大哥性子太急，想要刺杀华州知府。
1: 尸首被捉了，我不能让他一个人陷在这里。我已经托人给宋大哥报信去了。我在这边先去探明鲁大哥被关的地方，等公明哥哥大队人马一到，好救鲁大哥。
2: 什么时候给我们兄弟俩引荐引荐公明哥哥？
1: 哎呀，我朱能就说白了，干脆拉我们哥俩入伙吧。
0: 哎，先别说这个，二哥，这鲁大哥可没关在我们大牢里啊。
1: 那他关在哪里了？
0: 贺若弼知道他是梁山的人，不敢轻忽。 把他关到了密室里，听说要送到京师去，
1: 要送到京师去，
0: 那麻烦可就大了。嗯，这么着，我先回少华山，约几个兄弟，然后只等公明哥哥他们到了，我们再来商议如何救助鲁大哥。
3: 好，二哥，就这么定了。
0: 等事成之后，我朱能就上梁山落草去。
1: 二哥，我们何时再见？
0: 三天后正午，咱们城外西岳庙门口，就在那儿见面吧。好。
1: 那就这么着，
3: 把好门，
0: 别让他偷渡。
1: 二哥，我去看看。
0: 给我抓！哎呀，不好了，走了，疯了。
3: 二哥，挖人在此，莫怕。
1: 赵哥，我看清楚来人了，是秦大虎带雷帮人过来了。
0: 秦大虎，这个人不通事理，狗屁不通。
1: 二哥，此地我们不能引他应聘。二哥，你先委屈一下，你从后面先走。
3: 要，那你们俩，
0: 二哥莫担心，我俩没事。
1: 对，好，那三天后见。
0: 好。
3: 看他往哪里跑，不能让他跑出去！怂到了有赏，快点，快点！
4: 哎呀，我说朱子呀，我早就说过你，不能被那……
3: 人呢？哪儿去了？
4: 呀，这不是秦大哥吗？嘿，这人，这什么人呢？这不都在这儿呢？您找谁呢？
3: 别跟我装蒜，武松。
4: 哪个武松啊？
3: 少废话，你说哪个武松？景阳冈打虎的那个。
4: 景阳冈，哦，你说的是那个武松啊？可是秦大哥，你也不想想，这阳谷县离咱华州城少说得有多少里？1000多里地儿啊，这哪儿跟哪儿啊？挨不着啊！
3: 是啊，
4: 你小子跟我装什么？他虽然换了那头陀的装扮，可是他那张脸换不掉的。刚才我手下有人看见了，他从街上来到这个酒楼里。
3: 二位也是从阳谷县来的吧？想必和那武松也同着腿呢。
1: 姓秦的，咱们可都是当差的，你这说出去的话，你可得兜住了。
3: 就是，
4: 秦大哥，俗话说得好啊，
3: 捉贼要捉赃，捉奸要捉双啊。你今儿抓不住武松，可别拿我们哥俩来开刀啊！
1: 哼，即便你的人看到了武松。
3: 即便武松真的进了这个酒楼，那保不齐他还从别的地方出去了呢。就是，
1: 都是从阳谷县来的。就我一块扯啊，姓秦的，我告诉你，咱都是当差的。现在落到你这个地方，咱吃的还是这碗官饭啊。你说说，兄弟，这有哪个当差的见到了武松这样的大逃犯，他又不抓的？
3: 是啊，
1: 这有谁跟这赏金过不去？
3: 对呀。
1: 谁会嫌这银子烫手啊？啊，嘿，得了，我是秦大哥啊，咱兄弟们都是走南闯北的，也不容易啊。今天既然跟我哥俩碰上了，那好吧，咱就好好的陪你们喝一盅。
5: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1: 这样坐，
5: 来来来来，坐坐坐，
1: 兄弟们坐，
5: 来来来来，
6: 一会儿再喝。
1: 哎，小二，上几个好菜，快点快点啊！
7: 好嘞，
8: 小二快点，都等急了，
9: 马上。
8: 我们不是不拦着他们，想必二位也清楚，这花和尚鲁大哥要干的事，你是想拦也拦不住啊。这不，武二哥紧跟着就去了，现在已经过了2天了，一直还没有消息。我们派到城里去打探消息的小喽啰，到现在还没有回来，我们这儿也正着急着呢。
10: 报，
11: 大当家的，武二哥回来了。啊！
8: 嗯，哎呀，武兄弟啊，你可算回来了。

0: 你们如果在我们的地面上出了问题，我如何向公明哥哥和梁山的众兄弟交代呀？哎，
1: 戴大哥，石大哥，你们也来了。二郎兄弟，自打你跟鲁大哥离开梁山之后，公明哥哥心里就一直不踏实，这不，派我和石谦两个人过来看看，看看有什么情况，好让我们回去汇报。公明哥哥也可以放心。啊，
2: 怎么着，兄弟？鲁大哥呢？怎么没和你一块回来？
3: 鲁大哥出事了。啊？嗯？
2: 出什么事了？快说说看！
4: 鲁大哥他先下了山，之后就和我走岔了路，进了化州城，我也没追上他。我这一路走一路打听，结果进了化州城，我就看见鲁大哥让一伙做工的五花大绑给绑走了。啊，
2: 绑走啊？这……
4: 哎呀，这可怎么是好啊！
5: 大哥，带咱们所有兄弟去救鲁大哥和史家兄弟吧！
6: 是啊，大哥，两位大哥都是在少华山地面出的问题。
2: 如果传出去，我们少华山还有什么面子啊？
3: 是啊，哎呀，这不是面子不面子的事儿，人肯定是要救的，只是要想一个策略。我们现在贸然盲目的去救，不但救不了鲁大哥的命，而且还会搭上很多兄弟的性命。不知道你们想过没有？
7: 不行，我马上回梁山通知公明哥哥。
3: 那行，戴大哥，你就赶快回去吧。
8: 我估计一时半刻，鲁大哥应该还不会有什么危险的。那华州知府捉住这么重要的犯人，还不得先报朝廷请赏？所以他们绝对不会贸然就对鲁大哥怎么样的。
9: 那好，事不宜迟，我马上就走。嗯，好，
10: 告辞了。
11: 走。
8: 这前几日抓了个九纹龙，却引来了花和尚。
12: 昨天夜里，那武松又疑似大闹化州的大牢，我这化州城啊，可要热闹了。
13: 大人，一杯止砍，只要咱们死死的扣住这九纹龙和花和尚，就会引来更多的贼人。大人，到时候我们就可以准备牢笼捉虎豹，安排香饵钓金鳌了。
12: 哼，我这香饵是到了，可是牢笼不坚固啊！我的小小化州城才3000兵马，万一……哼，大人，过虑了。量那区区的少华山也就3500草寇，化州的兵马要对付他们足够了。
8: 哼，你呀，只知其一，不知其二。 不能光盯着少华山，向那和尚鲁智深是怎么来的？前些日子，朝廷底报上说，花和尚和那武松率二龙山一带的群寇打了青州城，后来上了梁山。这花和尚和武松倒也没什么可怕，可是他们背后勾着梁山呢。想那青州城和大名府。 奸臣大义都被他们攻下来了，我们这小小的化州城，岂不……大人，您的意思是，
12: 多拿些贼寇，可以向朝廷论功行赏。
8: 可过犹不及呀，万一画蛇添足，画虎不成反类犬，到时候就乐极生悲了。
12: 大人说的不无道理，那您看还是把这件事早些了断。这么着，尽快把花和尚和九纹龙给我杀掉，以后断了奸人贼子的那份念想。
8: 杀这两个人倒是好办，可这样，我们跟梁山可就结下死仇了。
12: 哼，这个不要紧，反而这个时候可以向朝廷。
14: 要求增兵加饷，一来可以增加外面的防御，二来咱们也扩充了化州的实力，又加强了防卫，岂不是一举两得的好事啊？
15: 大人高明啊！
14: 哥，怎么了，柱子？
15: 大事不好了！
14: 哎，有什么事慢慢说，别急啊！哎，别急，哎。
15: 那个何太守放出话来了，明天午时三刻要出斩鲁大哥。
0: 还有九纹龙

0: 哎，赵哥，啥？你亲身说的？哎，我听那个衙门的师爷，他今天找我们伙房的老毕，说明天要做顿好吃的，这不是明摆着要送断头饭吗？坏了，这要坏菜了！哎呦，坏了，怎么办？
1: 哎呀，赵哥，你别瞎转悠，我头都晕了。哎，
0: 你想想办法呀！
1: 哎呀，别催我，容我想想。哎。
0: 朱大，啊，明天正午时分，才是我们跟武都头见面的时候。这样一来一往，这也来不及啊。哎，
1: 哥，我看要不这样吧，今天晚上咱们就豁出去了，把那个鲁大哥还有史大哥给放出来。
0: 哎呀，没你想的那么简单。你想，这贺如碧明天早上要杀人，今天晚上大牢之内还不得多加几个人手啊？哎，
1: 那你说怎么办？哎，
0: 容我再想想。
2: 容我想想，又想。哎呀，这贺如碧是抽了什么风啊？这么着急杀人干什么？上上华山。乍暖还寒的季节。屏幕前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款黑的不能再黑的干果——咱家一平坊。 黑桑葚干，黑桑葚有什么好处呢？大家为什么都爱吃它呢？尤其是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这个黑桑葚不得了，关键价格还特别的便宜。今天我们99元能拿到120袋这款桑葚干，依托戈壁充足的日照，自然晾晒风干，一年四季都可以吃到这份山野好滋味儿。
3: 营养还是黑的好。 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坊桑葚干果园直出，源头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直击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品坊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块钱，120袋仅需99块钱，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
4: 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便宜，真是太便宜了，120包才99块钱。这个黑桑葚啊，不吃啊是真不知道，太好的东西了。后来我闺女啊给我买了这个咱家一品坊的黑桑葚干，我是一把一把的吃，特别的营养。
5: 这个干果啊，你像我这牙口不好的也能放心的吃。我啊又买了2箱放着吃。咱们都知道吃黑的水果好，尤其是啊黑桑葚，这上了年纪的，大鱼大肉也吃不了，就是吃点水果，这也太便宜了。99元能买这么多，足足120袋。自从买了咱家一品坊这个桑葚干啊，我每天都会吃一把，真能当个零食吃。 酸酸甜甜的，这里边就是个果干儿。我啊吃着也特别放心。营养还是黑的好，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坊黑桑葚干果园直出，源头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直击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品坊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块钱，120袋仅需99块钱，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很多人说我傻，99元给这么一大箱卖的这么便宜，我今天在这儿说，这个黑桑葚真的是好干果，送个200箱我也能送得起。我敢这么便宜给大家尝鲜，就是想让大家先吃上好的果干，品尝一下咱家一品坊黑桑葚干自然成熟的紫黑大果，还有我们这儿光照条件是自然风干，快速脱水，完整保留鲜果中的活性营养物质，保证你吃到的。 每一颗都是营养放心的好桑葚。我们在新疆农垦种植基地深耕桑葚产业几十年，就为了能让大家吃到好果。今天的源头专属福利，您拿到就是赚到，我就是亏钱，让大家先品尝。99块钱到手足足120。

0: 二十代。这个黑桑葚，不管是咱们中老年人的一家老小都能吃，谁吃了都会说好吃。
1: 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仿桑葚干果园直出，源头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直击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品仿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块钱，120袋仅需99块钱，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
2: 说起这个黑桑葚呀，这个黑营养，我啊是有发言权的。小时候啊，我们老家就种着大片的桑树，一到桑葚成熟的时候，就跟小伙伴一起去摘着吃，多了就上集市上去卖。现在吃着咱家一品坊的桑葚干啊，又让我想起了童年的味道，没有那种添加勾兑的甜腻，果肉的酸甜是日晒沉淀出来的滋味，太好吃了。
3: 都知道啊，这个黑桑葚好，没想到真的便宜，99元120袋，我也抢到了2箱。我们家孩子平时非常挑食，可以给他吃桑葚，但是呢，这个季节上哪找新鲜的桑葚啊？哎，我就看中了这款桑葚干，我就赶快买了回来。我平时给他拌到酸奶里，喝粥的时候拌到粥里，孩子吃得可开心了。所以呀，兄弟姐妹们一定也要买上几箱尝尝，不骗你，是真的好。
1: 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仿桑葚干果园直出，源头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直击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品仿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块钱，120袋仅需99块钱，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
0: 便宜，确实太便宜了，比我在超市里面买的便宜多了。99元能给120袋，太划算了。没吃上的都可以尝一尝。咱家一品坊的桑葚干啊，都是自然风干的新鲜黑桑葚，用水一泡，汁水饱满，全都是营养。
4: 这个黑桑葚果干呀，确实便宜。这么大一箱只要99块钱，真划算。我今年68岁了，年轻的时候可没少干活，我就买了咱家一品坊这个黑桑葚干，每天我就吃一小包，有时候炖汤的时候呢也会放一包，特别好。这个黑桑葚是原味的，现在这个每天都吃，小孙子也爱吃这个果干，酸酸的也好吃。没买的你买上2箱就是不一样。
1: 营养还是黑的好。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仿桑葚干果园直出，源头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直击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品仿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块钱，120袋仅需99块钱，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款黑的不能再黑的干果，咱家一品坊黑桑葚干。黑桑葚有什么好处呢？大家为什么都爱吃它呢？尤其是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这个黑桑葚不得了，关键价格还特别的便宜。今天我们99元能拿到120袋这款桑葚干，依托戈壁充足的日照，自然晾晒风干，一年四季都可以吃到这份山野好滋味。
1: 营养还是黑的好。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仿桑葚干果园直出，源头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直击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品仿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块钱，120袋仅需99块钱，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 一分冤枉钱，只有200。

0: 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
1: 便宜，真是太便宜了，120包才99块钱。这个黑桑葚啊，不吃啊是真不知道，太好的东西了。后来我闺女啊给我买了这个咱家一品坊的黑桑葚干，我是一把一把的吃，特别的营养。这个干果啊，你像我这牙口不好的也能放心的吃。我啊又买了2箱放着吃。
2: 咱们都知道吃黑的水果好，尤其是啊黑桑葚，这上了年纪的大鱼大肉也吃不了，就是吃点水果，这也太便宜了，99元能买这么多，足足120袋。自从买了咱家一品坊这个桑葚干啊，我每天都会吃一把，真能当个零食吃，酸酸甜甜的，这里边就是个果干，哇，吃着也特别放心。
0: 营养还是黑的好。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坊桑葚干果园直出，源头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直击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品坊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块钱，120袋仅需99块钱，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很多人说我傻，99元给这么一大箱卖的这么便宜，我今天在这儿说，这个黑桑葚真的是好干果，送个200箱我也能送得起。我敢这么便宜给大家尝鲜，就是想让大家先吃上好的果干，品尝一下咱家一品坊黑桑葚干自然成熟的紫黑大果，还有我们这儿光照条件是自然风干，快速脱水，完整保留鲜果中的活性营养物质，保证你吃到的每一颗都是营养放心的好桑葚。我们在新疆农垦种植基地深耕桑葚产业几十年，就为了能让大家吃到好果，今天的源头专属福利，您拿到就是赚到，我就是亏钱，让大家先品尝。99块钱到手足足120袋。这个黑桑葚不管是咱们中老年人的一家老小都能吃，谁吃了都会说好吃。
0: 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坊桑葚干果园直出，源头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直击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品坊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块钱，120袋仅需99块钱，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
4: 说起这个黑桑葚呀，这个黑营养，我啊是有发言权的。小时候啊，我们老家就种着大片的桑树，一到桑葚成熟的时候，就跟小伙伴一起去摘着吃，多了就上集市上去卖。现在吃着咱家一品坊的桑葚干啊，又让我想起了童年的味道，没有那种添加勾兑的甜腻，果肉的酸甜是日晒沉淀出来的滋味，太好吃了。
5: 都知道啊，这个黑桑葚好，没想到真的便宜，99元120袋，我也抢到了2箱。我们家孩子平时非常挑食，可以给他吃桑葚，但是呢，这个季节上哪找新鲜的桑葚啊？哎，我就看中了这款桑葚干，我就赶快买了回来。我平时给他拌到酸奶里，喝粥的时候拌到粥里，孩子吃得可开心了。所以呀，兄弟姐妹们一定也要买上几箱尝尝，不骗你，是真的好。
0: 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坊桑葚干果园直出，源头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直击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品坊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块钱，120袋仅需99块钱，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
3: 便宜，确实太便宜了，比我在超市里面买的便宜多了，99元能给120袋，太划算了，没吃上的都可以尝一尝，咱家一

0: 品坊的桑葚干啊，都是自然风干的新鲜黑桑葚，用水一泡，汁水饱满，全都是营养。
1: 这个黑桑葚果干呀，确实便宜，这么大一箱只要99块钱，真划算。我今年68岁了，年轻的时候可没少干活，我就买了咱家一品坊这个黑桑葚干，每天我就吃一小包，有时候炖汤的时候呢也会放一包，特别好，这个黑桑葚是原味的。现在这个每天都吃，小孙子也爱吃这个果干，酸酸的也好吃。没买的，你买上2箱，就是不一样。
2: 营养还是黑的好。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仿桑葚干果园直出，源头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直击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品仿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块钱，120袋仅需99块钱，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
3: 自从买了咱家一品坊这个桑葚干啊，我每天都会吃一把，真能当个零食吃，酸酸甜甜的，哇，吃着也特别放心。
2: 营养还是黑的好。
0: 很多人说我傻，99元给这么一大箱，卖的这么便宜，我今天在这儿说，这个黑桑葚真的是好干果，送个200箱我也能送得起。我敢这么便宜给大家尝鲜，就是想让大家先吃上好的果干，品尝一下咱家一品坊黑桑葚干自然成熟的紫黑大果，还有我们这儿光照条件是自然风干，快速脱水，完整保留鲜果中的活性营养物质，保证你吃到的每一颗都是营养放心的好桑葚。我们在新疆农垦种植基地深耕桑葚产业几十年，就为了能让大家吃到好果，今天的源头专属福利，您拿到就是赚到，我就是亏钱，让大家先品尝。99块钱到手足足120袋，这个黑桑葚不管是咱们中老年人的一家老小都能吃，谁吃了都会说好吃。
2: 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仿桑葚干果园直出，源头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直击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品仿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块钱，120袋仅需99块钱，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
4: 说起这个黑桑葚呀，这个黑营养，我啊是有发言权的。小时候啊，我们老家就种着大片的桑树，一到桑葚成熟的时候，就跟小伙伴一起去摘着吃，多了就上集市上去卖。现在吃着咱家一品坊的桑葚干啊，又让我想起了童年的味道，没有那种添加勾兑的甜腻，果肉的酸甜是日晒沉淀出来的滋味，太好吃了。
5: 都知道啊，这个黑桑葚好，没想到真的便宜，99元120袋，我也抢到了2箱。我们家孩子平时非常挑食，可以给他吃桑葚，但是呢，这个季节上哪找新鲜的桑葚啊？哎，我就看中了这款桑葚干，我就赶快买了回来。我平时给他拌到酸奶里，喝粥的时候拌到粥里，孩子吃得可开心了。所以呀，兄弟姐妹们一定也要买上几箱尝尝，不骗你，是真的好。
2: 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仿桑葚干果园直出，源头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直击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品仿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块钱，120袋仅需99块钱，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
0: 便宜，确实太便宜了，比我在超市里面买的便宜多了，99元能给120袋，太划算了。没吃上的都可以尝一尝，咱家一品坊的桑葚干啊，都是自然风干的新鲜黑桑葚，用水一

0: 泡，汁水饱满，全都是营养。
1: 这个黑桑葚果干呀，确实便宜，这么大一箱只要99块钱，真划算。我今年68岁了，年轻的时候可没少干活，我就买了咱家一品坊这个黑桑葚干，每天我就吃一小包，有时候炖汤的时候呢也会放一包，特别好。这个黑桑葚是原味的，现在这个每天都吃，小孙子也爱吃这个果干，酸酸的也好吃。没买的，你买上两箱就是不一样。
2: 营养还是黑的好。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仿桑葚干果园直出，源头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直击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品仿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块钱，120袋仅需99块钱，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
3: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上少华山，对，
1: 哥，这少华山来回100多里地，中间又得跋山涉水，我怕到时候赶不上趟了，而且中间又有很多危险的关卡。
2: 道马，闯关。
0: 事到如今，也只能这么办了。
2: 哎呀，多吃点儿，多吃点儿，多吃一。哎，老王，忙着呢。
0: 原来是你们俩呀。
2: 哎呦，这都这么晚了，到我这儿来做什么呀？是不是请我去喝酒啊？哎，你还别说，还真有这意思。不过呀，今晚不成，咱们改日啊。
0: 对。哎呀，
2: 老王，几匹马骑去。
0: 我就说你们俩根本就没憋这个好屁，骑马干啥呀？
2: 我们这儿有趟急差，要出城去一趟魏州。
0: 对呀，那行，排票呢？ 这我就不明白了，既然是公事，怎么会没有牌票呢？哎呀，老王，咱们都这么熟了，为了一个牌票，你就别那么较真了，行不行？
2: 是啊，
0: 嘿，别和我套近乎啊，别的事好说，这公事可含糊不得啊。前些日子，那何人吩咐过了，咱们这儿的马，没他亲自签发的牌票。 一匹也不让发，
2: 老王，来，我跟你说啊，哎，这，嗯。

0: 么人？
1: 啊，衙门的人，办堂公差。
2: 哦，是公差啊。听见那边乱哄哄的，出什么事了？
1: 哎呀，这能有什么事儿啊？没什么事儿。
3: 没什么事儿？这么晚出城干什么呀？有牌票吗？
1: 哎，牌票啊。柱子，赶紧走。
4: 好。
1: 柱子，赶紧，
4: 已经露馅了，不能让你一个人在这儿。
1: 走吧，再不走就来不及了。
4: 不行啊，
1: 快呀，走，走啊，
5: 别让他们跑了。
1: 你。
6: 胆儿挺肥的，半夜三更敢闯少华山，哎呦，还是个官差呢。
1: 兄弟，都是自己人，我是来报信的。我找武松、武二哥。
6: 站住！
7: 然后早啊！
6: 报报报！武二哥捉了一个化州城里的官差，他说有急事

0: 人呢？二哥，大事不好了，大事不好了！
1: 兄弟啊，怎么会是你？

0: 我已经来不及了，我不能就这样眼睁睁看着我大哥被杀死。
1: 那我马上清点人马跟你一块下山，就算把整个山寨都拼光了，也要保鲁大哥他们周全。
0: 你清点人马要多少功夫？
2: 这样吧，你不如先帮我准备两匹好马，我跟朱能先赶到华州去，你们就随后来吧。
1: 那好，就这么办。
3: 将，
4: 脑袋掉了，完蛋了吧！
3: 二十年后又是条英雄好汉。

0: 什么人？
1: 山东武二。
0: 武松，你来这儿干什么？
1: 救人。兄弟，
0: 救人。武松，本官听说过你在山东打虎、河南杀官的事，本官也佩服你的勇武和胆识。可我这华州城不是那景阳冈，就凭你一人双刀，想在我这华州城千军人马的刀丛剑林中救人，你呀，未免太不自量力了吧？
1: 纵使武松战死这华州城，也不能看着我的兄弟死在我的眼前。
0: 你，来人，给我上！
2: 是，
3: 上！
1: 兄弟们，

0: 楼给我围起来，快围起来，里面的贼人听着，赶快出来缴械投降，朝廷才会网开一面，法外施恩，如若不然，大兵压境，杀的尔等片甲不留。
1: 坐。
2: 他娘的，洒家的禅杖落在衙门里了，连个趁手的家伙都没有。
3: 鲁大哥，你没事吧？
2: 哎，洒家皮糙肉厚的，没他娘什么鸟事儿。石进兄弟，你没事吧？
4: 我没事儿。多谢五兄弟出手相救，
3: 都是四家人，你就不要太客气了。眼下官军势大，白天不好突围，我看等天一黑下来，我们再一起冲出去吧。
2: 冲！
0: 快！上！
5: 拿草来，烧死打败！
6: 快快快，拿草！
0: 快！快！快快！
4: 二哥，二哥，不好了，后门被他们全部堵住了，我们根本没有办法出去。最重要的是，他们准备放柴火，用火攻我们。啊！
2: 娘的，洒家现在就冲出去，洒家宁可被乱箭射死，也不在这儿当烤猪。
3: 哎，鲁大哥，你先不要着急，得先想个办法呀。
4: 这，二哥，
2: 都住手！
5: 武松，你有何话要讲？
3: 何太守，你想要捉拿我等，无非是要向朝廷邀功请赏，我劫你几个人犯，还你一个武松，你看如何呀？
5: 武松，你这话什么意思啊？
3: 我武松虽然不是什么重要人物，可是我在孟州连杀张都监以下人命一十三条，二龙山抗拒官兵我是头一号，攻打青州还是我为首的，朝廷悬赏的赏银也不比那两个人少。何太守，你就放了我的兄弟，我武松留下来任你处置，你看怎么样？
5: 武松，你也太天真了吧，你把本官当作三岁的娃娃了，眼下尔等的性命全在我的掌握之中，你还跟我谈什么生意，讲什么条件？眼下你唯一的出路就是束手投降。
3: 姓贺的，你也未免太有自信了吧。我明白地告诉你，虽然你这化州城城高墙厚的，但要是我武松使开了性子，我照样可以来去自如。
5: 武松，你也太猖狂了吧。
7: 报大人，梁山贼寇从东面杀进来了。
8: 啊！武松哥哥，铁牛帮你杀贼！
2: 没事，走走，
0: 快！
3: 兄弟们辛苦了，
9: 大哥
3: 哥辛苦了，你们没伤着吧？托哥哥的福，我们都没有受伤。这位是少华山的朱武朱大哥，
4: 见过公明哥哥。打今儿起，咱少华山找到正道了，以后全体少华山兄弟为公明哥哥马首是瞻，
9: 马首是瞻。
3: 起来起来起来，兄弟请起，兄弟请起，兄弟们辛苦了。
2: 哎，哥哥，这位就是俺常跟你讲起的九纹龙史进。
4: 史进见过公明哥哥。
3: 史进兄弟辛苦了，让你们受委屈了，哥哥我来迟了，
4: 多谢哥哥惦记。史进感激不尽。
3: 起来起来起来起来，师兄弟，哥哥，梁山离这里路途遥远，你和咱们的人马又怎么会到得如此之快呢？
10: 二老
6: 兄弟，你有所不知，自从我和石谦兄弟下梁山之后，
3: 公明哥哥
6: 就一直放心不下，早就备齐了人马下了山。我回去时正好在半路上碰上了公明哥哥，公明哥哥得知事情危急，连忙派一波弟兄骑了马先行赶来华州救急。你看，正好赶上。
9: 哥哥，
10: 哎，哥哥，
11: 哥，
3: 起来，起来，起来，起来，都是自家兄弟，兄弟们辛苦了，
10: 谢谢大 哥。
3: 兄弟们，我梁山欢迎你们，有你们入伙，我梁山势力更加强盛。兄弟们，跟我上梁山。
12: 好，
13: 上梁山，
14: 上梁山，
15: 上梁山，
16: 上梁山。
3: 吩咐弟兄们要加强戒备。
17: 大哥，大哥，
18: 大哥，
19: 大哥，
20: 大哥，
21: 大哥，
3: 大哥，小弟是来跟你告假的。
17: 兄弟，你这是？
3: 大哥，前面这条路下去就是阳谷县了，小弟我想要回去给我哥哥上上坟。
17: 我知道你们兄弟情深，这样吧，多叫几个弟兄跟你一起去吧。
3: 大哥不用了，就让张青夫妇还有施恩兄弟跟我去就可以了。
17: 这里可是朝廷的地盘，还是小心为妙啊。
3: 大哥我记住了。
17: 还有你们要早去早回，少生事端呢。
22: 知道了，
3: 知道了。
17: 替我给你家大哥多烧些纸钱。
3: 大哥谢谢你的惦记啊。那大哥我们去了。
17: 兄弟们一路保重。
13: 大哥
14: 保重。大哥

0: 二郎，真乃仁义呀！二弟这下可算是了了心愿了。都有多久没回阳谷县了？你说是吧，二弟？
1: 哎兄弟，你去给大哥上坟，怎么不带洒家呀？你大哥就是洒家的哥哥呀，洒家也跟着你一起去。陆大哥，不是兄弟不带你去，而是你刚在华州城受了伤。
2: 身子不便呢。哎呀，这点伤不算什么鸟事儿，洒家也不是纸糊的。哎，
0: 和尚，这次呢，去二弟的老家，那不是一件声张的事情。就凭你那大嗓门，惊天动地的，你说，这一次要不是你冒失，能惹下华州那么大的事儿吗？哎，
3: 你这婆娘，专挑洒家短的讲。好了好了。
0: 洒家不再冒失了，洒家装哑巴行了吧？陆大哥，那就这样吧，你就跟我们一起去。哎，
4: 好，好，好。哎，
0: 对了，陆大哥跟军师还有公明哥哥打了招呼吗？哎，
3: 忘了。哎，
0: 二哥，前面接到新闻了，就天色尚早，我们现在进城也不方便。
1: 嗯，我记得前面往北走就是三官庙，那我们就先到那里面去躲一躲。
0: 半夜的时候，我们再进城吧。
3: 好啊，好，
5: 到了那个地方，全都听你的。嗯，
0: 兄弟，记住了，这次一定要装哑巴，不许说话。好，
3: 走，
0: 走吧，走。
5: 到了。
3: 三官庙。
5: 二哥，你们现在此地休息一下，我和朱子先潜入城里，打探一下消息。
0: 行，可是你们一定要当心点呢。
6: 海呀，二哥，你这是什么话？好歹我和赵哥是这儿的地头蛇，自家门口能出什么事儿啊？
0: 去吧。哎哎，
5: 走。
0: 我从小父母双亡，是我哥哥把我拉扯大的，期间他所受的委屈辛苦，那真是难以言表了。 我本想着长大了能报答哥哥，让哥哥过上安生日子，可是却……

0: 二弟啊，你就别难过了。这不是为他报仇了吗？就是宰杀一千个西门庆，潘金莲也换不回我哥哥一条性命啊！我只愿我哥哥还能活着。
1: 嘿，屋里的狗贼听着，此树是我栽，此路是我开，敢占我乔大爷的场子，胆子肥了你们！
2: 你们是哪路毛贼？
1: 哎，是韵哥吗？你们是哪个山头的？懂不懂江湖规矩啊？怎么占了我的地方？你们领头的是谁？烧几炷香啊？
2: 哟，小子，有出息了，当大爷了！
1: 别跟我套近乎，赶紧的乖乖走路，给大爷我腾地儿。 要是惹翻了大爷我，
3: 小屁孩，
1: 真是把眼睛给糊了。
3: 云哥，是我呀。
1: 你是？
3: 二叔啊。
1: 你是二叔？
3: 是啊。
1: 你是我二叔？
3: 是啊。
1: 二叔。
3: 二叔，你可把我想苦了。孩子，别哭，别哭啊！
1: 二叔啊，
3: 哎，不要哭了。嗯，二叔，这些年你都去哪儿了？你可得给韵哥我报仇啊！没事的，我这不是回来了吗？啊？
1: 英伯爵那个狗杂碎，一回到阳谷县，先找咱乔大爷的麻烦，咱在城里混不下去了，只得流落在城外讨生活，带着这帮小兄弟偷偷摸西，混点吃喝。二叔，你这回回来带了多少人马？咱就是把阳谷县衙门给他端了。你知不知道，英伯爵那厮一来阳谷县，咱阳谷县的百姓吃了多少苦？那厮，简直他就不是人！
4: 他就是个畜生，都头。吴都头，你可回来了，你可想死弟兄们了。
3: 二叔，请坐。
4: 都头，您不知道啊。 自从英伯爵那厮来到阳谷县，说咱们这帮老人呐，都是都头您的部下，要整治整治啊！你看，赵凯、朱能他们犯了屁大点事儿，就给找了个茬，发配到千里之外的华州去了。我这倒好，他们可能看我老了，没派我出去。
3: 你知道他派我什么差吗？
1: 什么差？
4: 那厮专门把黄二叔派去打扫衙门里的茅房。我快60的人了，在衙门里干了一辈子差，也不敢说绝对的清白。可我没干过伤天害理的事啊，这老都老了，问到给人家扫茅房了。
3: 哎呀，都头啊，有时候我就想找个硬实的地方一头撞死算了。这个人居然如此恶毒，
4: 那其他弟兄怎么样了？那管大爷呢？管大爷算他有福，走了。什么？上了年纪的人了，都头您在的时候。 有您照应着，任什么苦累差事不给判。可英伯爵那厮来了之后啊，说衙门里不养闲人，硬是没日没夜的派差呀。60多岁的人了，大冬天夜里巡查，一头栽在地上就没起来，生生的给累。

0: 累死了呀。
1: 姓伯爵，二叔，您老就先回去吧，联络好咱们知根知底的弟兄们，明天晚上咱就动手。
2: 好，都头，您放心，这阳谷县的人呐，都恨得殷伯爵入骨了，咱们要是一动手啊，保管阳谷县全县的百姓都会来帮手，都头，您就放心吧。
1: 二叔，您千万千万要格外小心，这件事要是走了风声，那我们大家可就麻烦了。
2: 好，放心吧，都头，我知道了。
3: 老爷，您歇了吗？
4: 谁呀？
3: 是我，老顾。
4: 什么事儿啊？这么晚了？
3: 有点事向您禀报。另外，今天的底报送晚了，顺便给您送过来。
4: 好，稍等啊。进来吧。
3: 老爷，
4: 这么晚了，有什么事儿不能明儿再说呀？非要今天说？
3: 这事啊，还真不能拖。嗯，这就是西大街征地的事。那些拆迁户啊，要联名告到济州府去。您看这，
4: 告我？笑话！他们敢告我，那就让他们去告吧。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老爷我征地又不是为了自家盖豪宅，那是官府为了扩建大牢用的。他们想告，让他们告去吧。
3: 还有
4: 什么事儿？说。啊，
3: 您看看这个。
4: 什么呀？
3: 底报。
4: 华州被梁山贼人攻破，这华州被梁山贼人攻破，关我们阳谷县什么事儿啊？这可是十万八千里呢。
3: 您看看那个挑头的人是谁？
4: 先是贼酋武松和鲁智深潜入华州。武松？这领头的是武松？
3: 是武松，所以我觉得跟咱阳谷县有关，才赶紧给您送过来。
4: 有什么关系啊？难道他能杀到我们阳谷县不成？
3: 梁山三军会师正好路过我们临县，那武松如果记起当年的仇，想要回来一次，那也不是不可能的。
4: 哎，他回来干什么呢？那仇是跟西门庆的，这西门庆早就被他给杀了，他还报什么仇啊？
3: 老爷，您忘了，当年您为了给西门庆报仇，武大郎的坟可是您给掘的呀。
5: 乍暖还寒的季节，
6: 疼疼疼，腰疼腿疼关节疼，一药变天先预警，痛痛痛，坐卧站走钻心痛，无法劳动和运动，快快快，快用筋骨宁。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二类医疗器械及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腰椎间盘突出、腰间劳损、腱鞘炎，抹筋骨宁；关节炎、骨质增生、滑膜炎，抹筋骨宁；颈椎病、肩周炎，抹筋骨宁；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抹哪里，管用、对症、舒服。
7: 现在拨打电话呀，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6: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一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颈椎病，脖子一转咔咔响，麻木僵硬，抹一抹；肩周炎，肩周钝痛，抬臂就疼，洗脸穿衣都困难，抹一抹；腰椎间盘突出，从腰向下，放射性疼痛麻木，直不起腰，得扶墙，抹一抹；骨质增生，滑膜炎，膝盖肿痛僵，关节酸软响，走不动，蹲下起不来，抹一抹。关节炎，关节疼得动不了，活动受限，腱鞘炎，扭挫伤，又肿又疼，抹一抹。

0: 颈肩腰腿痛痛痛，你就快用筋骨宁，
1: 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凝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一盒29.8，现在拨打电话不用花运费，直接送到家。
2: 家，
3: 哎呀，哎呀，疼疼啊！哎呀，老张，你这腰间盘突出又犯了。
2: 是啊，哎呀，我这腰啊，坐久了起猛点啊就疼，连腰带腿，牵着这大胯呀，哎呀，可怎么办呢？
4: 哎呀，疼啊！
5: 谭姐，你这腿又疼了。
4: 是啊，呀，我这个腿呀、是关节炎、骨质增生，还有发膜炎。你要刮风下雨呀、它就疼啊，这怎么办呢？
1: 颈肩腰腿疼，请用筋骨宁。
6: 筋骨宁是啥？
1: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0: 一抹一揉，管用对症。
1: 一盒29.8，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宁，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祝您腰好腿好关节好。腰椎痛，从腰向下放射痛；膝盖痛，一走一动钻心痛；颈椎痛，肩膀痛，关节痛，站也疼，走也疼，抬胳膊抬腿疼疼疼。快用筋骨宁，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关节疼痛而研制。三大优势：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管用对症。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一抹热乎乎的舒服。优势三，适用范围明确标注，适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疼痛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宁，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痛，
7: 骨质增生、关节炎、膝盖痛、阴雨寒湿、钻心的痛，不敢走，不敢动。
0: 痛，
8: 腰椎间盘突出，腰椎痛，牵连到大腿呀，躺不下，坐不长。
0: 痛，
9: 颈椎病，这脖子痛，这一扭一动咔咔响。
4: 肩周炎，肩膀痛，这又酸又麻呀，胀着痛啊。
0: 如果您的颈肩腰腿还在痛，做不了饭，干不了活，已经影响到您的工作和生活，快用筋骨宁。筋骨宁牌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哪儿疼抹哪儿，双重作用，双效合一。第一，热疗，持续发热，加速血液循环，缓解疼痛。第二，远红外理疗，层层渗透，作用皮下组织，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管用对症。
1: 一盒29.8，打个电话，快递直接送货到您家。
3: 老韩，可有段时间没看到你舞剑了。
9: 别提了，我这腰间盘突出，还有关节炎，这都凑一块儿了。你说这年腰也疼，这腿还疼，上下车走那个小台阶啊，都得人搀着我。
8: 老韩呐，我跟你一样啊，这关节呀、疼起来，上下楼梯啊，钻心的疼。都得拽着扶手啊，我就怕摔落。哎呀，这阴雨天呐、疼起来更严重了，我都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了。
3: 颈肩腰腿疼，你用筋骨宁啊？
6: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0: 不管是颈肩疼、腰椎疼，还是膝盖疼、手腕疼、关节疼，哪儿疼就抹哪儿，舒服，管用。
9: 这腰腿不疼，干啥都有劲儿；
8: 关节不疼，晚年才舒心。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颈椎僵，肩膀痛，脖子不敢转，穿衣都困难，腰椎痛，关节痛，膝盖痛，站也疼，走也疼，一走一动钻心的疼，颈肩腰腿疼千万别忍着，请用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对准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轻轻一揉就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1: 哪儿疼抹哪儿，一抹呀，热乎乎的，舒服。
0: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0: 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即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作用于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层层穿透，深入到皮下组织，直达病灶痛点，给患者做理疗，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即刻拨打电话，一盒29.8，包邮到家，省心方便。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疼疼疼，腰疼腿疼关节疼，一药变天先预警。痛痛痛，坐卧站走钻心痛，无法劳动和运动，快快快，快用筋骨宁。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二类医疗器械及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腰椎间盘突出、腰间劳损、腱鞘炎，抹筋骨宁；关节炎、骨质增生、滑膜炎，抹筋骨宁；颈椎病、肩周炎，抹筋骨宁。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抹哪里，管用、对症、舒服。
2: 现在拨打电话呀，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一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颈椎病，脖子一转咔咔响，麻木僵硬，抹一抹。肩周炎，肩周钝痛，抬臂就疼，洗脸穿衣都困难，抹一抹。腰椎间盘突出，从腰向下，放射性疼痛麻木，直不起腰，得扶墙，抹一抹。骨质增生，滑膜炎，膝盖肿痛僵，关节酸软响，走不动，蹲下起不来，抹一抹。关节炎，关节疼得动不了，活动受限，腱鞘炎，扭挫伤，又肿又疼，抹一抹。颈肩腰腿痛痛痛，你就快用筋骨宁，
2: 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凝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一盒29.8，现在拨打电话不用花运费，直接送到家。
3: 家，
4: 哎呀，哎呀，疼疼了，哎呀，老张，你这腰间盘突出又犯了。
3: 是啊，哎呀，我这腰啊，坐久了，起猛点啊就疼，连腰带腿，牵着这大胯呀，哎呀，可怎么办呢？
5: 哎呀，疼啊！
6: 谭姐，你这腿又疼了。
5: 是啊，呀，我这个腿呀、是关节炎、骨质增生，还有滑膜炎。你要刮风下雨呀、它就疼啊，这怎么办呢？
2: 颈肩腰腿疼，请用筋骨宁。
7: 筋骨宁是啥？
2: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0: 一抹一揉，管用对症。
2: 一盒29.8，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宁，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祝您腰好腿好关节好。腰椎痛，从腰向下放射痛，膝盖痛，一走一动钻心痛，颈椎痛，肩膀痛，关节痛，站也疼，走也疼，抬胳膊抬腿疼疼疼，快用筋骨宁。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关节疼痛而研制，三大优势。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管用对症。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一抹热乎乎的舒服。优势三，适用范围明确标注，适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疼痛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宁，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痛，
8: 骨质增生、关节炎、膝盖痛、阴雨寒湿、钻心的痛，不敢走，不敢动。
0: 痛，
9: 腰椎间盘突出，腰椎痛，牵连到大腿呀，躺不下，坐不长。
0: 痛，
10: 颈椎病，这脖子痛，这一扭一动咔咔响。
5: 肩周炎，肩膀痛，这又酸又麻呀，胀着痛啊。
0: 如果您的颈肩腰

0: 腿还在痛，做不了饭，干不了活，已经影响到您的工作和生活，快用筋骨宁。筋骨宁牌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哪儿疼抹哪儿，双重作用，双效合一。第一，热疗，持续发热，加速血液循环，缓解疼痛。第二，远红外理疗，层层渗透，作用皮下组织，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管用对症。
1: 一盒29.8，打个电话，快递直接送货到您家。
2: 老韩，可有段时间没看到你舞剑了。
1: 别提了，我这腰间盘突出，还有关节炎，这都凑一块了。你说这年腰也疼，这腿还疼，上下车走那个小台阶啊，都得人搀着我。
3: 老韩呐，我跟你一样啊，这关节呀疼起来，上下楼梯啊钻心的疼啊，都得拽着扶手啊，我就怕摔落。哎呀，这阴雨天呐，疼起来更严重了，我都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了。
2: 颈肩腰腿疼，你用筋骨宁啊？
4: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0: 不管是颈肩疼、腰椎疼，还是膝盖疼、手腕疼、关节疼，哪儿疼就抹哪儿，舒服管用。
1: 腰腿不疼，干啥都有劲儿；
3: 关节不疼，晚年才舒心。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颈椎僵、肩膀痛、脖子不敢转、穿衣都困难，腰椎痛、关节痛、膝盖痛，站也疼，走也疼，一走一动钻心的疼，颈肩腰腿疼千万别忍着，请用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对准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轻轻一揉就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1: 哪儿疼抹哪儿，一抹呀热乎乎的舒服。
0: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即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作用于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层层穿透，深入到皮下组织，直达病灶痛点，给患者做理疗，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即刻拨打电话，一盒29.8，包邮到家，省心方便。
5: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疼疼疼，腰疼腿疼关节疼，一药遍天先预警。痛痛痛，坐卧站走钻心痛，无法劳动和运动，快快快，快用筋骨宁。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二类医疗器械，即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腰椎间盘突出、腰间劳损、腱鞘炎，抹筋骨宁；关节炎、骨质增生、滑膜炎，抹筋骨宁；颈椎病、肩周炎，抹筋骨宁；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抹哪里，管用对症，舒服。
1: 现在拨打电话呀，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一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颈椎病，脖子一转咔咔响，麻木僵硬，抹一抹。肩周炎，肩周钝痛，抬臂就疼，洗脸穿衣都困难，抹一抹。腰椎间盘突出，从腰向下，放射性疼痛麻木，直不起腰，得扶墙，抹一抹。骨质增生，滑膜炎，膝盖肿痛僵，关节酸软响，走不动，蹲下起不来，抹一抹。关节炎，关节疼得动不了，活动受限，腱鞘炎，扭挫伤，又肿又疼，抹一抹。颈肩腰腿痛痛痛，你就快用筋骨宁。
1: 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凝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一盒29.8，现在拨打电话不用花运费，直接送到家。
6: 家，
2: 哎呀，哎呀，疼疼啊！哎呀，老张，你这腰间盘突出又犯了。
6: 是啊，哎呀，我这腰啊，坐久了，起猛点啊就疼，连腰带腿，牵着这大胯呀，哎呀，可怎么办呢？
7: 哎呀，疼啊！ 樊姐，你这腿又疼了。
8: 是啊，呀，我这个腿呀、是关节炎、骨质增生，还有发膜炎。你要刮风下雨呀、它就疼啊，这怎么办呢？
9: 颈肩腰腿疼，请用筋骨凝。
10: 筋骨凝是啥？
9: 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0: 一抹一揉，管用对症。
9: 一盒29.8，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凝，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祝您腰好腿好关节好。腰椎痛，从腰向下放射痛；膝盖痛，一走一动钻心痛；颈椎痛，肩膀痛，关节痛，站也疼，走也疼，抬胳膊抬腿疼疼疼。快用筋骨凝。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关节疼痛而研制。三大优势：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管用对症。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一抹热乎乎的舒服。优势三，适用范围明确标注，适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疼痛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凝，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痛，
11: 骨质增生、关节炎、膝盖痛、阴雨寒湿、钻心的痛，不敢走，不敢动。
0: 痛，
3: 腰椎间盘突出，腰椎痛，牵连到大腿呀，躺不下，坐不长。
0: 痛，
12: 颈椎病，这脖子痛，这一扭一动咔咔响。
8: 肩周炎，肩膀痛，这又酸又麻呀，胀着痛啊。
0: 如果您的颈肩腰腿还在痛，做不了饭，干不了活，已经影响到您的工作和生活，快用筋骨凝。筋骨凝牌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哪儿疼抹哪儿，双重作用，双效合一。第一，热疗，持续发热，加速血液循环，缓解疼痛。第二，远红外理疗，层层渗透，作用皮下组织，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管用对症。
9: 一盒29.8，打个电话，快递直接送货到您家。
6: 老韩，可有段时间没看到你舞剑了。
1: 别提了，我这腰间盘突出还有关节炎，这都凑一块儿了。你说这年腰也疼，这腿还疼，上下车走那个小台阶啊，都得人搀着我。
3: 老韩呐，我跟你一样啊，这关节呀、疼起来，上下楼梯啊，钻心的疼啊，都得拽着扶手啊，我就怕摔了。哎呀，这阴雨天呐、疼起来更严重了，我都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了。
6: 颈肩腰腿疼，你用筋骨凝啊？
10: 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0: 不管是颈肩疼、腰椎疼，还是膝盖疼、手腕疼，
5: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这又怎么了？老爷，你也知道，他是个恩怨分明、有仇必报的人。如今他上了梁山，做了个头领，他跟武大郎的关系又是非同一般的兄弟关系，您心里要有个谱啊！
1: 这谁能想到，当年那个武松能活到现在呀？
0: 事情都逼到这个份上了，哎，你还怕他什么呢？
2: 听你这意思，是不是有什么妙计呀？
0: 明儿一早啊，就把衙门里的差役都派出去，四乡探查。我们呢，在向济州府申请军队支援，就说这梁山的军队啊，要打到阳谷县了。
1: 嗯，这个办法好，就按你的办。
0: 啊，老爷，那西大街征地的事，
1: 征啊，照征啊。啊。 这帮穷酸骨头，就不能给他们好脸色看。他们要是告，就让他们去告去呗。我反正是上上下下已经喂饱了，他就算是告到了东京汴梁，我也不怕呀。告去吧。
0: 那是那是。
1: 还有事吗？
0: 没了。

0: 老爷，谁让你进来的啊？有没有规矩？
1: 老爷恕罪，老爷恕罪，老爷，小人有重要情报要禀报老爷。
0: 说，
1: 老爷，小的门遵从您的吩咐，派人日夜监视武大的坟墓，这几年都不敢有任何松懈。就在昨天晚上，有动静了。
0: 嗯？什么动静？
1: 昨天晚上有人祭拜武大的坟，收了很多纸钱，还有贡品。
0: 这事蹊跷了，哎，有没有看清是谁？
1: 看清了，是武松和一个和尚，还有几个人，他们祭拜了武大的墓之后，就去三官庙了。
0: 武松啊，武松，这次你算是栽了。

0: 这英伯爵真是个无耻之徒，且不说他和华子虚协助西门庆害我武松，就说他危害一方，鱼肉百姓这一条，武松不杀此人，我就枉为一个好汉。洒家现在就去砍了他的鸟头。
1: 鲁大兄弟，不可鲁莽。
2: 哎呀，先坐下。
1: 虽然说这个英伯爵他不会武功，但是他是官府的人，手底下有上千官兵，我们要是这么鲁莽行事，那不但杀不了他，反而会折了自己的锐气。刚才二弟赵凯、朱能和黄二叔不是都已经商量好了吗？这个内外夹攻的计策我觉得非常好，今天我们就再等一个晚上，明日再去杀他。
2: 二娘姐姐说的对啊。
0: 嗯，那我们就早点休息，明天再行事吧。
1: 好。
3: 哼，让那个错鸟多活一晚上。
4: 二哥，走，快走啊！
0: 兄弟，怎么了？
5: 哎呀，二哥，英伯爵的狗厮不知道从哪里得到二哥回来的消息，
4: 是啊，
5: 现在正带着大队人马上这边来呢。
3: 来得好！哎，洒家正等他们，他们还找上门来了。现在洒家就出去杀这个血流成河。
1: 鲁大兄弟不可鲁莽。
2: 哎呀，
1: 官兵还有多远？
5: 马上就到了。
1: 走。
3: 走。
1: 没错，我们现在还不知道他的虚实，仓促之间不宜操之过急，等过了今天晚上咱们再找他慢慢的算账。
0: 我姐说的没错，我们走。
4: 走
0: 走。

0: 大哥，我们来了。这里不是说话的地方。皇上说你们的情况怎么样？
1: 英伯爵那厮这两天好像听到了什么风声，今天加强了戒备，把衙门里的公差大部分都派出去了，就剩下七八个人，来的都是自家的兄弟，都是你的老部下，
2: 他们都愿意跟着你干呐。
3: 好，那我们就……
1: 二哥不好，有人来了。
4: 你们先躲躲，我来应付。
1: 好，走。前辈，什么人？给我站住！哟，
4: 原来是皇二爷啊！失敬，这么大晚上不睡觉，出来干嘛呀？
1: 我还想问你们呢。我们？还用问吗？大爷正带人查验呢。嗨，都他娘吃的一碗辛苦饭呢。
4: 英太爷这两天不知道心里犯什么嘀咕，
1: 老说不踏实，这不也派我们出来查爷了？
4: 就是，谁说不是呢？你说这加派人手也不知会一声啊？要是出了差错，这怪谁头上？
1: 谁说不是呢？哎呀，把人折腾死算了。
4: 得，既然您来了，那边就归您了，我去那边看看啊。
1: 好
4: 了啊，告辞。嗯。

0: 这样吧，皇上叔您带着您的人，然后给二娘他们带路，去大牢解救人犯。我和赵凯捉拿他们，就直接去找英伯爵。
1: 二弟，你那边人手少，要不我跟你一起去？
2: 不用了，我们那儿用不着这么多人。那你要小心一点。放心吧，走，我们行动吧。好，走。
3: 你说，这个武松，他果真来到了咱们阳谷县。你们是不是没看清楚啊？
2: 不会错的，您想想，又不是什么节日，谁会去给武大烧纸呢？在我们阳谷县，武大除了武松，还有什么亲戚？
3: 听你这么一分析，还确实有道理啊。
2: 我在想啊，那武松必然会找您。找我？是啊，
3: 您没有预感吗？想当年，您和西门大官人是怎样陷害他的？如今西门庆死了，可您还活着，他能不找您吗？我当年也是在找死人的茬，渡活人的嘴呀。
2: 谁想到武松那厮他命那么大呀，居然让他从刀口下逃走了。哎，如今说什么都晚了，武松这个人是个有仇必报的。老爷，您要小心一点。我们现在的办法只有依靠济州府早日派兵来，单靠我们阳谷县的那些兵啊，是不行的。
3: 这么一来，我得去济州府躲躲呀。
2: 擅离职守，总得有个由头吧？现在还由什么头啊？我现在是大难临头，我得去逃命啊！逃命，躲得了一时，能躲得了一世？再说，您是有官职在身的人，
3: 那你说我现在该怎么办？
2: 您手里不是有几千兵吗？再加上济州府的兵，武松只不过是个勇夫。
3: 他才几个人呢，他还能翻了天不成？我们如果侥幸抓住武松，或者杀了他，不仅您的后半生无虞，还可以立功受奖，升官发财呢。事到如今，我也只能和这个武松鱼死网破了。
2: 对呀。

0: 哎呀，
1: 志远，
2: 你们干什么呢？
3: 兄弟，你连我都不认识。
1: 我是赵哥，
3: 我们俩正好路过这儿。
1: 你们，
3: 我请你们喝。二哥，过来。
4: 二哥，事都办妥了。
5: 我们还是逃吧。
6: 逃？
5: 我哪里逃？谁？三更半夜竟敢闯入阳谷县的衙门？
7: 也正是，你杀不死的武松。
5: 武松！

0: 救人！快！兄弟们，别害怕，我们是过来救你们的，一起杀出衙门，跟我们上梁山。
1: 好，走！
2: 走，快，快！
3: 伯爵恶贯满盈，已经被我给杀了，你们没有必要再为他卖命了。
4: 吴都头，我虽然没有见过你，但是我听说你也是条好汉。没得说，我跟你干。
5: 吴都头，
6: 我跟你干，
7: 我跟你干，
8: 我跟你干。
9: 收拾收拾，赶紧撤了。这冀州府的官兵啊，快马加鞭，就一天的路程。
3: 行，赵凯，你把所有的粮食全都分给百姓们，咱马上就撤。
10: 好，朱导。
11: 吴都头，吴都头，
12: 吴都头啊，
11: 你可回来了！咱阳谷县老百姓被殷伯爵害苦了呀。
10: 吴都头，那殷伯爵说咱街坊当初为你打官司，轮流把我们押到县衙去过堂，大伙儿可没少挨他的板子呀。
3: 乡亲们真是受苦了，殷伯爵昨天已经被我给杀了，所以他今后再也不会欺负阳谷县的百姓了。
11: 哎呀，太好了，
13: 该杀。哎，

0: 干啥？哥哥。
1: 兄弟安顿好以后，再给你寻个好地方。哥哥，你在天之灵，一定要保佑我。

0: 你是不是又想起当年的事儿了？是啊。我知道你在想谁。既然想了，那就去看一看。
1: 告诉前面的兄弟，我们绕一段路，去孟州看一看吧。

1: 运哥说的不错，我梁山大业后继有人了。我看这样吧，我小兄弟，就让运哥牵头，咱们成立一个梁山孩儿营，怎么样？
2: 好，
3: 公明哥哥，您打算给我派多少人马？
1: 嗯，
0: 一个都不派。啊？
1: 那我岂不成了光杆将军了？以你先带来的小兄弟为主，以后咱们出兵啊，碰到那些无家可归的、沿街乞讨的，都落在你们孩儿营里面。如今兵荒马乱，民不聊生，多少孩子无家可归、流离失所，你还怕没有兵源吗？我说兄弟啊，我看这样吧。 这个孩儿营啊，就拨在你们步军统领之下，怎么样？
4: 好，没问题。
0: 公明哥哥，你真体谅人啊！我正好也想跟着五二哥呢。啊！

0: 兄弟们，我们梁山好汉，三打祝家庄，三打曾头市，旌旗所指，贪官束手，战无不胜，威震四方。这都是众兄弟英勇善战，同心协力所致。怎么回事？慌慌张张的。
1: 刚才西北前方天门。
2: 别着急，慢慢说。
1: 刚才西北前方天门滚下一团天火，火球直奔徐皇坛来。哦，
0: 就此等怪事。
1: 千真万确，兄弟们都在外面看着呢，不知道师弟师兄议论纷纷。
3: 娘的，哪来的妖孽，敢来梁山作怪？他爷不活毙了他！
4: 铁牛兄弟，不可鲁莽啊！
3: 哥哥，你怕那妖精，俺铁牛不怕。
0: 兄弟们，我等刀头利血之人，怎么可能怕妖孽呢？不过天有异象，必是警示于世人。咱们去看看。
4: 好。
0: 军师，你来看看，这上面写的什么？
2: 看不清啊。
0: 那好，抬回去，洗干净再看。
2: 石碑上面全是一些蝌蚪天文书，谁能认得？
3: 哎，先生，你不是跟俺说你的学问五大车都装不完吗？咋的，就几个蝌蚪你就不认得了？
5: 是啊，军师哥哥，要不洒家带你认识。
0: 好了，别胡说。
2: 铁牛说的对，人纵有百志，亦有一拙，这天下的本事怎么可能都学到呢？
6: 我倒知道有一个人一定能识得这上面的蝌蚪文字。
4: 先生，既然有能识得的人，你何不快说呢？
6: 此人也是我三清道门中的一个道人，道号玄通。我曾见他祖上留下文书，所以他专能辨验天文。
0: 那个玄通法师在什么地方？
6: 前一阵子我们请来了64名僧道为朝天王做法事，这玄通师父正好也在其内，现在南寨休息。
0: 那好，快请玄通法师来辨验天文，以解山寨之祸。
6: 好。
7: 哎，真的是激动的小事啊！这就是看的，真的不是一般人能听的。
3: 这牛鼻子专一装神弄鬼，不认识你就说一声，害得兄弟们苦等着干啥？哎，
4: 兄弟，小声一点。
3: 哎，老大，你到底认不认得呀？你要不认得，俺铁牛就一斧子劈了你脑袋。
0: 铁牛，不得无礼。哎，把他弄出去。
2: 出去吧。
3: 俺又没大声说话，俺自己走。这老道没金刚钻，在这糊弄人呢。武松哥哥，咱喝酒去。
4: 不要喝，你自己喝，我还要继续看呢。
3: 俺没这闲心。哼。
8: 你这铁牛。
9: 贫道解开了，这石碑上全是义士们的大名。捐在仪，这边是替天行道，这边是忠义双全，顶上是星辰南北二斗，下面是尊号。如果义士们不责怪贫道，贫道就从头一一给你们念出来。
0: 太好了，太好了，幸得高士指点。快，是法师所念，一一记录。
9: 是，这一排水泊梁山，天罡星36圆，天魁星呼保义宋江。
4: 大哥，
9: 天罡星玉麒麟卢俊义。

0: 天机星，智多星吴用，天贤星入云龙公孙胜，天孤星花和尚鲁智深。
1: 阿弥陀佛。
0: 天上星行者武松。
2: 兄弟，大姐，我也上应天星了。
3: 阿弟啊，你这么一个大英雄，你不上应天星，谁敢上应天星啊？
2: 对呀，对呀。
4: 乍暖还寒的季节，
5: 人间烟火气，美食抚人心。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啊，我们为大家淘到了一家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大家看啊，一大早就排起了长队了。我们赶紧来问一问，到底是什么样的美食这么招人喜爱？
6: 牛肉腊肠，
7: 我家师傅纯手工做的牛肉腊肠。
8: 这老万家呀，从他爷爷这一辈到他这一辈都做腊肠，我们家每个月都要卖好几斤。
9: 这家店呀，从我懂事开始就开着呢，我都快40岁的人了，隔三差五呀都要买上几斤，你说能不好吃吗？
10: 没有科技和狠活，纯手工做的牛肉腊肠，真材实料，很多外地人啊专门开车过来买，一买就几十斤。
5: 用牛肉纯手工灌出来的牛肉腊肠和我们平时吃的腊肠有什么不同之处呢？我们呀赶紧来问一问这万城普济的掌柜万师傅。
11: 我们家别的不做，就会做牛肉腊肠，这份手艺啊是从爷爷那一辈传下来的。
5: 哎呦，这算下来可是百年的老店，百年的老手艺了，万师傅。
11: 没错，传到现在啊，我们家还是守着三个铁打不变的规矩。第一啊，选肉要精，一定是我们淮南地地道道的散养黄牛，吃的啊是五谷杂粮和地里啊长出的野草，肯定不用那些啊冷库冰冻的，这口感就差太多了。这第二呢，手艺要精，我们家坚决不用那些大料，什么八角、桂皮、茴香，就是要保留牛肉本身的鲜香，让大家吃的就是原汁原味。
5: 啊，您不用大料，您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呢？
11: 是这样的啊，很多的牛肉腊肠啊，它用了大料的目的啊，就是为了盖住味道啊，做到所谓的增香啊、提味。可大家吃到的满嘴的都是调料味道。我们家能做到啊，是不腥还不膻，原汁原味，啊，就是我们的第三个规矩，就是配肉要精。做10斤的牛肉腊肠，配多少斤牛上脑，几斤的牛前和牛后啊，腱子肉，还有啊里脊啊，牛眼肉、牛腩、牛蹄筋儿，10几个不同部位的肉啊，要用多少斤啊，几斤几两啊，全在我的脑子里。肉腌多长时间啊，太阳晒几天，放到屋里啊阴干几天，这啊全是手艺。
5: 天哪，太难得了，三代人传承下来的老手艺，不用大料草料，全靠这不同部位的肉自然融合，保持原本的鲜香，吃到的是原汁原味的牛肉腊肠。难怪啊，这一大早你看这么多人排队买呢，这周边呀，街坊邻居的一吃就是几十年，甚至是两三代人，都是您家的这个老常客了。
11: 是的，
5: 那味道和品质肯定是没得说。
11: 嗯，
5: 但是我们全国各地的观众朋友们呢，也想来尝一尝哈，也愿意呢帮您做做宣传。万师傅，您看您给大家伙一个优惠价，让我们也多过过瘾。
11: 啊，我呢就是个手艺人，不会说个漂亮话，这街坊邻居啊都知道啊，大家买呀是99块钱一斤。这次啊，我给大家2斤，
5: 啊，99块钱2斤。
11: 对，
5: 哎呦，万师傅，我觉得这个优惠力度可不够啊。
11: 嗯，这还不够。
5: 对呀，您看我们大老远的给您做宣传来了，也是。
11: 嗯。
5: 您再给我们送上个2斤，咱99块钱4斤。
11: 啊，这绝对不行，肯定不行，这是实打实的牛肉腊肠啊，不是猪肉啊。现在鲜牛肉多少钱一斤？大家都门清，都清楚。
5: 哎呦，万师傅，您先别着急啊，咱算笔账好不好？你看一组呢是4斤，
11: 嗯，
5: 只要99块钱。那我们大家伙呢先尝一尝，如果说我们吃了满意了，那都是您的回头客，您看是不是？我们大家呢再帮您做做宣传，做做推广，您这口碑传出去了，您说说您这传了几代人的买卖，那可不就是越做越大了吗？大家说对不对？
12: 对。
5: 看大家伙都说对呢。
11: 哎，那
5: 怎么样？
11: 好吧，
5: 行。

0: 师傅，您真的是太大气了哈！那我替所有的观众朋友们谢谢您了。但是万师傅，这个品质咱能保证吗？
1: 大家放心啊，砸招牌的事情我不会干。这样吧，这次啊我就豁出去了。我们家的牛肉腊肠没有华丽的包装盒，全部啊都是透明的真空包装，你拿到手一眼呢就能看到真材实料的肉。这一组啊是4斤，只要99块钱，你买2组我多送你2斤。这2斤呢，大家伙啊亲自的尝一尝，如果啊说啊吃的不好吃，吃的不满意，这2斤您不用退，我就送给你了。剩下来的呢你退回来，钱一分不少的退给你。如果啊觉得好吃，吃的满意，你再买，也帮我多多宣传宣传。
0: 好，太好了，万师傅太大气了。
1: 但是啊有一个条件，这牛肉的成本大家是有目共睹啊，大家要的多，我们家啊也做不出来啊，也晒不出来。这次啊就100组卖完了，这活动啊就没有了。
2: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罐，不用大料草料提香，自然晾晒，原滋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4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4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3: 给我们争取到了这么大的福利，说实话啊。以前啊我们家啊每年都要在这里买几十斤，今天啊8斤，再算2斤都10斤了，一斤啊还不到20块钱，真是几十年来啊没有这么大的实惠，可让我们给赶上了
4: 呀。我闺女嫁得远，一直念叨着我们家师傅的牛肉腊肠，她今年32了，她从小就喜欢吃，这不我要每隔一段时间呢我就给她寄上个20-30斤，这不今天我一下买了30斤，快递给他过去。
0: 没有华丽的装修，没有网红门头，简简单单的老店，却藏着呀正宗的手工辣味，老顾客一吃就是10几年甚至是几十年。这俗话说呀，包子好吃不在褶，万城普记没有做华丽的外包装，有的就是一颗匠心，就是一份真材实料的好腊肠，而且啊全部采用的是这种透明的真空包装，我们肉眼可见。那我们现在啊来现场的打开一袋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让万师傅帮我打开一下哈。大家可以看到，你看它的这个肉的颜色哈，就是这种棕红透亮的啊，你看它这个表皮呢是那种紧致微皱的感觉，这个是正宗自然风干晾晒的一个痕迹，不是那种烘干速成的哈，一眼呢就能够看出来，这真的是手工老手艺了。
1: 没错，我们家啊别的不会，就会做牛肉腊肠，这是祖祖辈辈传下来的手艺。说实话呀，我们也不懂什么包装，也不会设计，有的就是我们一根一根灌出来晒出来的牛肉腊肠。同时啊为了方便大家储存，也为了保证腊肠不变质，所以啊我们给大家的腊肠啊都是蒸熟的啊，味道不变，品质不变。你在家啊可以再蒸一下直接吃，也可以啊搭配着炒辣椒啊下火锅，做成孩子们喜欢吃的腊肠啊煲仔饭啊腊肠披萨，想怎么吃你就怎么吃。
0: 哇，百搭的美味，大家伙可以看到啊，这个腊肠的切面呢纹理超级清晰，丝丝啊都是纯正的牛肉肌理，是实打实的真材实料。而且大家都知道啊，牛肉本身它的脂肪含量更低，不管是老人小孩还是不爱吃油腻的家人都能放心吃。
1: 我们呢是晒出来的，不是熏出来的，而且啊自然晾晒，每2天啊翻转一次，连续7次，也就是15天的时间，晒到肠衣起皱冒油了，再移到屋里阴干，所以吃的啊不是那

0: 那种干瘪瘪、硬邦邦的腊肠，而是柔软鲜嫩、肉质紧实的腊肠。现场呢，我也蒸出来一盘我们的牛肉腊肠，你也来品尝一下。
1: 哇，太好了！嗯，这个闻着就是那种特别鲜香的感觉哈，我忍不住了，我要替大家伙来尝一尝。嗯，它这个外皮是超级脆的，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肠衣呢是薄而透亮，轻轻一咬啊就破开了，完全不硬不硌牙。它入口的第一感觉就是非常的脆弹，然后鲜香，表皮脆爽，内里的肉质超级的扎实紧实，但是吧它一点都不干不柴的，嗯，嚼起来呢非常的软糯又有嚼劲儿。大家可以看到啊，它这个肉质呢也是特别充盈的哈，嗯，就是每一口都能嚼出来这个牛肉的原汁鲜香，真的是越嚼越香，这个层次真的是超级超级的丰富。
0: 是的，纯手工做的，实打实的牛肉腊肠。
1: 有机会吃到老手艺手工罐自然晒干的牛肉腊肠，没有科技与狠活，只有的是一份匠心。而且今天的价格呀也是非常非常的给力，一组四斤只要99块钱，您订两组也就是8斤的牛肉腊肠只要198块钱，同时再多送您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不好吃吃了不满意，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所以啊，在这里建议大家一定要抓住这次机会，要多买几组，因为呀味道品质高，这算下来呀10斤的腊肠您带回家只花198块钱。如果说这次您没有抢到，下次呀想再买价格就不可能这么实惠了。
2: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罐，不用大料草料提香，自然晾晒，原汁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4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4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3: 新鲜的牛肉还要90块钱一斤呢、啊，这8斤牛肉腊肠啊，哦，还送了2斤，到手10斤呢、啊，还不到200块钱。我今天肯定要多买一点了。
4: 直接蒸着吃呀，和芹菜辣椒炒着吃，怎么做都好吃。这是牛肉腊肠，不是猪肉腊肠，纯手工制作。这家店几十年了，这口感这味道，我在家呀肯定做不出来。
1: 能蒸能煮能煎能烤，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过瘾。选料精，工艺好，味道鲜，每一口啊都是纯天然的。那还没有吃过牛肉腊肠的，赶紧拨打电话来订购。您把它带回家啊，您切上一盘蒸一下，给老伴儿给儿子当个下酒菜，当个宵夜吃，也可以做一个芹菜炒腊肠、青椒炒腊肠，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特过瘾。
0: 敢向大家保证的是，第一，全部的是真材实料，绝不会以次充好，不会以假乱真，每一根都是实打实的牛肉腊肠。第二，我们不做华丽的外包装，只做对得起良心的牛肉腊肠。今天多送2斤，就是让您亲自品尝一下，如果不好吃，吃了不满意，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1: 是的，是的，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大家伙呀，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您现在就打个电话，您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多送您的2斤呀。您亲自品尝，您亲自检验，不满意可以退，吃了不满意，不对您胃口，觉得买贵了，我们照样可以给您做到退货退款，就是要让大家呀买得放心，吃得舒心。
2: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罐，不用大料草料提香，自然晾晒，原汁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4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 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4斤，只要99元。现在

0: 拨打电话订购两组，足足八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两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两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1: 给我们争取到了这么大的福利，说实话啊，以前啊，我们家啊，每年都要在这里买几十斤，今年啊8斤，再算2斤，都10斤了，业绩啊还不到20块钱，真是几十年来啊没有这么大的实惠，可让我们给赶上了
2: 呀。我闺女嫁得远，一直念叨着我家师傅的牛肉腊肠，她今年32了，她从小就喜欢吃，这不我要每隔一段时间呢，我就给她寄上个20-30斤，这不今年我一下买了30斤，快递给她过去。
3: 新鲜的牛肉还要几十块钱一斤呢，这8斤牛肉腊肠啊，哦，还送了2斤，到手10斤呢，还不到200块钱，我今天肯定要多买一点了。
4: 直接蒸着吃呀，和芹菜辣椒炒着吃，怎么做都好吃。这是牛肉腊肠，不是猪肉腊肠，纯手工制作，这家店几十年了，这口感这味道我在家呀肯定做不出来。
5: 我们呢是晒出来的，不是熏出来的，而且啊自然晾晒，每2天啊翻转一次，连续7次，也就是15天的时间，晒到肠已起皱冒油了，再移到屋里阴干。所以吃的啊不是那种干瘪瘪硬邦邦的腊肠，而是柔软鲜嫩肉质紧实的腊肠。现场呢我也蒸出来一盘我们的牛肉腊肠，你也来品尝一下。
6: 哇，太好了，这个闻着就是那种特别鲜香的感觉哈，我忍不住了，我要替大家伙来尝一尝。它这个外皮是超级脆的，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肠衣呢是薄而透亮，轻轻一咬啊就破开了，完全不硬不硌牙。它入口的第一感觉就是非常的脆弹，然后鲜香，表皮脆爽，内里的肉质超级的扎实紧实，但是吧它一点都不干不柴的，嚼起来呢非常的软糯又有嚼劲儿，大家可以看到啊，它这个肉汁呢也是特别充盈的哈，就是每一口都能嚼出来这个牛肉的原汁鲜香，真的是越嚼越香，这个层次真的是超级的丰富。
5: 是的，纯手工做的实打实的牛肉腊肠，敢向大家保证的是，第一，全部的是真材实料，绝不会以次充好，不会以假乱真。每一根都是实打实的牛肉腊肠。第二，我们不做华丽的外包装，只做对得起良心的牛肉腊肠。今天多送2斤，就是让您亲自品尝一下。如果不好吃，吃了不满意，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6: 是的，是的，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大家伙呀，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您现在就打个电话。您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多送您的2斤呀，您亲自品尝，您亲自检验，不满意可以退，吃了不满意，不对您胃口，觉得买贵了，我们照样可以给您做到退货退款，就是要让大家呀买得放心，吃得舒心。
0: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灌，不用大料草料提香，自然晾晒，原汁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4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4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6: 您现在就打个电话。您亲自品尝，您亲自检验，不满意可以退，吃了不满意，不对您胃口，觉得买贵了，我们照样可以给您做到退货退款，就是要让大家呀买得放心，吃得舒心。
0: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灌，不用大料草料提香，自然晾晒，原汁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

广，一组四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四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两组，足足八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两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两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大哥，碑上之字一一记录在案，正合我梁山36天罡72地煞之号，请大德过目。
1: 哦，人间十六，这是怎么回事？
2: 天意啊！

0: 兄弟们，我宋江从而小吏，莫念囚徒，因贪官相逼，铤而走险，蒙众兄弟抬举，扶上了头领之位。没曾想，我们在此聚义，替天行道，乃是天命。现在上天牌位已定，希望众兄弟各安本分。
1: 努力杀贼！
2: 好，
3: 说得好，说得好，说得好！
4: 哥哥，俺铁牛是个啥星啊？
0: 李逵，你是天杀星。
1: 天杀星？那这么说，俺生下来就是杀人的呗？
0: 这老天爷还真是公正，俺还要杀，杀进了贪官污吏，我杀杀杀！
5: 好，兄弟们，大摆宴席。
0: 共同祝贺！
6: 好，好，好！
0: 庆祝！
6: 好！
0: 宋江一介小吏，只是急于义气，被逼沦落江湖。自从杀了阎婆惜以后，几年过去了，光阴流逝，覆水难收。我一直在想啊，兄弟们日后的前途怎么样？难道就落一辈子的草？
6: 哥哥不必难过。
0: 俗话说：“车到山前必有路。”
6: 小弟有一言，如果哥哥不怪，弟就尽书兄意。哎，
0: 咱们是结义兄弟，生死与共，有什么可怪的？但说无妨。
6: 谢哥哥，想这大宋朝自太祖黄袍加身，历经百年，宋太祖。
0: 鉴于前朝武将过于强势的教训，杯酒释兵权，从此以后都是文官为政，当今的朝廷官宦贪腐成性，百姓民不聊生。哥哥，何不效汉之刘邦？不，先帝诧异，如今大宋民主圣贤，坏就坏在下面的贪官身上。我宋江一生忠义。 绝不做那不忠不孝的事情了。现在已经是深秋了，重阳佳节，兄弟们难免思亲呢。我在想，咱们设一个宴，唤作菊花宴。但凡下山的兄弟，无论远近，都召回来喝酒。你觉得如何？
6: 但凭哥哥将令。
0: 今天是九九重阳佳节，在这良辰美景，兄弟们在此相聚，不亦乐乎？我今天高兴，喝了点酒，做了一首词，我给兄弟们念念。
7: 好，好，好，好，念念。
8: 啊，啥是词啊？
9: 哎呀。
0: 反正哥哥喝多了，念什么咱们也不懂，喝酒，来吧。喜遇重阳，更佳酿今朝新熟。见碧水丹山，黄芦苦竹，头上尽教添白发，鬓边不可无黄菊，日月长悬忠烈胆。

0: 臣仗却奸邪目，望天王降诏早招安，心方足。
1: 二娘，这唱的是哪出啊？
2: 这还看不出来，不是盼招安吗？
1: 哼！
3: 今天要招安，明天要招安，趁冷了兄弟们的心呢。既然要招安的话，干嘛要造反？不如现在就散伙了吧。
4: 招安招安，招甚鸟安？这鸟酒俺不喝了，弟兄们走。
5: 停，
0: 左右与我拖出去，把他斩了。
4: 斩就斩，你现在就斩。
6: 万万不可，李逵乃是酒后失狂。
7: 哥哥
8: 哥，
6: 请哥哥宽恕天哥。
8: 息怒啊
6: 哥哥
8: 哥哥哥，
6: 息怒
8: 哥。
0: 好好好，既然众兄弟替你求情，那我就饶了你，先把他关起来，等会儿再罚。
4: 罚就罚。哎，等着，
9: 铁牛，
10: 哪儿？
11: 哎呀，
10: 哎，铁牛，
8: 铁牛啊，
12: 铁牛，
13: 铁牛，
14: 别这样。
1: 坐。

我哥哥，铁牛兄弟乃是个粗人，酒后失狂，休要怪他。确实啊，我没有怪他。那日在浔阳楼上，我喝醉了酒，误饮了反诗，是他救了我。今天做满江红词。 却差点要了他的性命，是众兄弟们见救了他。我与李逵感情最深，心里难过呀。

0: 武松兄弟啊，我想问问你，我主张招安，改邪归正，做国家的臣子，如何就冷落了弟兄们的心呢？
1: 哥哥，不是武松兄弟不服，洒家也不服。哥哥也知道吧，这满朝文武都是奸臣，蒙蔽圣聪。哥哥执意要招安，洒家就此告辞。明日，咱们兄弟各奔东西吧。
2: 哎，武大兄弟！哎呀，兄弟！武大兄弟！兄弟啊，
3: 想我梁山一百单八个兄弟，谁不被朝廷迫害，家破人亡？若哥哥要执意招安的话，那就请你放我武松，让武松马上溃而龙山去。
4: 兄弟，
2: 兄弟，二哥，
3: 武松兄弟，
4: 我连同堂堂八十万禁军教头，被高俅老贼害得家破人亡。
5: 与大宋朝廷势不两立，与那高俅老贼不共戴天。
6: 对，
7: 是不两立，不共戴天。
8: 我们与高俅不共戴天，
9: 不共戴天。
10: 你想招安是吧？嗯，
11: 走啊！
12: 二娘，
13: 弟兄们，弟兄们，
14: 弟兄们，
15: 静一静，
16: 请压下心头火。
17: 公明哥哥喝了酒，招安未必是他的本意。
18: 公明哥哥一向为兄弟们着想，请大家静一静，听公明哥哥说几句。兄弟们，当今皇上至圣至明，只是被奸臣闭塞，暂时昏昧，总会有一天会云开见日。 知道我们替天行道，不扰良民的本心，赦免咱们的罪，招安咱们兄弟们，同心报国，青史留名，这有什么不好？今天的酒宴到此为止，哥哥。
19: 都散了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
10: 就是嘛，就是，
20: 这什么知道招安当不知道？哎呀，
21: 别等着，别等着，
22: 走，快，多。

0: 我等受尽朝廷欺压，家破人亡，现如今正要杀入京城，去那昏君狗头重创天下，却没想到公明哥哥，哎呀！我自鸳鸯楼杀了张都监一家13口之后，就发誓要造反，与那奸臣昏君不共戴天。洒家就不明白了，为什么公明哥哥非要招安呢？
1: 但看得出来，军事哥哥并不同意他的看法。诸位兄弟，我想，这宋公明哥哥一心想让我们招安，可能也是为了我们大家好呗。你们想想看啊，如果我们真的招安了，那么在军前效力，一刀一枪。
2: 图个风妻印子什么的，啊，也不是什么坏事儿。
3: 放你娘的狗屁！张青，我告诉你啊，你如果想招安的话，那你就趁早的滚出老娘的被窝。我们家也是高官，那怎么样？你张青家和我孙二娘家那都是高官，几百口人命都死于蔡京的手下，你就不长记性了是不是？
0: 哦，
3: 不知道现在铁牛兄弟怎么样了？
0: 铁牛兄弟，别看平时比较鲁莽，但是做起事来心里却是明白的，比那公明哥哥不知道明白多少。

0: 哥哥无需烦恼，招安的事，慢说兄弟们不同意，就是贤弟我，我也是反对的。真要是要强行招安，恐怕咱们这水泊梁山的英雄都会散伙。我岂能不知道？先生啊，有件事情我想跟你商量商量。 哥哥请讲。哎，你看，我生在山东，从未到过京城。眼下已是深秋了，马上就要过年了。我听说今年元宵，皇上要在京城大张灯火，与民同乐。我想带几个兄弟去京城看灯。我走以后呢，山寨的一切事务，全要拜托先生料理了。
1: 哥哥要去京城看灯。嗯，
0: 哥哥，这万万不可。京城公差最多，耳目遍地，这万一有什么差池，那如何了得？啊，不怕，我白天只在客店里休息，晚上才去看灯。
1: 哥哥。

0: 我的灯啊，倒是没什么兴趣，可是我对京城的酒可是想得紧呢。啊，众位兄弟，请留步吧。我去不了多久，看完灯就回来。我做以后，山寨里的一切事务，全靠先生和公孙先生多多费心。
1: 好，哥哥。
2: 要注意安全啊！
0: 贤弟不必担心，我会注意安全。
1: 那么好吧，哥哥，请放心前去。山寨的事，我会和公孙先生如员外打理。只愿哥哥早日回来，免我等牵挂。
0: 宋江，拜托众兄弟了。
2: 哥哥，一路平安。
0: 众兄弟，请回吧。

0: 军师，你为何要长叹呢？你们如何知道公明哥哥的心思？怎么，这回他不是去看灯的吗？公明哥哥一心想被招安，做大宋朝的忠臣。此次前去，只带了柴进。柴进是什么人？是前大周朝皇帝的后人。
1: 柴家和当今皇上有着极深的关系。
2: 先生言下之意，
0: 如果吴某没有猜错的话，哥哥此去是想寻求朝廷尽早招安咱们。
1: 话虽如此，但是哥哥的安全不得不保。
3: 吴宋，
0: 你和鲁大师还有张清夫妇带一干人马，化妆进入京城。
4: 万一有事，
5: 就地接应。其他兄弟立刻发兵，半路接应。
6: 是。
5: 柴皇叔去世以后，你和什么人还有来往？
7: 小可与柴皇叔的故交，有一些书信上的往来。
4: 哥哥，此人就是东京上厅行首、有名的歌妓李师师。
0: 我想跟李师师见上一面，你可深感婉曲入趣，我在此持久等你。
4: 哥哥是要做什么？
0: 你去办就是了，不必多问。是。
4: 些许薄礼，请姑娘笑纳。
8: 官人如此破费，小女子岂敢就收？你一定是有什么事吧？
0: 正是正是，小人听说姑娘与当今皇上，颇有面缘，所以呢，想通过姑娘和皇上说一说，不知姑娘可否答应？
9: 你躲什么呀？夜市了你不成？哎，不，过来，陪爷爷吃酒。啊，自己倒。哎，这公明哥哥让俺陪他进京，自己却去逛灯去了，把俺撂在这个小破屋里，没劲。哎。
10: 喝呀！晃什么呀？不用。哎，好了，问你，这公明哥哥和那柴进进城去哪玩了？怎么不带俺铁牛啊？我不敢说。
9: 啊！他们去了春香院。春香院在哪儿？干什么的？
10: 春香往左拐三个弯，再右拐。
9: 爹，问你这楼是干什么的？妓院。妓院。好他个黑三郎！俺道他是个好人，却是个淫棍。哎，大家先砍了他。
8: 然后上梁山翻行李散伙。姑娘，我替梁山兄弟敬你一杯，这招安的事情就拜托姑娘了。
11: 好汉有一归正，正是朝廷之福。若是贱妾能见到皇上，自当为你们言说言说。
9: 多谢。宋三郎，口是心非的东西，去。
11: 你
9: 赶滚出来！宋江，俺梁山兄弟都认为你是个君子，你却是个淫棍。

0: 怎么回事？
1: 哥哥不好，铁牛打进来了。走走走，封上。哥哥快走！
0: 快下来！这个黑厮坏我大事。哥哥，官军一到，咱们再走，怕是要来不及了。
2: 封下！
0: 姑娘，这招安的事情就拜托你了。
2: 有下来！
0: 在下告辞了。
2: 出来吧！ 宋江，下来啊！ 你这个贼配军！
0: 哥哥，铁牛，住手！ 铁牛，需要辅导！铁牛，
2: 去你的！
1: 铁牛，
0: 铁牛，住手！
1: 铁牛，住手！
2: 贼配军！
1: 铁牛，你！
2: 回去再跟你理论。真是你这个贼配军，好像好汉一样敬你。
1: 铁牛，
2: 千里万里来这逛窑子。我看，
1: 铁牛，
3: 你出了大祸了！官兵来了，马上走，快走啊！
2: 走啊！
3: 来了，
1: 我也不怕。走，
2: 逛窑子。
1: 快，
0: 铁牛，快，
1: 快点，
3: 铁牛，
1: 快走，快快！
3: 追！
1: 快关城门！
4: 别放了，快点，贼寇，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3: 兄弟们都来了。
4: 嗯，哥哥，快走吧。
3: 好，
4: 快走。
1: 走走走。
4: 快走。
5: 公明哥哥，公明哥哥。
3: 林兄弟，你怎么会在这里？
6: 军师放心不下，让我在此等候。
3: 走吧。
4: 嗯，哥哥慢着。铁牛不见了。
3: 什么啊？这黑死竟惹祸，来不及了。万一官军追上来，那就危险了。武松兄弟，你辛苦一趟，回去找他。找到以后马上回来。
4: 是，我这就去吧。哎，
7: 二弟。啊，
4: 哥哥，俺也去。
3: 不不不，你不用去。武松兄弟为人机敏，保他无忧。咱们走。
6: 好，
4: 走。
2: 楼上的人听着，俺是你家爷爷，梁山好汉黑旋风李逵。有哪个不怕死的？向爷爷大声一叫！
8: 你看这人，
4: 天君兄弟，公明哥哥咱们就走了，我们快走吧！
2: 俺不走，俺要砍了那个鸟皇帝！
8: 走了。

0: 你娘的，
1: 骗了！
2: 什么？你是何人？
3: 我是何人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要杀退你身后这股官军。

0: 你倒是，呀，这，老弟，等会儿，老弟，瞧把你吓的，他官兵怎么样了？哎呀，你干啥？你坐车来。
1: 你敢骂我，胆小鬼！
2: 你不是胆小鬼，你骑这么老快。
1: 我马骑得好。什么？
2: 你马骑得好？你本来就是个胆小鬼。
1: 你才胆小鬼！
0: 俺告诉你啊，你薛小生俺生气。
1: 你敢？
0: 俺怎么不敢？
1: 我好心好意让你骑马，你竟然说我胆小鬼！
0: 我
1: 是吗？我？你是不是你？ 你才胆小鬼呢！
3: 你说什么？谁胆小鬼啊？田京，兄弟怎么了？你们他？我
0: 俺做事儿，俺不知道。
1: 他耍流氓。
3: 俺没耍流氓。
1: 你搂我？
3: 你个大老爷们，俺搂你做事儿？
1: 你就是搂我了。
3: 俺没有了。二位好汉，这儿也安全。告辞了，且慢。 二位救命之恩，我无以回报，敢问壮士尊姓大名？如果我没猜错的话，这位便是梁山好汉武松吧？正是，这是我的兄弟黑旋风李逵。好啊，早闻二位英雄好汉的大名，没想到在这东郊城外见到二位好汉了。二位恩人。
0: 尊姓大名，
3: 在下方天命，这是我的小妹方天娇。哼，这是女的。占便宜了，你高兴啊？俺李逵从来不占姑娘便宜，俺李逵天也不怕地不怕，俺就怕女人。
1: 女人怎么了？女人
3: 行了，这黑旋风兄弟啊，这是个直肠子，不要再欺负他啊。
4: 二位好汉，这前方不远处便是客栈，可否随我一同前往饮他一碗呢？正好，
5: 俺上了半日，口渴的紧，正要畅饮三碗。
4: 好，请。乍暖还寒的季节，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 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 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 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6: 喜讯，重大喜讯，大容量折叠洗衣机。

0: 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免费领回家。
1: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

0: 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1: 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2: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拖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避免交叉感染。
3: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第一，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免费就能体验。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4: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5: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0: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6: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1: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

0: 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送货上门。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0: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2: 喜讯，重大喜讯，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免费领回家。
0: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3: 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1: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脱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避免交叉感染。
4: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

0: 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同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洗衣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免费就能体验。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1: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2: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3: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粉丝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4: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5: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 没有任何

0: 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送货上门。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0: 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送货上门。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2: 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
0: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3: 喜讯，重大喜讯，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免费领回家。
2: 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4: 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
1: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强劲涡轮动力，脱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避免交叉感染。
5: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

0: 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洗衣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免费就能体验。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1: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2: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3: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4: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5: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

0: 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送货上门。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0: 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送货上门。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0: 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
2: 这里是海南卫视。
3: 浮华正茂，一路漂流，一路丈量，让江河作证，让大地回响，看海南向绿图强，风华正茂。

0: 我们现在是在英歌岭脚下，这里的水流就是南都江最初的形态。
1: 谁能想到英歌岭石缝间的一声叮咚能汇聚成入海口近千米宽的浩渺江面。南都江的宽度变化本就是一条大河的成长叙事。接下来我也将沿着这股水流向雨林深处走去，去捕捉南都江最初的声音。
2: 是黑转尾，这种三角鸟，黑短脚飞，但没雀眉。
0: 您直接听声就知道吗？
2: 它一发音我就辨别它是什么鸟种。
0: 那咱们英歌岭片区目前发现的鸟类有多少种啊？
2: 250种，其中有两种是海南特有种，而且又是国家一级保护的海南三个孤和海南孔雀雉。
0: 那我们今天就跟着傅老师一起去探访啊，看看能够遇到多少种鸟类。喝了，
2: 这是黑短脚杯，它的嘴巴红，
0: 有一个红色的，你看
2: 哦，那个是赤红三角鸟。
0: 哦，搂鹰。
2: 那个是凤头鹰。
0: 然后我们刚刚上山之前看到的那个叫蛇，
2: 蛇雕，它吃蛇像吃辣条。
0: 这个比喻很生动啊。哎，那个是
2: 小白腰鱼雁，它腰部是有白的，所以叫它小白腰鱼雁。
0: 是这样命名的吗？哎，那我们继续往前走。
2: 好，
1: 跟着福建灵的脚步，我们不仅循着鸟鸣认出了海南山鹧鸪、凤头鹰等多种鸟类，在寻鸟途中

0: 海羽、斑飞蜥、小喷蛙等雨林精灵接连相遇。它们和鸟类一样，都是英歌岭生态链里不可或缺的一环，也是南渡江源头涵养出的生命活力。
1: 这个是那个斑飞蜥，
2: 好小一个，它这个应该是小宝宝吧？
1: 哎，
2: 它这个，你看它这个进化的，就它的那个皮肤哈，就完全融入到这个环境当中。
1: 对，我们穿过就进入林子里面。这个叫做小湍蛙，它喜欢在湍急的河流边活动，所以叫它小湍蛙。
3: 那这个蛙它还会再长大吗？
1: 没有，就这么大。如果你不触碰它，不靠近它的话，它就稳稳那里。
0: 溪水边的小湍蛙守着湍急水流安家，这是它们适应雨林的生存智慧。而当我们继续溯溪而上，一场雷阵雨突然降临。雨林的多变气候本就是这片生态系统的独特底色，也让我们更贴近南渡江源头的自然本真。
1: 这里是一个黄果榕，鸟经常过来吃。是现在我们听到是安利秀眼，还有白桃杯，还有栗背短角杯啊，都是过来吃种果树。
2: 它们在哪儿呢？我看一下啊。
1: 它在果树上。
2: 啊，这会儿多了。
1: 哎，是。飞过来。
2: 哦，看到一只在吃果子。
1: 对。
2: 您在这边工作多少年了？
1: 我在这边工作12年了，对每座山花花朵朵都很有感情，把那些野生动物把它保护起来，越来越增多。这样，你看我们子孙后代也可以看到啊。
2: 这是一份责任啊，
1: 对，
2: 沉甸甸的责任。
0: 对福建林而言，12年巡山的日子或许枯燥，但耳畔的鸟鸣能消解这份单调，在他心里还藏着一个盼头。盼着有一天林子里能出现人来鸟不惊的光景，而他年复一年守护这片雨林的坚持，终究也顺着林间的水流悄悄融进了南渡江里。
4: 台风来临前3小时必做8件事：登陆前3小时黄金备战窗口，8条居家防御清单，门窗贴米字胶带加固，关好锁死，防止玻璃碎裂飞溅伤人。清空阳台、窗台、花盆、晾衣架、杂物，杜绝高空坠物隐患。备足3天用量饮用水、速食、手电筒、满电充电宝等应急物资。检查家中电路、燃气，必要时提前关闭总阀、总闸。车辆转移至高处空旷场地，远离树下、低洼、地下车库，远离海堤、河道、观浪点，禁止前往海边打卡观景。实时关注天气、社区官方预警，不信谣、不传谣。低洼、老旧平房住户提前收拾物资，随时等候疏散通知。小知识点总结：固门窗、清坠物、备物资、远水域、听通知。
5: 谢谢，应该的。
6: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7: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5: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应该的
6: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
2: 这样吧，我画给你。
6: 是用心的服务。
8: 太感谢你了。
2: 应该的。解决了吗？
6: 是秉持的公心。
9: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2: 不麻烦，应该的。
10: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怎么样？
11: 没什么事儿。
12: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椒一点辣
2: 吗？香吧？
11: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6: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2: 应该的，
13: 应该的，
6: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丽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桅杆自贸港，魅力新海南。海南自贸港迈入封关运作新阶段，开放活力，持续释放。2026海南高尔夫球公开赛重磅归来，职业高手巅峰对决，文体明星跨界助阵，观赛事游海岛，享离岛免税便利。10月，三亚，我们共同见证。
2: 如果那晚爸爸妈妈和我一起住在爷爷家，
3: 如果那天我能早点发现，
4: 如果你当时没有回头救我，如果那天我没有在楼道里给电动车充电，

0: Hello， 大家好，今天我们来到了石家庄网红打卡地。
1: 注意装眼啊，给你小惊喜，噔噔噔噔！哇，喜不喜欢？
2: 人生没有如果，生命只有一次。关注消防，生命至上。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改掉坏习惯。
1: 你们两个不要再看了。
2: 你怎么了？为什么不让我们看了？
3: 是呀，妈妈，
1: 让我一个人在做家务，你们两个就在这儿看电视。
2: 啊，好吧，我帮你一起做。
4: 甄美丽，你怎么还在床上吃零食啊？不帮妈妈做家务吗？
3: 我也想帮妈妈做家务啊，可是我就是忍不住想吃零食啊。
4: 哎，那我就来帮你改掉这个坏习惯吧。
3: 好啊，要怎么改？你来试试吧。
4: 甜筒圆，甜筒扁，甜筒变天眼。

0: 啊，是什么？
1: 这个是禁止日记，只要你在上面写上你的坏习惯，就可以把它通通改掉了。
0: 天爷，你来写吧。是啊，
2: 今天美丽变得勤快了好多。
3: 是啊，不仅帮忙端菜收碗，吃完饭还会主动洗碗了。
2: 看来美丽是长大了，知道心疼爸爸妈妈了。
1: 今天我们要大扫除。
0: 夏玲，今天为什么要大扫除啊？
4: 我也不知道，也没听姚老师说过呀。
5: 不许有疑问，就是姚老师让张胜男说的。
6: 对啊，没错，是姚老师说的。
1: 大家抓紧时间开始吧，我来监督。
5: 又要大扫除，真讨厌。
1: 真美丽今天这么勤快，真是少见啊。
0: 我本来就很勤快的，好不好？
5: 该我们扫地了，
6: 我们分开扫吧。
5: 好的，我扫这边吧。真美丽，你想干什么？
6: 是啊，你想干嘛？我们可不会帮你的。
0: 你们把扫把给我，剩下的就交给我吧。
6: 真美丽，你今天怎么了？每节课争着擦黑板，放学还帮我们打扫卫生。
0: 劳动，我最热爱劳动了。完了。
4: 这美丽今天怎么这么积极了？
1: 大家都做得不错，尤其是真美丽，我会向老师汇报的。
0: 我来帮您吧。
7: 真美丽同学，谢谢你。
0: 不客气，不过您的办公室太乱了，我来帮您收拾一下吧。
7: 不用麻烦你了。
0: 没关系，我很快的。
7: 真是个勤劳的好孩子。
1: 真美丽今天太棒了。是啊，真美丽今天很积极。吴冠军，你什么时候也能这么积极啊？
5: 我决定了，以后要向真美丽学习。
0: 天童，我这几天怎么变得这么勤快了啊？
1: 那是因为我在禁止日记上写了你的坏习惯啊，所以你就会做出相反的好习惯。
0: 原来是这样子啊。甜筒，我应该请你吃冰淇淋，因为你帮我改掉了我懒惰的坏习惯。
1: 谢谢了，不过你要把这些好习惯保持下去哦，不要像之前那么懒惰了，要做一个勤快的好孩子。我可以吃草莓味的冰淇淋吗？
0: 想吃什么都行，我一定会保持下去的。
8: 勾销笔。
6: 捉迷藏喽！
0: 捉迷藏喽！
5: 十、九、八、七、六。三、二、一，我要抓人了！
4: 一定看不到我。
5: 藏好了吗？我要开始抓人了。
4: 哎呀，你是怎么发现我的？
5: 你藏在这里也太明显了，看不到你才怪呢。
4: 可恶，我再也不要和

0: 玩捉迷藏了，每次都是先捉的我。
1: 今天玩游戏又输了吗？
0: 输就输了嘛，张胜男还嘲笑我，太过分了。
1: 我有一个东西可以帮到你，但是我好久没吃冰淇淋了。
0: 我可以给你买冰淇淋。
1: 那好，甜筒圆，甜筒扁，甜筒变天眼。它叫勾销笔，可以为你勾销任何事情。
0: 那要怎么使用它呢？
1: 最近有什么不开心的事，可以用这支笔写出来，写好之后我再教你。

0: 然后你在这句话下面画一条横线就好了。怎么样，还生他的气吗？
1: 好像是没那么气了。勾销笔好神奇，我可以用它勾销别的事情吗？
0: 可以，你能想到的事都可以，但不要乱用哦。
1: 我要再玩一次捉迷藏。
2: 你们快藏好吗？看你们能藏到哪儿去。嘿，
1: 用了勾销笔，你是看不到我的。
2: 吉特，这里没有人啊，走吧。
1: 勾销笔真厉害呀！
0: 危险！
1: 真是吓死我了！我要用勾销笔让路上的车都消失。完了啦！今天天气真好呀。这不是冠军的奶奶吗？出什么事了？发生什么事了？
3: 老人家锻炼身体的时候摔了一跤，我现在正着急去医院呢，但就是打不到车。
4: 只是轻微摔了一下，又不是很严重，不要着急。
5: 同学们，校车来不了了，我们要步行去上课外实践课了。
6: 那太累了吧，我可不可以不去啊？
5: 我们正好借此机会锻炼一下身体呢，不好吗？
1: 都怪我用勾销笔害了大家。
7: 根据气象台预测，近期雨水范围会逐步扩大。
8: 香菱，吃过晚饭后不能再吃零食了，知道吗？
1: 我用勾销笔想吃什么你也管不了。妈妈，我肚子好难受，吃不下东西，还很想吐。
8: 你是不是吃坏肚子了？等妈妈一下。快点把药吃了，吃了药就不难受了。乖乖听话，快把药吃了吧。
1: 早知

0: 啦，主人接电话啦，主人接电话啦。
1: 是谁在打电话？
2: 文明观音，请勿打断剧情。
3: 电工，
4: 你有给啊？
3: 哎呀呀呀呀呀！

0: 文明官爷，请勿打破氛围。
1: 哇，好想摸一下。
0: 文明观战，请勿打扰展品。
2: 文明观众，从你我做起，文明观赏，共享美好。

0: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科普一分钟，台风暴雨切勿靠近危险区域，这些区域看着安全，却是台风天伤亡高发地点。六大危险地带全程远离，禁止逗留、拍照、观浪。一、海边堤坝、码头、滨海步道，风暴潮可瞬间淹没、卷走行人。二、河道、涵洞、地下管网，积水暗流，流速快，隐蔽性强。三、大树、广告牌、电力杆塔下方，大风易倒伏坠物。四、隧道、地下车库、低洼地道，短时间快速淹水围困。五、临时板房、老旧危房、简易围挡，抗风能力不足已坍塌。六、在建工地、塔吊、脚手架区域，大风引发高空坠落事故。风雨最强时段，空旷风口、不明积水区一律绕行避开。小知识点总结：远海岸、远杆塔、远工地、远低洼。
2: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3: 欢迎收听天气。国庆假期大家出游的热情持续高涨，出行人员集中，著名景区的检票口、观景台、网红打卡点等地往往十分拥堵。那如果出现摔倒或者是物品掉落等情况，很容易引发踩踏事件。那提醒大家要关注实时的客流预警，避免在高峰时段集中入园。来看天气，预计今晚到明天全岛是多云，局地午后有雷阵雨，或者是多云午后有雷阵雨。最低气温23到27度，最高气温是32到35度。海洋上，琼州海峡明天14时起风力增大到5级，阵风6到7级，雷雨时阵风8到9级。其他海区的风力是5级，阵风6级，雷雨时阵风7到8级。来看距离天气。
4: 海口多云转雷阵雨，25到34摄氏度。三亚多云，25到34度。三沙多云，28到32度。儋州多云转雷阵雨，24到34度。杨浦多云转雷阵雨，26到32度。文昌多云，26到33度。琼海多云，25到33度。万宁多云转雷阵雨，26到33度。陵水多云，25到33度。澄迈多云转雷阵雨，24到35度。临高多云，25到33度。东方多云转雷阵雨，27到33度。昌江多云转雷阵雨，25到34度。定安多云转雷阵雨，25到33度。屯昌多云转雷阵雨，25到34度。琼中多云转雷阵雨，23到33度。白沙多云转雷阵雨，24到33度。乐东多云转雷阵雨，25到34度。五指山多云转雷阵雨，23到32度。保亭多云转雷阵雨，24到34度。
0: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5: 老师，谢谢。
6: 应该的。
7: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0: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哎，行行行，回头给您寄过去。应该的。是朴素的诚信。
1: 这个怎么弄？
2: 这样吧，我画给您。
3: 是用心的服务。
1: 太感谢您了。
4: 您稍等。
1: 好了好了，赶紧弄吧。
4: 好，
1: 这不就解决了吗？
5: 是秉持的公心。
0: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没什么事儿。刘医生，你也不说去，咱俩就一边干吧。乡里乡亲的，应该的是无私的奉献。
6: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
0: 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6: 挥杆自贸港，魅力新海南。海南自贸港迈入封关运作新阶段，开放活力，持续释放。2026海南高尔夫球公开赛重磅归来，职业高手巅峰对决，文体明星跨界助阵，观赛事由海岛享离岛免税便利。10月三亚，我们共同见证。

0: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科普一分钟，台风天居家安全自救方法，躲在家不等于安全，居家避险红线要记牢，全程远离落地窗、阳台、外墙玻璃、大风负压以及碎玻璃，避险优先选无窗卫生间、内侧储物间，不开窗透气，不趴在窗边拍照观浪，碎玻璃、漂浮杂物极易伤人。室外积水倒灌时，第一时间切断全屋总电源，关闭燃气总阀，防止漏电、燃气泄漏。墙体出现开裂，屋顶掉瓦，渗水严重，立即转移至稳固内屋，危房人员尽快撤离。登陆时段，非必要绝不外出，居家固守是成本最低、最有效的避险方式。小知识点总结：离玻璃、断电源、关燃气、守内屋。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2: 电阻离定，
3: 自助扫码，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4: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4: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5: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6: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5: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6: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7: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国庆特别策划自贸港产业新鲜事儿，今天通过多重视角解码海南氢能产业的发展之路。国庆黄金周

海能各重点项目建设加快推进，全力冲刺节点目标。假期期间，海能多地政府大院免费停车，把出行小事办成暖心大事。

0: 同时发生。解锁自贸港产业新鲜事儿，不只看技术多新，更要问从实验室到生产线这一跃怎么完成，新旧动能怎么切换，为什么偏偏是海南。下面首先进入系列报道自贸港产业新鲜事儿。
1: 风光首年，保持战略定力，转换新旧动能，稳扎稳打，步步为营。
2: 得益于封关政策红利，
3: 海南正大力布局四
4: 未来呢，具深智能度
5: 上千家深海科技相关企业。
4: 思路是以厂代产。
1: 系列报道自贸港产业新鲜事儿，以奋进姿态向祖国献礼。
0: 2026年两会，氢能再次被写入政府工作报告，定位从前沿新兴产业升级为培育新增长点。15/5规划也明确将氢能提升至未来产业的战略高度。依托得天独厚的海洋资源与清洁能源禀赋，海南正走出一条差异化、特色化的海岛氢能发展之路。从攻克海水制氢从零到一的技术壁垒，到自主研发氢能储运核心装备，再到物流、通勤、工业多场景规模化落地，海南氢能产业完成了从技术空白、场景缺失到技术自主全域应用的华丽蝶变。国庆特别策划自贸港产业新鲜事儿，让我们通过多重视角解码海南氢能产业的发展之路。
3: 这里是荣成新能海口智家氢一体站。就在前不久，海口召开的2026世界新能源汽车大会期间，这里成功为氢能冷链车加注氢气，试车成功，实现就地制氢、就地加注，助力破解海岛氢能供给难题。
6: 我们这个采用的是分布式甲醇制氢工艺，制氢的能力是每天是1000公斤，能够满足100辆氢能冷链车的加注需求。
7: 相比原来的以往的传统能源的话，它这个优势在于哪呢？
6: 第一呢是绿色环保，因为它排出来的只有水。第二呢，较于电车呢，它的加注效率比较高，那么实现了10分钟加氢、续航600公里、高频运输的需求。后续呢，我们这个车辆呢会逐步拓展到氢能重卡、氢能环卫车、氢能垃圾转运车，以及我们未来的氢能的相关的乘用车。
3: 氢能被誉为21世纪终极能源。目前呢，根据制氢过程的碳排放情况，可分为灰氢、蓝氢和绿氢。灰氢来自化石燃料，碳排放最高，成本最低。蓝氢在灰氢基础上呢，加装了碳补给装置，大幅减排，属于低碳过渡方案。绿氢呢，则由可再生能源电解水制得，全程近乎零排放，是最清洁的终极方向。
8: 海南省政府也大力发展海上风电。甚至我们陆上光伏的发展，所以说我们有充足的一个风电、光伏，然后我们充沛的水资源，就是相当于绿电之绿氢的话，是非常好的一个场景，这是我们海南非常大的一个优势。
3: 目前呢，海南正大力布局四新未来产业，其中呢，氢能是重点之一。海南省氢能产业发展中长期规划明确提出，到2035年，海南氢能产业要总体达到国内领先水平，在交通、航天、化工、能源等领域实现应用推广。大家能看出我身边的这台电动车和普通的电动车有什么区别吗？不同就在于它是用氢能发电的，提供能源供给的就是固态氢瓶。这样一个2升规格的固态氢瓶，单次可以充装110克氢气，续航可以突破100公里，整个行驶过程真正做到了零排放。
9: 这台车呢，在儋州的杨浦正式投放启用运行，通过我们的这种分布式的常压的滤氢的制充一体机，接上光伏，用上纯净水，就能够生产出氢气。到明年的1季度吧，我们的产线就会落在这边啊，把这里作为我们的一个重要的生产的这个根据地。海南封关运行之后，在海南特别适合做外向型的产业，做出口。那我们要实现未来在杨浦造、在儋州造的产品，能够出口到西班牙去，推广到欧洲去。
3: 自贸港封关运作以来，氢能企业加速入驻海南，加大布局和产业投资力度。除交通以外，不断延伸产业链，以绿色赋能新产业，赋能先进制造业。
4: 我们现在在海南落地的项目呢，主要是特高压氢能技术零碳制造基地。我们的电解槽呢是国内唯一，然后

0: 全球第二实现35兆帕高压指数 PM 电解槽，想打造一个全球领先的氢能装备研发与制造标杆，可以服务风电消纳、零碳园区、零碳交通、像节能改造等等应用场景。
1: 企业投资欲望强烈，然而还要算清一笔经济账。据中国氢能发展报告2026数据了解，2025年呢，全国绿氢生产成本大致在15元至35元每公斤之间，价格差异呢，主要是因为区域与制取路径不同导致。比如在西北地区，低廉的绿电成本让绿氢生产成本直接降到了15至18元每公斤。目前海南的绿氢生产成本高于全国均价，那么如何破解低成本制氢这个难题呢？下面我们一起去寻找答案。
2: 电解海水制氢在特别是在阴极端会产生大量这个结构，从提出电解海水制氢到现在70年历史以来，全球都想解决而没有解决的一个现实情况，那我们就想攻克这个技术，不粘固电极之后使这个结构不再电极表面结构了，它脱落下来了，使得让我们这个阴极部分产生氢气的同时产生大量的氢氧化镁，我用氢氧化镁的收益来覆盖整个 的这个成本，甚至我还有一利润，那我的这个氢甚至就负成本，甚至完全零成本制的滤氢，我们通过运行5000小时之后，逻辑是行得通的。那现在正在做的就是围绕中试再去做。
1: 这里是海口的明珠岛，不久后呢，在这里将建成国内首个电解海水制氢体美中试基地。随着技术持续迭代，产业生态不断完善，应用场景持续扩容，取自南海源于绿电的清洁氢能，必将成为海南自贸港双碳转型、产业升级、绿色崛起的核心新动能，为全国氢能创新发展输出海南经验、海南样板。
3: 依托我省海上风电、光伏等绿电资源，积极推进绿色清洁能源示范项目建设，逐步扩大绿氢供应，推广氢能在交通、化工等领域的场景应用，拓宽绿氢消纳渠道。
4: 国庆假期，海南各地重点工程建设现场热度不减，建设者们坚守岗位，以不停工不松劲儿的实干姿态，全力冲刺节点目标。
5: 在乐东，国家150项重大水利工程昌化江水资源配置工程南木支线隧洞南木号盾构机正通过浅埋粘土含沙始发区段，全面转入长距离砾质土和花岗岩地层掘进施工，标志着昌化江项目建设取得阶段性重大进展。
6: 这个国庆假期，我们300余名建设者坚守施工一线，分布在各个支洞、南木支线和管片厂等工点，抓生产赶进度，保障对构施工作业不间断。
5: 在陵水，农居盘活乡村产业化利用项目一期和南繁种苗基地项目二期也在有序推进，建设者紧盯年度目标，坚守一线，加班加点，抢抓施工黄金期，推进项目建设。
7: 我们在提前做好施工计划，备足材料，稳步推进室外管网、室内外精装修及景观工程，全力完成年度目标。
5: 在海口和三亚，城市更新、安居房等民生项目建设也在持续推进。海口琼山区麦营片区及1003地块城市更新项目，自去年9月开工以来，已完成7幅高楼主体封顶。国庆期间，参建人员坚守岗位，加快推进外立面以及室内装修施工。在三亚，金色半山安居房项目主体结构顺利封顶后，二次结构装饰装修及机电安装等施工也正同步展开。
8: 国庆假期天气晴好，是施工的黄金期，这段时间我们加大了人员和设备投入，全力冲刺四季度，争取超额完成全年投资任务。
9: 在节假日期间，也保证每天也在加班加点。工人目前在300多人。目前的话，我们已经进入一个全面装修阶段，整体完成的话大概在60%左右。园林的穿插已经开始进行。
4: 今年中秋、国庆双节假期，海南多地推行党政机关单位及村社区停车场免费开放惠民举措，让游客就近停车，少绕弯路，以一场让位于民、服务于民的全域宠粉行动，让八方来客真切感受自贸港的温度。
10: 这里是三亚市天涯区马岭大社区的停车场，那在我身后大家可以看到啊，全国各地的车牌汇聚于此。这个停车场毗邻天涯小镇，背靠滨海旅游打卡点，自驾游客把车停在这里，步行就能到海边和特色街区。
11: 国庆假期期间，三亚根据客流数据提前核查点位，分析研判，将全市74个内部停车场向市民游客免费开放，还重点向景区周边和乡村旅游点倾斜，有效补齐

0: 商圈景区停车缺口。
1: 自驾的最头疼的一个点就是找车位，免费的这个举措的话是对我们自驾的那个旅客是非常好的。我也是第一次来海南岛，是第一次来三亚，就感觉到这个就非常不错，
2: 极大的方便了我们，就出来游玩很贴心的。这咱们这儿真好，环境也好，人文关怀也很不错，每个停车场离景点都很近很方便。
0: 此项便民服务并非首次落地，今年春节五一假期，三亚就已推行该政策，取得良好成效。在做好停车保障的同时，各免费停车点位还同步配套便民服务，把暖心服务延伸到游客身边。
3: 我们还配套便民服务箱和志愿服务点，游客有任何需求都可以找志愿者。假期期间，我们会全力做好保障，让大家在三亚出行更顺畅，游玩更舒心。
4: 三亚呢，将党政机关、事业单位以及村和社区两类停车场一并纳入市级统筹的统一清单，统一公告，同步开放，既有效地盘活存量停车的资源，又打通这个服务游客的最后一米。
0: 值得关注的是，这波惠民操作不止于三亚，海口、儋州、琼海、临高、澄迈、陵水等市县也纷纷加入，形成全省联动、全域宠粉的暖心格局。其中，陵水将全县128个党政机关单位及村社区内部停车场免费对外开放，点位覆盖各镇区及重点片区，分布广、就近便利，填补景区及城区车位缺口，切实提升市民和游客出行体验。
5: 我们新村镇临时开通了六个停车场，缓解交通压力，避免道路拥堵，提升游客们的旅游体验。
6: 来之前的时候我怕不好停车，但是一路上发现了好几个停车场，停在这里距离我们要去的地方也是比较近的，真的很方便。
7: 游客帮助都很大，全都是天南海北的游客过来，停车还方便了，而且还省钱了。
0: 从一位难求到就近可停，从绕路找位到步行直达，海南以免费停车这个小切口做好假期服务大文章，这是民生优先的服务体现，更是自贸港服务温度的生动注脚。让位于民，服务于民，海南正用一个个暖心细节守护每一位游客的舒心假期。
8: 九月暴雨过后，五指山持续推进生产生活秩序恢复。国庆假期，记者在五指山走访，看到当地群众的生活逐步回归正常，市民游客在喜庆祥和中欢度国庆假期。
9: 这里呢，就是五指山市通杂镇杂坪村滑坡下来的这些泥土啊，在经过十几天挖掘机不断的清运之后啊，目前呢还剩下一半左右的量啊。那么原本住在这个民房当中的黄永忠和他的三个孩子，这十几天当中呢是暂时住在这个村子下方，在主路旁边啊自家经营的一个小卖店当中。虽然这个面积没有原来的房子这么大，不过呢好在能够遮风挡雨啊，能够平安的度过这个国庆的假期。
10: 两张床，他哥住一间，我老婆跟那个小的，
9: 孩子睡一间，
10: 哎，
9: 然后您，
10: 我就住沙发那里了。帮我们清理那房子先咯，想那个豆谷出来，有40多包那样，能用的东西就拿出来。
11: 目前我们已经清理那块地了，镇政府是也派人下来鉴定了，看那里是不是能建房子。如果是不能建的话，政策如果是可以了，我们就可以。再找个地方来帮他建一块地。
9: 同样的啊，那在这一次的五指山的恢复过程当中啊，现在觉得最明显的就是现在面前的这一处啊，这里呢是五指山夜市一条街啊。在这个十几天的恢复过程当中啊，路面上的所有的这个积水，在经过了清淤、消杀啊，以及这个店铺的自我恢复之后呢，目前这里是又再次回到了人声鼎沸的状态啊。十一假期期间啊，这里呢原本是作为一个夜市，但是呢白天现在也正常开放了，来给市民朋友们和游客朋友们增添一分国庆佳节的热闹劲儿。现在国庆感觉气氛怎么样？咱们觉得
12: 人也多，而且比较很多人逛街，其他外地的也很多。
9: 那就祝您国庆节快乐。 好，谢谢你。来自五指山各个乡镇的农民朋友们带着自己的农产品来参加这一条长达4公里的大集啊。那同样呢，游客朋友们也一起来赴这么一场聚会啊，热闹且平常的一场大集啊，其实是政府啊对于尽快的想要这个恢复生产生活秩序和

0: 保障农民收入的决心和行动。
1: 市里面累计统筹了党员干部、民兵、志愿者、消防救援、驻地军警等9000余人，投入了抢险救灾活动。然后我们仅用了3天就完成了城乡的清障、抢修和排涝除险。7天呢，基本上恢复了农村的水电通讯。下一步计划开展重点区域逐村逐户逐组的进行一个核查，从源头防控气象灾害。
2: 当健身房搬到沙滩椰林之下，骑行道沿着海岸线蜿蜒铺开。在海南旅游早已不止感受自然风光，越来越多新潮户外玩法吸引各地游客奔赴而来。

0: 你知道万宁体校吗？在神州半岛，一个独特的健身房在年轻人的心中悄然兴起。那今天我们就带大家体验一个全新的旅游方式。
1: 我们是一座位于我们海南省万宁市神州半岛上的一个户外的运动场馆。我们身后现在在上的就是我们的动物流，也是一个我们非常特色的课程。白云、大海、沙滩、椰林、椰风吹着，所以在这边训练的话是非常舒适的。
0: 现在是不是有很多年轻人来这边报名啊、锻炼啊？
1: 非常多，想要体验一种完全不同的生活方式的人会来到这边体验我们的运动。
0: 哎，我们在这边看到了一个熟悉的面孔，舒达你好。哇，我看你这满头大汗的，也是在这边做运动吗？
2: 对，我一般休息都会过来，有空都会过来这边锻炼。你看一下周围都是全国各地的游客，阳光还有沙滩大海，与运动健身结合在一块，真的是一个非常不错的体验，很解压。现在很多游客，很多包括我的朋友也是慕名而来，就对我们万宁的运动旅游还是比较认可。那现在万宁不仅有冲浪，现在还多了很多的骑行啊、溯溪啊、桨板，包括海边的户外运动也都很有意思。
3: 我本身是生活在北京，去年再来这边，就觉得这里的运动氛围，然后生活的状态感会让我自己觉得很舒服，所以想要长期在这边生活。
0: 结束了动感的海边健身，我们来到了环岛旅游公路边的自行车主题公园。不少骑行爱好者专程来到海南，用骑行的方式沉浸式感受海岸风光。
4: 海南是非常适合骑行的，一个是环岛旅游公路开通以后，路况比较好，风景也美，气候也好，尤其是冬天，全国各地的这些自行车爱好者就会来海南这边骑行，我们就给他配套的一些服务，他可以带你去体验一下。
0: 好，虽然今天天气很热，但是其实我们骑在自行车上走起来的时候，有这个风吹着还是很凉快的。我要冲刺了，加油加油， Go Go Go！我们刚刚在采访的时候也碰到了非常多的这个家长带着小朋友，到了节假日选择一个什么样的方式带他们，既能感受快乐又能放松身心，这个其实非常重要。除了本岛的居民，还有很多来自全国各地的骑行爱好者，那海南呢也成为了运动、体育、旅游、休闲打卡的最重要的地方。
5: 他对这项运动也挺喜欢的，觉得场地挺好，有几种赛道，初级、中级、高级，我觉得这方式挺好。既能运动的话，又带小朋友呼吸新鲜空气。
6: 周的时候都会过来骑行，自行车吧，自己运动可以跟着我自己的节奏，骑得快、骑得慢都可以。咱海南，你这个沿海公路啊，骑一骑，吹吹海风，看看美景。
7: 还行，跟着我爸的媳妇带我骑10公里，因为在东湖没有放弃。
0: 一静一动，一慢一快，忙碌之余也别忘记享受生活。来海南，在山海之间感受生活的松弛与激情。
8: 这个假期，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围绕七仙月家国情主题推出系列文旅活动，涵盖水上体验、夜间演绎、国庆歌会、民族舞剧、体育赛事等内容，打造全天候沉浸式假日体验。
9: 我现在是在保亭七仙奇梦不夜城的水上实景演出现场，大家可以看到我身后就是七仙河，今晚的水映七仙礼赞中华水上实景演绎正在这里上演。水幕投影、激光巨阵、飞移打铁花、无人机编队轮番登场，现场氛围直

0: 直接拉满。此时此刻，七仙河畔灯火璀璨，节日氛围非常热烈。
1: 作为宝亭、七仙乐、家国情双节系列活动的重头戏，水映七仙礼赞中华水上十景演绎于10月1号至5号晚在七仙河畔上演。演出将七仙传说、干公庙等本土文化内容融入现代表演形式，打造沉浸式观演体验。
2: 这次宝亭啊举办这个活动啊真的是太让人震撼了，连续7天不同的有节目，让我们体现了宝亭各种的美。
1: 白天七仙奇梦不夜城同样热闹，10月1号到5号亲子水上乐园每天上午和下午分时段免费开放，设置彩色皮划艇、多彩透明船、双人手摇船等互动项目，现场签到即可分批体验。
3: 呼吸着这种负氧离子非常含量非常高的空气，用这种非常有趣的方式带小朋友来体验自然，不论是大朋友还是小朋友，我们都非常开心，特别好。
1: 除七仙奇梦不夜城系列活动外，宝亭还推出七仙颂乐国庆主题歌会、大型原创民族舞剧《干公庙》、七仙幻乐电影主题大型魔幻秀等精彩活动。各大景区酒店同步推出阶梯折扣、专属套票、师生福利等惠民产品，让大家在宝亭度过一个快乐充实的假期。
0: 本次双节系列活动极具人气，有效带动景区食宿及夜间经济发展，集中展示宝亭旅游生态、温泉康养、民族文化特色资源，持续提升与连接进康养宝亭品牌影响力。
4: 国庆假期，海南旅游市场持续升温，各地不断丰富旅游体验、创新消费场景，让市民游客在丰富多彩的假日体验中感受海南的独特魅力。
5: 我现在是在海口万象城，一场氛围感十足的室外音乐会正在我身后上演。商场精心策划了多场主题活动，持续激活假日消费活力，为大家的假期增添满满乐趣。
1: 国庆假期，海口各大商圈纷纷推出主题活动和优惠体验，将文艺演出、美食体验、购物消费融为一体，吸引市民游客前来打卡消费，商业空间变身假日休闲目的地。
6: 趁着国庆假期来到这个商圈逛逛，商场的那个氛围感很强，吃喝玩乐都选择也很多，然后体验感还不错吧。
1: 在三亚天涯区，烟火三亚，街街有戏，日落就出发主题活动打造了一条从海岸线延伸至解放路特色街区的沉浸式追日路线。游客白天可沿着海湾慢行，拍摄氛围感落日旅拍，待到霞光褪去便转入街巷，沉浸式感受夜市烟火。
7: 第四场的夜市，这里的不少摊主他是本地的居民，对游客朋友来说，这里它不只是吃饭购物的地方，它更像是一扇了解三亚日常生活的窗口，
8: 引导游客从观景旅拍延伸到餐饮、购物和夜间体验，丰富来三亚玩什么、吃什么、逛什么的内容供给，让文旅资源更好地转化为城市消费活力。
1: 除了城市商圈和滨海街区，不少市民游客选择走进田园感受自然野趣。在海口桂林洋国家热带农业公园，丰富的亲子体验项目让大家在休闲游玩中亲近农业，乐享假期。哇，
9: 终于抓到了一条小鱼。国庆期间呢，要是想带着宝贝一起去感受大自然，又不想晒太阳，桂林洋的这个地方真的很不错。
10: 我们的活动呢主要是以农业科普为主，搭配了我们一些非遗的扎染呀，还有以及我们一些小丑科学表演啊等等，我们能够呢去吸引小朋友去参与我们的体验。
1: 假期旅游不只有休闲放松，热闹的节庆活动也为游客带来别样体验。今天上午，2026年海南自贸港乡村龙舟大赛总决赛在万宁市和乐镇港北港举行，来自海南各市县的本土劲旅以及港澳台海外特邀队伍共38支队伍872名运动员齐聚天然渔港展开竞逐。
11: 伴随着激昂的鼓点，本次赛事总决赛的竞赛正式开始，各支参赛龙舟劈波斩浪飞驰海面。今天的比赛地万宁呢，也是有着传承久远的龙舟民俗，不少参赛队员就是土生土长的渔民。
12: 这次我们一家三口过来比赛，然后很开心来到海南，就是万宁市这里比赛，趁着国庆节然后来这边玩一玩，然后又比赛挺好的。然后我们希望就是到各地的比赛可以传扬中国的文化。

0: 我们喜欢龙舟赛，所以我们希望后面回去我们国家，跟我们的朋友也给他们看一下这个感觉。今年国庆假期，海南启动交通运输服务六进体验活动。
1: 交通系统机关干部下沉开展体验评估，立足群众和市场主体视角，检视交通服务短板，破解行业堵点难点。今天，省交通运输厅安全处运输处以及省道路运输局档案干部深入海口、澄迈、乐东等市县开展暗访检查。据了解， 六进是指进工地、场站、企业、基层、乡村群众。
2: 机关干部走进高速公路服务区、港口、机场等场景，开展服务体验评估，全面摸排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持续提升交通运输服务质效和行业治理能力。用心、用情的去体验，把它汇总起来进行分析，找准这个问题的症结，我们再去解决。个性化的问题及时解决，有些规律性的问题，我们要系统的研究。这就是我六进的一个总体考量。
3: 2026-05年牙周孔庙祭孔礼日前在三亚牙周学宫举行，通过传统礼仪展示、礼乐演绎等形式，弘扬尊师重教文化。现场，牙周学宫内礼乐齐鸣，庄严肃穆。祭孔礼围绕传统礼制展开，依次进行乐舞告祭、敬献礼仪、恭读祭文等环节，彰显祭孔礼仪所蕴含的文化内涵，弘扬尊师重教文化。
4: 这是我连续第四次参加三亚牙周孔庙祭祀活动，古礼精诚、文脉更续，在庄重的祭祀当中，我们真切地感受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跨越时空的力量。今年，牙周孔庙祭孔礼正式列入三亚市第七批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
5: 作为崖州历史文化的重要载体，崖州学宫承载着当地崇文上学的历史传统，祭孔礼也在传承传统礼制的同时，延续着崖州的历史文脉。
6: 它是在中国最南端的孔庙，举办的祭孔礼，保留了传统祭孔礼的四个流程。参加人包括有汉族、彝族、苗族等民族，体现了中华民族工农体的和合文化，为海南自贸港建设打造了一个 传统文化地标。10月1号，海南民航展览馆在海口海南空管局正式落成启用。该馆完整梳理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海南民航发展历程及史料留存、文化展示、科普教育、行业交流宣传于一体，通过打造航空科普教研基地，展示海南自贸港高水平对外开放的空中桥梁价值。
7: 近日 ，AI for Science 实验室在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海南国际医学中心揭牌。实验室将聚焦人工智能与医学、生命科学和公共卫生等领域，围绕多组学数据分析、医疗大模型、医学科研智能体等方向开展探索，推动人工智能在真实医学场景中的研究与应用。
0: 感谢收看，再会。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3号，星期六，农历8月23，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指引下，各地推动生态文明建设从重点治污迈向系统治理，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看得见摸得着的生态红利正源源不断惠及亿万群众。
1: 全国秋粮收获已过30%，进度快于去年同期。
0: 国庆假期，人们览自然风光，逛文博场馆，享受多彩假日，礼赞美好生活。
1: 节日市场消费活力持续迸发，国庆档电影票房突破5亿元，各地电影家活动丰富多彩，激发文旅

0: 消费新增量。
1: 今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3亿人次，交通部门强服务保畅通。
0: 中国体育代表团创造亚运会境外参赛金牌数最好成绩。
1: 我驻多国使馆使团举办国庆招待会等活动，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
0: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各地坚持生态惠民、生态利民、生态为民，推动生态文明建设从重点治污迈向系统治理。从名山大川的生态保护到家门口环境的点滴改善，看得见摸得着的生态红利正源源不断惠及亿万群众。
2: 今天是国庆长假第3天，神州大地山河锦绣，游人如织。在武夷山国家公园1号风景道，国庆假期第2天便迎来客流高峰，生态研学、自然科普成为最受欢迎的体验项目。游客们沿着山间栈道漫步，看云雾在山谷间升腾聚散，听鸟鸣从密林深处传来。在江西上饶望仙谷，昔日废弃的矿区变身峡谷秘境，游人穿行崖谷间，领略生态转型之美。景区预测，这个国庆长假将接待中外游客20万人，是平时的约3倍。在湖北宜昌江豚湾，今年新出生的小江豚成为国庆假日的明星，吸引游人争相打卡。绵延25公里的滨江步道，不仅是外地游客的打卡地，也是本地居民的休闲场所。
3: 现在我们有空就喜欢到江边来散步，走在环保步道上呢，就像进入了一幅山水画，时不时的看见江豚在江面上嬉戏玩耍。生活在这儿，我们感觉真的很幸福。
2: 绿水青山是人民幸福生活的重要内容，习近平总书记始终心系人民对优美生态环境的向往。从提出环境就是民生，青山就是美丽，蓝天也是幸福，到指出生态环境没有替代品，用之不绝，失之难存，不仅关系经济发展质量，而且攸关每个人的生活品质。再到强调，发展经济是为了民生，保护生态环境同样也是为了民生。一系列重要论述，积极回应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既要守护好名山大川，也要着力破解群众身边突出生态环境问题，推动生态权益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4: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这一重要论断彰显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人民立场，深刻回答了生态环境保护为了谁、依靠谁、成果由谁共享的根本问题，集中攻克群众身边突出的生态环境问题，让人民群众在绿水青山中共享自然之美、生命之美、生活之美。
2: 当前在持续筑牢重大生态屏障的同时，我国生态治理的重心进一步下沉，从大江大河主动脉向群众房前屋后小微水体和街巷空间等毛细血管延伸，老百姓身边的水、气、噪声等污染成为专项行动要啃的硬骨头。碧水润民，城乡里那些曾经发黑发臭的内河正一条条变清变美。广东中山过去黑臭的綦江之冲，通过溯源控污修复滨水空间，昔日荒废的岸线成了文创休闲空间，成为市民游客国庆假期休闲的好去处。蓝天惠民，好空气让群众在家门口遇见蓝天与繁星。深圳西冲通过持续改善空气质量，让暗夜星空重新回到城市视野。这个假期，不少市民专程来这里露营，清新空气、澄澈夜色成为假日休闲新选择。宁静安民，噪声污染是群众身边的关键小事。今年施行的生态环境法典明确，噪声治理不能只看分贝高低，更要看是不是真影响了居民生活。这个国庆假期，重庆解放碑商圈人流如织，多部门联合值守，重点管控商业噪声，督促商户落实降噪措施。 既守护商圈活力。

0: 也守住居民安宁。今年上半年，全国33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同比提升 4.5 个百分点，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黑臭水体基本消除。目前全国布设4000多个生环境自动监测站点，实现噪声污染源精细化管控，累计建成宁静小区3272个，惠及居民超过240万户。十五五时期是美丽中国建设承前启后、扩面提质、实现生态环境根本好转的关键阶段。美丽中国建设十五五规划更加注重环保为民，部署实施美丽蓝天、美丽河湖、美丽海湾、美丽乡村等重点任务和重大工程，推动治理重点向县城及农村延伸，让天更蓝、水更清、环境更优美，让美丽中国建设的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1: 秋粮是全年粮食生产的大头，约占总产量的3/4。金秋时节，我国秋粮陆续成熟，国庆假期迎来大面积收获。
2: 我国秋粮从南到北分布广、品种多，主要包括中稻、晚稻、玉米、大豆和薯类等。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全国秋粮收获已过30%，进度快于去年同期。在新疆伊犁察布查尔县，当地重点推广玉米密植高产精准调控技术，万亩示范田亩产从去年的1542.2公斤增加到1609.4公斤，刷新当地万亩高产记录。
3: 我们来近距离看一下这个玉米，包还可以看到连平常最容易缺粒的穗尖都长满了玉米粒，而且呢籽粒非常饱满，说明玉米灌浆充足，长势好。
4: 我今年种了4万亩地吧，今年的产量要比去年的高了100公斤。
2: 这几天东北地区大豆开始收获，长势良好。在黑龙江北大荒嫩北农场，930亩大豆高产攻关田，得益于集成增产技术落实到位，大豆成功扛住多雨自涝影响，实现逆势增产，单产突破540斤，同比增长17%。眼下长江流域中稻正陆续成熟，受前期台风影响，再加上近期气温偏高，对水稻产量影响较大的稻飞虱发生风险增加。在江苏，当地加密巡田频次，加紧统防统治，目前防控面积超过8000万亩次。
5: 大家来看，我们的农技人员头上戴了一个神器，就是眼前的这个 AI 虫情识别眼镜，它搭载的这种 AI 图像识别技术呢，就可以给我们的稻田实时的做监测和把脉，和人的这种识别的这种效率相比，
6: 它是0.1秒，我们可能要数半天，包括稻飞虱的特性它都能识别出来。像这个稻子这片田的话，没有几天就要收割了，我们从口夺粮，哪怕一天一时一刻都很宝贵。
2: 今年中央财政安排13.31亿元资金，重点支持秋粮抗逆防灾等喷施作业，促灌浆。全国秋粮集中收获期预计持续到10月下旬。农业农村部提醒，要分区分类，加强后期田管，提早组织农机供需对接，抢抓晴好天气，推进秋粮收获。
7: 国庆假期，天南地北，喜庆祥和，人们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享受假日时光，礼赞美好生活。
0: 金秋时节，山河锦绣，人们走出家门，走进绿水青山，感受自然之美，生态之美。新疆天山天池湖光如画，游人登高望远，穿行在云山林间，体验一日有四季的高山独特风光。国庆假期前两天，景区累计接待游客量较去年同期增长25%。青海湖景致壮阔，湛蓝的湖水与皑皑雪山相映成趣，大家或漫步湖畔拍照留念，或乘船游湖，尽情感受水天一色的秋日盛景。在黑龙江伊春，人们乘坐不久前开通的哈伊高铁，走进林海，饱览秋日美景。在广西桂林，象鼻山下，漓江岸边，游客在山水间唱响歌唱祖国，祝福伟大祖国繁荣昌盛。
8: 咱们小学课本当中封面上就是咱们桂林山水，能够来到象鼻山特别的高兴，看祖国大好山河，心中很澎湃，很激动，祝福我们的祖国越来越强。

0: 人民更幸福。
1: 这个假期，文博游、非遗游持续升温。经过半年多的展陈提升，秦始皇帝陵博物院二号兵马俑坑展厅在这个国庆假期全新开放。假期前两天，景区共接待游客超11万人次。在北京园博园，第十届中国戏曲文化周正在举行，假期前两天超4万人次入园游览。在天津古文化街，丰富多彩的民俗演出轮番上演，京韵大鼓、天津石调婉转悠扬，传统舞狮、高跷杂技等表演喜庆热闹。山西平遥古城游人如织，针对假期大客流，当地推出智慧游览服务，全新上线 AI 讲解助理，游客可以边走边逛，随问随答，了解古城文化脉络和当地非遗民俗。重庆荣昌拓展文旅新场景，非遗大集上，游客不仅能观赏川剧变脸等民俗表演，还能亲手体验荣昌制陶、下部织造等传统技艺，感受文化魅力。在四川宜宾李庄古镇，人们品美食，参与非遗游园会。假期前两天，这里累计接待游客超13.4万人次。节日的夜晚，灯火璀璨，流光溢彩。在内蒙古鄂尔多斯，上千架无人机点亮城市夜空，组合成“我爱你中国”，送上对祖国最真挚的祝福。在福建龙岩长汀古城，巨型鳌鱼花灯缓缓巡游，承载着独占鳌头、年年有余的美好寓意，吸引游客驻足观赏。在吉林通化，文旅街区气氛热闹，各类文艺演出精彩纷呈。云南普洱茶马古城的露天市集烟火气十足，炭火烤干巴、彩色汤圆、罐罐风味小吃等特色美食吸引人们品尝。广东中山依托百年历史街区开展民俗巡游、国风展演，50多米的长龙穿梭在古街巷道，舞姿灵动，气势昂扬，人们在浓厚的文化氛围中欢度佳节。
2: 今年国庆假期，消费品以旧换新、消费贷款贴息等一系列惠民政策加快落地，叠加各地特色消费补贴，政策红利充分释放，节日市场消费活力持续迸发。
1: 国庆假期，各地创新消费场景，让红利直达基层百姓。天津将流动的家电展搬到乡镇集市，乡亲们一边逛大集，一边试家电，在家门口享受到实打实的国补优惠。
3: 这个啊，这不逛大集来了吗？我看这儿卖电器的，国补价最高补贴1500，所以我琢磨从这儿拉一个回家得了。
4: 线下市场人气火爆，线上订单同样迎来了大幅攀升。我现在就是在北京的一家电商平台自建的家电物流的仓储中心，网购的商品从这里分拣发出。国庆假期期间，这家电商平台的家电家居以旧换新的订单成交额同比增长了20%以上。
1: 国庆消费市场火热的背后是国家政策的强力托举。就在前两天，今年第四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赶在国庆假期前落地，点燃11长假消费热情。在四川，消费贷款贴息政策加速落地，金融机构加大消费信贷投放，叠加各大卖场促销活动，让多个家居家装市场人头攒动，不少消费者趁着国庆假期升级家装需求。
5: 这边有那个贷款贴息的一个优惠，很心动，可以每年省3000块钱的利息，确实很划算。
1: 各地也因地制宜打出促消费组合拳，辽宁创新推行双凭证票根经济模式，群众凭赛事、展会等凭证，可在全省25000家商户申领消费券。厦门在假期期间投放3000万消费券，策划800多场文商旅主题活动。活化侨批文化 IP， 打造沉浸式文旅新体验。重庆推出民俗巡游等特色活动，吸引大批游客。数百个离境退税商店和外币兑换点，大幅提升入境游客购物消费便利度。在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期间，各地将举办超20000场次文旅活动，发放超3.1亿元消费券等消费补贴，为居民游客假期出游提供更丰富的选择，更舒心的体验。
6: 2026年国庆档电影票房今天突破5亿元，年度票房超300亿元。

0: 亦推出丰富的电影加活动，不断激发出文旅等消费市场的新增量。今年国庆档电影题材类型丰富，涵盖喜剧、悬疑、情感、动画等。其中，《神探之痕迹》将刑侦技术的突破融入影片叙事过程，在层层迷雾中推开真相大门。目前，该片已超2亿元的成绩暂列档期票房首位。 今年已有9部影片票房超过10亿元，超去年全年的8部。从年初到国庆档，国产电影一直占据市场绝对主力。目前暂列2026年电影票房前5位的均为国产影片。与此同时，各地还推出形式多样的惠民观影补贴活动，让平均电影票价不断降低，带动更多人走进影院。 电影放映场次和观影人次均创下历史同期新高。此外，截至9月底，全国净增影院438家，银幕2632块，银幕总数已接近9.6万块，稳居世界第一。各地影院在向多元公共文化场所转型过程中，还进一步打开消费新空间。 在国家电影局推出的电影经济促进年带动下，近年以来，跟着电影去旅游、品美食、赏非遗、逛街市、来运动等电影加活动丰富多彩。在山西，电影八仙带动永乐宫、悬空寺、晋祠博物馆等景点成为国庆期间预定增长最快的景区。欢迎来龙餐馆拍摄取景地宁夏石嘴山市石炭井文旅影视小镇。 这几天单日接待游客人数达1万以上。青岛推出多条“跟着电影游青岛”主题旅游专线，游客可一站式打卡电影取景地、品味美食、体验城市文化。形式多样的电影加活动正在将银幕流量转化为线下消费增量，不断拓展电影产业边界。据测算，今年以来，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超过4700亿元。
1: 记者今天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10月3号，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3亿人次。
0: 今天，全国公路人员流动量预计超2.8亿人次，高速公路车流量为6200万至6400万辆次，出行以中短途为主，主干大通道与景区周边路段双向承压。 假期前2天，全国高速公路预计有48个服务区充电特别繁忙，主要集中在山西、河北、山东等省。这几天，针对充电繁忙站点，各地增加移动充电设施，动态调配应急充电装备，协调开放2个服务区之间的涵洞，引导繁忙侧的用户到对侧空闲的充电桩充电，提升整体的补能效率。今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890万人次。针对假期旅游出行需求旺盛的特点，多地铁路部门在热门旅游线路增加运力投放，结合区域特色，开通旅游专列。
1: 国庆节前新开通的京港高铁熊商段、西康高铁、哈一高铁和宜兴高铁都成为这个假期游客出游的新选择，旅客凭票根享受吃住行、购物娱乐的全链条优惠。
2: 从咱们西安东过去到安康，也就是45分钟，对我们来说出行特别方便，去体验一下美食，看一下美景。
0: 民航方面，今天全国民航预计运输旅客225万人次。 预计保障航班18791.9班，多家航司在热门旅游城市间加密航线，增加宽体机投放，满足旅客出行需求。第20届亚运会今天进入倒数第二个比赛日，在高尔夫女子团体比赛中，中国队夺得金牌，这是中国队在亚运会高尔夫球项目获得的首枚金牌。随后，中国队又夺得男子团体金牌。 帆船、帆板、水翼、帆板赛场，毕坤、李文琦分获该项目男女冠军。霹雳舞女子决赛，郭璞战胜日本选手夺得冠军。在男子足球铜牌争夺战中，中国队同乌兹别克斯坦队常规时间战成2-2平。通过点球大战，中国队战胜对手，时隔28年再次夺得亚运会男子足球铜牌。 昨晚进行的跆拳道比赛，马静月夺得女子49公斤级金牌。截至北京时间今天18点，中国体育代表团。

0: 以167斤、87银、80铜的成绩位列金牌榜、奖牌榜榜首，创造亚运会境外参赛金牌数最好成绩。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记者从自然资源部获悉，今年一至八月，全国石油新增可采储量近7000万吨，天然气新增可采储量6100亿立方米。安徽茶亭铜金矿、贵州朱拱堂铅锌矿新增资源量达超大型规模。记者今天从国铁集团了解到，年满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购买2026年10月18号（含10月18号）至12月30号（含12月30号）标注净字车次的火车票，将享受折上折票价优惠，进一步扩大了优惠时间范围，不再限定周中时段。相关优惠车票将于10月4号起陆续发售。昨天，国家能源集团宁夏电力中卫电厂6号机组顺利通过168小时试运行，标志着宁夏腾格里沙格荒新能源大基地配套调峰电源4台660兆瓦机组全容量投产。项目作为宁乡直流配套电源基地重要调峰电源，有效平抑沙格荒地区新能源发电波动大、间歇性强的特点，大幅提升宁夏电力外送的稳定性。昨天，山东青岛胶州湾第二海底隧道工程盾构掘进全部完工。隧道工程全长17.48公里，连接青岛市市北区与西海岸新区，双向6车道，设计时速80公里，预计2028年完工。记者从中国华电集团获悉，我国首个100兆瓦级压缩二氧化碳储能项目——新疆木垒压缩二氧化碳储能项目成功并网发电。项目采用二氧化碳循环介质，关键技术自主可控，年发电量约2亿度，每年可节约标准煤5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17万吨。
2: 连日来，我驻多国使馆使团举办国庆招待会等活动，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
0: 中国驻朝鲜使馆近日举行国庆招待会，朝鲜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副委员长金亨植出席招待会，并表示，中国人民创造了令人瞩目的发展成就，朝方愿同中方共同努力，推动朝中友好合作关系不断深化发展。中国驻奥地利使馆、中国常驻维也纳联合国和其他国际组织代表团共同举办国庆招待会。奥地利前总统、澳中友协主席菲舍尔、欧佩克秘书长盖斯等出席，来宾们高度评价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中国驻德国大使馆举行的国庆招待会上，嘉宾们共同回顾中国发展取得的成就，并期盼中德两国继续加深交流合作。
3: 中国的经济发展以及国际地位都取得了巨大进步，德中两国的经济合作对双方都很重要。我祝愿中国国泰民安。
0: 中国驻哈萨克斯坦大使馆举行的国庆招待会上，中哈两国艺术家带来了精彩文艺表演，气氛热烈友好。
4: 我谨代表哈萨克斯坦共和国政府向全体中国人民致以诚挚的祝贺和最美好的祝愿。中国已成为先进技术领域的引领者，以及国际舞台上值得信赖的伙伴。哈萨克斯坦将发展同中国的永久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0: 中国驻坦桑尼亚使馆近日举办国庆招待会，各界来宾盛赞中国发展成就，并期待中坦友好关系不断巩固深化。
3: 中国提出的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以及四大全球倡议是各国应对共同挑战、寻求互利共赢的重要解决方案。没有和平就没有繁荣，我们将坚定致力于深化坦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造福两国人民。
0: 连日来，中国驻卡塔尔、阿曼、保加利亚、秘鲁、哥伦比亚、博茨瓦纳等国使馆也举办了国庆招待会等活动，与会嘉宾对中国取得的发展成就表示钦佩，对与中方合作前景充满美好期待。
1: 再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也门胡塞武装2号称，过去24小时，沙特阿拉伯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90多次空袭，造成人员伤亡。 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

0: 二号称，当天拦截了多枚胡塞武装发射的导弹。此外，美国媒体二号援引美国官员的消息报道称，沙特与也门政府军计划在未来数日对胡塞武装发动大规模打击，但美国方面拒绝参与打击行动。据阿联酋国家通讯社报道，阿联酋总检察长沙姆西今天表示，调查显示9月30号发生的迪拜航空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中，副驾驶在飞行途中试图实施恐怖袭击。他表示，事件的具体动机等仍在调查中。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二号称，袭击者受极端思想影响，以方正在调查袭击者是否受他人指使。此外，据以色列媒体报道，驾驶舱冲突事件后，迪拜航空暂停所有往返以色列的航班，受此影响，有约10000名以色列旅客滞留在迪拜等地。七国集团二号同意通过国际能源署协调释放1亿桶战略石油储备，以缓解国际能源市场压力。相关行动将立即启动并持续4个月，最初20天将集中释放大量柴油储备。近期，美国和欧洲多国柴油价格均创下新高。美国方面称，曾向欧洲国家提出释放应急石油储备的要求。欧盟统计局二号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受能源价格大幅上涨影响，欧元区9月通胀率按年率计算为3.8%，较8月的3.2%有所上升，达到2023年9月以来的最高水平。数据显示，9月欧元区能源价格同比上涨18.8%。分析人士认为，如果欧元区能源价格持续高企，并进一步向服务商品等传导，欧洲央行面临的加息压力将进一步增加。刚果金卫生部二号公布的数据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达8300例，死亡4018例。数据显示，疫情已波及该国7个省份，累计治愈2162例，病死率为48.4%。刚果金5月15号宣布爆发埃博拉疫情。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8月12号说，刚果金本轮疫情已是有记录以来第二大埃博拉疫情。
1: 金秋时节，神州大地风景如画，森林湿地色彩斑斓。
2: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同领略锦绣神州的美丽生态图景。

0: 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1: 你看，这是我们的大自然，海洋和城市。多一次出门时的自带，帮助减少一次性塑料带来的伤害。出门做个自带派，用行动让地球更可爱。生动源自行动。
0: 桅杆自贸港，魅力新海南。海南自贸港迈入封关运作新阶段，开放活力，持续释放。2026海南高尔夫球公开赛重磅归来，职业高手巅峰对决，文体明星跨界助阵，观赛事游海岛，享离岛免税便利。10月三亚，我们共同见证。
2: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3: 店主一定
4: 自助少买，
2: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0: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1: 主动承担，
0: 走啦，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2: 我要吃那个。
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0: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sailing。
1: 这个平台的03年启动，为我们金钱树的话做一个大数据平台。我们那时候的金钱树总的种植面积有11000多亩嘛，整个金钱树的话集采集销，包括种植的技术全部大家可以分享。去年开始，海南省林业局就想把我们整个海南省的花卉统筹起来，规范的管理，做成一县一品、一市一品，花农全部集中在一起。花卉的企业也是200多家，我们现在做的电商呢，每年的话也做了差不多1-2亿。包括我们那个进出口，你看去年到现在的话8000多万。哇，
2: 这是年度啊。
1: 对，这是年度。
2: 对，
1: 就是出口的，出口每个国家的分布的很清楚。
2: 那就这些数据会实时更新吗？
1: 实时更新。
2: 哦，那对你那时候有这个大数据有什么好处呢？
1: 大数据的话，整个从种植到二产的文创，全国各地的话，每一个省市县、每一个省份应该要卖多少，对整个花卉市场呢，就一产的供应链的这些做 to B 的，还有 to C 的都分开以后，我们到最后海南的花卉就是订单式生产的，包括出口，特别海南自贸港的话，出口最有优势的。对。
3: The melons give 3 harvests a year, while the ZZ plants are harvested all year round. This little town certainly knows how to make the land yield gold. But the surprises that Forlore has in store for me are far from over yet.
4: About 20 minutes drive along the Round Island Coastal Scenic Highway, I come across clusters of fish farming factories. The locals tell me these ponds don't hold ordinary fish. They rear a prized, red and very expensive type of grouper, the leopard coral grouper.
5: 它是本地海域的一个品种吗？
6: 对啊，深海里面的。
5: 我看它特别的漂亮，都是红色的哦。
6: 它小的时候是黑，慢慢长大了就变红，可能是因为光线的问题，晒的话它就变黑，遮光好的，光线好了它就变红。
5: 哦，它变红，哇哦，哇，很神奇的哈。这些都是鱼苗吗？还是算是已经长大了？
6: 算中苗，
5: 那是青少年还是？可以这么理解吗？
6: 对。
5: 能看一条吗？
6: 可以啊。
5: 还跑得挺快的。哎呦。哇，好漂亮耶！哇，今年呢是吧 ？No， 不行，他不喜欢我。哎，
6: 他不喜欢你。
5: 哇，他真的特别的漂亮，他的肚子是粉红嘛，对吧？然后他的背上都是比较深的，他的斑就是这些白色的吗？
6: 不是白色，带蓝的里面。哦，冬青斑，这是他的心嘛。它长大了就变这样了。
5: 哦哟，就很神奇，我第一次见到这么一种鱼啊。
6: 这个品种价格比较好一点，前一年多的时候156，现在价格掉下来了，60块钱左右。
5: 哦哟，哦哟，它没事吗？哦，
6: 没事。上来时间久了，它又缺氧，氧气打起来就好。
5: 怎么喂？就直接丢在水里面？
6: 对，就这样慢慢喂的，均匀点，也不用撒太快，太快了它就掉到底了。掉到底它就不呼吸了。
5: 这个冬青斑难养吗？你说这个可能是海水吧？
6: 海水啊，循环水，
5: 就循环的是吧？
6: 哎，对，冬青斑就是爱干净。
5: 对这个温度啊，或者这个水的盐度有没有什么要求呢？
6: 盐度你起码要达到19格以上才能养，不然容易烂生。
5: 哇，那感觉其实要求挺多的哈，就是他们安静下来，就说明他们吃饱了，是这个意思吗？
6: 对，哎，
5: 差不多了。
4: Forlore is blessed with high-quality marine resources and is actively promoting a shift towards land-based farming, deep-sea aquaculture, and recreational fisheries. Moving away from traditional extensive inshore fishing, the town is now developing modern.Factory-based, high-end mariculture with a focus on premium species like the leopard coral grouper to build a top-quality blue economy. A unified water intake and drainage project is filling the gaps in local aquaculture infrastructure, enabling centralized seawater intake and ecological treatment of tailwater, thereby solving the problem of haphazard pumping and discharge by small operators

0: 万物生长，人类与之相生相伴。这片热带雨林生命的繁衍比我们人类历史久远悠长，从鹰击长空，鱼跃水底，所有的生命个体既各得其所，又唇齿相依，它们共同构成地球上生生不息的生物多样性，也铸就了人类社会生存和发展的根基。雨林资源的世代传承成为了人类当今重要的课题。中国海南，人们在行动。
1: 在野外有观鸟的时候呢，你可以通过它体态的大小特征来分辨。然后你们知道这个建筑叫什么名？
2: 鸟巢。
3: 鸟巢。
4: 提到

0: 家乡的话，七个小时一台。
1: 让海南热带雨林世代传承下去。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李母山片区位于海南省中部琼中县，距离省会海口市165千米。作为海南三大江河发源地之一，李母山有着生物多样性指数最高的原始雨林。

0: 五指山，群山吐翠，浩瀚俊秀，是海南岛中部的翡翠之地。作为海南岛的名片，五指山有着中国典型的热带雨林生态系统。非常完整地保留了五个海拔垂直高度的生物多样性。让下一代认识和保护这样的宝藏之地，是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五指山分局定期给孩子们开展生态课堂的重要目的。
1: 老师要给你们讲什么是热带雨林，好不好？那么我们翻开书本的第一页，森林里面住着各种各样的小动物，对吗？有蟒蛇，有小松鼠。我们为了让他们能够健康的生活，健康的长大，我们应该要做什么呀？
2: 护林防火，人人有责。
1: 非常棒。
2: 爱护环境，从我做起。
1: 对，爱护环境从我做起，从身边的人做起，对吗？那么呢，我们拿出我们手中的画笔呢，在自己的画室上面画上一幅画。

0: 我就发现了一个非常大的树洞，我就拿了个梯子往上看，哇，这样都是叶猴。然后我一抬头，就发现了一条大蛇，蛇上面还有一只树懒。我看见了，立刻下来，把梯子拿下。
1: 来的兄弟呢，等到飞机，他们观察到老鹰它靠着气流，靠着尾翼，来调节这空气。哎，那两个小可爱叫什么？
2: 毛毛鹰。
1: 哇，厉害！其实，
3: 在南开河的另一端，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英歌岭分局的护林员在为小朋友举办鸟类知识课堂。护林员邓吉文为孩子们搜集了英歌岭可观赏到鸟类的影像。
1: 我在我们这个学校周边呢拍到了一些鸟，你们谁见过这个鸟？它叫暗绿绣眼鸟，它不是一个人活动了很多的。
4: 我要上飞机，
0: 长它翅膀大大。
5: 是这样子飞翔吧，是吧？有个那个鸟叫克氏鸦鹃，小熊会告诉你。
3: 护林员王阳通过模仿和绘画的形式，让同学们增加学习的乐趣。在欢歌笑语中，下一代雨林的守护者对这片净土又有了更深入的认识。

0: 世代居住在热带雨林周边的村民也与雨林生态息息相关。除了在学校开展研学，五指山分局也常年深入雨林周边村庄，向村民普及雨林保护知识。
1: 我们把还有公园条例上，条例这样就旱季了，森林防火是非常关键，非常重要，
2: 注意保护一下这些野生的动植物。

0: 科普讲座结束后，给村民赠送了印有公益标语的短袖，让村民们切身实际地参与到对雨林的保护中。宣教活动还设置了有奖问答环节，充分调动了村民学习的积极性，在寓教于乐中增进他们对雨林的热爱。
1: 他们就意识应该说有一个大的转变了，让他现在他进山的人少了，盗猎的少了，食用野生动物的也少了，就护林员他利水利了，天然了，他就是他的一个巨大的骄傲，也是他最大的自豪。

在保护者不懈的努力下，自2019年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试点启动以来，短短2年多的时间里，新物种不断被发现。

0: 今晚，生态研学基地雪儿山房，这里又迎来了一批好奇、期待又有点紧张的客人。
1: 然后这个虫子就把自己模仿成一个
2: 鸟。我来了。
1: 然后你说讲到虫子，你害不害怕？
2: 我觉得好感谢，我不害怕。
1: 对，好，很棒。
2: 我好感谢，
3: 害怕。
1: 好，我现在问一下爸爸妈妈，你们觉得害怕吗？你很害怕，对吗？你
4: 我觉得我妈妈看到虫子也是。就看到那种
5: 其实我不是害怕丑，我就是觉得
1: 他长得丑，长得丑，
4: 这个很正常。我自己是做了这么多年的虫子，我可能对他了解会多一点哈。我的感受跟你是不一样，所以的话，我们今晚就我把我看到的虫子的一面跟你们分享一下啊。然后
0: 张宝琴正在给客人们讲解昆虫的一生，他的另一个身份是自然艺术生活空间雪儿山房的主理人。
1: 哦，还有蚂蚁。那像这种蚜虫吃好多叶片，对不对？我们觉得它是害虫，但是的话呢，换一个角度去讲呢，就想想我们周围的这片山林，这个树长着长着长到一定程度之后，然后的话怎么清理？
6: 就是靠这些虫子吃掉。
1: 对。所以说，对于任何的一个虫子来说，我们从我们的角度觉得说它有用，它没有用。从我们人的角度去讲，但是把这个虫子放在大自然里面，都每一只虫都可以。如果没有这些虫子的话，这些动物其实是很难过很难过的。这个地球是虫子先来还是我们人先来？
7: 虫子吧。
1: 哎，对呀，是虫子来了几亿万年了，对不对？我们人才来多少年，是吗？所以到底哪一个是主人，哪一个是客人？
7: 对吗？就是客人，虫子主人。你先说。
1: 所以就说这都是我们可以看看，允许它长得丑。对不对？允许他亲自摆摊。

0: 为了生存嘛，就这样。所以如果是被马蹄盯一下，就把它赶走算了，这也是千年难得的缘分。所以啊，就平常我们每见到的每只蟾蜍真的是都是生命的奇迹，看到它还能活着，还能够健康的活着，这已经很不很不容易了。所以以后见到蟾蜍不要拍死它，哦，让它赶一赶，让它回家去吧。害死它，生一百个孩子，最后会剩下多少？很多人都舍不得往下说。哦，大家想想，如果剩下十个会是什么样子？假设我第一代我是一个啊。
1: 张宝琴认为，大人比孩子更需要生态美育和生命教育。
2: 孩子其实是天生对这种生命他是有亲近感的，这其实我们生命的一种本能。他因为看到花他也觉得很好，在外面看到其他小动物的时候他有很自然的亲近感，但这个时候恰恰是我们的家长哦，不让他碰那个，不让他碰那个。
3: 哎，没事，不要
4: 可以放了，
3: 好嘞，好嘞，让毛阿姨扣完袋子吧。
1: 在张宝琴的带领下，家长和孩子们一起进入雨林，倾听自然的声音，观察和触摸这些亿万年前就与人类同在一片蓝天下的生灵。
5: 换个人，换个人，换个人。
6: 那有个蝴蝶。
7: 哪有
5: 蜜蜂？
7: 哪有蝴蝶？
6: 刚好看到蜂窝了。
7: 哦，那有蜜蜂。

0: 前就光觉得好像有些那种虫子啊，觉得有些蛮可怕的，或者说好像对人好像是天生有点不太友好，可能就有点，但现在觉得其实可能就是人对虫类的威胁其实是更大的，他们其实是蛮弱势的那种群体。
1: 真的到山林里面，你正眼去看看虫子，你才发现说，哦，原来哪怕是一只小虫子，它的手脚都很精致，它上面的这种颜色搭配的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美，就是能够希望我们近距离去观察它。
2: 这个是一种叶甲，它比较聪明，它会咬一个浅浅的圈，它咬出来之后让它那个毒素排出来之后，它再吃里面的部分。
3: 经过一上午的采集后，每个家庭都收获满满，他们开始用搜集的枯枝落叶搭建昆虫的家。即便回到喧闹的城市，每当看到这些小小的艺术作品时，他们还能回想起整片森林。
1: 这时候的话呢，这种精神层面的这种拓宽，希望我们的生命有更广阔的这种连接的时候，我觉得真的就是回归自然，跟天地万物有这样的更有连接。我觉得它不会只单纯从自己出发，它可以多角度的去看待。我觉得这样子的话，对于个人生命而言，它的生态也会更丰富。
4: 然后我们把竹节虫也放了，好不好？
5: 竹节虫你可以放在手上，
4: 放在手上，来，放回大自然，让它走了。
6: 要放手上，我们放它回家。
4: 放它回家。
3: 天地万物本自同源，山风雨露和清涧原鸣都是自然的馈赠和赞歌。在这方沃土上，通过这代人不懈的生态美育和生命教育，在年轻炽热的目光中孕育着天人共生、世代传承的希望。

0: 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1: 喂，戴头盔比戴假发重要，安全驾驶从头开始。随手一扔，风险巨大。文明驾驶，严禁车窗抛物。走路要看路，不要看手机。文明出行，安全第一。遵守交规，从你我做起。

0: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桅杆自贸港，魅力新海南。海南自贸港迈入封关运作新阶段，开放活力，持续释放。2026海南高尔夫球公开赛重磅归来，职业高手巅峰对决，文体明星跨界助阵，观赛事游海岛，享离岛免税便利。10月三亚，我们共同见证。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浮华正茂，一路漂流，一路丈量，让江河坐镇，让大地回响，看海南向绿图强，风华正茂。
2: 我们今天美好的一天是从一幅山水画卷当中徐徐展开啊。
3: 呈现在我们面前的这片水域呢，是海南省最大的饮用水的保护地啊，它的水的纯净度是非常高的。
0: 要守住400万人的饮水安全，离不开一群人的日常。天刚亮，水库生态巡查队就会整装出发，水面寻隐患，岸边查疏漏。偌大的库区里，每一步都为了守护南渡江支流的清澈。今天我们恰巧遇上巡查队的日常行动，跟着钟建森站长一起解锁守水的日常。
4: 欢迎欢迎。
2: 哎，我们今天也挺幸运的哈，刚好赶上钟站长他们进行一个日常的常规的巡护工作，一起去体验一下。
4: 这个呢，就是我们松涛水库一期饮用水的隔离标，所有的与供水无关的项目都不能进入到我们这个一级保护区。
2: 平时在巡护的时候，整个这范围啊有多大？
4: 我们整个水库范围要130平方公里。
2: 那咱们每次巡护都是以这样的小组的方式吗？
4: 对，我们这一组叫做水面巡查组，我们会对着我们这个水面进行观测，水面有没有这些漂浮物啊、垃圾啊，特别有什么船舶进入我们一级保护区啊，这个我们要去进行个实时的观察，如果有我们会进行个钻离驱赶。
5: 前面的船只，这里是一级水面保护区，不允许外来船只进入本区域，请您立即离开，请您立即离开。
4: 松涛水库呢，因为是海南省最大的饮用水源保护地，我们对松涛水库的水池安全呢也要重视，所以呢进入松涛水库的船舶呢必须要符合环保要求。从我们自身做起，我们专门定制了这一艘巡查船，一个是安全性能比较高，巡查速度也比较快，

0: 特别重点的一点是，我们的船呢有水进行分离，所以我们的每一滴油都不能漏到送到水库里面。
1: 哇，这个很厉害是吧？刚才我跟思思我们俩在岸上一直在讨论一件事情，我说我们这片水域是一级保护水源地，那么说明这个水源地的水是可以直接去饮用的吗？
0: 这个我们送到水库的水质呢常年都达到一类以上，可以直接饮用的。
1: 你要不要挑战一下？
2: 必须得挑战一下。
0: 这是我们送到水库的水。
2: 看一下这个清澈度啊，
1: 非常的清澈，非常的清澈。来吧，你先来，
2: 来吧，女士优先是吗？
0: 怎么样？
1: 有山泉水的味道，很难用言语来表达。我觉得现在喝的不是水，喝的是一种无法去形容的一种心情。
2: 喝的是一种敬畏是吗？对大自然的敬畏，对人类智慧的一种敬畏是吧？真的，我们在刚刚说要尝试喝这个松涛水库的水的时候，我还是有一点顾虑的，真的能喝吗是吧？喝完安全吗？但是当钟站长把这个水从下面打上来之后，看到这个清澈度的时候，我放心了。
1: 然后能喝到这么纯净的水，我觉得要需要做很大量的工作。
3: 松涛水库的清澈源于像钟建森这样的守护者长期的耕耘，他们的守护不仅在日复一日的巡查里，更在一次次的走访与宣传中，将护水的种子播撒在每个人心中。
0: 我们上班都住在这里，老婆跟小孩都是在市区。他会说：“你回这个水库啊，都是比我们家里人还多。这个水库就像我们一个老家伙，一看不到他呢，心里就空落落的。”我当年来的第一份工作就在这个松涛水库，看到松涛水库的水那么清，我就很喜欢了这份。所以呢，我一直来松涛水库23年，所有从事的是跟水库保护相关的一些工作。通过我们20多年的一个保护，我们的水还是那么清，山还是那么绿。我们经常也跟水质监测的人对松涛水库进行水质监测，听他们一说到，哎呀，松涛水库这个月的水质监测就是在地表水一类，我们就觉得我们做这一份工就觉得很值得了，能为海南老百姓能喝到这个干净的水感到非常荣幸。
3: 听着钟站长23年护水如护家的坚守，看着他每天清晨牵挂的清澈水面，我们更懂依类水质的背后是把责任刻进日常的执着。从老一辈建设者到如今的巡查人，代代相传的坚守，让松涛水库始终清澈。风华正茂，一路漂流，一路丈量，让江河作镇，让大地回响，看海南向绿图强，风华正茂。当我们跟着桨板在翡翠般的水面穿行，才真正读懂松涛水库备受关注的深层意义。它不仅有千岛映湖的美景，更藏着琼西北发展水密码。我们此行也正好遇上了海南省淡水鱼研究所的科研团队，在松涛水库开展专项采样，一场关于这座水库水下健康的解码就此开启。
4: 哎呀，
2: 他们这个生命力还是挺旺盛的。
5: 这是我们海南的特有种，海南长臀鲔，就是我们的白骨鱼，这是我们松涛水库的明星物种。攀鲈，我们海南常说的是过山鲫，你看它这个鳞片非常硬。护水期我们能有20多种，今天可能就是10几种。
3: 对蔡兴伟团队来说，松涛水库的野外采样早已是常态，他们常年聚焦这座海南最大饮用水源地，循着水库水源追踪鱼群踪迹，分析物种特性，用一组组科学数据解读松涛水库的生态健康密码。
6: 97.87，
5: 我们刚才从网上拿上的鱼后，我们还要到现场来测定它的这个基本的生物参数。
1: 从这个鱼身体上能读取哪些信息呢？
5: 就比如这条鱼，这是我们的鳞鱼，后面我们取它的鳞片，清洗干净后能看到它的年轮，就可以判断出它生长的情况。像我们白骨鱼，就它喜欢的水就清澈干净的水，所以说有它的存在，我们可以就是初步的判断这个水质还是很好的。
2: 它们不仅是游动的生命，也是河流健康的代言人。
5: 鱼的种类越多，就证明水体的一个营养盐啊，各个饵料生物它的那个食物啊，

0: 更复杂，证明这个水质就它的稳定性，水生态性的稳定性就更好。所以说鱼跟水是息息相关的。
1: 一次次弯腰采样，一组组数据记录，蔡信伟和团队用脚步丈量南渡江的每一段支流，并为这些鱼类留下一张张精准的证件照。这些影像不只是识别鱼种的身份证明，更是记录松涛水库生态变迁、留存南渡江生命记忆的珍贵载体。
0: 这个是旅行家花曼丽，国家二级保护动物，小的时候在海里面、海沟里面繁殖，后沿着河流回到我们南渡江的上游，性成熟了它就回到海洋。后有的鱼类呢，它又是定居型的，它又不会去到处乱跑，我们松涛水库的虚迹它就留在松涛水库了。
2: 这上面每一张鱼类证件照的背后都有一段非常生动的故事，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让您特别印象深刻的记录过程？
0: 海南的鱼多数山山水水溪流里面找到鱼是非常难的，盆唇滑鳞这是我们极微的鱼类，但是我们为了找这条鱼，我们跋山涉水，在走了将近2公里的这个溪流的山路，到处寻访这个当地的渔民、保护区的人员配合我们，以后好不容易采集到它。现在全国有这个鱼的照片也只有我们。
1: 从山川溪流到雨林深处，蔡信伟团队走遍海南的山水之间，追寻着珍稀鱼类的踪迹。这份大海捞针般的执着，源于为家乡山河建立完整生态档案的初心。
0: 我是海南的，从小也是抓鱼，就长大了，现在也是抓鱼，他们也就习惯了。然后我们团队一直在开展着我们海南的这个水生生物保护，特别是鱼类的这个保护工作，就是想让我们海南的鱼类，我们儿时能看到的鱼重现在我们的眼前。
2: 听了您的介绍之后，我觉得我们再翻看这本图鉴的时候又是不一样的感受了哈，了解了背后更多的故事。这每一张证件照的背后不仅是一个个物种的存档，那它也是我们解读南渡江生态密码的钥匙。
1: 从爱好者到守护者，蔡信伟团队里的年轻人甘愿风里来雨里去，他们监测的不只是一尾尾鱼，更是松涛水库乃至南渡江流域完整的水生态系统。这本图鉴里藏着他们的青春足迹，更藏着从治水到治水之后松涛水库养水的深层智慧。这份智慧正顺着南渡江的水流滋养未来。
3: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4: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5: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6: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
7: 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8: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9: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饭，妈妈烙的饼可香了。

0: 丽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桅杆自贸港，魅力新海南。海南自贸港迈入封关运作新阶段，开放活力，持续释放。2026海南高尔夫球公开赛重磅归来，职业高手巅峰对决，文体明星跨界助阵，观赛事游海岛，享离岛免税便利。10月，三亚，我们共同见证。
2: 妖怪，我来收拾你！
3: 人接电话了。

0: 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
1: 是谁在打电话？
2: 文明观音，请勿打断剧情。
3: 电工，
4: 你有给啊？
3: 哎呀呀呀呀呀！王伯
2: 伯提了。文明观音，请勿打破氛围。
5: 哇，好想摸一下。
2: 文明观展，请勿打扰展品。
6: 文明观众，从你我做起，文明观赏，共享美好。
7: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8: 你们家娜娜呢？她现在谈恋爱了，还时常的给你打电话吗？哎
9: 呀，每天都打，打好几个。我真的最近有点忙，没时间跟他聊。
10: 天天的盼着闺女来电话，来电话。这现在闺女来电话了，你怎么了？又耍起性子来了？
8: 我现在总算是想明白了，我就是因为对他太好了，他才这么无法无天。
11: 妈，哟，您怎么又回来了？
12: 姐说她晚上有事儿，让我过来陪陪您。
11: 哦，哎，那正好，把阳台上那个被子帮我收了。
12: 哎，您让我歇歇，我这刚给您买最爱吃的樱桃，我洗点啊。
11: 哎呦，
12: 您吃吃樱桃。
11: 真是，哎呦，让你干点活啊，难死了。
12: 别，您坐，我来还不行。我错了，妈。
11: 药您吃了吗？你姐都按对儿按量都给我搁在小盒里了，
12: 那就好。哎呀，
11: 看什么呢？你怎么都给我搁沙发上了？给我搁床上去呀？
12: 哦，我不是想着你晚上睡觉的时候拿过去吗？好，给你拿过去。
11: 哎，顺便把那个阳台上那个花给我搬进去，要不晒蔫了。
12: 好。
9: 哎呀，我这老姐呀也是不容易。
13: 吴科长，哎，你来了，机房都准备好了，观众也到齐了，咱们俩等会儿坐那儿。
14: 李经理，
13: 嗯，
14: 今天看完这场演出，我也想听听你的意见。
13: 好啊，我真的很喜欢这个故事，因为它跟我小时候的经历特别像。
14: 是吗？
13: 冯院长，
14: 嗯，
13: 你小时候初中是在哪个学校啊？
14: 我转过去自学。

0: 这是我最好的朋友花花，
1: 这么大了还在这玩蚂蚁，脑子是不是也有点问题啊？
2: 没有，冯媛媛很聪明的，她只是不太会说话。
1: 以后不许跟她一起玩，听见没有？

0: 妈妈刚到酒店呀，进门的时候就听见你的铃声了。哎，我给你布置的那个室内的加减法，你做完了没有？
1: 球球啊，是想给你看几张他画的画，
2: 想给你看看。功课我明天会督促他写完的，你放心吧。
3: 你呀，你就知道宠着他。行，画画也挺好的，画什么了？你给我看看。
0: 桌子这里还摆着爸爸和妈妈的照片。哎，等会儿那个照片我看一下。
3: 你看，
0: 往上点。
3: 这不咱们野营的照片吗？
0: 球球啊，这照片你给收了？
2: 我觉得球球拍的挺好的，我就给留下来了。
0: 球球，你不是想看妈妈房间什么样吗？
3: 妈妈，给我看看。
2: 房间里是不是有折身小像的毛巾？妈妈这次啊是出来工作的，给你看看啊。你这个酒店呀，你看这床上是不是没有小像啊？对吧？
0: 你看，
2: 哎，我先给你拿来了。哎，好，放那吧，谢谢啊。
3: 妈妈，
2: 前面那个人是宋叔叔吗？
0: 对呀，宋叔叔等着妈妈开会呢。
2: 你把电话给你爸。
0: 秋夏，你赶紧带他洗澡睡吧，我这边还有好多事儿呢。行，我知道了。哎，怡安，
4: 我觉得睡眠本来就不好，一个人睡一个房间比较好吧。
2: 我们这次来呀，就订到两间房，所以呢，大伙儿就挤一挤。我跟小左、小吴挤一间，他们男的挤另外一间。
0: 行，我知道了。好，那你也早点休息吧。
2: 我知道了。
0: 怡安，开会了。
2: 挂了啊，替我亲亲球球。爸爸，你笑什么？
0: 爸爸吃了巧克力。我也要吃。哈哈，爸爸逗你呢，哪有什么巧克力？洗脸、刷牙、睡觉。
2: 好。
5: 走。还有就是受捐儿童的档案和捐助物资，这些一定要记录清楚。回去之后呢，我要向小文基金汇报的。
6: 老三，看见信息速回电话。
2: 这样，小左，你再把明天的行程跟大家对一下。
6: 我先得回个电话啊，不好意思。
5: 二姐，哎，我看到你给我发了好多信息，我这开会呢，怎么了？大姐找不到了？
7: 我从8点等到现在，大姐家一个人都没有，你说是不是很奇怪？大姐平常要么在妈家，要么在自己家，很少出去，对吧？
5: 这大晚上的。
7: 那她要没在家，你有没有给她打电话呀？
5: 我当然打了呀，要不然
7: 还给你打这电话干嘛？我给李承志打不接。
5: 给姐打电话一样都不接，这真是一家人都绝了。
6: 你也别着急，
2: 有没有一种可能是大姐去哪儿坐坐，然后没看手机呢？
5: 哎，
7: 我跟你说啊，她最近真的跟邻居姐妹走得挺近的。
5: 那你上楼去看看吧，我现在
6: 开会马上结束，你先别急。
5: 我一会儿找人帮你，人多总能找到。
7: 行，我再上去看看啊。

0: 李承志，李承志，我刚才敲门，你怎么不开门啊？
1: 哎呦，我睡着了。
0: 我姐呢？
1: 不在小房间里，就是出去了呗。
0: 这什么话？哎，大半夜的，我姐不在家，你一点都不关心是吗？还自己在这儿喝酒，有你这样的人吗？
1: 他又不是小孩子，还能找不到回家的路？
0: 李承志，我告诉你啊，我觉得我姐可能要出事儿。她这两天有没有跟你说过要去哪儿？说要见什么人？去干什么事儿？有吗？你赶紧看看家里有没有丢东西吧。她是不是带走什么了？是不是行李都拿走了呀？
1: 哎呀，不见了！
0: 什么不见了？
1: 工资卡不见了，钱没了。
0: 李承志，你满脑子就是钱钱钱，你能不能关心一下我姐？她到底去哪儿了？能不能平安回来？行，
1: 我要报警，不能报警，到底报不报警啊？

0: 我们也走吧。
1: 爷爷，冯爷爷，
2: 你就是小时候和我一起数蚂蚁、吃烧烤的那个冯爷爷，对吧？刚才台上的花花和妞妞，就是当初的我们。
0: 是我，我也没有想到，十几年之后，我们还可以再遇见。
1: 其实我第一次见到你的时候，我就觉得太眼熟了，但是你变化好大，所以我也没敢认。
0: 我转学之后，我爸妈就带我去做手术了，训练了有一年的时间。终于能像正常人一样说话。
1: 你转学也有我的原因吧？
0: 我没有第一时间跟你相认，不是对你还有怨恨，我就是觉得我们现在都有自己的生活，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
1: 那你为什么要改变主意做这个誓言呢？你知道我肯定会认出你的呀。
0: 你为孙小茹抱不平的事情我可听说了，就像当初你在学校保护我一样，我忽然就很想念我童年时代那位唯一的好朋友了。
2: 但是我想替我妈妈说声对不起。哎呀，
0: 我现在已经当妈妈了，所以我现在想一想，我其实可以理解你妈妈当时的心情，真的。
1: 你比我厉害，我可能还在学习理解吧。
0: 我见过你吃过的苦，也见过你妈妈给你的难堪，与其我们现在责怪父母、怨怼往事，不如朝前看，就走你自己想走的路，做自己想做的事情。等有一天你足够的强大，你回过头，你会发现，其实妈妈们也困在自己的世界里，只是他们的呼救，没有人能听得到。我先走了。啊。我对你的工作，现在、将来都不会有丝毫的松懈。
1: 那就让我们从这份工作重新开始。
0: 好，爷爷，加油。
1: 嗯，
0: 走了。
3: 这个给你，
4: 姐。
0: 嗯，
4: 这个养生杯送给你。
0: 哦，好，谢谢。
3: 孟姐，这可不是普通的保温杯，这个保温杯啊，它叫碱水净化杯，这可是高科技产品，可以平衡水的酸碱度。
0: 酸碱度是什么？
3: 我跟你说，咱们喝的水啊，有酸性和碱性，人的体质也有酸性和碱性，酸性体质容易生癌症，所以要常喝碱性水，这样可以让你酸碱平衡，不容易得病。
0: 小高，你能不能把我的电话给我呀？因为我早上出来的早，没有跟家里打招呼，不知道你们这个课这么晚还不结束，我想跟家里打个电话。
3: 这可不行。
0: 那不是来听课吗？为什么要收手机还有身份证啊？
3: 我跟你讲啊，今天我们上的课是高阶课程，我们请的讲师是上海风投的在职干部，人家身份在那儿呢，况且人家带来的是内幕消息，这个得保护人家，所以我们得保密。
0: 那我跟家里打个电话问问我妈妈的情况不行吗？
3: 那咱家里就没有人照顾老人了吗？只有你啊。
5: 那倒不是，我妹妹在。
3: 不就行了吗？赚钱是硬道理。姐，你知道之前你拿了1000块钱，群主没几天就返了你500块钱，那只是试试水呢。今天咱们是动真格的。
5: 那这次比上次的利息还高啊？
3: 今天咱们选的这个项目啊，不仅定期返利，还有高额的分红。我之前也买了这样一个理财产品，你猜我赚了多少？
5: 2%，
3: 都做不过银行，谁有兴趣啊？20%，
5: 这么多？真的吗？
3: 梦姐，你这样说我就不开心了。我可是把你当最好的姐姐，我都磨破了嘴鼻子才给你要了这么一个名额，把你带过来的。
5: 我不是那个意思，我知道你是为我好。
3: 是呀，我就是想让你多赚一点养老钱。你现在给妈妈打电话，只是用嘴去关心关心她。如果你发财了，赚了钱给老人花钱，那才叫真孝顺。
6: 你能帮我个忙吗？通过手机定位找个人。
7: 能是能，她怎么了？
6: 我妈不见了。
7: 哦，那你能把阿姨的手机账户密码告诉我吗？
6: 我知道，手机是我买的，我当时给她设置的。
7: 行，那你赶紧发给我。你现在在哪儿呢？
6: 马上回老家。
7: 行，在这儿等我，我现在去找你。你碰到之后再说。
6: 师傅，麻烦快点。
8: 好的。
3: 这可是国家级的理财项，咱们就是蹭个顺风车。你出10000块，回头你能拿12000，上不封顶。
5: 10000？我投1000行不行？
3: 孟姐，你在开玩笑吗？这么点钱就挣个蚊子腿儿？当然是钱越多越好了，这叫利滚利。没准等孩子买房子的时候，你能给他赚一个首付款。好了，你别犹豫了，今天是最后一天，你要是错过了，我都替你可惜。
5: 我真拿不出那么多钱来呀。
3: 孟姐，我知道你不信任我，我现在给你推荐的是正经的理财产品，那不像电视上骗你去买什么保健品。我现在费这么多口舌呀，一分好处费我也拿不到，赚的钱都是塞到你的口袋里。
5: 我跟你说实话，上一次投的那1000块钱都是我平时攒的，现在我这个卡里头只有800块钱，我最多也就能投个1800。
3: 你这退休也很多年了，你钱都哪儿去了？
5: 我平时不管钱，钱都在我老公那儿。
3: 对啊，给你老公打电话，等你赚了钱让他眼红眼红。
5: 他不会给我钱的，这个月的生活费他都没给我呢。
3: 你傻不傻呀？你怎么退休工资还卡在别人手上呀？你

0: 算了，要不这样，你看看还从谁那儿能借点钱？
1: 跟谁借呀？
0: 你不是有个女儿吗？
1: 我女儿最近跟我闹翻了，她根本都不接我的电话。
0: 你这没钱你也不早说，我费了这么多事求了人才给你弄到这个名额，你现在跟我说你没钱了，这一个名额不就浪费了吗？再说了，那以后让我在群里还怎么做人啊？
1: 对不起啊，我不好意思。我现在走。
0: 哎呀，浪姐，要不这样，你再想想，还从谁那儿能周转一下？你不是有一个妹妹吗？
2: 听着音乐的节奏啊，好极了。
3: 对 ，two three cha cha one，two three cha cha one。
4: 谢谢师哥，谢谢。
5: 有线索了吗？
4: 没有。
5: 窗户也没票了，只有明天早上最早的一班。
6: 喂，哪位？
7: 婉清啊。
6: 哎，姐，你在哪儿呢？
7: 我跟我的朋友小高
8: 在一起上课，钱不够了，你能不能借给我一些啊？
7: 回头我还你。
6: 你把具体地址告诉我呀，要不然我怎么找你？
8: 我也不知道这是哪儿，这是哪儿啊？
7: 你让你旁边的人接个电话好吗？
8: 啊，好好好，你接个电话。
7: 喂，
6: 哎，小高啊，我听我姐说过你，感谢你对我姐那么好啊，你老照顾她。
7: 是这样，
6: 我姐呀，她就是个家庭主妇。平常买买菜做个饭什么的，他其实身上没太多钱，他不像我，我交际广，我自己做生意的。
7: 我倒是对你这事儿还挺感兴趣的，能不能让我也去听听你这项目啊？万一要是
6: 好的话，我还能让我的朋友也一起发展发展什么的。
0: 好，
7: 你能不能把地址发给我啊？我过去听听呗，然后
6: 顺便给我姐送点钱。啊，好，好，好。哎，你发我短信啊！哎，好，好，谢谢。

0: 老郑，你在哪儿呢？我有个事儿得找你帮忙。
1: 哎呀，老汤，你现在是跳得越来越好了，技术越来越娴熟了，可以参加国际大赛了。哎，对了，刚才你手机一直在响。
2: 啊，我的呀。

0: 姐，我找到你妈妈了。啊，她跟那个小高在一起。我们刚刚通的电话。
1: 小高是谁啊？
0: 小高就是你妈妈的新朋友啊，好像是邻居吧。反正我一直觉得他不是什么好人，好像搞什么传销的。现在把你妈妈框在那儿，不让出来的，让我去给送钱。
1: 二姨，你小心点啊，还是先报警。
2: 我买了明天早上一早的车带我回去。
0: 哎呦，那你自己小心点儿。你放心，我肯定今天晚上就把你妈妈安全带回来。
1: 好，你小心点啊。我妈真能折腾，谁的话都能信。
3: 要不你先回家等消息，明天最早的火车也是早上7点，你现在干等也没有用啊。
1: 那我在家我也待不住啊。
3: 你这样，你现在着急也没有用，你听我的，你听我的，你现在回家还能休息一下，万一要是有事情的话，咱们一早再回来，这样也可以啊。别想了，回去吧，啊，走吧。
4: 喂，啊，到了，
0: 啊，你在几层啊？
4: 好，好，我马上来。
0: 是这层吗？
5: 哎，别过！开门！
4: 你们干什么？
5: 开门！哎，你们什么人？干什么的？
0: 没事吧？小高，你就是小高是吗？你干什么不好，非得要骗人，还骗我姐这样的人，你有没有良心啊？
4: 哎，你不要胡说，我跟你姐是好朋友，我怎么可能骗她呢？
0: 你别狡辩了，你们这些人都不许跑啊！警察马上就到，你们跟警察
6: 讲。警察，
7: 警察，
6: 警察，
7: 走，
6: 叫他们，叫他们，
7: 回去，回去。
6: 警察同志，受报就进。
0: 这是怎么了？这是
8: 一群骗子，姐，你差点被他们骗了，你们吓死我们了。
0: 等会儿，喂。
9: 我刚才洗澡呢，没听见电话。你在哪儿呢？
0: 你管我呢？是，走。
8: 我是，我的身份证还有电话都在他们那儿。
0: 一会儿让他们给你。哎，我带我姐先出去啊。

0: 喂，二姨，找到我妈了吗？
1: 一姐，你放心啊，你妈没事了，在做笔录呢。结束了，我就带她回家。别担心了，你也不用赶回来了，回头找你妈妈好好聊聊啊。
0: 我知道，谢谢你啊，二姨。
2: 人找到了吗？
0: 找到了。
2: 哦，找到就行。那我先走了。
0: 太晚了，你要不然住这儿吧。
2: 不用了，又不是打不到车。
0: 今天
2: 你都折腾到大半夜了，你也早点休息。
0: 谢谢你啊。

0: 马欣，来，喝点水啊。
1: 哎，
0: 你给我打电话，我出来太着急，忘了换了。哎呀，
1: 多亏有你啊！
0: 你跟我还客气什么呀？

0: 怎么了？又不舒服了？啊，没事儿。你跟医院那边约时间了吗？本来应该是今天早上去看的，这不是走不开吗？没事儿，我就是累着了。
1: 那明天一早我去接你，我陪你去。不用，我自己的事儿，没关系的。
0: 姐，问完了吗？
2: 笔录已经做完了，后续有什么需要，我们再联系你吧。啊，
0: 是不是可以走了？

0: 怎么样，都没事吧？
1: 不让你来了吗？你现在来有什么用啊？
0: 我当然得来了，我在这都待了大半天了。走吧，走吧。哎，钥匙给我，我来开车吧。
1: 老郑，那我们先走了，改天我跟我姐请吃饭。
0: 不用，还有你忙吧。
2: 你们两个可真行，出了这么大的事儿，昨天晚上也不告诉我。妈，这姐不是已经安全的坐在这儿了吗？这昨天晚上要告诉你的话，你一定亲自出马，那一大家子人谁照顾谁呀？更不安全，是不是？明伟啊，不是我说你啊。
1: 60岁的人了，他们那一套骗人的东西，你怎么还能信呢？这些人看起来都挺好的呀，那个小高对我也挺好的。
3: 小高，
1: 小高他会不会也是被骗的呀？姐啊，你还在替他说话？你赶紧把手机给我，手机。那小高什么小高什么这个养生群都在哪儿呢？
3: 我全都给你退了，把他删了。对，以后咱们买菜不去那个地方了，换个地方，省得再碰上他们。
1: 可是他们在群里都帮我买的东西还没到呢。我的天呀，姐，你还想这些呢？他们对你好的原因是什么？不就想骗钱吗？我告诉你，前面那栋楼那老太太，几十万的养老金被骗跑了，然后她儿子气得心脏病都犯，都进医院了。我告诉你，昨天晚上。
2: 你还好咬死了自己没有钱，他们才打电话给我的，这要不然我到哪儿找你去？我根本不知道你在哪儿。以后啊，以后我告诉你，要是看到那些奇奇怪怪的东西，不是自己买的，连拆封都不拆，直接就扔了。
3: 妈说的太对了，
1: 那这个事情千万别跟李锦说啊。
2: 那个什么，昨天一宿都没睡了。
4: 快上去歇着吧，今天你也不用下来了，这没什么事儿了啊，好好歇着，快去吧。姐，我陪你上去。哎呦，婉清啊，你晚上去哪儿了？大家伙都李承志。
1: 我姐都累一晚上了，别在这儿问东问西的。走，我送你进去。
5: 不用，你回去吧，你也累了一晚上了，我自己。
4: 你回去吧，我会照顾你姐的。
1: 别乱来啊！
4: 嗨，你瞧，我们这老夫老妻的。哎，谢谢婉清啊。啊哈。

0: 啊，还学会偷东西了？
1: 你本来就是我的工资卡，怎么是偷呢？我还要问你呢，那卡里的钱上哪儿去了？你弄的？
0: 幸亏我给转走了，要不然都会被别人骗走。你怎么知道的？我怎么知道的？你最近交了一些新朋友，昨天晚上你又折腾了一宿没睡觉，我猜个大概，钱被骗光了吧？ 你说那些骗子也是哈，太没眼力了，他怎么就挑上你了呢？我跟你说，你们孟家的人就是这样，缺心少肺的，可是对付我那真是一门灵，全家齐上阵。你们孟家的坟头真是冒香烟啊，运气怎么就那么好呢？李锦，别提多像你了，紧随你们孟家的血缘，既被别人骗钱，又骗感情，就这点跟你特别的像。 你也就是嫁给我了，你扪心自问，这辈子我对你怎么样？我有别的邪的歪的没有啊？我不是就是想挣钱吗？我挣钱为什么呀？不是为了这个家吗？闺女现在这样，就是你的原因。你说这闺女你是怎么教育的？哼，这是下半个月的500，别说我没给你啊。

0: biu biu biu biu biu biu biu biu biu biu biu biu biu。
1: 又闪闪了。
0: 哎呦呦！来，趁热，把大姐送回去了。
2: 嗯。
0: 你说你干嘛把那个郑斌叫过来呀？
2: 我给你打电话你不接啊？李承志是个废物，不顶用，我怎么办？
0: 他整天怪我胡思乱想，有事就找他，我能不多想吗？

0: 你有完没完啊？我第一时间给你打电话，你又不是不知道。哎，你不接是真的在洗澡吗？啊，
1: 我洗澡，我没听见电话呀。
0: 骗谁呢你？谁洗完澡还穿着舞蹈鞋去派出所？谁信？

0: 干什么？他们有没有对你做什么呀？我昨天晚上吓死了。你都知道了，你要是缺钱，你跟我说，
1: 我给你，
0: 还轮不到你来教训我呢。就是骗我，我也认了。妈，我过几天请假，我们回去聊聊。有什么好聊的？
1: 你不是都要
0: 跟我断绝母女关系吗？我不是这个意思。你是我妈，

0: 妈，你亲自把大姨姐救出来啊！就你一个人去的吗？我爸呢？
1: 当然不是啦，我第一时间给你爸打电话，他不接呀。
0: 后来我给郑秘书打电话，
1: 让他带了两个人过去一起救的，惊心动魄。
0: 你跟大姨没事就好啊，回头我谢谢郑叔叔。
1: 你得好好谢谢他，欠了一大笔人情。没什么事儿，你放心吧啊，妈妈有点累了，折腾一晚上，我睡会儿。
0: 你不是约了今天去医院吗？那今天来不及了，今天肯定来不及了。
1: 我再约吧，好吗？
0: 你别拖啊，有时间你就抓紧去看，听见没？嗯，行了啊，爱你。

0: 我。
1: 哎，你怎么想起往回打电话来了？哦，你也知道你妈的事了吧？
2: 你这两天多在家待待，陪陪我妈。
3: 我哪有功夫天天陪她呀？
1: 我也忙着呢。
2: 不是，你怎么一点都不关心我妈啊？昨天全家人都在找我妈，你呢？
3: 这么些人都出去找，
1: 我不得在家等消息啊？万一你妈回来了呢？
3: 行了啊，你别跟我这儿充孝女了。
1: 是你妈最多的就是你。

0: 谁呀？
1: 你没吃早饭吧？你不吃饭胃会疼。我给你煮了南瓜粥。
0: 我总是为我妈感到不值，后来才发现，其实我才是他们中间那个。可怜的人，像个小丑一样。

0: 我还不觉得，我后来看到娜娜和球球的样子，我才知道只有我们家是不一样的。以前连一顿安心的饭都没有吃过。
1: 想哭的时候就哭出来，哭完了就要好好吃饭，一切都会好。

0: 我天啊！国企高管，这也太厉害了吧！
1: 老子可真有眼光。要是你嫂子也这么想就好了。说实话哈，我们俩现在正在闹离婚呢。这件事情我自己跟我妈说。
0: 我跟谁说呀？真逗。
1: 保证不说，给你保密啊！我尊重你所有的决定。
2: 突遭城市内涝，应该如何自救？一，突降暴雨应迅速寻找高地势躲避，不可滞留在桥梁、过街隧道、地下室等低洼地带。二，节约手机用电，保持手机电量，避免手机电量无效耗费。迅速报警并发送自己位置，说明周边险情，等待救援。三，切勿用手随便触碰电线杆、路灯等设备。 防止高压电伤员，不要再带有大量金属制品的高地停留，以免遭遇雷击。四、室外积水进入室内，应及时断掉电源，燃气开关，防止意外发生。所有人员快速整理应急包和必要物品，立即撤离险境。极端天气险情多，自救知识要牢记。

0: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桅杆自贸港，魅力新海南。海南自贸港迈入封关运作新阶段，开放活力，持续释放。2026海南高尔夫球公开赛重磅归来，职业高手巅峰对决，文体明星跨界助阵，观赛事游海岛，享离岛免税便利。10月三亚，我们共同见证。
2: 春天，万物复苏，森林草原焕发生机。但一个小小的疏忽，就可能让这一切化为灰烬。森林草原防火，关乎你我，关乎未来。从你我做起，杜绝火患，守护绿色家园。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不见了，
1: 工资卡不见了，钱没了。
0: 李承志，你满脑子就是钱钱钱，你能不能关心一下我姐，她到底去哪儿了，能不能平安回来。
2: 行，我告诉你，昨天晚上你还好咬死了自己没有钱，他们才打电话给我的，这要不然我到哪儿找你去，我根本不知道你在哪儿。

0: 吃饭了，老婆。
1: 我不想吃。
0: 啊？怎么了？
1: 不想吃。
0: 怎么了？
2: 不舒服啊？
0: 累的是吧？老婆，来，你靠这
2: 儿，来，我给你揉揉。
1: 哎呀，不用不用。
0: 你揉揉，你别动。哎，老婆，这会儿的事儿你可真不能怪我啊！我和你打完电话，立马就赶过去了。
1: 别乱解释了。
0: 嗯。
1: 我姐没事儿，比什么都重要。
0: 哎，其实吧，我这等了一晚上，我也挺累的。哎，你说大姐是咋回事啊？她怎么能让人给骗了呢？
2: 哎，她让人给骗了多少钱呢？啊？
1: 哎呀，你问那么多干嘛？我大姐能有什么钱？
0: 也是，你看她平时抠抠搜搜的，能有什么钱呢？即便是有点钱呢，估计也都给那李承志了。哎，不过从这点上来说呀，她倒也是个好老婆。
1: 哎，我倒觉得你跟李承志可以搭一对儿。
0: 嗯？
1: 啊，你天天就知道在外头胡乱花钱，李承志天天就知道闷头搞理财，这不是绝配吗？
0: 那我还是愿意跟我老婆在一起。
1: 烦死了！
0: 咱说正事儿啊，这个周六是什么日子？你还记得不？嗯，咱爸的忌日啊。
1: 你居然还记得？
0: 我当然记得了。你这么重要的事儿能忘了吗？你老爷子在的时候，我们俩处得多好。他都说一个女婿半个儿，可是我俩。那简直就跟亲父子一样，他对我的好，我这当女婿的都记在心里呢。你说咱是不是该提前准备准备，给买点东西什么的？
1: 行，你把日子留好，剩下的该买的我来买。
0: 这点小事你就别管了，你看你这平常多累多辛苦，把这种事交给我就行了。
1: 你是想拿回信用卡是吗？
0: 看看，我这好心想帮你的忙吧，你最后你这么想我，你真是，这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你平常不是总说我不干这个不管那个啊，说我是个不负责任的人吗？我替你分担分担，你还分担出不是来了，你这算我没说。真是的，
1: 信用卡在包里，你用完还给我。
0: 行，就门口那包吧。
1: 钱包里。

0: 哎呀，老婆，
1: 老婆，我到点了，我得赶紧上班去了啊！
2: 你今天就在家里好好休息哈。
3: 陶哥哥，能否抽空指点一下呀？
2: 老婆，我走了啊。
4: 要是和好的话，我真不同意啊！你们之前因为什么事儿分开吵架，你们之后就会因为同样的事情重蹈覆辙。你不要总跟这一个人没完没了的，这么多人呢。而且你说做普通朋友，你现在这个样犹犹豫豫的，你就放不下他呀？
5: 我就是没放下。

0: 我心里一直都有他，而且我真的挺感谢他的。这次都是他在帮我忙前忙后。你要是跟我说，你告诉我，我也可以替你忙前忙后。
1: 不是这个意思。妹，说实话，就是我出现问题的时候，我脑子里第一个想到就是周导。 然后呢，我如果告诉他的话呢，他也的确会第一时间的到我的身边来帮我解决所有的问题。我也不知道是因为我安心，还是我依赖他。我反正就是会觉得，只要他在我就会很开心，好像只有他，我不需要别人。
2: 反正谈恋爱是你俩的事儿，我也不是你，我也不是周导。但好吧。
1: 周导这次做的确实不错，
3: 有责任心。
1: 这周末，姥爷的忌日，我打算回去跟我妈谈谈。
3: 抱一下啊！你呀，想好怎么说就行，好不好？陪你回去。

0: 我们这里啊，留守儿童很多，父母呢，都在外边打工，家里只有老人，所以啊，这个失学率很高，尤其是女孩子。嗯，
1: 其实我们这次和小文基金合作的这个项目啊，就是为了帮助这些失学儿童，我会给这些孩子们建立一个档案，以便后期长期的进行援助。
0: 那太谢谢你们了。哎，孟总啊，前面这家是一位孤寡老人。 带着个小孙女，老人患有白内障，小孙女10岁了，为了照顾奶奶，也辍学了。我们和支教老师啊说了好几次，这都没结果呀。
1: 行，那我们先去这家吧。
0: 嗯，好。
1: 是上面那个是吧？
0: 对，就那家。哦

0: 老奶奶在家吗？老奶奶，
1: 窗户开着呢。哎呦，姐，哎呦，你怎么了？哎，你没事吧？
2: 哎呦，破皮了。
1: 没事，一破俩皮，没关系。
0: 小桃，你怎么无缘无故的拿石头砸人呢？
1: 你叫小桃对吧？你奶奶在家吗？我可以跟她说说话吗？
3: 我奶奶眼睛不好，也不想跟你们说话。
1: 我听这个爷爷讲，你都十岁了，你上几年级啊？
3: 我早就不上学了，我奶奶说了，上学没用。
1: 那你呢？你想上学吗？
3: 我去上学了，谁还照顾我奶奶呀？我不想你们长好心，你们快走吧。

0: 这家人也真是够可怜的呀。可如果孩子上学了，这老人的生活确实是个问题呀。
1: 白内障手术，小总，你去联系一下，看看我们合作的哪个机构可以帮奶奶做白内障手术的。
2: 哦，那我现在去。
0: 哎呀，那我替这家人得好好谢谢你啊。
1: 没事，别那么客气。要不我们就先看下一家吧。
3: 不是，你这伤口是不是得处理一下？
1: 没事，回去再说吧，就是擦破点皮，麻烦你带个路啊。
0: 哎，好。
4: 哎呀，明伟啊，别忙活了，跟我一块儿吃吧。
5: 哎，马上马上啊！
4: 哎呦，小葱拌。

0: 腐，这可是你爸爸当年拿手的，也只有你能做出它这个味儿来。哎呦，
1: 嗯，
0: 好吃啊！你快吃吧，你快吃吧。
1: 嗯，
0: 哎呀，你不知道啊，这两天啊，没吃着你做的饭呢，我这想得慌啊。老二啊，你那个妹妹，哎呦，说是来照顾我，还不够我着急的呢。这一说吃饭吧，叫外卖。晚上睡觉说给我收拾收拾床吧，就把我那被头啊给我搁脚那儿，把脚搁被头，你说真是。快吃。
2: 以后我不到处乱跑了，我就在家里好好的陪着您。
0: 你看看你看看，又钻牛角尖不是。哎呀，不是让你天天陪着我，你可以出去散散心。咱们这篇翻过去了，就不再提了。哎，这次回去李承志没难为你？
2: 没有。
0: 那心里有什么不痛快跟妈说啊。
2: 嗯，看见您和爸，以为天底下所有的夫妻都会挺好的，后来长大了才知道不是。
0: 你这是怪妈当年
2: 不是。过几天爸的忌日就要到了，我有点想他了。
0: 真快。你爸走了都十多年了，嗨，当年看着你们姐儿仨呀，围着你爸身前身后的转悠，说实话，我这个当妈的呀，心里还酸溜溜的。
2: 您那个时候老在厂子里忙，我爸做饭好吃，他能跟老二梳好看的麻花辫儿，跟老三拆了收音机。背着您又把它装起来了，我爸比您受欢迎。

0: 小娇，你可以看动画片，但是你答应过爸爸，每天要完成什么任务来着？任务就是要每天给妈妈发视频，还不能说是爸爸让我发的。对了，
1: 进。
2: 还疼吗？啊，这个，我都忘了，都没感觉了。
3: 大山里边缺医少药的，还是谨慎点啊，消个毒。
2: 你可真行，还随身带个药包呢。哼哼，
3: 律师的成败在于细节。
2: 谢谢啊！这个，只剩下卡通的了，你将就一下。谢谢。
3: 今天，小左他们已经有其他房间了，不用跟你挤了。你看，我刚找到的，专为孤寡老人做眼睛手术的，所以你说小桃桃奶奶的手术是不是可以交给他们做？嗯，可以啊。
2: 明天让他们赶紧联系一下。
3: 我刚才跟你说的房间的事儿，你听见了？ 求求，那真是每天都要跟你视频啊！
2: 没办法，我是他妈。那
3: 好。

0: 的头上有一只小熊哎。
1: 我看，
2: 啊，还真是小熊哎！球球，我跟你说啊，妈妈今天不小心磕到头了。
1: 但是呢，现在有小熊保护妈妈，妈妈就一点都不疼了。
3: 怎么磕到头了？
1: 哎，不动了。
4: 怎么磕到头了？哎，
0: 妈妈，你怎么不动了？
1: 喂，哎。
0: 妈妈，你怎么一直不动啊？
4: 信号不好，卡住了。你干嘛去？哎，这孩子回来，你不跟妈妈说话了？
2: 哎，好了好了。
4: 球球画画去了。
2: 这孩子可真行，说想我，结果呢，才卡几秒他就跑了。
4: 你这头怎么回事啊？消毒了吗？
1: 哎，没事儿，擦破点皮。还没呢，不过应该是等到这儿的雨季来临之前吧。
4: 我记得你爸爸的忌日是在这个周末，
3: 你赶得过去吗？
1: 我尽量吧。
3: 怎么每年你都避开你爸的忌日啊？你是故意的吧？
1: 每一次不都是赶上有事儿吗？我先挂了啊，我这儿得看好多资料呢。

0: 孟以爱，你是不是故意的啊？专门挑这个时间去出差。
1: 我这项目几个月前就启动了，我给你打钱。
0: 打钱打钱，你就知道打钱，打钱有什么用？你跟我玩这个信号不好，这是。
2: 老三又回不来了。
0: 这我再打个电话接着骂他。
2: 真的别打了，回不来就算了。
0: 你爸那么疼他，他这么多年了，一次都没给爸扫过墓。爸要知道得多心寒，白疼他了。
2: 所以他去吧。其实走了的人并不希望自己影响后人的生活。
0: 妈，你要这么说我就不高兴了啊。你们就从小惯着老三，只要是发生任何事情都是他对，什么事儿都是我想的不周到，我做的不对，这不又落到我身上了。
2: 你爸都走这么多年了，你这心里还过不去呀？你多大了？
0: 我怎么过得去？他就是一个没良心的人。他这孟以安就以为他自己最会挣钱，好像这整个家都是他一个人养的，他有多牛啊？
2: 你们姐儿仨都不错，都挺好的。
0: 行，我真的受够了，不高兴。
3: 哎呀，陶大哥，让你给我指点五技，还让你这么破费，我这怎么好意思啊？
4: 别客气。你看，这要是出去演出的话，效果肯定可好了。
3: 谢谢陶哥哥。
4: 你不用跟我客气，咱俩是五搭子，我给自己买了，那肯定也要给你配上套，要不然不成样子。
3: 哎，对了，陶哥哥，你是做什么的呀？
4: 你猜呢？
3: 我听说你不仅舞跳得好，还写得一手好书法，又这么自律，保持身材。我猜你一定就是那种事业有成，对自己要求又极高的精英人士。
4: 也没有啦，我呀就是在国企混碗饭吃罢了。
5: 我的天啊，
3: 国企高管。这也太厉害了吧！嫂子可真有眼光。
4: 要是你嫂子也这么想就好了。说实话哈，我们俩现在正在闹离婚呢。
3: 啊，对不起啊，陶大哥，触到你的伤心事儿了。
4: 没事没事。
3: 可是我觉得像你这么好，他对你一定有什么误会，要不？你们再好好沟通沟通嘛。
4: 他要是有你这么善解人意就好了。

那个动作要领吗？来，哎，别动啊，靠，哎，眼睛看着这边右上方。这边，挺胸。

0: 你个贱人，把我弄进收容所是吗？滚！
1: 老子现在工作没了，老子要跟我离婚，
0: 也不弄死你！
2: 老子受死！

贱人，我难道喜欢你吗？

0: 我警告你啊！你要是再敢靠近李逸锦，再敢靠近宋小璐，我饶不了你！
1: 我还会再想办法把你弄进去，你知道吗？啊！
0: 天亮了！
1: 爹，
0: 大哥，我错了，我再也不敢了。
1: 滚！
0: 我错，下次再看见我打死。
1: 没事吧？我带你去医院。走。

0: 我来晚了。
1: 没有，刚刚好。
0: 那你忍着点，不消毒的话会发炎的。
1: 我待会儿就下单点那个防狼喷雾，以后随身带着，你不用担心。
0: 那管什么用啊？以后你上下班我接送你。
1: 不用，我觉得他这次肯定被你打怕了。
0: 不行，我必须送。
1: 你还挺会打架的，我们俩认识这么多年，我头一次看你打人这么狠。
0: 我不太会打架的，真的。上一次还是揍的廖哲，但也就这两回。从小因为我爸妈的事情，有很多人对我指指点点，为了不给我爷爷奶奶添麻烦，我遇到什么事情都憋着，都忍着，我从来都不动手了。这次是因为看到崔宝辉伤了你，我才又急又气，所以我才动手。
1: 我知道你不是一个随便会动手的人，你是你，你爸是你爸，你不用跟我解释这么多，我明白。朱涛。朱涛，我们和好吧。以前你不了解我，我也没有那么了解你。我们错过太多次了。

0: 做不要再做过。
1: 我真的不介意我的过去吗？
0: 每个人都有过去啊，只要你的过去不再影响你，就不会影响我们俩的未来。

0: 哎，道哥，这修东西是吗？
1: 我受伤了。
2: 我先。
0: 哎，我可以走啊。啊，
2: 没事没事，你留着，我。发微信。
0: 要不坐会儿？
2: 不用了。
1: 我知道你会来，
3: 来来来，问问问。
0: 哎，呦，想干什么？
3: 你可想好了，这可是一场硬仗啊！
1: 我既然都坐着决定了，那我肯定会跟我妈坦白的。
3: 瞧瞧现在这语气，是不是跟我待一起待久了，被我传染了都？深受我的影响，变得更有底气了。嗯，
4: 我告诉你啊，这件事情我自己跟我妈说。
3: 我跟谁说呀？真逗。保证不说，给你保密啊。我尊重你所有的决定，我就希望你真的开心。
1: 会的。
3: 你这样的话我就好说了，我本来还有个事儿，我一直不知道该怎么开口呢。
1: 你说说说，我怎么感觉不像什么好事儿呢？
3: 燕子哥，哎呀，非得让我搬过去跟他一起住。
1: 哎呦，我这个妹妹害羞了。
3: 没有，真烦这个。哎呦。
1: 你纠结的原因是觉得你要是去了的话，把我自己一个人放在这儿不太合适，是不是？
3: 我都想好了，这都在一栋楼，我就上下两头跑，我来回住，你也不用负担全部的房租。
1: 去啊，去追求你的幸福好吗？我让周到来住，
3: 在这儿等我呢。行啊，三姐俩可以。
1: 哎呀，
3: 让我今晚在这儿睡吧，让你感受一下我最后在这儿住一晚上。哎呀，你这屋真热呀。慢点啊。
5: 没事，放心。
3: 我喝不喝水啊？
5: 不用，马上就好。
1: 不知道为什么喜欢他那么多年，
3: 乱说胡搅。
1: 我的意思是说，
3: 他应该追你才公平，
1: 你陪他处处有余，
3: 什么意思？
1: 哎，你想啊，你不是跟我说他属于那种读书都精确
2: 到秒？道哥，帮我一下呗。
3: 人家是学术世家，他能一样？
1: 那你有没有想过，他在读书的时候你干嘛呢？你逛街呢，你吃喝玩乐呢，然后你们俩上了同一个大学，同一个专业，现在还同一个单位，说明什么问题啊？
3: 没问题啊，
1: 说明你比他聪明啊。
3: 你呀，就是太不客观了，所以你向着我觉得我什么都好。哎，不过这种话我喜欢听，当着他面可以多说点。
5: 当着我没说啥。
3: 我姐说，我这么喜欢你，

0: 你也多喜欢喜欢我呗。
1: 收到。
2: 没出息。
3: 哎，我来。
0: 没事，我可以。
3: 哎，
1: 怎么了姐？
4: 我妹有多喜欢你我知道，你肯定也知道。
1: 嗯，
4: 好好对她，你要是敢欺负她，反正你就在楼上，我随时可能会去打死你的。
1: 我记住了。
5: 你姐要打死我你还比个大拇指？
6: 慢点慢点。
0: 哎，收到。虽然我姐原谅了你啊，但我还在考察你。搬过来之后呢，不许让我姐伤心哭鼻子，听见了吗？
6: 啊，我听见了，我这辈子都会对她好。
0: 什么？大点声！
6: 我说我这辈子都会对她好。
0: 听见了吗？
4: 听见了。
0: 哎，别看了，搬东西。
1: 走吧。
0: 哟，真恶心！哎。
4: 没有照顾你，照顾好自己啊！
0: 就在一栋楼，想我上去找我？哇！哎，落个东西呢呢？
6: 还有个鱼，应该快好了。干杯。鱼马上就好啊。
4: 妈。
7: 也没有什么事，就是问问你跟娜娜明天是几点的车回来呀？
4: 哦，我们明天上午就到了。
8: 那你们别误了啊，给老爷扫墓是大事。
7: 嗯，好，回去再说吧。
8: 哎，你那个桌子上怎么还
7: 摆着酒杯呀？要跟娜娜喝酒啊？明天还要坐车呢，别喝酒，喝酒对身体不好。
8: 好，今天早点睡吧。
9: 妈，我跟周大复合了，其他回去再说。

0: 我知道阿姨原本就不喜欢我，如果她要是知道我家里的事情的话，她会更难接受我。
1: 那我也得说啊，就算她在打我，我也得告诉她实情，扛呗，没事儿。
0: 这次不管怎么样。 阿姨怎么对我，我都不会走的。我要跟你一起努力，让阿姨接受我。我们一起努力。但是，一姐，我想跟你说，我希望你不要因为我而跟家里人闹翻，因为我知道。 你在家人对于你来说很重要，不会的。以后我们吃饭的时候就好好吃饭，安安心心的吃每一顿饭。
1: 好，
0: 就算有什么烦心的事情，也要等到吃完饭之后再说。天塌下来，还有我。

0: 电动牙刷找不到了哎，
1: 是装鞋了是不是？
0: 你看到了吗？那箱子里有吗？
2: 没有，你确定放在行李箱里了吗？
0: 嗯，
2: 会不会在蓝色箱子里？我记得。
0: 那大箱子吗？
2: 嗯，我看看。
0: 你拿一下。这有吗？
2: 电动牙刷。这是什么呀？
0: 这是什么呀？
2: 这是陶淑娜同学第一次见面送我的礼物。
0: 哦，还记得呢。有人当时可不愿意要了，还嫌弃。哎，干嘛？哎，很容易碎的啊。
2: 放这行吗？

0: 你干嘛去啊？我去书房睡，大房间留给你睡。不用，我是怕你跟我睡，你不习惯。
1: 你爸爱吃山楂糕、梨，还有肉粽子，都备上了吗？
2: 你放心吧，都买齐了，你别操心了，人家都在里边了。
0: 晚清早就嘱咐过了的，我没嘱咐的，你也都买了。他就是逮着机会就花钱，一花钱就开心。
3: 哎，
0: 什么呀？姐，嗯，我姐夫呢？他一会儿自己去。哎，
3: 娜娜和一锦什么时候到？
2: 他们直接从火车站过去给我们会合。啊，你就甭操心了。我来拿花吧。行，你搀着吧，
0: 走，
2: 看爸去。
0: 哎呀，没露什么哈，走。我的孩子们，一块儿来看看你。我挺好的，身子也硬了，仨闺女也都不错，一锦和娜娜也都长大了。爸。
4: 这些都是您爱吃的啊，爸，我们都来看您了。除了老三，你别生气啊，下回我肯定把他转过来。
2: 爸，这儿还有酒，您喝两口啊。

0: 我们家每次就缺老三，也不光是老三，爸别的亲戚不也没来过吗？爸还有别的亲戚吗？
1: 小桃。

0: 我们现在长大了，我们可以有选择的权利了。我头一次看你这么激动，我以为你从来不关心一锦呢。
1: 我是他爸爸。
2: 我们能眼睁睁看着女儿亡火坑里跳啊！500多天的枪林弹雨，换来90多年的久久回响。从地方戏台的雏形，到报告文学的还原，从光影银幕的轰动，到足尖芭蕾的惊艳，一场跨越半个世纪的艺术接力，是如何将这段被岁月掩埋的烈火一步步唤醒？ 化作几代人共同的精神记忆，敬请关注《国家记忆》。

0: 在中国近现代波澜壮阔的百年抗争史中，有一支特殊的队伍，用500多天的枪林弹雨，写下了一段惊心动魄的传奇。90多年过去，硝烟早已散尽，他们的传奇则跨越时空，从海南岛的密林走上了世界级的舞台，成为中国革命史上不朽的丰碑。2025年，中央芭蕾舞团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在海口助演，一票难求。这不仅是一场演出，更像是一次跨越时空的精神接力。那么，这段被岁月尘封的传奇是如何一步步被唤醒的？
1: 1954年10月底，当天晚上刚好碰上下大雨，吉星琼剧团几个主要演员啊、领导啊，坐在一起聊天。新来的秘书叫李秉义的，他就说了革命时期琼崖纵队领导下的女子特务连，为了反抗旧的势力，进入了这革命队伍里头。他们就说这个事情很有意义哦，你能不能把它写成剧本？
0: 据多位老琼剧工作者回忆，李秉义很快创作了剧本。虽然剧本原件已无从寻觅，但在他们的回忆中，试图用琼花这样一种艺术符号，作为那个时代所有不甘屈辱的海南女性的缩影。
2: 有下搏就有反抗，没有反抗就没有生存了，所以就意识到我们要干革命。
0: 自此，琼花从一个艺术构想变成了一种直击人心的精神图腾。这朵在故乡文艺沃土中孕育的琼花，完成了对红色娘子军反抗之魂的最初唤醒。而在戏台之外，一场更深远的历史打捞正在悄然进行。1956年，22岁的海南军区政治部宣传干事刘文韶在一本油印小册子里看到了一行字：在中国工农红军琼崖独立师师部属下有一个女兵连，全连有120人。红军时期能有一支成建制的女兵连，实属罕见。这行字让刘文韶立刻意识到了它的分量。
3: 咱们这个解放军历史上，这个女兵啊、女战略英雄啊，那是不少。但是建制的连队，我听说的很少。哎呀，我说这个题材很好。我说这个我得亲自去写。
0: 然而翻遍资料再无记载，直到刘文韶找到琼崖纵队老领导马白山将军，得到肯定答复后，他才前往乐会县寻找线索。几经周折，刘文韶找到了乐会县的副连主任冯增敏。刚开口介绍完来意，冯增敏爽朗地笑了，说我就是当年女子军连的连长。
3: 哎呦，我的天哪！我说这下找对了，你就是当年连长。他讲起来那个记忆力很好，滔滔不绝讲当年娘子军怎么成立、怎么打仗、怎么解散。结果就光我们两个人谈，谈了3天3夜。
0: 此后大半年，刘文韶循着冯增敏提供的模糊线索，骑着自行车在乐会的乡间小路辗转穿行，寻访到30-40位女子军老战士，搜集了大量战斗事迹。
4: 我父亲在创作这一篇作品的时候，他的出发点就是要最大限度地还原历史的原貌，第一人称的这种方式 更容易呢，这个给人以真实的感觉。
0: 文章写成了，但标题却让刘文韶犯了难。
4: 女子军特务连，特务这个词呢，当时就是字面的意思，特殊任务。但是到了50年代呢，这个语境呢有一定的变化，它呢跟间谍呀这些偏负面的意思呢容易联系起来，所以尽量要避开。他就想起来我们国家历史上对于女兵称之为娘子军的传统，这支娘子军呢又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一支红军，那红色呢就代表了革命，他呢就决定把这个名字就命名为红色娘子军。
0: 1957年8月，刘文韶的报告文学《红色娘子军》发表在了《解放军文艺》上。文章发表后引起热烈反响，尘封20多年的女子军连历史终于走进了大众视野。刘文韶以扎实的采访与真实记录，为后续所有文艺创作提供了不可或缺的文学母本。也就是从那时起，红色娘子军的称号真正流传开来。
5: 红色娘子军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第一支正规的有建制的女子革命武装，今天看来它仍然是世界妇女解放斗争的光辉典范。
0: 1959年庆祝新中国成立10周年，中国电影界掀起了一场创作高潮。正是在这样的时代氛围下，导演谢晋拿到了一份令他心潮澎湃的电影剧本《琼岛英雄花》。
6: 哎，我一看我就觉得不错，马上把这个说掉了，一个电报去了，这个说是马上坐火车赶到上海。
0: 电影剧本的作者是时年34岁的广州军区创作员梁信。1958年夏天，梁信来海南，本是为了一部海军纪录片，但书中所描述的女子军特务连事迹激发了他新的创作灵感。在海南一间简陋的招待所里，梁信闭门谢客，伏案疾书，仅用几天便完成了初稿。谢晋看到这版初稿后难掩激动，当即邀请梁信赴上海面谈。两人一见如故，很快就剧本的修改方向达成共识。
7: 梁信开始创作的时候还是一个群像，谢晋就希望这个剧本人把这个人物就是要凝练提炼，作品贯穿着一个主题，就是所谓的翻身。
0: 剧本里的吴琼花从一个反抗的女奴成长为觉醒的红军战士，但谢晋觉得这还不够，他要去看看那些真实的女子军究竟是什么样的人。于是谢晋和梁信深入海南采访，见到了当年的女子军连长冯增敏。
6: 海南岛远远比他写的剧本要残酷得多。娘子军那批人呢，他们说在战争年代经常就睡在山里头，耳朵里全是麻黄。哎呦，我一听我觉得，哎呦，这简直是可怕。这批娘子军，后来我见到那些老太太，他们讲当时的苦的远远比我们成功。
0: 谢晋被真实的残酷深深震撼了，要想让观众也感受到这种震撼，光有画面还不够，还需要一段能直击人心的旋律。于是他找到了作曲家黄准，
8: 一般我写一首歌曲不需要太多的时间，但是这首歌呢，我写来写去写不好，有了开头没结尾，所以一开头我觉得开到自己很满意了，向前进，向前进，很有力，曲调也很有特色。
9: 向前进，向前进，向前进。
8: 但是呢，就后头也不能老是当当当当的，不能老是这个，就后来就跳不出来。
0: 随摄制组到海南的当晚，黄准就观看了琼剧，那充满地域特色的旋律和乐器音色令他惊叹不已。此后他有三次下海南，走过女子军急行军的山路，寻访健在的老战士，聆听他们用乡音讲述当年的故事。他四处收集海南民歌，分析音阶、调式、节奏特点，希望将海南的元素融入到作品的创作中。
9: 向前进，向前进，向前进。
7: 你知道黄准老师走在那个山路上，拿个那个棍儿在那儿抽前面的荆棘啊、野草啊，哎，他那个步伐是很有节律的，很有节奏感的。突然一下这个旋律在他的脑子里就出来了。
0: 最终一首节奏铿锵带有浓郁海南风格的娘子军连歌就这样诞生了。

0: 这首歌呢，一开始一个强烈的口号式的一个句子，就是向前进，向前进。那么后面接着四句啊，就把这个主题点清楚了。他用了一个只有穷剧正弦才有的我们民族特色的商调式来写进行曲，应该说这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创造，把一支队伍那种气势的昂扬都通过进行曲这样的一个题材表现得淋漓尽致。
1: 正是这首从海南山路中走出来的旋律，让红色娘子军的故事超越了胶片与银幕，它乘着歌声的翅膀传遍了大江南北的每一条街道，每一座村落，更以一种滚烫而真挚的力量深深地走进了亿万人民的心里，成为几代人共同的精神记忆。1960年，彩色故事片《红色娘子军》完成摄制。1961年正式公映后，创下了全国6亿人争相观看的盛况。
2: 当时立刻就爆火了，他那种非常坚韧性格啊，很多观众这个。看完电影以后就给上影厂给主创写信啊，就是说也是来就是倾诉吧，我们同情这个琼花，我们认同，就包括琼花背后的那些参加革命的红军女战士，其实大家都有共同的这种遭遇啊，所以他为什么能激起这个观众的共鸣。
1: 一首娘子军连歌，一个倔强的吴琼花，电影用最接地气的方式把红色娘子军的故事刻进了几代中国人的脑子里，完成了从文学母本到全民经典的跨越。光影与旋律的交织让女子军的信仰之魂更加深入人心。
3: 雄劲把红色娘子军故事呢传遍了海南岛，刘文超的报纸告文杰把红色娘子军的故事呢传遍了文学界，电影把红色娘子军的故事呢传遍了全中国。
1: 就在电影《红色娘子军》火遍全国之际，1963年，周恩来总理提出建议，在排演西方古典芭蕾的同时，也能创作一些革命题材的舞剧。
4: 当时呢，我排了《巴黎圣母院》，演出的时候呢，周总理来看了，看了以后呢，就说古典芭蕾舞可以继续排，也可以创作一些革命题材的那个舞剧。
1: 当时电影《红色娘子军》刚在国际上得奖。北京舞蹈学校的编导们经过讨论后决定改编这部电影。1964年初，李成祥、蒋祖慧、王希贤三位编导写作曲、舞美及演员共11人前往海南采风。
4: 一个是了解生活，一个是学习素材。为什么海南岛会有娘子军？因为那里妇女都是干重活的，又受的压迫很深，所以她有能力反抗，她就跟喜儿不一样啊，所以她的逃跑就是大跳，带着仇恨，给我们在性格上提供了依据。
1: 在海南的一个半月里，团队走遍大半个海岛，让创作者们对角色的苦难与反抗有了更深的共情。同年9月23日，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在天桥剧场彩排，周恩来总理到场观看并给予指导。
4: 但是我们排了《红色娘子》以后，周总理还说了一句：“我比你们还落后了。我当时要求你们排的是 外国的革命题材，结果你们拍了中国的更加好。
1: 9月26日，周恩来决定用这台舞剧招待外国元首，使其完成了从革命叙事向国家叙事的升华。1964年10月8日，毛泽东主席在观看舞剧《红色娘子军》后给予充分肯定。之后，舞剧《红色娘子军》迅速走红。这部舞剧开创了足尖舞演绎革命往事的先河，成功实现了中西艺术的深度融合，被誉为中国革命创剧、世界革命典范。此后半个多世纪，这部舞剧的足迹遍布全球数十个国家，演出4000余场。西方足尖上的东方故事，让这朵从海南岛走出的琼花，真正成为新中国递给世界的一张美学名片。
5: 其实对于我们来说，我们这一代的人其实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再去演绎这部舞剧的。现在我再去演绎的时候，其实我也很想把《红色娘子军》这段历史能够保存下来，能够传承给更多的年轻的朋友们看。希望大家可以看到他身上，然后汲取他身上的这些力量。
1: 如今正值《红色娘子军》成立95周年，从芭蕾的一枝独秀到影视戏曲的百花齐放，从椰林寨到北京城，从东方舞台到世界剧场，这种跨越时空、门类齐全的艺术接力，不仅在新中国文艺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更铸就了难以逾越的艺术高峰，成为展示中国革命精神的经典之作。
6: 那么《红色娘子军》呢，它之所以能够广为传播，我觉得有两个方面是十分重要的。第一个方面，《红色娘子军》的这种革命斗争精神，追求解放，敢为人先，英勇斗争，不怕牺牲，以及信念坚定，矢志不渝的这样一个精神，我觉得精神的力量才成就了它不朽的这样一个传奇。那么另外一个方面比较重要的，我觉得还是多元艺术形式的加持，它让我们红色娘子军的整体形象呢更加鲜活，更加立体，也让我们红色娘子军的精神呢以这种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这样一个形式呢更好地走入到了人心。
1: 90余载光阴流转，万泉河的水仍在流淌，回望这段历程，传播的过程就是铸魂的过程，每一次艺术接力都是一次灵魂的重铸。曾经他们为了争一个做人的权利拿起了枪，后来他们为了守护那面红旗献出了青春与生命，而今天当舞台上的足尖踏出铿锵的步伐，当银幕上的旋律再次回响，这把火早已烧出了胶片与戏台，在一代又一代人的心中生根发芽。
7: 看完芭蕾舞剧，最让我震撼的是他们穿着芭蕾舞鞋却迈出战士般的步伐，那种英勇无畏的精神洋溢出屏幕，那种无论如何面对任何困难都向往自由生活的力量，真的很令我感动。
8: 当我在学习和生活中遇到困难想要退缩的时候，就会想起他们，少年强则国强，我们也应不畏困难，认真学习，长大报效祖国。
9: 一部作品能够经久不衰，能够演60多年，是因为这个作品承载了多重意义，它不仅仅是在讲述一个过去的故事，它更多的是在对于传递一种生命的烈度，它能够把抗争精神变成可视化的艺术，它能够给观众提供一种精神的盖值。当观众走出剧场的时候，你对于生命和生活的理解，尤其是面对困难时会更有底气， 我想这就应该是艺术对于生活的直接介入吧。
1: 这份共鸣穿透时空，直抵人心。在新时代的阳光下，它不仅仅是剧场里的掌声，更化为了前行路上的路标。2022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海南考察时强调，要用好海南琼崖纵队纪念场所、红色娘子军纪念园等红色资源，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坚定理想信念，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落实总书记嘱托，2023年9月23日，提质升级后的红色娘子军纪念园全新开园，至今累计接待游客近150万人次。
10: 我上学的时候就知道红色娘子军对革命这种坚持的这种信仰，我从心里头感觉到非常的敬佩，所以我呢就是想来看看

0: 们从四面八方而来，在英雄曾战斗过的土地上寻找信仰的坐标。这股精神力量从舞台的光影中流淌而出，化为了建设者奋进的足印。
1: 红色娘子军让我最动容的还是那份敢为人先的勇气。当前我们建设自贸港没有先例可循，摸着石头过河，但这份红色精神始终激励着我们。身处自贸港改革前沿，我们就要有创新监管、敢闯敢试的胆气；面对口岸攻坚任务，就要有严守国门、迎难而上的锐气；传承先辈的初心使命，就要有立足岗位、实干建功的底气。我们将以基层海关人的坚守与担当，助力自贸港的高质量发展。
0: 岁月无言，却将不朽刻入山河。500多天的烽火穿越世纪，愈发滚烫。正是因为他们用青春和热血铸就了这片土地不屈的脊梁。走出剧场，步入现实，从昔日的椰林战火到今日的开放潮头，那份向前进的铮铮铁骨早已融入海南儿女的血脉，化作了自贸港建设者挺立的身姿。这不仅仅是历史的回响，这是时代的号角。一生向前进，是一往无前的信仰；一步足尖行，是生生不息的力量。接过先辈的旗帜，我们唯有坚定跟党走、向前进的步伐，在新的长征路上冲锋前行，让这红色的基因在奋斗的征途上永远燃烧，永不褪色。

0: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1: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2: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3: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4: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5: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饭，妈妈烙的饼可香了。

0: 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桅杆自贸港，魅力新海南。海南自贸港迈入封关运作新阶段，开放活力，持续释放。2026海南高尔夫球公开赛重磅归来，职业高手巅峰对决，文体明星跨界助阵，观赛事游海岛，享离岛免税便利。10月，三亚，我们共同见证。
2: 妖怪，我来收拾你！
3: 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
2: 是谁在打电话？
4: 文明观音，请勿打断剧情。
5: 电工，
6: 你要给啊？
5: 哎呀呀呀呀呀！
4: 文明官爷，请勿打破氛围。
7: 哇，好想摸一下。
4: 文明观战，请勿打扰展品。
8: 文明观众，从你我做起，文明观赏，共享美好。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9: 突遭城市内涝，应该如何自救？一，突降暴雨，应迅速寻找高地势躲避，不可滞留在桥梁、过街隧道、地下室等低洼地带。二，节约手机用电，保持手机电量，避免手机电量无效耗费，迅速报警并发送自己位置，说明周边险情，等待救援。三，切勿用手随便触碰电线杆、路灯等设备，防止高压电伤人，不要在带有大量金属制品的高地停留，以免遭遇雷击。四，室外积水进入室内，应及时断掉电源、燃气开关，防止意外发生。所有人员快速整理应急包和必要物品，立即撤离险境。极端天气险情多，自救知识要牢记。

0: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桅杆自贸港，魅力新海南。海南自贸港迈入封关运作新阶段，开放活力，持续释放。2026海南高尔夫球公开赛重磅归来，职业高手巅峰对决，文体明星跨界助阵，观赛事游海岛，享离岛免税便利。10月，三亚，我们共同见证。
2: 春天，万物复苏，森林草原焕发生机。但一个小小的疏忽，就可能让这一切化为灰烬。森林草原防火，关乎你我，关乎未来。从你我做起，杜绝火患，守护绿色家园。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3: 这件事情最好先不要扯到周秉义，但是让冯月去东北的物流公司倒是可以。
4: 请二位领导能不能费心去协调一下，看看这个问题能不能灵活地处理一下，让他赶上春节回家。
5: 嫂子，这是20000块钱，爸妈那边也是20000。是，我以前上学的时候都是你爸出钱，我挺心安理得的，因为他是我哥，所以你也别顾不客气啊。
6: 小宁啊，那你现在干啥呢？

0: 嫂子，我后来不卖房了，我从广州去了珠海，在一家港资的玩具厂工作。我白天上班，晚上去上夜大，一天能睡三四个小时。
1: 那你就回来呗，你咋不回来呢？你起码给家里来个信儿啊，总行吧？你哥要是知道你现在好好的，说不定他就不会。
0: 嫂子，我后悔死了，我有几次想回来，可我害怕我只能给你们丢人，我想混出个人样来。哎，我们不说这个了，嫂子。现在我们厂出口销售和对外贸易，我都是独一份儿，他们挣的都没有我多。
1: 那挺好的。
0: 我还记得，我哥以前跟我说过，他说，孙胜读到哪儿，他就攻到哪儿。是啊，现在姑姑挣的每一分钱，都是干干净净的。你以后学到哪儿，姑姑就供你到哪儿，咱家好不容易出了个名牌大学生，你得好好学。
1: 听见了吗？好好学习。

0: 回来啦。
1: 啊。
0: 姐和聪聪呢？
1: 姐说，这是怕打扰咱俩，拢共就这么点地人。

我回来了。年三十在咱家聚，哥、嫂子、姐、姐夫还有孩子们，都过来。

0: 哎，你给没给于红打电话呀？
1: 打了，没接。哎，是不是有人敲门？哎，啊，小十年没见了。
0: 哎，快快快，
2: 来了，
0: 列队欢迎。你们家那儿，我们家。

0: 你有啥事给我打电话不就得了吗？特地过来了。跟你说啊，我这是……
1: 我在这给你整了套间，就一间给你的。春节过后咱开本干了，剧本有提升空间。你到时候啊，受累，一边拍一边改剧本，行吧？都受得了。哎呀，
0: 那都愁死我了。
1: 咋了？唉声叹气的。
0: 有些话不知道怎么跟你说。
1: 你真是见外企鹅，说咋了？
0: 那可不能生气啊！
1: 你说呀，真的是。
0: 我把那剧本卖了，
1: 你把我们这代儿女的本子卖了是吧？卖谁了？光影盛宴
0: 大公司。
1: 他们出多少钱啊？
0: 你看小光，你这就说这个，这跟钱一点关系都没有。 之前资金断了，我说句心里话，我的心里一点底都没有。你说我辛辛苦苦弄个剧本，我容易吗？人家都说十月怀胎，
1: 不是你说我这何止是十月怀胎呀？
0: 啊，那么多年轻的编剧都比我小，一个个都起来了，我也得开张啊！
1: 你知道我现在熬到现在，我有多少钱？
0: 50万。
1: 你怎么不早说啊？
0: 我没法早说呀，我怎么早说？人一直在谈，又没定死，我怎么跟你早说？就前天就把合同寄过来了，就是。那你说。您好，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1: 留步！赵书记。

0: 董事长，你们回吧。
1: 欢迎您再来视察和指导，一路平安。
0: 好的，好，再见，
1: 一路平安。
2: 怎么了，大姐？我要找领导，找市长，省长都行。这不是市里的领导，我们是北京来的，我们要回北京。北京领导，好啊，北京领导，大姐，北京领导，我给你们市里写了那么多封信，都石沉大海了。
0: 大姐，你要反映什么情况，可以跟我说。
2: 领导，我不会耽误您太多的时间，我就几句话，几句话行吗？
3: 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 我就这一个女儿。医院说明年钱要是交不到的话就给停药了。那几个当官的拉我姑娘去喝酒的说他们没有责任。工地说他们在门上做了标识也没有责任。酒店给了10000块钱说这是出于人道主义。领导，我就这么一个女儿，如果她要是没了我该怎么活呀？
0: 学生们，这么早就来了？
1: 我早点来帮你啊，帮你弄饭呢。
0: 来了，小舅。啊，做点饭算啥？而且你舅的朋友送了好多东西，那外头还冻着呢，到时候我一家人一装盘不就完事儿了吗？长大了我知道心疼小舅母了。
1: 那是当然的啦。
0: 哎呦，这花可挺好看的。
1: 小舅，嗯，我给你买了个手机，你看。
2: 你这花这钱干啥呀？
1: 这没多少钱。
2: 你妈都没有吧？
1: 她不要，她学校家里两点一线，她用不着。一会儿做好饭我给你装上啊。
2: 行。哎，聪聪，你姐都来了。
1: 聪聪咋还没起呢？
0: 这臭小子可不听话了，昨天看电视看到半夜，还听你的，你到时候批评他。
1: 哦，必须批评。哎，小舅妈，我们把这个铺上。
0: 行嘞。
1: 哎，你看啊。
0: 哎呦，这个，这是那种防水的吧？
1: 哎，花的，好看吧？
0: 好看。
2: 月月，
0: 这挺好。
1: 哎，
2: 走，咱俩把这个铺点贴。
1: 行。啊，来，哎呦，真好！
2: 啊，得先扫扫。哎呀，房子太老了，全是灰，不好站。
1: 可以了吧？
2: 差不多。等你妈接我回来的时候啊，我就看现在这高楼大厦，这一座一座。一回光字片啥都没变，哼，多几个公厕。哎，行，看着亲戚。

0: 啊，不好意思啊，给你打电话。哎，我想问一下，这次你们筹备在哪个宾馆呀？
1: 喂，月月，啊，是这样的，你大舅这边啊有点事儿，不能回来过年了，然后我正在去他那边的路上呢，你跟大家说一声吧，我刚才给你妈打电话也没打通。啊，行嘞，行嘞。

0: 带着我们电话，说大舅他有事儿回不来了。
1: 大舅不来了？
2: 哎呀，那可太可惜了。
3: 大舅大年三十事儿多，肯定让什么给办住了。月月，你妈他们快到了吧？
0: 我打电话催他们一下。
2: 哎，别催了，俺都是盲人。
0: 不是他们都怎么回事儿？

0: 你没有房卡呀？啊，嫂子，我没有。那请服务员过来开下门吧。
1: 嫂子，导演好像是心情不好，喝多了。
0: 怎么了？
1: 好像是这个剧的剧本被编剧卖给别人了，但具体情况不清楚。
0: 行，你忙去吧，我在这儿等他。
1: 好的，嫂子。

0: 听那个大姐说，这信她给书记、市长都寄过，没收到吗？出示地点、时间、官员职务、姓名都写得清清楚楚。
1: 主任，马上要过年了，我们准备年后处年后，
0: 女孩要是残了呢？要是死了呢？那就不是处分的问题了，是要负刑事责任了。我跟女孩的母亲聊了一下。
1: 这里面可能涉及到咱们市下面四个干部和黑恶势力勾连的问题。今天我不走了，我一走啊，这女孩的命估计真就保不住了。
2: 周主任，是不是跟黑恶势力有勾连？这个我们肯定着手调查好。但是史京泉同志他手头上正抓着一个重点项目，这个同志抓经济，那可是一把好手。我担心这个时候对他展开调查。
0: 他是那四个人里面职务最高的，事发的时候他就在那个酒桌上。
2: 书记，情况怎么样？跟大家伙说。钱送到医院了，主要是内出血，马上做手术的话问题不大，我跟院领导交代过了。
3: 啊，去吧。周主任，下面有下面的难处 ，GDP 是重要的考核指标，还有啊，清泉同志是我们班子里的骨干成员。
0: 知道老百姓给你们市的几条商业街起的名字叫什么吗？腐败街。我去看过，灯红酒绿、纸醉金迷，去了三次，三次都看到了史清泉。我不知道那几条街、那些场所的经营状况是否直接关乎到本市的税收啊，还是关乎到本市的开放程度啊？放任当干部的在那些场所里出入流连是会出问题的，用的都是公款吧？ 有人说吃吃喝喝是发展经济的润滑剂，能拉动部分 GDP， 这都什么混蛋逻辑？
2: 周主任，要不这件事儿能不能过完年再议，别耽误您的飞机。
0: 赵书记，我已经说过了，在这就地过年，我爱人已经在来的路上了。对一部分老百姓来说，年关难过呀。
4: 嗯。

0: 准备怎么办？解散剧组吗？知道了。咋知道呢？没有不透风的墙。到底怎么回事啊？
1: 编剧在我资金落实之前把剧本卖给别的公司了，我这见了组了才跟我说。关键是我这豪言壮语放出去了，大过年的人都到了，你说现在说解散剧组？
0: 这事儿还是怪我。哎呀，好了好了好了，别往自己身上揽了，跟你没关系啊。
1: 你说，剧本卖出去了，他总得找导演吧？这个项目你投入那么多，没有人比你更合适。
0: 要不咱去找找那个什么光影盛宴那个公司？想都别想，没用。 寸了，不是冤家不聚头。前一段有个论坛，我就发了个言，我说他们公司之前有一部戏，三观不正，有点撒狗血。再说了，你说我牵头，我主控，我导，可求别人给我机会导，性质两回事了。
2: 来回窜的啥呀？吃两口垫不也行了？坐着去。

0: 月月啊，
1: 你咋怎么回事啊？家里电话、手机都不接，大舅有事回不来了，小舅从早上等到现在都不高兴了。
0: 对不起啊，月月，我跟你妈这就赶过去。月月催呢，说平弟这边有事回不来，秉坤挺难受的，让他赶紧过去。
1: 那要不你别去了？
0: 得去得去，这小舅子回来团圆，我这当姐夫的必须得去。 咱得你好好过啊，想想舅子，真心话。还有，得养我了啊，
1: 养得起。

0: 二位里边请。谢谢。
1: 谢谢啊。累了吧？洗个澡解解乏，我给你放热水去。不用了，我不累。坐下来，咱俩说会儿话吧。
2: 你不觉得你过分了吗？你和炳坤都多长时间没见了，这是他刚出来头一个年，而且我妈还特意请人关照，为的是什么？不就是想让你们好好过个团圆年吗？这都说的好好的了，难道地球离开你还不转了？
1: 我知道，可如果不是因为我恰好碰上，那女孩啊，可能就死在医院了。
2: 那现在说。

0: 书记、市长全都知道了，也出面了，那就不会有问题了。
1: 纪委啊，收到过很多举报信，来查过几次都是查无实据。为什么？书记、市长也都收到过实名举报信，就是不处理。为什么？我还是不太放心那个女孩。等她脱离了危险再说吧。我人在与不在那是不一样的。
0: 那你有没有想过炳坤，他得多失望啊！我这要不是看你可怜，我才不来呢。
1: 知道了，知道了啊！一会儿我就给他打个电话。

0: 你瞅啥？
1: 月月肯定已经接上姐跟姐夫啊，我估计这个点儿有点堵车。

0: 挺合身的啊。
1: 哎呦，真是，
0: 肥瘦都合适啊。
1: 嗯，袖长也合适。
0: 其实这些衣服啊，你哥在北京就给你买好了，一直装箱子里边。这不新寻思等出完差直接回吉城过年就拿给你。哎呀，这想的倒是挺好的。
2: 好看。
0: 没事，留着今年冬天再穿吧。
1: 对，一样的。
3: 哥那么忙，还想着给我买衣裳。
0: 丁坤，你哥想问你接下来有什么打算呀？
3: 一直在二级新街干点零活。
4: 社会变化太大了，我先适应适应。那不过劳务市场，
3: 先干着呗。嫂子，
1: 嫂子，反正家里要是有啥你干不了的体力活，你就招呼我俩啊。
0: 哎呀，我还真有个事儿，可能得让你们俩帮忙。这不是我妈不在了吗？我们家省委那套房子吧，也得收回去。我最近就得搬家。
1: 哎呦，那搬哪儿去啊？
0: 我们医院的福利房。
3: 行，嫂子，
4: 你要搬家啥的，你就招呼我俩，我俩随叫随到。
3: 娟儿，走了。
1: 哎。哟，这去二七新街啊？
3: 啊，咋了？
1: 我这有个活儿，娟儿你也来吧。
3: 那啥活儿？
1: 咱那个书店不是要关了吗？所有的书都一折处理了得。
3: 书店为啥关了？
1: 不是因为地段好吗？说开书店浪费了，这人家那个出版社早就搬走了，这天天催着咱把那剩下的书处理一下，开发商老催。
3: 那书店也要关。
1: 这些年变化可快了，
5: 啥活儿啊？
1: 啊，就把那个书店里的书跟实验中学送去，一折全处理了。你现在但凡搬家的都不愿意搬书，又沉又不占地儿，按车算钱，这不正好吗？咱搬呀，咱有的是力气。
3: 那啥，你也赚钱去啊？
6: 是啊，这不还把那个板车整开了吗？
3: 你不上班啊？
1: 退了。
3: 那你就比我大两岁，咋刚50就退了？
6: 不是，咱那个军工厂，人家就非技术工种，50岁一刀切全下来了。
1: 这不还觉得自己是个年轻小伙子呢，一把的力气，现在也在家憋屈着了，
6: 就剩体格子了。
3: 走吧，那先把东西卸了。
1: 来来来，你们一块儿。
6: 慢，我来来来。
1: 来，拿这个。

0: 有点儿，但是挺高兴的，今天挣不少呢。哎呀，就是这活儿不能长久。
1: 咱买辆车呗。
0: 那啥？
1: 车，我呢，出来以后一直琢磨着干点啥。其实，在里边的时候，我也想，反正干这些天吧，我还受点启发。你说，咱不论是搬家、搬书，都得有个家伙事儿。而且现在拆迁那么多，我估计这活儿肯定不少。本来我想要不买个三轮。
2: 现在想呢，要买个小货车，一步到位。
1: 然后我去驾校报个名，天天学的话，一个月应该能把本考下来。就咱六个先干，男的搬家，女的呢打扫卫生，咱也像人家说的，整个一条龙服务啥的。
2: 干啥去？

0: 1,082,000，这些年，嫂子还有姐时不时给的，还有我挣的，除去我跟聪聪花的，还有6,000，我都存了死期了。那就是，等于每年你得攒1,000多呢。啊，行，够吗？
1: 还得再加个0吧，6万呢，
0: 差不多了。要不咱们谁借去？反正你不能跟哥嫂子借，借了他们不能让咱还。我就想要不跟德宝、春燕借一下，他俩手头应该有点闲钱。
1: 嗯，这可不是小数。
0: 行，你别管了，咱打个借条呗，到时候按利息还呗。
2: 我了解他俩，应该没问题。放心吧。行。是我们业内那个大名鼎鼎的著名导演蔡晓光吗？马总，不好意思啊，用这种方式来找您。今天我是想来跟您聊聊我们这代儿女这个剧。
3: 我想帮蔡晓光争取这部剧的导演，
2: 你来找我，蔡导知道吗？他完全不知情。我建议他来跟您谈，但是他拒绝了。
3: 当然了，蔡导是个有情怀、有品位的艺术家大导演，怎么可能看得上我们公司投资的项目呢？
2: 马总，蔡晓光这个人呢，确实有点恃才傲物。
3: 以前要是有得罪过您的地方，请您多多包涵。
2: 哎呀，不能这么说，谈不上。咱们直入主题吧。你找我想谈什么呢？我是想来问一下关于这部剧来龙去脉，您都清楚吗？
3: 一清二楚。
2: 这部剧呢，晓光和编剧前前后后忙活了好几年，投入了不少精力还有情感。而且全段时间我看了这个剧本，我觉得真心的好，很难得。
3: 晓光为此做了这么多的准备，如果他还能继续投入到这部剧中来，对您的公司来说，不是也是一种资源嫁接吗？这个项目的导演已经定了，不是我定的，是我们董事长严总亲自定的。
2: 那不知道您方不方便能告诉我，是哪位导演吗？
3: 导演呢叫王野，之前呢给我们公司拍过一个广告片，拍的还不错。 就跟我们董事长处成哥们儿了，人呢都有亲近远疏，自己人呢能帮则帮。我们董事长的态度呢非常坚决，谁也改变不了，所以这个事儿呢，我真的是无能为力。马总，对不起，我接个电话。喂，主任，嫂子来不了啊。 那咱们去呗，我正好跟你说说儿子的事儿。我儿子马瑞吧，其实挺聪明的，就是有点贪玩，所以我才看上省实验中学的学习氛围嘛。哎呀，求求您了，您再给努力努力，争取个名额，好吗？好，再见，
2: 马总，那您先忙，我先走了。

0: 不是你不用说了，你要要你就要，不要拉倒，好吧？我不被磨叽了，咱们我还有点事儿，好吧？你自己考虑啊。嗯，好嘞。来来来，哎，来阿坤，来来来，进来。
1: 干啥呢？
2: 燕儿做饭呢。燕儿
0: 啊，
2: 哎，干谁来了？
0: 哎，哥，你咋来了呢？
1: 哎，我能来啊？
0: 那当然能来。哎，快坐，那个谁，德宝，你泡啥？我再炒两个菜，晚上喝点不？
1: 啊，咱这炒辣椒呢？
0: 那可不炒辣椒，你想吃点啥呀？
1: 对付你以后就行。
0: 我这茶好，
1: 嗯，
0: 喝点。

0: 你这是干嘛呢？
1: 哎，这从飞机的头等舱写的豪华游轮，从夏威夷写的意大利，但是没有一句人话，服了。
0: 那你就别看了呗。
1: 这不是想矬子里边拔大个吗？万一个选的差不多的，这剧组不用解散了呀。
0: 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从来就没有天上掉馅饼的好事儿。
1: 那怎么着？把它给拍了？这别人有的时候拍戏可以不要脸，我这脸也没那么金贵啊，就拍，开机了再说。丢人。
0: 哎，小光，我有个事儿想请你帮忙。我有个同事，他们家儿子想进今年的省实验。
1: 你从来不求人的吗？今天太阳从西边出来了，为了别人啊，让我去找关系托人。
0: 你别讽刺人啊，你就说行不行？
1: 直接关系肯定是没有嘛。那你发话了，我得办啊，我找人。
0: 有多大把握？
1: 小世界效应，你要想认识另一个人，通过另外六个人就一定能认识到。我尽力。来喽。
2: 哟，刘川，哎，
3: 冰一哥，
4: 来，快进，进来，哎，坐。
2: 吃这么多药啊？
5: 没事儿，都是常规药。
2: 还是胃的老毛病。
3: 嗯。
2: 胃镜结果出来了吗？
5: 有三个息肉，0.3到0.5公分，当场给摘了，做了活检。
2: 叫什么？
5: 胃底腺息肉
2: 啊，
5: 好毛病了，
2: 那就好。冰一哥，我听说你打报告要调回吉川，

0: 那你为啥骗我钱呢？
1: 主任咋说呀？说没介绍钱，买不了车，计划跑堂了。
2: 蔡晓光完全不知道这件事儿。我也希望他永远别知道是我主动来找的您，
1: 因为我觉得他肯定也不赞成我这么做。
2: 那，你为什么还要坚持呢？
1: 为了把事儿做成。

0: 全国数字影像产业生态链的建设者，其实我们给我们自己的定位，他们其实是我们未来的同事。
1: 哦，
0: 现在的话他是我们 AIGC 的实训学生。
1: 哦，怪不得看起来都非常的
0: 年轻对吧。是，他们基本上都是来自于海科大。
1: 哦，我看到他们现在电脑上有的人在剪辑哈，有的人是在做人物的一些设定吗？
0: 我们是以小组式的方式，可能一组大概4到6个人，正常情况下一个小组一个月能够完成一部短剧的创作。
1: 用了 AIGC 成本应该能降很多吧？
0: 基本上是成倍的一个下降，只有传统的10%都有可能，
1: 就是一下90%的空间腾出来。
0: 以前互联网时代的出现是完成了一个信息平权的时代，现在 AI 时代的话它就是一个技术平权的时代，只要敢去想敢去做就可以完成大量的创作的过程。
1: AI 短剧等于粗制乱造，您认同吗？
0: 我并不认同，因为它的入行门槛低的，所以是有大量的从业者进去的，而从业者的这个数字和质量其实是参差不齐的，不代表粗制滥造，它代表的是一个工作效率的优化。
1: AI 能替代真人出演吗？
0: 看观众的一个接受和我们未来对于 AI 的一个接受度，其实在我看来的话两者并不冲突，我们在不停地让 AI 制作的这些人物形象会有一些稍微的瑕疵，然后有毛孔，然后看起来尽可能像真人，但是我们在真人拍摄的时候又尽可能的给它
1: 做得完美，
0: 让它的瑕疵尽可能少。
1: 那这个 AI 短剧市场未来在海外是不是也会持续上涨的这样的一个趋势？
0: 会有。去年11月份的时候呢，我当时在新加坡去考察那个市场，看见他们平常这个工作完之后就坐在地上成群结队的都拿这个手机看 AI 剧。在海外的话现在就是刚好成为一个非常需要大家去竞争去抢到的一个蓝海的一个市场机会。
1: 所以在海外是一个什么样的布局？
0: 今年的目标是在3个国家去有相应短剧的那个市场上的一个发行的一个团队，北美一个，东南亚一个，还有这边西班牙这边拉丁语系的一个。
1: 那您期待在未来3年看到这里有怎么样的变化？
0: 我们希望能够依托咱们的自贸港在这里成为我们走出去的一个承上启下的点，承接国内的一些人才或者说是储备的一个资源，然后承接国外的一个业务，这样的一个过程会形成一个热热闹闹的局面。这是我们现在在今年4月份落地的载体，整个载体的话是20000平方，我们围绕这20000平方的一个核心区域去打造成的是数字影像科创产业基地。未来我们大概预计会有80余家链上的企业这个上下游在我们这入驻，完成我们以 AIGC 为主要业务的一个核心的一个承制啊、宣发啊，还有它的一些这个相关工作。
1: 这些同事也都是4月份才招聘来的新员工是吧？
0: 他们其实是我们未来的同事。
1: 哦，
0: 现在的话他是我们 AIGC 的实训学生。
1: 哦，怪不得看起来都非常的
0: 年轻对吧。是，他们基本上都是来自于海科大，完成了一个月的这样的培养过程之后，现在基本上就已经在完成这个 AIGC 相关的内容和承制实训，还有一些这种练习的一个工作了。就
1: 我们这个实践基地能够服务于很多的高校。
0: 对，我们目前其实在海南签署的这个合作高校已经有超过了7所，赶着第一批大概有50来名学生，9月份之后的话我们会有大量的这种海外订单，就会由这些的一个学生来直接开始承制。
1: 我看到他们现在电脑上有的人像是在剪辑哈，有的人是在做人物的一些设定吗？
0: 因为 AIGC 的这个发展的话对于现在来说它的这个发展的时间和节奏太快了，我们是以小组式的方式，可能一组大概4到6个人，然后这样的一组学生呢可能有的是负责到他的这个剪辑，然后有的是负责到这种人物原型的一个选定啊，有的是负责到剧本啊这些内容，然后有的可能是在跑这个数据海片啊这些。正常情况下一个小组一个月能够完成一部短剧的创作，
1: 那其实这个效率很高。
0: 是，
1: 也就是说2个月的时间差不多就能完成10几部作品是肯定有的哈。
0: 差不多，但我们现在会根据学生他们的一个实际的情况，因为现在短剧的话也是分了有很多的这个级别嘛，在这个专业术语里边最高等级的是 S 加。
1: AI 短剧也像我们这个影视制作剧院也分什么 S 级 A 级是不是？
0: 对，因为它其实只是制作流程和传统发生了变化，但是从这个过程要求和最终因为是拍给人看的，我们要看的效果要求是一样的，所以这个级别的划分基本上也是这样来的。你看以前我们如果传统手法去拍一个短剧，真人实拍来说的话，你一部剧没个小几十万是下不来的，有些豪华团队制作的甚至还要请明星做一些片酬啊这些的，制作成本基本就往100万起步了。但是现在一般在我们的 AI 短剧的市场，1分钟的价格 AI 的这个 S 加级别大概就是在3-4千块钱，非常高的了。 了，都已经。
1: 成本应该能降很多吧？
0: 基本上是成倍的一个下降，只有传统的10%都有可能，
1: 就是一下90%的空间腾出来
0: 了。对，以前互联网时代的出现是完成了一个信息平权的时代，就我们可以通过互联网去了解各地我想去搜集到的信息，去学习各种内容。现在 AI 时代的话，它就是一个技术平权的时代，只要我有想法，我有好的创意，那么这些所有的制作内容都可以交给 AI 来去做它的一个生成和制作。那这个时候的话，就是我们只要敢去想敢去做，就可以完成大量的这种创作的过程。
1: 我看到我们这里有很多供海外市场的一些内容。
0: 对，因为这一批的一个学生，他们在做实训和后边的一个接单的话，我们是帮他访到的这个拉丁语系，比如像西班牙这些国家，他们去进行一个实训工作的一个完成，包括这些剧也是接下来就投放到当地市场的。
1: 通过海报就能大概看懂剧情是什么内容了也是欧美市场比较火爆的几个题材，这边就是那个霸道总裁爱上我了、短剧来说，不管它是用 AIGC 还是实景拍摄，其实它的爽剧的内核是不变的。
0: 因为短剧的特色的话就在什么呢，大家能够用碎片化的时间去观看，而这个时候的话要求的就是短平快的一个过程。 AIGC 的一个出现，包括现在这么多的大量的短剧的出现，它未来可以在整个的全球的这种影视行业市场形成跟传统的院线电影和大制作的传统的那种剧集还有现在的短剧形成三驾马车齐驱的一个过程。
2: 树莓科技海南集团有限公司于2025年7月落地海口江东新区，是树莓控股集团落子海南自贸港的核心载体。作为深耕数字产业10年的领军企业，公司聚焦数字影像、文创产业及第五代数字化园区建设，业务涵盖数字资产交易、AIGC 内容生产、AI 短剧制作及数字人才培养。依托自贸港政策优势，公司已与海南6所高校合作开展 AIGC 专项实训。计划未来3年培育超30,000名数字媒体从业者，达到年产2000部 AI 短剧的承制能力，打造具有海南标识的国际文化 IP。 集团以园区加教育加平台3位一体模式运营，全国规划建设面积超70万平，与130余所高校深度合作，累计服务学员超10万人。
1: 王总，您喜欢看短剧吗？
0: 我平常如果说有时间的话，我会稍微的看一下，了解一下现在观众最喜欢的是什么样的状态。毕竟在做这个行业 AI 时代的话，整个内容的制作方法、观众的喜好度随时在变化，再看接下来怎么指导着团队工作的开展。
1: 您喜欢看什么题材？
0: 反转比较强的，比如说翻了一次又翻一次，最后再还要翻一次啊，这种用4个字来说，大呼过瘾。
1: AI 不管是做短剧还是做科普，其实应用非常多，包括在广告各个领域，观众其实根据自己不同的喜好选择也很多。
0: 是我们其实是这样去考虑到的， AI 这个时代对于以前的传统影视行业带来一个非常大的变革和挑战，不管说是你刚才做到广告剧啊，还有各种内容都是做到了颠覆。那颠覆不仅是效益上的颠覆，制作成本，然后还有它的工作方式的一个颠覆。以前如果说传统要想拍这一剧的话，可能整个剧组的一个花费就是一个不小的一个负担，但是在现在的话，可能一个人两个人，然后3、5台电脑，它就可以完成以前一个剧组的制作。
1: 比如说像最近我刷到比较喜欢看的一个是博主穿越，当代的博主穿越回清朝或者是欧洲的中世纪，真人拍可能成本太高，
0: 对，
1: 但只要你根据历史史实把一些细节打磨得很好，很有真实的体验感。还有就是我最近在看一个叫做哈利波特的这个魔法世界，有一个中国插班生，他是学道法的。在 AIGC 出现之前，我没有想过还能出现这样的短剧。
0: 无穷的创造力就可以让我们看到那些很新奇，而且可能以前传统很难去制作，但是有了这样的一个 AI 的一个呈现，可以快速的低成本的去制作出来的一个效果。
1: 那您做这个 AI 短剧大概有多长时间？
0: 我们是从去年的这个6月份、7月份开始才完全的组建专门的团队去做 AIGC 的这样内容，不管是承制还是说今年初做画布研发的，所以到现在的话刚好才1年多的时间。
1: 其实这一年也就是 AIGC 制作的各种各样的内容爆发的一个时间。
0: 对，从以前来说我们说是可能一个月会有一次变革，到现在可能就毫不夸张的说1周、2周它就有一个大的一个变革。
1: 其实从去年的时候我们发现 AI 短剧占有率会有一个很大的变化，尤其是慢

0: 慢剧
1: AI 慢剧是我们 AIGC 里边的一个题材嘛，在这一块的话，其实我们是 AI 时代的获益者，同时我们也是 AI 时代在中间踩了坑的。因为我们之前专门做的是一个影视短剧的一个实拍基地，这个实拍基地是在去年下半年才刚好投建好，到今年年初，本来想到的是应该可以有大量的这种拍摄真人实拍的业务订单，结果我们当时那个项目投了有大概600多万，建了实拍的一个基地，然后发现这个订单量只有我们预期的1/10。我们也看到数据，最新的一轮在这个剧查查里边，就咱们短剧平台比较头部的这个平台里边所查到的内容，最新一个季度的一个报告，实拍短剧的市场占有率就10%左右，剩下的绝大部分全部都是 AI 短剧。
0: AI 短剧等于粗制滥造，您认同吗？
1: 我并不认同。有这样的一个说法的原因在于什么呢？ AIGC 的这个制作它的门槛特别低，如果我懂电脑，然后我有一定的这个创造力，我懂这个工作流是怎么做，得用哪些工具去做什么内容，我这样去制作了之后，我就可以做出一部剧。因为它的入行门槛低了，所以是有大量的从业者进去了，而从业者的这个数字和质量其实是参差不齐的。所以说我们现在能够知道的是， AIGC 它不代表粗制滥造，它代表的是一个工作效率的优化。就像我们现在看见承接到很多 S 或者 S 加的这种短剧的时候，他们有个特别大的要求，一定有以前有实拍经验的导演来去做他的承制，因为这个时候他的承制单分钟3000-4000，大量的钱是在哪里？就是我作为导演，我的一个经验，我做出来的东西就是剧情来说又合理，然后又生动，而且效果非常好的。但是如果我是以前我连电影都没拍过的，我现在只是会的做 AIGC， 那我会的只是一个，我们用中国的传统语言来讲，道法术，我只是会的是一个术，会的是一个操作流的一个过程，但我能不能拍出一个剧情合理，然后又连贯，能够引起我的这个共鸣的这种电影，这还不一定。但是实际上的话， AIGC 就是能够让我们未来做更高端这种短剧的时候，可以给到大家更高端的一个发挥空间。
0: 还需要一个这个市场的培育，
1: 对，然后也还需要我们大家对于这个时代的认可。我们一直认为 AI 的一个时代，这是不可逆的，这是我们下一次工业革命，这是必然的。那么大家在这个时候的话，至少我们看来，各种传统行业可能都会被 AI 做一次颠覆，交给我们的就是需要去拥抱 AI， 去学会在这个时代下找到属于我们的一个红利。
0: 我发现这几年随着技术的变革，影视行业的变化是非常大的。从长剧到短剧，到现在的微短剧，这个微短剧才火了没几年吧，一下子就到 AI 短剧了，变化巨大，给大家带来了很大的冲击。
1: 但从根本来说的话，我们的制作流程基本上一样的，从最开始就像选角，然后怎么去设定场景，然后编剧分镜啊这些，然后后期那些流程都一样，只说制作方式从传统的纯线下，然后后边变成现在的纯线上，这样的一个过程。同时的话，就是在做的这个过程当中，最终有一个是无法替代，就是这些短剧制作出来都是给人看，那最终还是要有一个以人的意识为去转移去做，就要去思考呈现出什么样的风格，像什么样的一个画面，最终还是这一部分是没法被 AI 给替代的。
0: 人还是占了绝对的这个主导和思考的这个给他下指令的这么一个角色。
1: 对，就像您刚才说的，最近我们的老师正带着团队也在做一个我跟豆包谈恋爱，还在做这样的一个剧情的一个设计，这都是有了 AI 才可以去想到能去做的一个内容。
0: 的确是给了大家很多想象的空间。
1: 对，有了 AI 的结合的话，它最大的一个特色就是对于后期特效，它的这种想法和天马行空的创造可以用最快最低的成本去实现的。以前不管是做短剧的一个特效也好，还是那种传统影视行业的这种特效也好，制作画面精良的它是按帧来收费，所以一帧多少多少钱，这样弄。所以说有些可能你看似几秒钟的一个特效镜头，后边的这个费用几十-上百万都有可能。但是现在有了 AI 之后，只要你敢想，这些它都是一秒钟 token 消耗量是多少钱，就这样来就可以折算出来的。最终就是看你想得到这么夸张的一些表达手法和形象不。之前流浪地球啊这样的剧组在拍的时候呢，我们可能一个特效场景，我光置景就要花大量的经费和大量的时间，置景完然后在中间又不停的这个拍摄，拍摄完之后但背后都是绿幕啊这些环境，然后再把这些素材再导到我们的电脑上，再通过这个后期不管是各种特效软件啊，或者说是用其他的这种 3D 或者玛雅这些来制作，才能够把它完成到我们实际的一个观看的一个效果。周期和成本耗资是巨大的。但是在 AI 的时候，你可能今天有个想法， AI 的话可能在10多秒钟叫几十秒钟就可以把这几秒钟的画面给你生成出来，能够让你看得到它最终的一个呈现效果，它其实是质的一个飞跃。
0: 因为我们知道以前可能看到一

0: 部大制作的动漫电影也是要花很长的时间，
1: 对。
0: 要花很大的资金的投入。但是这两年我们看到这个漫剧，尤其是在所有 AI 短剧里面排名最靠前的，
1: 嗯。
0: 那它是不是具有更加独特的优势？
1: 对，但是从本质来说，AI 剧的一个制作，它其实几乎不会因为风格的变化、成本产生大量的变化。比如以前的话，可能我的这个漫剧，我是手绘的漫剧，还是通过电脑来绘画，还是说是什么样的方式来做的漫剧，这种的话，它的成本是不一样的。但是在 AI 时代，我不管是漫剧也好，还是科幻题材也好，还是都市题材也好，它不管什么样的题材，只是呈现风格不一样罢了，但成本就是最终消耗的 token 量是多少。我们树莓做了一个自研的平台，叫树莓工坊，就是帮助大家能够快速一键成片的一个软件。大家可以直接在里面就去选我要什么样的一个风格，然后它就可以把你的整个基本的基调给它搭好，然后直接就完成制作。
0: 那您觉得 AI 能替代真人出演吗？
1: 看观众的一个接受和我们未来对于 AI 的一个接受度，其实在我看来的话，两者并不冲突。大家关心的一点，要去经常讨论一点，我们在不停的让AI 制作的这些人物形象，比如脸部有一些稍微的瑕疵，然后有毛孔，然后看起来尽可能像真人。但是我们在真人拍摄的时候，又尽可能的给他
0: 做得完美，
1: 让他的瑕疵尽可能少。在 AI 的时代，我们追求真样的过程；在这个真人实拍的时候，我们追求的又是完美的一个过程。这种时候的一个接受度，其实就看观众怎么想了。
0: 那您在什么时候开始把这个短剧做出海的业务？
1: 我们最开始的话，实际上是在去年底了。当时去年底，我们是只是单纯的去做短剧的一个承制，因为我们有大量的学生实训团队。那个时候，我们一整年其实只完成了400部短剧的一个制作。但是在今年4月份的时候呢，我们就储备了今年全年的短剧达到了2000多部，而这2000多部的话，一半以上都是海外的。所以我们在今年初的时候，就专门在学生团队里边有相关的语言专业的学生进入去完成对外的这种海外短剧专门的一个团队制作的承接。
0: 2000多部在整个海外的AI 短剧市场上是一个什么样的体量？
1: 非常小的一个体量。现在我们的这个短剧市场，它大概是有300多亿美金的一个市场的存量。
0: 哦，300多亿美金。
1: 对，就在今年最新的一轮数据统计出来的。像一部短剧本来成本制作的话，大众能接平常看得到的这种 B 类、C 类这种级别的，可能一部短剧的成本就是几万块钱一部。那这个您想想，它的一个数量是有多庞大？
0: 嗯，因为我看到做这个短剧市场下载量前三的这个平台，他们市场还都是以北美占据主导，
1: 对，
0: 还是属于一个增量的状态。那这个 AI 短剧市场未来在海外是不是也会像短剧一样，会有一个持续上涨的这样的一个趋势？
1: 嗯，会有。其实海外的大量市场，现在大部分特别头部一点的，都是被咱们中国的这种制作团队出海去完成的一个内容。很有意思的一点，去年11月份的时候呢，我当时在新加坡去考察那边的一个市场，然后那个时候我就空闲的时候就看见，在新加坡那边的这个印度人啊，他们平常这个工作完之后，就坐在地上成群结队的都拿着一个手机看，看的东西呢，跟咱们国内一样的，就像您刚才说到的，这个霸道总裁爱上我啊，或者说我在公司当清洁员的意思。一天啊，都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内容是一样的，只是他的演员的演出的形象都是印度的这种面相啊，这种情况。但那个时候，去年11月份，他们看的这些都是真人实拍的一个短剧，而我们的话，在去年底的时候，国内已经开始出现大量的 AI 剧了。AI 剧在海外的话，现在就是刚好成为一个非常需要大家去竞争、去抢到的一个蓝海的一个市场机会。
0: 现在正是一个抢 AI 短剧市场的最好的时候。
1: 对，
0: 所以在海外是一个什么样的布局？
1: 我们在海外的话，今年的目标是在3个国家去有相应短剧的那个市场上的一个发行的一个团队，北美一个，东南亚一个，还有这边西班牙这边拉丁语系的一个。
0: 那您期待在未来3年看到这里有怎么样的变化？
1: 我们希望能够依托咱们的自贸港，能够在这里成为我们走出去的一个承上启下的点。我们希望依托树莓现在在全国的影响力和我们的一个产业生态，我们在这边形成数字影像人才的一个产业生态的一个布局。我们希望未来在整个海南省去培养30000名 AIGC 的从业者，来提高咱们的人才的留穷率，能够让大家在这边去安心的工作、去生活下去。
0: 现在招商的情况怎么样？
1: 依托目前的招引进度来说，预 计在明年初就可以达到基本80%以上的一个园区的入驻。而这80%入驻的话，我们会非常合理的去搭配它的上下游企业，然后包括搭配它的一个人企业，来实现它园区内整企业的一个正向循环，同时能够也实现承接国内的一些人才或者说是储备的一个资源，然后承接国外的一个业务，这样的一个过程会形成一个热热闹闹的局面。

0: 乡村振兴中国行探访湖南常德港中坪。
1: 我们坚持党建引领，规划先行，聚焦粮食生产夯基、乡村产业提质、农文旅融合赋能，走出了一条港中坪片区乡村振兴的实践路径。
0: 沃野绘新景，稻香谱新篇。
2: 完善文旅配套，丰富游玩业态，做大研学品牌，完善利益连接机制，真正实现农业强、乡村美、农民富。
3: 欢迎各位嘉宾啊，来到我们的夜校做客。我们也是跨越了山海，从我们的琼州大地啊，来到了我们的湘江湖南，开启一次穷乡融合和穷乡交流。那先来介绍一下各位嘉宾，先从我左手边的戴书记开始，打个招呼，介绍一下自己。
4: 各位观众好，我是湖南省常德市鼎城区谢家堡镇党中坪村党支部书记戴立平。
3: 欢迎戴书记。
5: 好，各位观众好，我是中联智慧农业公司的黄江林，现在是在港中坪这边。

0: 大家好，我是来自海南省洛东县博罗镇新坡村的党支部书记杨桃。
1: 欢迎杨书记，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夜校做客。那今天呢，来到了我们的港中坪示范区啊，除了看到了美丽的风景，还有我们桌上的美食，是吧？
2: 对。
1: 那带书记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这些都是什么呢？
2: 这些都是我们本地出产的一些特色产品，像绿色的那个，是我们这边独有的特产，鲜榨笋。对，就是这个竹笋不是很高的时候，我们就把它采摘之后，通过鲜榨的工艺把它做成那种鲜榨笋，吃起来脆脆嫩嫩的，放上我们辣椒可以多吃两碗大米饭。像这个扇子呢，就是属于我们这边印有我们港中坪村农业特色的文创产品。还有我们的这个鼻香贴，这些元素啊都是我们港中坪村乃至于我们常德市的特色元素。
1: 那我们学习团的两位成员啊，也想跟大家交流和分享一下。我们先从我们的易书记开始。
3: 好，我第一个问题啊，想问一下戴书记，因为现在啊，中国各地都出现了种粮食的收益不高，农民的种粮的这种积极性不高的这个问题。但是我们村却实现了说，种粮也能够增收致富，想请您分享一下你们的这个做法和经验。
2: 其实我们港中坪村，在很多年前也出现过这种情况。对，首先我们在出现这个情况之后，我们就着手去收集我们本村里面的种粮大户的信息，通过这样的方式呢，就能够解决几个方面的问题。第一个呢，是解决谁来种田的问题；第二个呢，就解决了这个利益收益的问题，农户自己不愿意种田，那么我们就跟他说，你这个田就流转出来给我们的种粮大户，给你固定的租金收益，我们的种粮大户老百姓的手里流转给他，他呢就有信心去购买机械，通过提高机械化的使用率来降低成本提高收益。第三个方面呢，我们现在可以统一优良品种，提高它的这个品质，然后对接我们的深加工企业，进一步的提高种粮的收益，达到我们让种粮也能够致富。
1: 那我们的杨书记还有什么想分享的呢？
0: 戴书记你好，港中坪环境卫生非常的干净整洁。
2: 对，
0: 我就想问一下啊，咱们村的生产垃圾、生活垃圾分类处置这一块是如何统筹推进、有效的进行人群环境治理的？
2: 我们主要是围绕着几个方面，第一个是首先就开展了人居环境的评比，成立了这么一个爱卫协会，让群众参与自治，通过几年的一个过程，慢慢就养成了我们现在老百姓从不丢垃圾到自觉捡垃圾的这么一个过程，然后呢就出现了我们港中坪村目前的人居环境宜居的一个画面。
1: 那也谢谢我们的戴书记啊。那接下来我们再跟我们的黄经理来交流分享一下。
3: 我就想问一下黄经理，你们现在跟村委会还有

0: 队能够有效的去抵御这个种植的一些风险。如果遇到灾年，那个损失也是最小，然后遇到丰收的年份，我们能够得到更大的一个重量收益，主要是这样子的一个模式，
1: 相当于这种抗风险的能力更强了，
0: 是的，
1: 更加专业了。
2: 那我们的杨书记有什么想要提问的吗？
3: 黄经理你好。就是说目前我们的村子农业种植这一块还是以传统的种植为主，在智慧农业种植这一块基础相对的来说比较薄弱。我想请教一下，就是说相对我们这个智慧农业薄弱的这个村子来说，我们有什么低成本比较接地气能够有效落地推进的有什么好的实施方案？

0: 然后种植品种、种植信息全部上传到平台，田里发生的情况我们都能监控起来。其实这个的成本是不会太高的，我们只需要前期有一些人员去做无人机飞行，把这个数据采集下来，不需要投入很多的硬件的成本。第二个的话就是说，我们建议是从单环节开始，不用一上来就说我们走全流程的智慧农业。最后一个的话就是说，我们还是做这个轻资产运营的一个社会化服务模式，就是村集体负责组织，然后我们引入企业去负责这个提供技术资金和这个机械来进行运营，村民的话发挥他们的专长，这样子一起联合起来也能够低成本的去做到集体的一个经营。然后这就是我对这方面的一个建议。
1: 嗯，这里就是我们实实在在的田间大管家，是吧？
0: 是的。
1: 啊，那也希望啊，这套模式能拿回到我们的海南，做到低成本、能落地，让我们的农户们学得会、用得上。那也谢谢各位嘉宾来到我们的夜校来做客啊。其实呢，来到我们的岗中平片区啊，就是这句话啊，印到了扇子上，对不对？让种粮也能够致富。嗯，也欢迎大家来到我们岗中平来看看。岗中平把粮食大文章做出多元效益，给我们海南学习团啊带来了很多的启发。除了产业发展之外呢，创新基层治理，凝聚群众力量，是片区能够连片发展的重要根基。接下来继续跟着我们的镜头去探寻一下谢家铺镇岗中平片区如何做好乡村治理，实现共治共享，激活基层治理活力，凝聚群众向心力，全方位夯实和美乡村建设的治理根基的。
2: 我只要玩得高兴了啊、哦！那个手机好不好啊？
3: 好好。
2: 哎，哎，我是啊，好啊。哎，拍不拍起来不错。
4: 在官桥坪村，有一间由闲置旧屋改造的互助幸福屋，地方不大，功能却不少。阅览、娱乐、休闲、就餐一应俱全，是老人们平日喜爱的聚集地。
2: 我们书记带着我们下村的时候，看到很多这些老人在家都没事干，有些时候他们又没人照顾，子女都不在家嘛，生活也有时候也比较困难。后来我们书记就想到这点了，就把这些老人接到村里来，互帮互助嘛。小姐，
3: 哎，
2: 那弄的么菜啊？
3: 那弄的鹅皮炒辣椒呗。
2: 哎，这菜一看就好吃啊。
3: 哈哈，还可以吧。
2: 那人家来玩的跟这么多，还吃得消噻？
3: 吃得消，吃得消。
2: 这菜被大家都反映的还是好啊，好吃噻。
3: 好吃，好吃。
4: 这位在灶台前力所张罗的是十一组组长廖幺妹儿。2018年村里互助幸福屋建成后，他就当起了掌勺大厨。从此老人们的一日三餐都由他细心打理。
3: 一天做三菜一汤嘛，做十个菜。
5: 哦，觉得怎么样？就是今天有多少人吃饭？
3: 今天有30多个。
5: 忙得过来不？
3: 还可以。
5: 在这干了多久？
3: 干了8年了。我也都是在这里做一点贡献嘛，一个党员，又是个组长。
2: 开饭了，开饭了啊！我们今天有三菜一汤，有那个辣椒炒肉皮，还有这红烧肉、冬瓜，这里还有这个咸菜蛋汤，
5: 每天都会有三菜一汤。
2: 对对对对，每天他们都吃得很好，很开心，4块一餐，因为我们。

0: 有找他们的子女捐赠，就是说每年都有。我们现在外面也有那个光荣榜，他们赚了钱的都给他出来吧，因为他们也愿意捐，把他们的父母接到这里来，他们也放心。
1: 从一处闲置旧屋到老人的第二个家，官桥坪村的互助幸福屋用一顿热乎饭、一群老伙伴，让农村的留守老人实现了离家不离村、空巢不空心。
2: 都好了，隔天的有空调了，冷天的有这个就是柴火着了、冷气了、暖气了，到这里就是过享受神仙般的生活的。高兴你。
1: 如今这间小小的幸福屋不仅解决了老人的温饱和陪伴问题，更让老人们从被照顾者化身为村里管事的好帮手。
3: 有些矛盾我们都可以请他们出面化解一下，大大小小的矛盾，因为他们毕竟老人，他有些时候他还是在他们走，他还是有点那个面子嘛，是不是？我们村干部解决不了的，可以请他顺便调解一下。

0: 日暮时分，官桥平村的幸福屋场升腾起动人的烟火气，村民们或舒展筋骨，或围坐叙旧，笑声伴着晚风飘散，大家在你一言我一语之间，让干群之间少了距离，多了亲近。
1: 今天把大家聚到这里啊，是进行一个交通安全知识一个普及啊，因为现在这种交通事故啊层出不穷，所以这里简单的我首先啊想问大家几个问题。第一，现在骑就是要骑电动车的话，大家要注意什么？首先
2: 头盔
1: 哦，对，还有啊，
2: 骑电动车不要乱跑，
1: 对，所以啊这个大家一定要注意，因为现在
0: 讲政策谈心事解问题，如今幸福屋场已成为村里的露天会客厅，政策宣传在这里落地，民情民意在这里汇集。
3: 一个月可能都有两到三次，国家的政策啊，一些没得哪个好的一些就是政策啊，没得话。
4: 很大的想讨论很多事啊，选举啊，有时候商量怎么生产呐、啊，怎么搞啊，这是对我们大家都有很大的帮助。
0: 为了让乡村治理更有章法，村里还把老干部、乡贤能人、群团骨干和热心村民请了进来，他们积极参与村居议事，调解身边的小矛盾、小纠纷，成为乡村治理的一支生力军。
3: 他管理得非常好，村领导应该好，只要是下面村民没问题，一个电话打到村里，村里马上就派人来把这个问题就解决了。
4: 以前开始是没有头了，他就是一边的这里跑那里跑，后面通过往村里的那个有组织啊，有领导的啊，经常手里有组长啊，村里有那个支部书记啊，还有其他的代表啊，经常组织我们啊。现在积极性群众都很高了，和我们群众打成一片，有什么事他积极就给我主动的去解决问题。
0: 而在官桥平村几公里外，鹿角平村的夜晚则有另一番热闹。
5: 那不绑都不绑的，
6: 你看吊腿就是，
5: 还有武装哎。
7: 这还是有手印，这里面有手，还有手印。
5: 欢迎我们所有直播间的家人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来到我们湖南常德，我们鼎城村。

0: 谢家伙真的楼角平称我们周董直播间啊！大家来了之后啊，一定请大家多多的给我们分享我们的本次周董直播。今天的这个投资就真的是肥而不腻啊，家人们，要好肥而不腻。
1: 晚上7点半，王用家的直播间准时开播。今晚卖的是村民自家养的土猪。王用家一边回复着屏幕前的弹幕，一边熟练地介绍着猪肉的品质。这是他和村干部直播带货的第三个年头。三年如一日，每晚7点半到9点半雷打不动。镜头前的这份坚持源自一个朴素的念头。
0: 因为我们在23年的时候，我们就在探索一个网上的这个销售的这个新的思路。我们的这个思路呢，也就是想把我们村集体这个经济啊壮大起来啊，通过我们的这个电商带动我们的周边的村民这个致富。把我们农夫家的土特产，这个把它从家里面的土特产把它变现。
1: 2023年3月，鹿角坪村引进企业投资130万元，建起电商平台，探索出村集体占股20%，平台和直播团队各占40%的合作模式。从此，直播平台便活跃着村干部们的身影，出镜、选品、客服、物流分工明确，各司其职。直播间里红薯、茶油、土鸡蛋、常德香米等农家特产轮番上架，深受粉丝喜爱。
2: 就是通过王师傅的这个周董直播间呢、了解的了，他这个品质啊，他的价格都合理了，所以我就看他的抖音了以后过来的了，到这里就买的这个猪肉啊，他的农夫的头都啊、瓜啊、粮食啊都买过。
0: 截止到我们25年底的话，我们一共是贷了我们470多万元，我们村集体经济收入大概是在我们37万块钱左右。
1: 这一串数字是鹿角坪村干部一步一个脚印走出来的信任清单，从0到1，从1到100，每一笔订单背后是一次次敲开老乡家门，一单单把土货卖出去，一点一滴攒起来的。
0: 最开始我们做这个电商的时候，老百姓他接受不了，老百姓不敢相信，所以说呢，我们就这个村干部啊，这个在中午休息的时候或晚上的休息的时候，就去农夫家去找我们的土特产。通过我们这个23年到我们24年，这个大概是4个月左右，老百姓呢就看到我们村干部，每天给大家卖土特产啊，就觉得这个心中就觉得就是什么呢？就是说觉得可信了。从我们的24年的这个6月份过后，基本上我们就没有上门去找我们的老百姓家里面去找土特产了，而是土特产在找我们，
1: 如今鹿角坪村的直播间不仅卖出了土货，更卖出了村干部与群众之间的信任。这种信任正是乡村治理最坚实的根基，村民愿意跟着干部干，干部带着村民一起富。而随着直播间越做越红火，前来取经的人也越来越多。
0: 这个来我们这个电商这个学习的这个接近有这个80余次，大部分都是村干部。这呢还是想这个带动自己的家乡的土特产，带动老百姓这个做农致富，这是一块。第二块呢，也就是这个通过我们的电商来推荐我们自己的家乡，把我们家乡优质而新鲜的土特产分享到我们全国各地千家万户的餐桌上。
1: 从一个人到一个团队，从一个村到周边10来个村，电商直播正在成为谢家铺镇乡村治理和产业振兴的新引擎。而这些在实践中摸索出来的好经验、好做法，也被纳入到了常德鼎城乡村振兴学校的课程中，让更多村庄少走弯路，加速前行。
3: 我们当时学校建设成立是2023年7月21号揭牌开班，这学校是我们湖南省第一家县办级的乡村振兴学校。当时我们建设这个学校出几方面来考虑，第一方面呢，就是想通过我们这个学校 将我们藏的事顶成。

0: 区乡村振兴的经验模式得到一个推广宣传。第二个方面呢，就是想为我们乡村振兴呢培养更多的人才干部。第三个方面，就是为了进一步壮大我们村集体经济收入，最后啊，就这所学校就应运而生了。
1: 学校构建了一加五加 N 课程体系，在乡村振兴农村实用技术培训基础上，还能按需定制拓展训练、团队建设、农耕体验、电商培训、农技推广、农业经理人等特色课程。截至目前，学员累计培训已超过12000人次。
0: 我们除了培训和接待正常的接待之外，还有我们最主要的一个营收的一个地方，就是我们的学生研学。我们的主题是紧扣农业加科技板块，将我们学生的研学内容做成一个沉浸式的一个剧本杀，学生可以很高兴地完成整个研学，同时也能体会到我们的粮食生产的来之不易。
1: 从官桥坪村的互助幸福屋，到鹿角坪村的助农直播间，再到乡村振兴学校，谢家布镇用一个个鲜活的实践证明了一个朴素的道理：乡村治理不是管出来的，而是带着群众一起干出来的。这些扎根泥土的探索汇聚成同一个答案：乡村振兴从来不是单向的推动，而是干部与群众心往一处想、劲儿往一处使的双向奔赴。
2: 欢迎各位嘉宾啊，来到我们的夜校做客。我们常说啊，来的都是朋友，先跟大家打个招呼，介绍一下自己，先从我们的新朋友开始吧。
3: 大家好，我是来自湖南省常德市鼎城区谢家铺镇鹿角坪村党总支部书记王玉佳。
2: 欢迎王书记。
4: 大家好，我是来自湖南省常德市鼎城区谢家铺镇官桥坪村的村支两委委员孙文俊。
2: 欢迎孙主任，欢迎大家的到来啊。来到我们的夜校呢，我们要分享一些交流和经验。那易书记这两天的学习交流都有什么样的一个感想呢？
5: 对，这两天学习感觉收获很多，尤其是我这一次呢，就是带着一些电商方面的问题。所以我第一个问题呢，就是想问一下我们的王书记，就是你们当时是怎么萌生做农村电商的这个想法的？然后在刚开始的时候遇到哪些困难，又是怎么克服这些困难，慢慢的让你们的直播带货走上正轨的？
3: 首先呢，我们鹿角坪村我们做这个电商，第一个呢，我们鹿角坪村是在我们谢家铺镇是属于一个农业大村，比如说是我们这个以水稻啊、油茶呀，还有我们的其他的土特产啊，来做这个我们的电商的这个开头的这个想法。第二个呢，就是我们村干部坐在一起聊来聊去呢，就是想到现在我们的互联网很火，我们呢也想借助这一波这个流量来把自己的村子来火一下，在火的同时呢，也就是想把我们农夫家这些我们原生态的这些土特产和大家来互动，在互动的同时呢，也给我们的村集体经济带来收益，更好的是把我们老百姓家里的这些土特产变现了，钱袋子鼓起来了。到最后我们这个直播做了这么久，也就是我们这个村干部一起啊，坚定信心，也就是说两个字，坚持。
2: 没错啊，就像我们王书记所说的一样啊，其实啊就是万事开头难，但是做起来了，走起来了，这路子也越来越宽了，是不是？
3: 对对对。
2: 啊，那我们的杨书记还有什么想提问的吗？
6: 王书记，我们村也有很多比较好的农产品，我们的新坡村五里香地瓜特别的好吃，香甜粉糯，还有我们的沙地哈密瓜，我们也想做电商，在电商这一块，我们是不知道从何下手。看你有没有什么好的经验给我们介绍一下。
3: 作为一个村支部书记，首先要看准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呢，就是我们村子里面有没有自己的这个土特产，比如说是来自于我们自身农户自己种的。第二个呢，就是来自于我们村干部一定要团结一心，要有凝聚力，坚持
2: 好，谢谢我们的王书记啊。那你看啊，我们的孙主任啊也想跟我们来交流分享一下。那我们先从易书记开始。
5: 嗯，孙主任，我想请教的问题是，我知道咱们这边的乡村治理啊做得非常的好啊。那乡村治理有个问题是说，怎么样能够发动各方面的他们的积极性，比如说村民啊，还有乡贤的人士啊，还有社会人士，把各方的力量汇集在一起，一起参与到这个乡村治理这方面来。我想请教一下，在这方面你们有一些什么经验或者是成功的做法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4: 好的，叶书记，关于这个问题呢，我就用我们村农村这个养老幸福互助屋这一块给你解释一下。我们村呢是一个三村合一的大村，所有人口有3800多人，目前呢这个老年人呢就占了1/3，空巢老年人养老的压力非常大。针对这个问题呢，村集体就投入了20多万，就把以前我们那个老村部啊改建成现在这个老年互助幸福屋，并且以这个党委领导、协会主导、老人互助和社会共建的一个互助模式，就是由老年人自主管理，并且成立了老年人的党支部、老年人协会，由这个退职的老干部啊、老党员呢、牵头管理，再由子女啊自愿捐赠这个钱和物，把这个幸福屋的运转呢、确实是做到了，就是说老有所依、老有所为、老有所乐。我觉得啊，只有把这一部分人呢、把他们安顿好，让他们老有所养，这些年轻人呢、在外面他才能安心的工作打拼，也就愿意支持村里，为村里这个赚钱赚物。
2: 嗯，好，谢谢我们的孙主任啊。我们也常说啊，其实在我们的乡村的发展当中啊，我们的基层治理也是我们的压舱石啊。那我们的杨书记还有什么想提问的吗？
6: 孙主任你好，我想问一下，就是说你们在宰基地还有土地流转这一方面，你们有什么好的成功的经验？
4: 首先要搞好这个乡村治理呢，我觉得就是首先要压实这个村两委的一个责任，重点就是处理解决这些历史遗留问题啊、边界纠纷啊、土地的承包这些诉求啊，让这些群众的思想跟着转变。再一个呢，组织好这个老年协会啊，把他们组织起来帮村里宣传这些政策啊，再就是说记述这些乡贤呐、还有这些返乡的有志青年呐、让他们参与这些村级事务，充分就是说征求这些群众的意见，活你的治理。再一个呢，把民生问题办好，做好那个环境长效的管理，从源头减少这些民生矛盾的发生，从而来提升这个一个老百姓的一个幸福指数感。
2: 嗯，没错，就像我们的孙主任所说的一样啊，其实啊，就是我们先暖人心，再聚人心，是吧？然后再引老乡回故乡，建家乡，是吧？
4: 对对对对。
2: 那再次感谢啊，我们各位嘉宾来到我们的港中坪村，那同时呢，也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大美海南，感受一下自贸港下的新农村的独特魅力。好了，今天的内容啊，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乡村振兴电视夜校海南自贸频道网台、夜校 APP 每月的第一周和第三周，周一20点播出；三沙卫视每周二18:25，海南卫视每周六23:30上下集联播，与您不见不散。

华筑梦，一路漂流，一路丈量，让江河作证，让大地回响，看海南向绿图强，风华正茂。

0: 我们现在是在英歌岭脚下，这里的水流就是南都江最初的形态。
1: 谁能想到英歌岭石缝间的一声叮咚能汇聚成入海口近千米宽的浩渺江面。南都江的宽度变化本就是一条大河的成长叙事。接下来我也将沿着这股水流向雨林深处走去，去捕捉南都江最初的声音。
2: 可以转尾，这种三脚鸟，可以短脚飞，但没雀眉。
0: 您直接听声就知道吗？
2: 它一发音，我就辨别它是什么鸟种。
0: 那咱们英歌岭片区目前发现的鸟类有多少种啊？
2: 250种，其中有两种是海南特有种，而且又是国家一级保护的海南三个孤和海南孔雀雉。
0: 那我们今天就跟着傅老师一起去探访啊，看看能够遇到多少种鸟类。
2: 这是黑短脚杯，它的嘴巴红。
0: 有一个红色的，你看
2: 那个。哦，那个是赤红三脚鸟。
0: 哦，搂鹰。
2: 那个是凤头鹰。
0: 然后我们刚刚上山之前看到的那个叫蛇。
2: 蛇雕，它吃蛇像吃辣条。
0: 这个比喻很生动啊。哎，那个是
2: 小白腰鱼雁，它腰部是有白的，所以叫它小白腰鱼雁。
0: 是这样命名的吗？
2: 哎，
0: 那我们继续往前走。
2: 好，
1: 跟着福建灵的脚步，我们不仅循着鸟鸣认出了海南山鹧鸪、凤头鹰等多种鸟类，在寻鸟途中还与斑飞蜥、小湍蛙等雨林精灵接连相遇。它们和鸟类一样，都是英歌岭生态链里不可或缺的一环，也是南都江源头涵养出的生命活力。
2: 这个是那个斑飞蜥，
0: 好小一个，它这个应该是小小宝宝吧。
2: 哎，
0: 它这个，你看它这个进化的，就它的那个皮肤哈，就完全融入到这个环境当中。
2: 对，我们穿过就进入林子里面。这个叫做小湍蛙，它喜欢在湍急的河流边活动，所以叫它小湍蛙。
0: 那这个蛙它还会再长大吗？
2: 没有，就这么大。如果你不触碰它，不靠近它的话，它就稳稳那里。
1: 溪水边的小湍蛙守着湍急水流安家，这是它们适应雨林的生存智慧。而当我们继续溯溪而上，一场雷阵雨突然降临，雨林的多变气候本就是这片生态系统的独特底色，也让我们更贴近南都江源头的自然本真。
2: 这里是一个黄果榕，鸟经常过来吃。是现在我们听到是安利秀眼，还有白桃杯，还有栗背短脚杯啊，都是过来吃种果树。
0: 它们在哪儿呢？我看一下。
2: 它在果树上。
0: 啊，这会儿多了。
2: 哎，是。飞过来。
0: 看到一只在吃果子。
2: 对，
0: 您在这边工作多少年了？
2: 我在这边工作12年了。对每座山花花朵朵都很有感情，把那些野生动物把它保护起来，越来越增多，这样你看我们子孙后代也可以看到啊。
0: 这是一份责任啊。
2: 对，
0: 沉甸甸的责任。
1: 对福建灵而言，12年巡山的日子或许枯燥，但耳畔的鸟鸣能消解这份单调。在他心里还藏着一个盼头，盼着有一天林子里能出现人来鸟不惊的光景。而他年复一年守护这片雨林的坚持，终究也顺着林间的水流悄悄融进了南都江里。
3: 妖怪，我来收拾你。
4: 主人接电话了。
3: 是谁在打电话？
5: 文明观音，请勿打断剧情。
6: 电工，
7: 你有给啊？
6: 哎呀呀呀呀呀！忘不
5: 了。文明观音，请勿打破氛围。
4: 好想摸一下。
5: 文明观战，请勿打扰展品。
8: 文明观众，从你我做起，文明观赏，共享美好。
9: 台风来临前三小时，必做八件事。登陆前三小时黄金备战窗口，八条居家防御清单：门窗贴米字胶带加固，关好锁死，防止玻璃碎裂飞溅伤人；清空阳台、窗台花盆、晾衣架、杂物，杜绝高空坠物隐患；备足三天用量饮用水、速食、手电筒、满电充电宝等应急物资；检查家中电路、燃气，必要时提前关闭总阀总闸；车辆转移至高处空旷场地，远离树下、低洼、地下车库，远离海堤、河道、观浪点，禁止前往海边打卡观景；实时关注天气、社区官方预警，不信谣、不传谣；低洼、老旧平房住户提前收拾物资，随时等候疏散通知。小知识点总结：固门窗、清坠物、备物资、远水域、听通知。
10: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卫视高尔夫为您带来的精彩赛事集锦。今天我们继续来欣赏2026赛季 DP World 巡回赛欧洲系列挥杆赛的最后一站比赛，在德国慕尼黑的埃千里高尔夫俱乐部进行的 BMW 国际公开赛。稍后您会看到比赛第四轮的精彩赛况。啊，彭奇龚国岭掉进了沙坑，这杆有点大，目前手握三个 DP World 巡回赛的冠军头衔，不过都是在上一个赛季。其中他的第一个冠军来自于去年三月底的海南精英赛，也是首届的海南精英赛，当时在决赛轮是击败了中国球员肖博文。杜普莱西斯十一洞推 birdie， 好球，成绩来到负十五，再次抢到了单独领先。眼下是单轮四鸟零 bogey， 马彭奇的回推就怕，好球，非常漂亮的保帕推，避免了成绩出现滑落。现在排在前五位的球员之间啊，依旧只有一杆的差距。哈三的十二洞，杜普莱西斯，这是152码的三杆洞。威斯伯格十一洞的第三杆龚国岭，这杆大了一点。本周的这个天气条件啊，比上一周的在意大利公开赛当时的情况比较好的太多了。意大利是地处欧洲基本上是最南端啊，加上整个现在这个夏天，欧洲是经历了一次比较严峻的酷暑天气啊，甚至有很多的地方最高温度都超过了40度。上场比赛也是允许球员们身着短裤来进行比赛，相对来讲德国的这个气候要温和了很多。伯里克十一洞的老鹰推送到旗杆附近，好球啊，接下来很有机会来抓鸟。好，杜普莱西斯十二洞推 birdie， 走右线，但是感觉多了一点。威斯伯格十一洞，在洞杯附近掉线了。霍利克十一洞推 birdie， 没问题，再次回到并列领先。跟杜普莱西斯在这栋都是抓到了小鸟，那相对来讲

波利克的比赛压力啊，承受的这个压力会更大一点，毕竟他是在最后一组，每一次都是要等到前面的杜普莱西斯先出成绩，他能看到啊。而前方的球洞啊，每当有球迷的欢呼声传过来的时候啊，都会承担着巨大的心理压力。并且啊，尽管他今年这个岁数是接近40岁，但是职业履历来讲呢，他还是 DP World 巡回赛的一个新人啊，一个大龄的新人，威斯伯格。好，十五洞这边华金涅曼，很有把握的一次小鸟推，没问题。今天是吞下了5个 bogey 啊。上一场比赛也是啊，原本是54洞领先，但是最后一洞也是小鸟跟 bogey 一样多啊，导致又是痛失了冠军。波利克这边推到旗杆附近，杜普莱西斯13洞公国岭，这是434码的四杆洞，好球，同样也是双层啊，顺利打到了第二层上。再回到领先组这边，看威斯伯格推小鸟，感觉应该是擦了一点洞杯的右沿，但是就是差了这么一点。杜普莱西斯这边13洞的小鸟推右线，顺利推进。好，华金涅曼16洞推 birdie，也是背靠背的抓到了小鸟，成绩来到了低于标准杆8杆。这边霍利克开球，填到了球道的右侧，好在是避开了沙坑。还不错啊，弹跳之后也是顺利上到了国岭的第二层。当然13洞整体来讲呢，也是一个相对容易得分的球洞。回到马克彭奇这边，在15洞挂了一下洞杯口，但是还是差了一点。杜普莱西斯14洞公国岭，不到200码的距离，好球，又一次精准的铁杆按得非常漂亮，本人也是显得非常开心啊。相对来讲他的心理压力会稍微小一点点，尽管只领先一杆。波利克这边13洞同样是顺利抓到了小鸟，又一次来到了并列领先，本轮是抓到了5只小鸟，目前有2个 bogey 出现。这样的话他们跟排在第3名之后的选手啊，已经是拉开了差距。从理论上来看呢，威斯伯格还有希望来冲一冲冠军啊，其他选手应该只能够去争取后面的排位。14洞霍利克开球还是偏，还剩239码啊，这杆应该也不理想。还是只能先打到球道上。彭奇16洞。感觉推的完全不在线上啊！这一次，波利克14洞，第3杆，好球啊！这一洞就怕没问题啊，稳了。对于他来讲啊，身在倒数第一组，前方是领先的杜普莱西斯，每一杆都会响啊。这洞是到底打得激进一些呢，还是先稳妥为主？14洞，霍利克顺利的救到了帕，还是落后一杆。华金涅曼来到了18洞，老鹰推，好球啊！收官的 Eagle 成绩来到了负10。

蛙顺同组，蛙顺目前也是负八，也是有一个从果岭边缘的一个距离不算太远的老鹰推。好，再来看一下本轮早间一些精彩的回放。那现在吴阿顺也是在收官洞顺利的起赢下了老鹰，单轮是一个负二的成绩完赛，低于标准杆十杆的总成绩，非常的棒啊。最后的目前的排名是应该处在并列第七的位置，那这个排名能让吴阿顺的迪拜竞赛积分啊大幅度的跃升30位。今天主要是在第11洞啊，非常不幸吞下了一个 double， 好在最后一洞啊，非常关键的收官洞拿到老鹰，完成一次完美的反弹。这是刚才13洞获了一个公果岭的一杆。

0: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桅杆自贸港，魅力新海南。海南自贸港迈入封关运作新阶段，开放活力，持续释放。2026海南高尔夫球公开赛重磅归来，职业高手巅峰对决，文体明星跨界助阵，观赛事游海岛，享离岛免税便利。10月三亚，我们共同见证。

欢迎回来。那慕尼黑呢，是在德国的南部，是巴伐利亚州的首府。啊，我们看到了著名的安联球场，德甲豪门拜仁慕尼黑的主场。那慕尼黑的这个城市的历史啊，可以追溯到12世纪。在二战期间呢，慕尼黑的市中心曾经是遭到了破坏，但是战后呢，也是在当地市民的努力之下，以极大的决心啊，按照原貌重建了每一处的古迹。那如今的慕尼黑是一座有着800多年历史的文化古城，又是一座充满活力的现代化城市。那慕尼黑的市中心啊是玛利亚广场，这个广场呢也算是一个地标性的建筑啊，建于1158年，是慕尼黑最大的最主要的广场。广场的周围环绕着新老市政厅和圣母教堂等等的一些标志性的建筑，其中新的市政厅是一座哥特复兴式的建筑，它的这个钟楼每天会在11点、12点跟17点的时候啊上演精彩的木偶报时表演。那整个慕尼黑王宫是欧洲最庞大最华丽的宫殿之一，这里是融合了巴洛克、洛可可等多种的建筑风格，内部呢有超过130个房间，也陈列着大量的艺术珍品。那慕尼黑还是一座艺术跟科技之城，其中的老绘画陈列馆是收藏了中世纪一直到18世纪啊欧洲那些知名画家的杰作，是世界六大美术馆之一。而每年呢，这里有着吸引无数汽车爱好者必到的地方，就是宝马公司的总部，这里有着宝马的汽车博物馆，涵盖了从老爷车一直到未来概念车的发展历程。而这里呢还有很多的一些科技公司，包括像苹果在欧洲的这个芯片设计中心，也是体现了慕尼黑这座城市啊深植传统，也是同样同时拥抱未来的这个气质。那我们另外提到慕尼黑呢，可能还会比较熟知的有它的慕尼黑啤酒节。这个啤酒节呢历史非常的久远啊，起源于1810年，在每年9月末到10月初的时候呢，会有数百万的游客汇聚到这里，围绕着啤酒、美食、音乐啊，展开为期2周的这个庆祝活动。那除了啤酒之外呢，就是当地的烤猪肘、香肠以及各种特色的面包啊，也是搭配啤酒的传统美食。好，我们继续回到比赛的现场，马鹏区这组也是完成了比赛。对于这位因伤缺阵呢1个半月之久的英格兰名将来说啊，今天这个成绩还是完全能够接受的。对于即将到来的劳力士系列赛、苏格兰公开赛跟大满贯赛、英国公开赛来讲呢，他的状态的恢复啊也是一个好消息。这边霍利克来到了16洞，公国领离杆稍微偏了一点。对于他来说，现在还剩下最后的3洞啊，落后2杆，形势稍微变得有一点点的紧张起来。当然悬念眼下来看呢，还将会留到最后一刻。16洞威斯伯格推 birdie， 因为之后啊收官的18洞是一个比较容易拿分的洞。好，杜普莱西斯，哎呦，他在17洞也是出现了状况，这个3杆洞第一杆没打上，打到右侧沙坑，第二杆又没有能够顺利的救出来，还是没上果岭。这样看的话，眼下局面有点点微妙啊。16洞霍利克的宝帕推，他也没有推进。这样杜普莱西斯如果是在17洞吞下 bogey 的话，两人还是维持现在的这个杆差。莱西斯第3杆放到旗杆附近之后的 bogey 啊，应该问题不大，但还是差2杆。bogey 的推杆必须要推进，没问题，他
还是手握两杆的领先。现在比赛的最终的冠军归属啊，应该逃不出杜普莱西斯跟霍利特这两位南非老乡之间啊。威斯伯格的赢面应该已经所剩无几了。好球，霍利特十七洞打出了非常漂亮的弓果领一杆，停在旗杆前方。这边墨西哥的奥蒂兹打进沙坑，这一切感觉短了一点。威斯伯格长距离上坡推，推到旗杆附近，最终能够救回一个帕。对于他来讲啊，是排在单独第三跟并列的第三啊，还是会关系到奖金的这个数量。奥迪兹的宝帕推偏出了，对于他来说也是同样啊，单独第四跟并列第四啊，还是事关奖金。那么吴阿顺现在还是处在并列第六的位置。莱西斯十八洞开球掉进了球道右侧的沙坑。这杆是选择稳妥啊，不要盲目的尝试弓果岭，毕竟对他来讲，形势目前对他是有利的。哪怕三杆上啊能够推一只 birdie， 也将有极大的机会啊提前锁定胜局。十七洞霍利克推 birdie。好球推进，现在只落后一杆，还剩下最后一个洞。莱西斯的第三打，不到一百码到旗杆，这个位置有那么一点点的不是特别的理想啊。他推击线路的前方正好是一个凹地，如果是两黑宝帕的话，霍利特在最终要是抓到小鸟，两人会打延长赛。但两人今天的这个状态应该都还不错啊，打延长赛这个结果不好说。好的，十八洞果岭杜普莱西斯，看看能不能推进，推进的话这个赢面就大了。差一点点，很可惜啊，最后十八洞这个容易拿分的洞只是一个帕，尽管目前还是一杆领先，看看之后会不会有延长赛。单轮66杆的成绩，

0: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八点，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
2: 好的，领先组这边也来到了最后一栋，维斯伯格开球稍微偏了一些，对于他来讲现在也是稳妥为主啊，反正冠军跟他也没什么关系了。力保一个单独的第三位，伯利克开球偏到左侧，哦，这是选择直攻了，拼了，哦，好球，接着继续滚动，嗯，停在旗杆这一侧相对平坦的位置啊，这显然是也不想打延长赛了啊，力争推一个老鹰来把战斗提前终结。哇，这个风格非常的激进啊，他的这个击球的点并不是特别的理想，球到左侧的长草，稳妥的打法是先选择过路一杆，毕竟柏林的左前是沙坑的保护，而且今天的左后的旗杆位啊，距离长草的这个边缘也不是很远，之前非常冒险的一杆也收获到了奇效啊！刚才最终这个落点的位置啊，至少能够确保一个两推的小鸟啊，起码保证了有延长赛可打。好，领先组向着国领前方啊前进，周围的球迷也是报以了非常热烈的掌声啊。在比赛的最后时刻欣赏到了最后一刻的这个悬念，哦，李子今天确实手感不佳，之前也是打穿了国领这个位置想要挥杆啊，正好贴在观众席上影响了上杆的角度。这边他先来推 birdie，嗯，推得很谨慎，十八洞也是一个怕来结束比赛。当然，整体来讲依旧是一个不错的成绩。今天丹林交出了一轮怕的72杆，然后这边霍利克选择了先来推啊，看来他对推进老鹰也没有太大的把握，但是还是要试一下。我漂亮，好球！霍利克在最后一洞完成了绝杀，紧接着收官洞的这头老鹰瞬间将成绩扩大到了低于标准杆18杆，在比赛的最后时刻完成了逆转一杆的优势，反超了他的同胞杜普莱西斯。这位39岁的 DP World 巡回赛的大龄新人啊，在决赛轮的最后关头完成了逆转。我们看到他本人此时此刻也是紧闭着双眼啊，似乎也是在抑制泪水的涌出。这边维斯伯格无惊无险地完成比赛，单独第三的位置，那么中国球员吴阿顺最终的排名是锁定在了并列第7。霍利克在比赛的最后时刻没有放弃，并且他的冒险换来了丰硕的成果。这个时候杜凯西斯应该也就是刚刚交完积分卡，可能正朝着球场的方向往回走呢。发动国领周围所有的南非球员除了杜普莱西斯之外啊，都涌向来向霍利克致以最最最最诚挚的祝贺，真是 是非常非常精彩的，也是在整个赛季比较罕见的收官洞以老鹰的方式完成逆袭。好的，来看一下本轮的精彩五加球。先来看，这是排在第五位的马克彭奇13洞的一次精彩的救帕。很难想象杜普莱西斯现在的心情如何啊，到手的冠军飞了。五加球排在第四位，中国球员蛙顺，这位老将也是在决赛轮展现出了极强的拼搏精神。第九洞抓到了当天的第三只小鸟。五加球排在第三位的，这是曼威尔·阿尔维拉，来自西班牙的球员，在11洞的这一次中远距离小鸟推。五加球排在第二位的，来自霍利克在6号洞的这一次 birdie。在6、7、8洞，连续的3个洞上演了小鸟的帽子戏法。今天在最后时刻顶住压力，直攻旗杆啊，收获到了奇效。来看本轮最为精彩的一击，来自华金列曼在18洞收官的老鹰。好的，以上就是2026赛季 DP World 巡回赛BMW 国际公开赛的全部赛事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最后再一次的恭喜男队球员迈克尔·霍利克。好的，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 这里是海南卫视，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3: 店主一定
4: 自助扫码，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5: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0: 主动承担，
5: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6: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7: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方与五祖说到就要做到。
1: 哎，那里有个东西。

0: 丽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妖怪，我来收拾你！
2: 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
1: 是谁在打电话？
3: 文明观音，请勿打断剧情。
4: 电工，
5: 你有给啊？
4: 哎呀呀呀呀呀！王伯伯
3: 文明官爷，请勿打破氛围。
6: 哇，好想摸一下。
3: 文明官栈，请勿打扰展品。
7: 文明观众，从你我做起，文明观赏，共享美好。
8: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物业堵心，我们疏通；水电和表，我们改造；政策疑问，当面解答；失能老人，上门守护；群众关心什么，我们就盯着什么。赢在民心，落到实处。
1: 营商环境没有最好，只有更好。优化营商环境，海南在路上，我们也在路上。物业服务连着千家万户，关乎基层治理效能，也关乎群众每天回家的心情。2026年，海南省委省政府将物业服务领域突出问题治理纳入我为群众办实事重要事项统筹推进。4月，省住建厅启动提升物业服务质量我们在行动专项行动，聚焦物业服务6个方面突出问题，全面开展，集中整治。本期步步为营，我们从一部电梯、一张公告、一笔费用说起，看难题怎么破，民生如何落地。
2: 各位好，欢迎收看海南卫视步步为营，这是一档政企民沟通对话，共同推动营商环境优化的节目，我是王思。今天呢，我们想跟大家聊一聊我们每人每天都会遇到的问题，物业服务。那今天我们现场呢，邀请到了海口小区的几位业主代表，他们在生活当中呢，都遇到了一些典型的问题。我们先来了解一下都有哪些问题啊。
3: 我们小区八部电梯陪伴了我们28年的上下通行，由于使用多年，故障频繁出现，特别是当小区出现故障的时候，零配件都找不着，困惑了我们多年。
2: 今天邮政家园物业服务有限公司的代表也来到了现场，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当时具体是什么情况。
4: 我们物业这边呢，就是说也是一天到晚的去处理这些故障，我们也是说白了就是工作强度也非常大。通过这个政府这个资金补持以后啊，我们物业积极的配合业委会，在3个月之内把这个八部梯顺利的从拆装到验收到投入使用。
2: 那今年呢，海南的物业服务整治工作呢，聚焦重点突出问题，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那咱们具体有哪些措施呢？
5: 主要工作呢，是我们这边是有做了一个5个方面的工作。第一个是高位推动，然后我们建立了党委领导、政府主抓、企业主责、全员参与的这样一个治理格局。第二是坚持问题导向，根据住建部的6类问题进行了全省4090个小区的这个拉网式的全覆盖的摸排。第三，我们坚持靶向攻坚，我们联合了省级部门进行了常态化的督导，压实属地责任。第四个是坚持长效机制，提高从业人员的能力素质。
1: 海南省老旧电梯更新申请条件，重点支持使用满15年以上的住宅电梯。使用20年以上、故障率高、安全隐患突出、群众更新意愿强的小区优先。业主表决需专有部分面积和人数双2/3参与，且参与表决的双4/3同意。补贴按楼层定额，9层及以下

0: 每台10万元，10至18层15万元，19层及以上20万元。流程上，业主先统一意见，并授权物业或业委会向街道办或社区提交申请，经区住建局、发改委逐级审核，由省发改委统一申报国债资金。资金到位后，组织招投标施工。
1: 职能部门有应对机制，那咱们物业部门是不是可以更好的去服务了？
2: 电梯更换完以后呢，我们小区的就是说对这个电梯的这个故障，这个投诉也少了，我们的业主的满意度也提高了，我们小区的收费率也在不断提高。
1: 志谢老师，您怎么看电梯这个老大难问题？
3: 这次咱们审理整治物业服务领域里面的重要问题，住宅老旧电梯的更换就是列为重点整治的问题之一。老旧电梯的更换列入了超长期特别国债的资助范围。我看到媒体报道，这次海南就是超长国债获得了239个亿，就是专门来支持啊老旧电梯的更换问题。而且这个资助它的本金和利息都是国家给你出了，那不是跟很多小区业主不是解决了问题吗？还有我们看到政府在海一办专门解决了异地投票问题，就是候鸟小区这个异地表决的问题，就给业主行使自己的权利带来了方便。那关系到我们小区的自己的利益，那当然应该积极的配合啊。这既是我们的啊小区的一个生活福利问题，更是小区业主的安全问题。
0: 电梯的问题在推进，另一笔账也在理清。小区的电梯广告、地面停车、快递柜，这些收入到底有多少，去了哪里？过去这笔账对很多业主来说是一本糊涂账。今年7月，海南省住电厅印发《海南省住宅小区公共收益管理的指导意见》试行，8月7日起正式施行，首次以清单形式明确了公共收益的来源，要求每季度公示收支明细，公示期不少于30天，并同步在业主微信群公开，钱从哪里来，花到哪里去，正在从制度层面一笔一笔理清楚。
1: 接下来我想问一下在座的业主代表，您所在的小区公共收益透明吗？
4: 最早的时候啊，这个小区的物业公共收益，像地面停车电梯里的广告，还有这个快递柜之类的，我们真的不清楚，也没有什么大表小表啊，细枝末节啊都没有。
1: 业主说收益不透明，细节不清楚哈，那咱们物业公司在这其中有什么难言之隐吗？
5: 作为物业服务的内容之一，关于公共收益的一个公示情况。那我们在23年进驻这个小区服务，也从23年就开始进行了公共收益的一个公示。有些业主呢会产生一些误会，他说我没看到啊，或者我没有完整的看到明细表。那么我们也根据业主们的一些意见哈，进行了一些改进。比如说最早我们只是在我们的这个会服务的小程序上进行公示，后面有业主说可能小程序我刚入住，我没有加入这个小程序，所以后面我们包括纸质版本啊，从23年的上半年一直到这一阶段呢是25年的下半年，我们都有在楼栋的公示栏以及在我们的业主群里，在小程序上都进行了公示。
1: 那也就是说咱们在线上和线下都有进行公示。
5: 是的，是的，
1: 工作也在不断的完善。
5: 是的，这是一个持续改进的一个过程吧。
1: 这也说明物业公司和业主之间存在着一定的信息壁垒。那我也想问一下住建局的同志哈，那咱们在接到群众投诉之后我们做了哪些工作呢？
6: 那么一方面，我们的证监住建部门会要求物业服务企业依规整改，另一方面这个也可以通过业主委员会来监督物业服务企业。我们海南目前业委会成立率低，所以政府现在推出成立物管费， 在没有成立业务费的小区，或者成立业务费困难的小区，以及成立了业务费，业务费不履职，没有履行工作职责的小区，来推动物管会的成立。
1: 陈总，那咱们小区有成立物管会吗？
5: 其实我们小区是，应该是今年上半年成立的物管会。
1: 物管会和业主之间是什么样的关系呢？
7: 物管会它是一个临时过渡机构，主要是代行业委会的职责，监督补齐我们小区治理缺失的这个问题，监督物业服务质量，解决我们小区的这个公共收益的问题，然后嫁接我们的业主反映物业的这些问题，然后督促物业解决小区的这个业主的诉求。
1: 小区建立物管会需要什么条件？
6: 不具备成立业委会的这个条件的小区可以成立物管会，比方说交付没有满两年，入住率不到50%。第二个的话是已经筹备成立业委会，但是业主大会没有人表决通过，就成立不起来，达不到法定比例的，这样的小区也可以成立物管会。那么第三个类别是这个成立了业委会，但是业委会它不履职，也没有去监督物业，那么经过我们证监两次督导，依然不履职的，那么可以由证监来组织成立物管会，代行业委会职责。
1: 那成立了物管会之后，咱们物业公司和业主之间的沟通是不是更加顺畅了？
5: 是的。比如说我们从6月份以来，在我们物管会的这个支持和指导之下哈，我们的工作更加有的放矢，各部门呢也都能够结合起来，集中力量来满足业主的诉求。
7: 相当于我们的业主有一个发言人，然后以前业主可能向物业反映这些问题，他不知道向谁反映，他可以直接通过我们，然后我们也可以就是监督这个物业，然后进行这个嫁接他们之间的这个沟通桥梁，然后把业主的所提的这些问题帮他们解决了。
8: 现在我们省的这个物业服务领域的突出问题的整治工作还是一直在推进，然后也取得了一定的阶段性成果。同时呢，我们也是全力的推进这个物业管理委员会的建设的工作，是以想以此来破局，就是把从治标到一个治本的一个转变。海口和三亚作为试点的城市呢，就是在先行先试，已经实现了这个物业管理委员会的应建尽建。
3: 其实客观的来说，造成这个糊涂账的原因其实是多方面的，比如从政策层面来讲，可能他政策有点滞后，但是我看到前不久咱们省里就专门出台了这方面的政策，那就规定得很清楚了，什么是物业的公共收益，以及这个收益的来源，以及收益的这个要怎么处置。另一个层面，那就是物业管理的实体，就是我们讲的物业公司啊，这中间情况有很多方面。看到媒体报道的啊，就是说有的物业公司可能它出现了一个截流的行为，有的物业公司它可能瞒报，还有的物业公司呢，可能它那个公布这个收入的这个账目啊，它可能流于形式，是吧？再一个层面呢，就是我们业主本身的层面也是有问题，普遍反映的大家就是说这个账是糊涂的，他不知道自己有这份权益。他也不知道自己住这个小区里面究竟有多少收益，是吧？也不知道怎么去行使权益，也不知道当自己的这种权益受到啊，比如受到侵害的时候，怎么去汇报啊，怎么去捍卫都不知道。那现在的省里就是一方面是要求很多小区成立物管会，有了物管会这个组织，可能在处理这个问题上就变得简单多了。还有一个，你有了物管会这个组织，可能跟物业沟通起来也就方便了多了。
0: 物业堵心，我们疏通；水电和表，我们改造；政策疑问，当面解答；失能老人，上门守护；群众关心什么，我们就盯着什么；赢在民心，落到实处。
9: 电梯换了，账目清了，但还有一个问题让不少业主心里不踏实，物业费交的不少，服务感受却参差不齐，物业费和服务质量之间到底怎么才算质价相符？ 这个平衡点谁来定？

0: 定。
1: 刚刚我们一起聊了关于电梯和公共收益的话题哈，那接下来我们再一起聊一聊物业费。那相信这个问题呢也是大家非常关心的话题，我们想先听一下业主代表啊说一说物业费和服务质量之间的事情。
2: 我们小区呢跟其他的小区不相同，它那个老旧的电梯比较多，然后故障率很高，小区里面呢老人小孩也比较多，上下不方便。后面呢我们成立了党支部，成立了物管会，我们就可以跟业主沟通，跟物业沟通，然后呢我们就把这个电梯重新改造升级了，更新了一些新的电梯。这样的话呢它物业费也没有改变，对服务质量得到了更好的提升。
1: 从业主的这个角度提到质价相符的这个标准哈，可能也存在一定的主观性，我们再换个角度听一听物业公司的看法。
3: 关于这个质价相符的这个问题啊，应该是我们物业服务公司和业主之间比较焦点的一个问题，因为它说白了它涉及到的是一个公平交易的这么一个范畴，怎么能找到我们物业服务公司和业主之间的这么一个相对的一个平衡点。事实上我们也是有的，我们物业服务合同里面是有相关的合同条款约定的，是吧？那咱们先1.5块的物业费，物业服务合同里面有相应的一些约定，那2.6块的物业服务费里面也有相应的一些条款来约定。那么我们想大家还是应该回到我们服务与被服务之间的这个相对的这么一个约定嘛，就是物业服务合同嘛。
1: 那怎么才能让小区的业主觉得这个物业费交得值，然后物业公司又能良性的运转？
3: 其实我觉得最关键的是要取得我们业主们和我们物业公司之间的一个互信，是吧？人只有当在互信的时候你才会听我说话啊，当业主们能够信任这家物业公司是在想把事情做好，是在想把服务做到位，想让业主们得到一个和美和谐的一个家园的时候，那你相信我，我会尽量去做。
1: 那刚刚我们聊到的关于质价相符的相关的问题哈，咱们主管部门怎么来界定呢？
4: 界定物业服务质价不符的依据主要是物业服务合同约定以及履约质量。
5: 根据这个社会的发展经济条件啊，来定的这个物业服务和的内容和这个价格标准，我们也会指导建设单位和业主大会，按照这个公平质价相符的原则去建立这个物业服务合同。然后下一步我们也会让的业主还有建设单位的时候，还会选用这个合同范本，就是做一个指导性的意见。
6: 但实际上这中间就牵涉的就是物业有物业的难处，那个业主他有业主的期盼，再一个物业本身在那里讲呢，他更重要的是就是你的标准，就是你的收费标准或你提供的服务的检测的这个标准公布于众，让大家知道，比如说你要跟业委会啊物管会要清楚啊，这是物业的代表在这里。这个、恐怕还有一个情绪价值的问题，情绪价值，你的保安态度好一些，你的保洁态度好一些。那业主这个角度来讲呢，就是说主要还是要通过业委会或者物管会沟通，很多东西一沟通啊就好办了。
1: 那听了这么多，我们现场的观众朋友还有哪些疑问呢？
7: 我想请问一下，如果我家小区物业存在质价不符、公共收益不公开的这些问题，我们业主可以通过什么样的渠道去反映呢？
5: 它有三个渠道，一个是通过12345的政务热线，可以大家可以打电话在这个方面的投诉。然后第二个是海一办的 APP， 我们可以进行一个网上的这个问题的反映。第三个就是到我们属地的物业主管部门去现场反映这个情况，都可以，三个渠道。
7: 那如果物业企业不整改怎么办？
5: 不整改的话，我们就会让属地的住建部门，是物业主管部门，他们进行一个核实。核实完了之后呢，我们依照海南经济特区物业管理条例，就是对它进行相对应的处理。然后还有我们有一个是针对物业服务企业的一个信用扣分，然后还有一个是关于红黑板的一个通报机制，然后把它列入到这个重点的监管对象里面来，然后倒逼物业服务企业就整治问题，提升服务质量。
6: 我们看起来物业问题都是婆婆妈妈的小事啊，

0: 学问题啊，卫生问题啊，还有跟物业的纠纷问题等等。但是恰恰是这些小事把它集合起来就是民生的大事，它看来是小事，但是实际上就涉及到社会治理的是一个放大镜的问题，直接就是民生幸福问题的啊一个显微镜实景室。所以我们说就是小区的物业问题就在考验我们的基层治理。我们看到就是物业他希望能够通过物业管理得取合理的利润，没有错。业主他希望得到自家巷口的服务，没有错。但是这二者之间的这种张力假如不平衡的话就会闹矛盾。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物业没有小事，每一个小区每一个家庭的他的物业小事集合起来就是民生大事。这也是咱们这期节目聚焦民生小事，放眼民生大事。
1: 你看咱们电梯
2: 这和之前比变化大吗？
1: 非常大，使用起来特别舒服，载重增加了，宽度也增加了。
3: 电梯的维保是需要资金的，咱们这部分资金从哪儿来？
4: 维保资金是我们业委会出的，电梯的更换呢是政府出了2/3，我们自筹资金出了1/3。
3: 那这个相关的每一笔费用在使用过程当中，业主可以详细的看到吗？
4: 我们会不定期的公布在我们那个公告栏和在我们大群里面进行公示。
5: 自专项行动开展以来，全省1100余家物业企业签署自律承诺书，2066台老旧电梯完成更新，排查出的4817个问题整改率达96.9%。今年6月，全省物业类12345投诉量环比下降15.2%，信访量环比下降70%。
3: 从一部电梯到一张公告，从一笔公共收益的糊涂账到一份物业费的价值追问，物业服务领域的每一件事都是群众身边的关键小事。2026年，海南以“我为群众办实事”为抓手，以制度集成创新为引领，正推动物业服务从有没有向好不好转变，把民生实事办进群众心坎里，让每一位业主住得更安心、更舒心、更暖心。感谢收看本期《步步为营》，我们下期再见。
6: 这里是海南卫视。
7: 各就位，预备。
8: 停！嘿，小伙伴，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停！
9: 嘿，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8: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6: 桅杆自贸港，魅力新海南。海南自贸港迈入封关运作新阶段，开放活力，持续释放。2026海南高尔夫球公开赛重磅归来，职业高手巅峰对决，文体明星跨界助阵，观赛事游海岛，享离岛免税便利。10月三亚，我们共同见证。

0: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Hello，
2: こんにちは。
3: 穆拉婚礼子。
4: Namaste， 三九龙子。
5: 早上好，弟弟。
6: 蛮好吧。
3: Hola。
7: Apa kabar?
1: Habari.
4: Assalamualaikum.
3: Ayubuwan.
8: Bonjour.
9: 你好吗？

0: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1: 七八百人厂子的厂长一般是处级干部，你现在是副厅，让你担任处级厂的厂长不合适，就是你个人愿意我们也不能那么干。
2: 可是我真没想到的是啊，他们一下子就让你到军工厂去当党委书记，看来组织上对你的期望很高啊。
3: 这几天我安排一下手头的工作，抽空去一趟吉春找周秉义，
4: 先探探底。探探底啊，
3: 这我们家小董啊一直不喜欢我那老大，说白了就是因为不是他亲生的。所有人啊都不喜欢别人生的孩子，
5: 郑娟只要肯放手，周炳坤有可能顺势退周。
3: 当然了，也不排除例外。
5: 老周，你是一直坚持不认识我，否则周炳义肯定会有戒心。来，为您的高瞻远瞩，我敬你一杯。
3: 高瞻远瞩谈不上，但小心一点总没大错。就这件事儿，就是歪打正着。
5: 太谦虚了您这。
2: 大哥吃饭了啊。大哥吃饭了。哎，鹏鹏，看见我们家大刚了吗？
6: 阿姨，一个瘸子问大刚事儿呢。
2: 哪来的瘸子啊？问他事儿，问他啥事儿？
7: 爸呢？上班去啊？
8: 上星期不刚看过光明吗？
9: 上星期去了，这星期就不能去了。爸妈饭我都做好了，家里事儿我也没耽误啊。
8: 我说啥了？这么冲？多少路来着？
9: 88路。

0: 哎，这个你留着喝吧，我家里还有，战友送的都是好茶叶。我不喝茶，哼，不喝酒不抽烟，茶都不喝，难得的好青年。哎呀，
1: 好青年，快40了，
0: 我快70了，从部队转业到这30年了，来的时候和你现在年纪差不多呀。 咱们厂工人的成分有些特殊，你了解吗？
1: 90%是部队转业的团以下官兵，有不少人经历过解放战争、抗美援朝。
0: 那你还敢到这儿来干？
1: 既然组织都已经任命了。

0: 小臭啊，哎，你来。坐。关于对你的任命，你听到一些闲话没有啊？
1: 郝省长的女婿本想走后门拉关系，没想到把自己整进了火坑。
0: 是真的吗？
1: 不是。
0: 我也琢磨金大姐不至于，我和金大姐共过事，我老伴儿还是她的属下呢。
1: 听我岳母说过，她还跟我说让我向您多请教。
0: 关于这儿是不是火坑啊？看怎么说，对谁说？对我而言，我觉得这儿的工人绝大部分觉悟高、素质好，比其他的工人更爱厂、更识大局、顾大体。他们继承了过去部队的优良传统。要说问题，当然有，而且严重。不少人身上有一股骄傲之气，觉着自己是工人队伍当中的王牌军，啊，由北京部里直接管辖，对省里派下来的干部看不起。特别是那些没和他们一样穿过军装、有过战争经历的干部，那更是看不上眼。
1: 比如我，
0: 你很有自知之明啊。哎呀，谁也没有办法改变自己的过去，只能在今后的工作中证明自己。
1: 那老书记认为，我来以后第一步应该怎么做？
0: 目前的工作是军转民，可是单靠我们根本不可能，必须要由部里、省里双管齐下，共同牵头引进外资。引入外资的方向，我们香港地区、韩国、日本。中央财政吃紧，力不从心，救济款申请了几次，到现在还没有拨下来。省里更困难，可是没有外资融入，转产根本就玩不转。所以说，你现在工作的第一步，只能是维持局面，别出事。
1: 我听说有可能把厂子卖了，连地皮一块儿。
0: 这是方案之一吧？
1: 假如按照这个方案实施，工人怎么安排？
0: 发一笔卖断工龄的钱，自谋生路吧。
2: 哎，你哪个单位的？
3: 哦，我这是我的这个介绍信，还有工作证。
2: 门卫登记了吗？
3: 登记过，门卫也给周秉义周书记打电话确认了。
2: 啊，前面那个办公楼啊，二楼右手走到头，就是书记办公室。记住了啊，不许乱走乱看。这是军工厂，
4: 北陀寺到了，要下车往前走一走。来，下一站玻璃。
5: 郑娟，郑娟。

0: 光明出家了，怎么样啊？挺好的。楠楠呢？很好。那我跟你说说楠楠爸爸的事儿吧。他爸是周炳宽。当然，当然。那我说说骆世斌的事儿吧。他这两年挺好的。 以后会更好。他说了，要送孩子出国念书，回来之后把企业给他。他还说，如果怕继母对他不好的话，他是可以离婚的。
1: 我现在这职位啊，就相当于。

0: 一个是副厅，上边说给我调到政府机关，给我升成正厅，死活我就不干。你知道为什么吗？啊，就根据我的这体会啊，在中国当领导就两头，哎，最上头说了就能算，最下头说了就能干。是，中国这个改革最难在哪？嗯，官僚主义。你比方这个厂里头，厂长。 想干一项目，市场调研也做好了，市场信息很准确，肯定能盈利的。但他做不了主，拍不了板，往上报到公司老总那，做不了主，再报到局里头，局里头再报到纪委部委，什么政委、那委的，等上头腾开时间，说研究研究，商量商量啊，决定这事儿要办了，再一层一层往下传达，再回到厂里头，再开始设计、规划、生产，这起码2年就过去了。 可这2年市场可就不一样了，有可能你那市场份额被别人给抢占了，要么就是你原来本来是畅销的产品，2年以后它就滞销了，你怎么弄都是个死。这点，这特区那就比内地强多了，起码衙门少啊。还有当时中央说要搞特区的时候，就一再强调精简机构、小政府、大社会，所以特区才会有今天的成就。
1: 这老姚。
2: 麻烦你个事儿啊！
0: 嗯，你说，
2: 我这新官上任总得亮个相吧，甭管丑俊，免不了。但我还是想给大家伙留个好印象，能理解吧？
0: 你就说啥事儿吧。我是想啊，以你特区大国企一把手的身份，给工人们讲一讲深圳市怎么由一个小渔村变成今天这个样的，让工人们看到改革的希望。是吧？这画大饼啊。 你也得分时候，你看现在你们单位这工资都没法准时开，你让我这上台就嘚啵嘚啵说我们干的有多好，日子过得多美，这不遭人恨吗？万一哪位工人他这搂不住火，上台再揍我一顿，不是你别笑，有这种事儿。说实话，就说我挨顿揍他都没关系，反正我皮糙肉厚的，关键是我怕给你丢脸啊。
2: 说的对。
3: 我是新上任的党委书记，要跟工人说什么，得我自己上台去说。就算挨揍，自己挨揍也比别人替我挨揍要舒坦。<笑>
4: 对，是这意思。<笑>哎，跟我想吃什么？
3: 哎，你这一说，还真想起来了。我这一直琢磨着，就去咱弟弟那个店里头吃那锅包肉。
4: 山下还没下雪呢吧，姐？
5: 光明，这是出啥事儿了？啊，咋成这样啊？你气色也这么不好。
4: 有人在附近烧火取暖，酿成了火灾。
3: 那跟山都反映呗。
4: 反映了，宗教事务管理局和佛教协会也都给了拨款。
3: 那咋不好好修修啊？你看这都成啥样了。
4: 远远不够，那就再跟上头说呀。上头又不管印钱，全省、国家认可的寺院就有29个，我们只是其中的一个。
3: 那你们现在不是遭灾了吗？不一样啊。
4: 谁的家里没有困难？其实我觉得没啥，慢慢修呗，能修成啥样是啥样。
3: 主要是我师傅年事已高，急火攻心，一病不起。没上医院看看啊？医生说，回来养着。啥意思啊？没治了？那师傅要是真没了，那这寺庙也就没了。
4: 没事儿，真到那天，姐带你回家。迎新已入信门，尽信。
3: 啥信？你不必懂，你只要懂得，迎新已经不会再回去了就行。那你打算咋办？
4: 另找去处。
3: 你不能去离姐远的地儿啊，光明。你要是去了姐够不着的地儿，姐连个说话的人都没了。

0: 明白吗？
1: 久违了。
2: 哎，刘大哥，味儿还行？
1: 坤总还真自服务啊！你这领导当的可不合格。你当领导吧，你即使领导不在，你这企业也得能正常运转，是吧？您这权力得下放。你像我这企业，我下属公司利润我只收200万，200万以外啊，是20万也好，是2000万也罢，都他们自由支配。用人也是，是吧？你记着啊，我的公司除了正职，副职以下他们自己定。所以说你必须把权力下放，你权力下放的越多，他们压力越大，压力大了就有责任，有责任他就有上进，他上进他就有竞争，有竞争企业才有活力，对吧？啊，重点你听大哥这句话啊，领导就是用人，哎，你得用对的人，明白吧？
3: 你要是忙你不用在这儿陪着啊。
4: 那行，那我忙去了。
1: 啊，行啊，去记着啊。
4: 啊，记着，大哥。
3: 哎呀，你跟人说这干嘛呀？这小店儿。
1: 你知道什么时候就店儿就干大了，是吧？哎，对，这是看你弟弟，我想起来了，他不是有2个儿子吗？过去给你吧呗。你跟冬梅这现在还算年轻，那就老了呢。
3: 跟你说也无所谓了，我弟那大儿子不是亲生的，是结婚的时候媳妇儿带过来的。哦，你想啊，我弟就这么一个亲生儿子能给我吗？给他们家老大，他媳妇儿能愿意吗？
5: 不是，那个炳坤呢？炳坤什么意思啊？
3: 这么多年啊，我弟对老大是视如己出，甚至比亲生的还亲。人家一家子过得好好的，我突然横插一杠子，这也不合适啊。说句不该说的啊，我可能就是命里无子吧。有时候想想，真挺羡慕炳坤的。
6: 老婆孩子热炕头。
3: 说到底呀，这才是最朴素的生活本质。
1: 都要说这个炳坤的条件挺好的呀，说要个儿有个儿，要样有样，他怎么就找了一个带孩子的呢？哟，跟我爱保密，哈哈。
3: 当初呢，家里是不懂。我也替我这个弟弟呀、委屈，可炳坤倔呀，认准了就不撒手。后来家里想了个折中的办法，对外就说孩子是炳坤的，未婚先孕。
1: 那这么说倒还是挺有担当。
3: 我弟重感情，我弟妹那人也不错，
6: 就这一点，
3: 比他的优点和对我们家的贡献来说，真算不了什么。不夸张地说啊，我们兄妹三个今天还能有个妈叫着，全靠他了。

0: 孙小宁是啥样的人啊？很好看，很年轻，很喜欢你姐夫，说是要跟他结婚，跟他过一辈子。
1: 当你面说的。嗯。那我姐夫是什么态度呢？不知道，没问。是不敢问吧？
0: 那你自己什么感觉？他挺照顾孙小妮儿的，工作也是他安排的，就安排在他负责的那个书店。两个人要是想接触，倒是挺方便的。咋了，
1: 姐？你原先。

0: 您的手又柔又软。
1: 想让他念我的好。
0: 我觉得我姐夫是个有良心的人。
1: 你姐夫当然是个有良心的人，可是我不希望他只是因为良心。
0: 你希望他喜欢你？
1: 说什么喜欢的，老夫老妻的，笑话你姐呢。
0: 佛说，两个人只有在一起的时候，才知道到底合不合适。只有共同走过一段路，才能了解他是不是你命中的那个人。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事情都会改变，唯有因果。所以我觉得，对于婚姻和夫妻来说，共同岁月比什么都重要。
1: 说得真好。
0: 不过呢，孙小宁这事儿，你还是得跟我姐夫回去好好商量一下。
1: 这事儿咋商量？咋问呢？
0: 怎么想就怎么问啊。你就说，周炳坤，孙小宁喜欢你，你是选他，还是选我？你要张不开这张嘴，我去帮你问。
1: 就知道闹你姐。光明，姐还有个事儿，是大事儿。
0: 有多大？
1: 你猜，我来找你的路上遇见谁了？水自流。
0: 跟骆士斌一起的那个。
1: 骆士斌想把楠楠要过去，说是他在监狱里头让人给踢坏了，要不了孩子了。前几年来找过我一回，让我给撅回去了。
0: 这一次还得被你撅回去，就算是为了我姐夫。
1: 这个世界上还是我弟最了解。光明，你真的不能去离姐远的地方。你是我娘家唯一的亲人了，你不能去姐够不着的地儿。
0: 姐，出家人不打妄语，这件事儿我真答应不了你。
2: 老杨，你这个底摸得好啊。老水来电话，我马上跟他说，有的放矢。
3: 这只是周秉义的态度。
2: 人性是相通的。
4: 请问施主？
5: 哦，我是来进香的。
4: 请施主择日再来吧，元灵法师于三刻前圆寂了。
5: 哦，久闻法师圣名，没想到我佛缘如此浅薄。老板小师傅通报一声主事的师兄，就说我愿尽绵薄之力，帮助北陀寺渡过难关。
6: 老站长，有下车的没？好，走了。
1: 下坡慢着点
6: 啊，
1: 走吧，赶紧回家，先把作业做了啊。
6: 走呗，一起走呗，我带你。
1: 不用，我腿着回去就行。
7: 我坐前边。
1: 我走着就行。
7: 哎，有车干嘛要走啊？走回去多费劲啊。哥哥车技超高，你放心。
1: 啊，月儿，咱现在是大姑娘了，这么坐着不好看。
7: 这是我哥。哎，小舅妈，你思想不健康哈。
6: 妈，你去哪儿了？
1: 我去看你光明舅舅了。
6: 他还好吗？
1: 嗯，挺好。哎呀，我这上山下山的，还真是走的有点累了。
6: 来，那赶紧上车，赶紧上车。
7: 嗯，你要嫌不好看，我坐十一路，你帮我拿包。
6: 嗯。

0: 走啦。
1: 慢点啊，
2: 路上注意点啊。
1: 慢点啊。
3: 上上呢？嗯。
2: 你那个，
3: 嗯，
2: 最近上学放学啥的，路上注意安全啊。不认识的人，不要跟他说话。
3: 咋的了？
2: 没咋，就是听说最近治安不太好。走吧。
3: 哦。哦，对了，我们班同学自行车让人给偷了。哎妈，你给我买一个那链子锁呗，最粗的那种，我上个双保险。
2: 啊，好。
4: 我一天到晚忙前忙后的，我这是图啥呀？我咋就那么不招人待见呢？
0: 奶奶吃萝卜。
2: 哎，
4: 为了给他爸治病，这么些年我吭哧瘪肚的攒的那点钱全造光了不说，还欠了一屁股债。我就跟德宝说，咱实事求是，你爸的丧事从简，他不同意，他蹦着高的跟我吵吵，说他爸辛苦一辈子了，最后这一步必须得走得风风光光的。我一听这话我就急眼了，咋风光啊？风光完了我们全家喝西北风啊。
5: 哎，燕儿啊，你德宝他爸咋的了？
4: 他爸死了。
5: 啊、哦、这太苦哭上了
4: 啊！你说这人都死了，总得为活着的人着想，是吧，干妈？我这老的小的一大家子人呢，就为了这，他非得要跟我离婚。干妈，你可得给我做主啊！
5: 啊，你别急，急急啥？吃点萝卜，吃点瓜子儿哈。干妈做主，你找你干哥，干哥给你做主啊。
2: 爸，这活不用您，您出去跟春儿说话吧。
6: 我不想听他说话，骂了骂了，吵得我脑仁疼。
2: 那您就出去溜溜，这活真不用您。
6: 要不我就去刷刷院子。
2: 条子都快让您扫秃噜皮了，您都忙活一辈子了，歇一歇不好。
6: 哎呀，就是因为干了一辈子，刚回来还成，时间越长越不行。哎呀，混吃等死的日子不好过呀。你妈妈都骂我了，骂我是贱骨头。
2: 爸，您知道王村吗？
6: 知道，城郊那个呢。
2: 他们那儿有个村办企业，以前炳坤在加油厂的时候跟他们跑过业务。
6: 嗯，
2: 那村支书挺想让炳坤过去干的，也不知道他们这会儿还需不需要。
6: 哎，
4: 干爹，娟儿，我干妈这是咋的了？啊，我跟他叨叨这么半天了，他咋就听不明白呢？
5: 他不是不明白，老太太精神状态不是很好，今天算好的了。
4: 我还指望他替我出头呢。炳坤咋还不回来啊？
5: 他们这会儿正忙着呢。
4: 对呀，饭点儿，我都给气糊涂了。我得找炳坤去，我跟德宝是他给捏咕到一块儿的，他又是我干哥，他得对我们负责。
2: 春燕，
5: 德宝真要跟你离婚啊？不能吧？他说气话的吧？
4: 说什么气话呀？他都不跟我住一块儿了，跟他妈一块儿住了。他号称是他爸刚走，他得回去陪他妈，他妈心情不好。我实话跟你说吧，他撇下我跟孩子好长时间都没回家了。
3: 你知道昨天谁来饭店了？
2: 嗯，
3: 德宝，还带一姑娘。
6: 你说的那个事儿，咱俩都记着点呗。等炳坤回来，你跟他说一下。
2: 哦，哦，好。
7: 跟我说实话，你要离婚，是不是跟上回领来那姑娘有关系？

0: 他是挺好，我和他也对脾气。但你说坤儿，我就能因为这个离婚啊？哪头轻哪头重我不知道啊。媳妇儿我可以不要，儿子我不能不要啊。
1: 说啥呢？
0: 你这傻小子，我老憋屈了，真的。在家里大事小事我全得听他的。
1: 我爸走的时候那寒酸劲儿，
0: 说是从简。
1: 那等于把人扔炉子里，扔炉子里就给烧了。他说啥？一切为活着的人想。啊，行，那怎么的？你妈是活人，你是活人，你孩子是活人，我妈他妈不是活人啊！
0: 啊？
1: 怎么的？要给我妈送黑龙江，我姨那儿去，说我姨夫去世了，两姐妹是个伴儿，这他妈说的是人话吗？
0: 俩姐妹在一起有个伴儿，还行。
2: 你做伴，
3: 你把我姨接了不就完了吗？
2: 那城里条件不比农村强啊！我跟你说，坤儿，你别替他说话，他就是想把我妈住那房子租出去，他挣钱。
3: 儿子，你是不是外头有人了？你说，干哥，他跟你说了吗？他搬出去住了。
2: 不是，老人现在这样，子女在身边，也挺好。
3: 全是借口。
0: 他早就跟我分居了，曹大宝，
3: 你有多长时间没碰过我了？你说话！
1: 不是佳燕，你把门先关上，关门关门。
3: 他好久都没碰我了，你啥意思啊？
1: 这感情都他妈没了，还能干那事儿啊？我什么狗啊？我是。
3: 你什么呀你？你说你是外头有人了？
1: 你管不着。
2: 没有。
0: 干哥，你看见了吗？说不明白了，你就开始耍赖了是不是？
1: 我耍赖？哎，坤儿，我问你，来光字片到上门还有谁？ 我操他妈，他妈独一份！我忍气吞声，我不上脸啊！在他爸妈家住的时候，干多少活出多少力，我不说了，我应该干的。但我得看人脸色呀、啊。以前住你爸妈家是吧？住你分的房子时候还是？我就想啊，你能看见我努力了，咱们真心换真心。但我今天明白个道理啊，真心对君子能换来真心。
2: 对小人就能换来蹬鼻子上脸，请你甭有他妈拉屎！
3: 你说啥小人呢？
2: 你说你怎么了？
3: 再说一遍！
2: 别吵了，行不行？行了，别吵了，别吵了，行了。你去，大宝，来。
3: 以前不是说无限想离你早是吗？你怎么变这样了？我就问你一句话，你是不是想离婚？你要想离婚，我立刻助你一臂之力。
2: 离吗？
3: 不离我就走。
2: 走。
3: 沈
0: 胖，
1: 你说谁沈胖？
0: 沈胖。

0: 哎，你说你是不是傻胖？啊，你是个老爷们儿，你嘴上说你不想离婚，你就拿出个样来，行不行？明天我就去趟王村，了解了解情况，再找找支书，咱爸是八级部，他们村办企业哪儿找去？还得让他们把爸这工钱开得高高的。
1: 爸不图钱。
0: 这你就不懂了，钱呢是价值的体现，咱爸活这一辈子不就图个价值吗？哎，
1: 妈咋说呀？妈说，原话啊，
0: 嗯，
1: 能走赶紧走，别老在我跟前唉声叹气的转悠，转的我眼晕。
0: 还是妈了解爸呀，去王村行，距离好，想去去，想回回。
1: 爸妈这一辈子。

0: 跟德宝到你饭店吃饭的那小姑娘，好看吗？
1: 因为那小姑娘不难看，
0: 你就说好不好看吧。
1: 啊，不难看。
0: 年轻，春燕可真可怜。她年轻的时候，也挺好看，眼看着就老了，净成闲篇了，都忘了跟你说正事儿了。光明那边。
1: 啥？
0: 没咋，你睡吧。

0: 见到楠楠了？
1: 还没放学呢，上午去
2: 见了趟老师，了解一下情况。
1: 毕竟是第一次见孩子，老师说
2: 楠楠的学习成绩非常好，
1: 人又聪明，为人正直，还很有上进心，而且还是班里的班长。
2: 总而言之，是个好孩子。
0: 他几点放学啊？
1: 4:30放。我想着
2: 放学之后，孩子可能还要再玩一会儿，我4:30过去，一定可以等到他。
1: 有一点可以肯定啊，你让他出国留学的建议。
2: 一定会对他产生吸引力，因为啊，他是个有上进心的孩子。
3: 聪聪，吃饭啦！
4: 小舅子，聪聪跟嫂子玩呢，
3: 你哥呢？
4: 他还没回来吗？
3: 他没有啊。
2: 当年对你爸来说就是酒后失态，情不自禁；他对你妈来说是犯罪，是流氓。但现在的事实就是，你身上流着就是骆家的血脉啊。
5: 知道了，我得走了，再晚我妈该着急了。
2: 哎，帮我把这个东西交给你妈，我现在住的地方。

0: 这么晚了，怎么还不睡啊？
1: 我有道题不会做。这个。
0: 一做不出来就问我，永远都做不出来。
2: 我今天啊，把该说的都跟你儿子说了。
3: 我相信啊，只要你们两个见面，只要他见到你本人，
2: 也看到了你说的那份家业，他一定会相信我说的话字字属实。
4: 那他怎么什么都没说就走了？
3: 我口说
2: 无凭啊，他凭什么相信我呀？现在他肯定是回去问他妈了。
0: 我的亲生父亲叫骆世兵，是吗？
5: 告诉你的，
0: 是真的吗？妈，
5: 对不起啊。你爸，你先别告诉他。
0: 你打算怎么瞒他？
5: 你先别告诉他。

0: 昨晚太困了，啊！早上起来，妈说你去走这儿了。光明这儿我听说了，我听饭店示范客人说，你也别着急啊。那不行呢，让光明换个寺庙呗，就是远点儿。
1: 啥叫远一点儿？北托寺已经是最近的了，最近来回也得一天，我不像你。 你有爹有妈，你有哥，你有姐，我没有。我娘家就这么一个弟弟，他要离我远了，我有点什么事，我连商量的人都没有。

0: 他永远是你爸，这辈子你只有这一个爸，你记住没？
1: 我感激他，特别感激，但是我讨厌你们合起伙来瞒我。
0: 瞒你是为你好。你记得咱俩结婚的时候你咋说的吗？楠楠是咱俩的儿子，未婚先孕的。
2: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科普一分钟，台风天居家安全自救方法，躲在家不等于安全，居家避险红线要记牢，全程远离落地窗、阳台、外墙玻璃、大风负压以及碎玻璃，避险优先选无窗卫生间、内侧储物间，不开窗透气，不趴在窗边拍照观浪，碎玻璃、漂浮杂物极易伤人。室外积水倒灌时，第一时间切断全屋总电源，关闭燃气总阀，防止漏电、燃气泄漏。墙体出现开裂，屋顶掉瓦，渗水严重，立即转移至稳固内屋，危房人员尽快撤离。登陆时段，非必要绝不外出。居家固守是成本最低、最有效的避险方式。小知识点总结：离玻璃、断电源、关燃气、守内屋。
2: 老师，谢谢，
3: 应该的。
4: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5: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2: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应该的，
4: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
6: 这样吧，我画给你。
4: 是用心的服务。
7: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
8: 好了，这不就解决了吗？
4: 是秉持的公心。
9: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8: 不麻烦，应该的。
10: 刘医生。去哪儿啊？
11: 没什么事儿。
12: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椒你干嘛？
11: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4: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秋。

0: 呢？聚应该的汇聚，
1: 应该的，
2: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3: 他说了，要送孩子出国念书，回来之后把企业给他。他还说，如果怕继母对他不好的话，他是可以离婚的。
4: 当年对你爸来说就是酒后失态，情不自禁。他对你妈来说是犯罪，但现在的事实就是，你身上流着就是骆家的血脉啊。
5: 委托寺已经是最近的了，最近来回也得一天。我不像你，你有爹有妈，你有哥你有姐，我没有。我娘家就这么一个弟弟，他要离我远了，我有点什么事我连商量的人都没有。
6: 我就随口一说，你激闹啥呢？我说不光光明了吗？我不是千手观音，你不得让我想想吗？

0: 大正路啊？
1: 哎。
2: 妈。
0: 嗯。
2: 月月。
1: 哎，你不喝粥啦？
0: 嗯。
1: 吵架啦？
2: 我不好。你和他吵架了？
1: 他是谁？
2: 你们怎么说的？
1: 没说。
2: 那您晚上不睡觉，搁外边坐了一夜。
1: 跟你没关系。快站那儿。儿子，你十五了啊，在旧社会，15岁都能当爹了。
2: 我确实什么都懂，而且我还懂得，当年如果不是他出面顶下这事儿，

0: 他是谁？
1: 我爸。
0: 他永远是你爸，这辈子你只有这一个爸，你记住没？
1: 我感激他，特别感激，但是我讨厌你们合起伙来瞒我。
0: 瞒你是为你好。

我小时候是为了我好，我现在15了，为啥还瞒呢？况且妈，咋能瞒得住啊？她能去找我，她就能去找我爸。

0: 陈娟，这么大的事儿，你直接找了孩子，你缺不缺德？楠楠
1: 现在是什么意思？还能听我的？我欠时欠考虑，是我不对。但是斌子那天一天8个电话催着我，算了，不说了，我向你道歉。
0: 你看，既然来了，我们就好好商量商量。另外，北陀寺那边，看看我能不能也帮上忙。
1: 你还去找光明了？
0: 找了。
1: 捧钉子了？
0: 帮了。
1: 连出家人的主意都打。你可真是人。
0: 帮主光明，我是真心的。说句真心话。 我虽然没有孩子，但是我们家可是兄弟姐妹5个人。我妈还在的时候，经常就说：“孩子就是妈妈的心头肉。”可现在问题就是，现在你想让2个孩子都跟着你，那周炳坤怎么想？周家怎么想？如果说他们接受楠楠，只是因为逼不得已呢？ 你觉得拿这事儿挑我有用？这么些年了，你们一直瞒着楠楠，不就是因为这件事情说起来有些不光彩吗？
1: 不光彩的是骆世斌。
0: 对，所有的事情都是因为他。但我要说句公道话，那么多年了，你是唯一一个让他不管不顾的女人。
1: 那就犯罪，你的公道就是他犯罪。
0: 怪我了，没有要怪你的意思。相反，还要感谢你。如果不是你的话，他没有这个孩子。他没有这个儿子。娟儿，你有没有想过楠楠的未来？如果楠楠跟了骆世斌，他前途无量的。
1: 秉坤对楠楠的教育很好。
0: 周家出了2个北大的学生，是的，在国内，北大就是天儿了。但是，放眼国外，还有很多优秀的学校。你就不想让楠楠去广袤的？
1: 我知道你们是怎么想的。在你们看来，像我这么一个孤儿出身，从来没有工作过，也没有什么文化的女人，不该有自己的主意。 错了，一个什么都没有的人，最有的就是自己。只有有了自己，天就不会塌。所以这件事儿，周炳坤说了不算，骆世斌说了更不算，周楠还没有成年，他说了也不算，只有我这个当妈的说了算。
0: 陈娟，骆世斌这个人是不会轻言放弃的。
1: 那你就去告诉他，让他死了这条心。 如果他去打扰周家的老人，我就告诉周楠，他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

0: 把他事儿里开个会，过来转一圈去。国庆的事儿你问你哥了没？这还没碰着我哥呢。哎呀，是，你们啊都是忙人，人呢太忙了不好，太闲了啊更不好。为啥呢？不是生非，那从前吧上班的时候进家就喊累。
1: 不去头疼就是腚疼的，这成天崴的那个炕上抽烟，这要饭不做好，都不带动换的。现在呢，没班上了，饭还是不做，还给我做呀？为啥呀？
0: 这不就是没班上，咱家里憋屈，心情不好吗？这里外里都是他们的理。现在吓得这孩子放学都不敢回家。哎呀，
2: 想想我心都寒呀。行，过两天。
0: 我找国庆聊聊，
3: 不是这事儿你得给你哥说说。
4: 凤姐，秉坤哥那么忙，两摊子事儿呢，你容他个空吧。
0: 闭嘴！那你说话的份儿，等你结婚有了孩子再说。
5: 瞧瞧我这个记性，哎呦，
0: 10点半让我交书单子，我都给忘了没影了。我先上库房啊，你想着点这事儿。
5: 哎。
2: 你哥咋样啊？还行吧，天天上二阶新街蹲着等活。活多吗？
4: 隔三差五吧。啊，我要是牵手关系就好。你等于已经帮他了，现在我的工资给他们一半多，准确的说五分之四。
2: 行，你哥没白疼你。哎，明儿你多大了？今年？
4: 23。
2: 那该处对象了，有相中的吗？
4: 有了。
2: 是吧？ 我认识吗？谁呀？是对方啥态度？他还不知道呢。那不傻帽吗？被这么好姑娘相中了还不知道，回头我替你说。真的？
4: 真的。
2: 我就怕人家看不上我。不能，你说你条件这么好，要长相有长相是吧？要文化有文化，而且性情也好，咋看不上你？
4: 那啥时候谁？我跟他说。好吧，秉坤哥，我找你说点事儿。
2: 你回家说吧。
4: 事儿有点急。
2: 说，不方便。啊，我走。走啥呀？那上班时间，你工作岗位往哪儿走？待着。
4: 嫂子。
2: 嫂子可能真的有事儿，要不他……我知道他有事儿，都有事儿，都找我，我能咋办？我哥能咋办？咋解决？
4: 秉坤哥，啥事儿啊？我们能不能……
2: 哎呀，你们也解决不了。
4: 流血了，先洗吧。

0: 好的。您几位？有小孩儿，那就6:30到7点，我给您留着。好。好嘞，
1: 同志。
0: 您几位？
1: 怎么了？

0: 不认识了，水哥，水哥这几年不在吉春吧？不在。那您这是荣归故里，
1: 荣字担不起，我在深圳，骆世斌的助手。 怎么了？郑娟没跟你说起吗？说什么？骆世斌让我来跟你们商量楠楠的事儿。我找你说点事儿，事儿有点急。姐，先吃饭。
2: 这是你待客的饭菜吧？你平时是不是连这都吃不上？我真是该给你带点东西上来，但我这也是突然决定来找你的。
1: 早上就没吃饭，吃着说。嗯，我还真是饿了。你没觉着我现在比上回你找我那会儿？
2: 好像是。上回是真的慌了，现在回想，还是自己的修行不够，守不住一个定字。可能是因为师父生死未定，未定时最难，不知道劲儿该往哪儿使。最坏的结果，强过不知道结果，失去师父，就是最坏结果。
3: 反正你哪儿都不准确，除非你跟姐回家。现在香火钱虽然少了很多，但还是有一点，再加上上头拨的款，把修缮寺庙速度再放慢点，日常用度上省着点，维持两年。还要再省着点？你还要怎么省啊？你再省下去，你都成人干了，姐。
2: 我这儿的问题已经解决了，现在说说你的事儿。虽然我是一个出家人，但我也知道，夫妻二人要患难与共。你跟姐夫夫妻十几年，遇到再大的事儿，只要你们俩一条心，才不会把简单的事情整复杂了。所以，听我的，吃完了就立刻回去。
0: 回去之后跟姐夫好好商量。孩子是听妈妈的，他妈妈呢，是听你的。那你们应该直接找我谈呢。是，是我一开始没有想周全。楠楠这孩子也是，一个字儿不跟我说。
4: 喝点茶，这是我们店里最好的茶。谢谢，再帮我拿包烟。啊，好嘞，一会儿给您拿。坤总，您喝杯茶。
0: 李双华，啊，你看看你这手，白的不？
4: 哎，我洗来着。
0: 洗洗成这样，跟你说多少回注意卫生，注意卫生，
4: 没洗干净。
0: 没洗干净有理是吗？下回再这样，别来了，出去。
5: 门大人，坤总这脾气有点大，早想把他开了。不是看他家里困难，不说他了，说咱们事儿。当年的事儿咱就先不提，就说这孩子，我这么多年养这么大，说要回去就要回去，你觉得合适吗？换句话说。
0: 这事儿我说了也不算，孩子要同意，郑娟要舍得，我没意见，嗯，我也没权利有。你有权利啊，楠楠身心健康，各方面都特别优秀，就是因为你，
5: 我一点关系没有，我天天上班不着家，你要说孩子养得好，那是他妈养。

孩子是优秀，那是学校老师教的好。是你给了他安全感呀。我作为一个从小没有父母、寄人篱下长起来的人，可以很负责任地告诉你，安全感对一个孩子来说非常重要。我有时也想，我这样一个瞻前顾后、胆小怕事的性格，是不是也跟小时候的成长经历有关呢？ 骆士兵也托我给你带句话，他非常感谢你。

0: 我来找你说点事儿。去书店的时候就想跟你说来着，那时候你们正忙，我就想着这个点儿你在饭店，没想到你也在啊。
1: 应该想到的。
0: 真没想到，一般人话都说到那个份儿上了。
1: 我也不算一般人吧。
0: 嗯，现在知道了。宽儿，你记得咱俩结婚的时候你咋说的吗？楠楠是咱俩的儿子，未婚先孕的。
1: 楠楠是骆石冰的孩子。
0: 骆石冰是谁？
2: 这事儿早不早告啊？
0: 我去书店找你，就是想说这事儿。
2: 那也没说呀。
0: 宋小宁在，这事儿不能当着外人的面说吧？还是你根本没把宋小宁当外人？
2: 啥意思？
0: 我说我找你有事儿说，你让我回家说。我说事儿有点急，你让我当着宋小宁的面说。
2: 我没让你当他面说呀。
0: 宋小宁就在那儿啊。孙小宁自己提出来要走，你还不让，一把抓住他的手。
2: 不是你啥意思啊？
0: 你真不知道啊？
2: 啥？
0: 行，我就当你不知道。孙小宁喜欢你，他爱你，他自己说的，他想跟你结婚过一辈子，不信你问他去。
2: 楠楠这事儿这么大，你不告诉我，然后你在这跟我扯有的没的。你不没事找事儿吗？行，就算孙小宁喜欢我，我喜不喜欢他，你问问呢？你不问，然后你憋在这儿，你生闷气吃干醋。我说之前我还纳闷儿，他问我曹德宝跟那姑娘，那姑娘到底好看赖看，年不年轻，在这儿等着我呢。真像人家说的，这夫妻两口子，只能是俩，咋的也过不成一个，是吗？他出这么大事儿，在你心里边是不是天都塌了？你不跟我说，你跟我在这扯这些小事儿。
0: 你和楠楠对我来说哪个是小事儿？你要真跟别人好了，那是小事儿吗？
2: 我跟谁好了呀？
0: 那我以为孙小……
2: 你以为我说的就是这个？你以为？真的，这些年我都忘了楠楠不是我亲生的。当时她生的时候，除了大夫，我是第一个抱她的人。我比他亲妈抱的还早。水自流找我的时候，我都懵了。你说这么大事儿，你不告我，你把我当外人，根本就不理解我。就这事儿，你处理这事儿这个态度，你就不理解我，你也没想理解。
0: 我咋把你当外人？你把话说清楚。
2: 在你心里边，楠楠是你儿子，谁也夺不走。楠楠也不是我儿子，对吧？自私。
0: 我，自私。
2: 自私。

0: 这么晚了，你说这上哪儿了？哎，炳坤呢？你俩没在一块儿啊？
1: 他还没回来吗？
0: 没用呢，你们在后边吧。吵架了？
1: 没有，没吵架。哎，让出去。
0: 这肯定是炳坤不对，我得说他，你看你就回来。娟儿啊。 天下没有不拌嘴的夫妻，啊，把话说开了就好了，别往心里头去，别憋在心里头，容易憋出病来呢。
1: 没事儿吧？真就犯了两只横来，
0: 没事儿嘛，肯定是他不好。娟儿啊，妈给你讲讲炳坤小时候的事儿呗。你知道从前呢，我跟你爸最看不好。 就是炳坤。哎呀，小时候啊，他哥哥姐姐那学习好，轻轻松松就能考100分。他费了牛劲也刚及格。你说我就寻思，是不是我怀他的时候累了，营养不够？我是骗他呀，真骗他。家里这好吃的好喝的，这肯定都是先紧着他。 妈就想着把他的脑子给他补回来。<笑>
1: 脑子挺好的。<笑>
0: 后来你爸就说呀：“你说这仨孩子，有俩有出息的就行了，哪有个顶个都优秀的？”哎，可是那时候哪成想啊，老了老了，也就是得上他的计了，就是你觉得最没出息的那个孩子。不过妈这心里跟明镜似的。
1: 我们这哪是得了他的计呀，他做的最对的一件事就是娶了你。我们老两口是得了你的计。哎，娟儿，
0: 妈，今天拌嘴也是我不好，我没有太理解他。谁说的？都是他不好。那炳坤从小就没心没肺，也不用护着他。哎，娟儿啊，因为这个家呀。 操心了多少妈知道，妈年轻的时候你爸总不在，我带仨孩子就够累的了。你看你现在，老老小小的一家五口人，你爸一回来六口了，这一天天的，又做饭又洗衣服，这手脚都不沾地儿。好了，不哭了啊！这孩子，你看，那个星期天不说吧。 还没人给发工资，炳坤工资都给我了，你爸的工资也给我了，那能一样吗？一头是国家发的，一头是自己男人给的，国家发的工资光荣，那男人给的拿着不就不硬气吗？咱们干了这么多，又累又苦的，那咋还不硬气了呢？这事儿妈呀，寻思了一辈子了，到了都没想明白。<笑>
1: 没事嘛，没事。
0: 娟儿啊，
1: 嗯。
0: 有啥事跟妈说啊？嗯，妈心疼你。这个炳坤要是欺负你，你就跟妈说，回来我就削他。
1: 走进屋，没事，走吧，走，进屋。嗯。

0: 你别装听不见，两口子结婚这么多年了，遇到这么大事儿，你跟我两条心。
1: 你个不知好歹的个玩意儿！你说啥呢？
0: 我说啥了我？
1: 你不说娟儿跟你有二心吗？有啥二心啊？这么多年了，那么多难事儿，那娟儿啥时候跟你有个二心呢？
2: 这话说的吧，你这孩子。娟儿啊，
1: 哎，妈，咱不心里头啊，有啥事儿你跟妈说，妈替你教训她。
0: 没事儿，没事儿，妈，没事儿。
2: 咋了？
1: 真没咋的，就拌了两句嘴。你说，你俩咋了？
0: 啥咋的嘛？
1: 没咋他这样啊。
2: 那不光明吗？那光明那寺着火了，烧了，然后关键时候那住持又没了。
3: 光明没事吧？烧着了吗？
4: 没事，光明没事，就是寺庙着火了。
2: 哎呀，人没事不就没事吗？那寺庙是国家的，那上头总得管吧？那你别急啊，
3: 别急，上头管呢，还给钱了。
1: 他妈知道了，是缺钱是吧？嗯，坤儿啊，你想想办法，你凑点钱。我咋想办法？看看咱家钱有多少，实在不行跟你哥、你姐张个嘴呗。你看把娟儿急成啥了都。
0: 我哥我姐人家也拿死工资。哎呀，
1: 是啊，你跟你哥说。
2: 让他跟冬梅妈借呗，他工资高，开销又少。
0: 不是，那你借了你还不还？
3: 是，是啊，这没事儿嘛，你别急啊，咱想办法。
1: 哎呀，对了，娟儿，咱不用借了，娟儿，妈还有个镯子呢，咱把那镯子卖了，卖了就行了。
3: 妈，不急不急，没事儿的，不行。 家里头我再省着点儿，然后我再想办法找点活干。我
1: 上哪儿找活去？我国庆赶超，大老爷们都没活干，
0: 木材厂都黄了。
1: 木材厂黄了？啥时候的事儿啊？我咋不知道呢？
0: 知道啥？
1: 别急啊！
3: 哎。

0: 光明的事儿你不该跟妈说，再让她跟着着急。
1: 那也不能说楠楠的事儿。对不起。娟儿，你不用跟我道歉，你没错。以后不管大事小事好事坏事，你得告诉我，我是你男人，出点什么事儿我得替咱俩扛着。

您说这个小鹏，这没消息，你说这怎么着？你给打个电话呀，给他。喂，哎哎，水厂长是吧？哎，回来了，回来了。现在呀，就剩彭新生跟这李万全了。哎，对。

0: 喂，水哥。
1: 现在这事儿有些麻烦啊，郑娟一口咬定
2: 男的是周炳坤的种。
0: 啊？耍赖吗？
1: 女人要这么说，你有什么办法？
2: 毕竟孩子是从她肚子里出来的，
1: 她说谁是爹，那谁就是爹。
0: 周炳坤的主意？
2: 那还真不是，我跟周炳坤谈的时候，他都不知道，我一说，他都懵了。
0: 你先回来吧。
2: 我想再去找趟周炳坤，周炳坤说的郑娟还是听的，你相信我的判断，我再去找他一趟。

0: 喂，
1: 里面有人叫彭先生吗？
0: 有，
1: 他的伙让晕倒了，我们送医院了。
0: 哪家医院？
1: 是人民医院。
2: 这是怎么回事啊？怎么说晕倒就晕倒了呢？
3: 骆总，江副厂长，对不起，是我没用，我就跑了十几家工厂，好话都说尽了，我就差没给他们跪下了。结果白天不吃饭也不觉得饿，晚上回去睡不着，干瞪眼到天亮。
0: 小鹏，这一趟你销出去多少？
3: 只销出去40吨，这40吨都还没到平均数啊！我们400多吨货，9个人加起来，每个人起码要40多吨。
0: 40吨。
3: 嗯。
0: 你知道蒋副厂长销出去多少吗？3吨，还搭了4块钱烟钱，是吧？嗯，
2: 没什么经验。
4: 冰块儿。咱不能耍赖呀、
5: 谁耍赖？
4: 你知道，这孩子不是你的。
5: 证据呢？嗯，我问你，彭振孩子出生到现在15年了，他骆世斌管过一天吗？
4: 那70几年那会儿，你送那35块钱，不都是我们从牙缝里省出来的吗？
5: 你说当年，那后来呢？
4: 咱们现在不就是在聊补偿吗？这两天我也看出来了，你对楠楠。是真的喜欢，如果你对他视如己出，我觉得你更应该替他着想。你也明白，钱能给他更好的未来。如果说你自己个儿拿不了主意，要不找你哥商量商量？
5: 跟我哥有啥关系？
4: 我们也找人跟你哥接触了一下，你知道你们家当初不接受郑娟，不就是因为她带了个别人家的孩子吗？
5: 你们找我哥，你们
4: 坤儿，给个数。
5: 哎，是不是你们有钱人觉得拿钱啥都能解决？
4: 只要合适，都是生意。
5: 那我落伍了，我不做交易，我也不拿我儿子做买卖。
4: 别那么快做决定嘛，回去跟家里面人商量商量，比如你哥。
6: 慢点，你妈还炒菜呢。
7: 这楠楠跟月儿咋还不回来？都放学多长时间了？
6: 你糊涂了吧？他俩不才是上学吗？
7: 吃饭吧，
6: 来，彤彤啊，咱这有奶奶给你下点菜，来，
7: 妈，你自己多吃点，来，
6: 哎。

0: 你想认他，是吗？但是你想去美国，对吧？
1: 月月，其实我不是图钱什么的。
0: 我知道，你有理想，有追求，有远见。
1: 你就别再笑话我了。
0: 每个人都有权利选择更好的生活。

0: 哥，这没什么不好意思的。可我怕我妈伤心。那还用说吗？你走了，小舅舅和小舅母肯定想你啊。我也是。但是啊，如果去了美国，将来学到了知识，有了出息，才能更好的回报他们。 对吧？
1: 不早了，咱赶紧回家吧。

0: 周文一不在家，
1: 还没下班。
0: 同志，您去那边走，您这自行车碍事儿。

0: 小针已经给他扎上了，他现在应该去找周秉义了。
1: 没提姚立松吧？
2: 用不着提，
1: 水哥就是水哥，
3: 硬把一盘死棋给走活了。
2: 我现在呢也只能感谢这个事儿了。
3: 水哥，你办的可是我的终身头等大事。

0: 党委书记是一把手，让书记过来。
1: 老书记退了，
0: 不是又来了个新的吗？叫什么周秉义，你让他过来。
2: 你咋想着调那儿去了？有病啊！
3: 组织分配的，我不能不服从。你怎么样？妈说你头疼。
2: 我不说头疼，我说啥？我说刚从军工厂回来，被炸弹差点炸死啊。
4: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5: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6: 店主一定
7: 自助扫码，
5: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8: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5: 主动承担，
8: 走了，
5: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9: 我要吃那个。
5: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10: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5: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9: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5: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10: 谢谢。
5: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0: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妖怪，我来收拾你！
2: 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
1: 是谁在打电话？
3: 文明观音，请勿打断剧情。
4: 电工，
5: 你要干啥？
4: 哎呀呀呀呀呀！
3: 文明官爷，请勿打破氛围。
6: 哇，好想摸一下。

0: 文明观战，请勿打扰展品。
1: 文明观众从你我做起，文明观赏，共享美好。
2: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本期记录中国之微观为您播出的是勇者。山海为卷，公路作笔，一场跨越自然与人文的探索之旅缓缓展开。旅行者循着海南环岛旅游公路一路向前，探寻生态之美，品味海岛风情，触摸历史文脉，感受多元文化。在壮阔天地间，他们发现风景，也发现内心，拥抱自然，也读懂生活。镜头记录的不只是一路风光，更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时代画卷。一段放慢脚步抵达心灵的旅程即将启程，敬请收看本期记录中国慢慢到达。
1: 此乃洪荒世界，
2: 古传说了，
1: 死中求佛，知易行难，
2: 竟然是全新剧情。
3: 距离天下大劫还有30年，
4: 想要活下去只有一条法，
5: 大劫之前圣上天庭，
6: 只缺一把火，就是他
7: 雄心丹。
8: 我以为天庭定制了龙族上天计划，
9: 不试试怎么知道。
1: 平民修为再是百次也是徒劳，

0: 此乃洪荒世界，
1: 古传说了，
0: 死中求活，知易行难，
1: 竟然是全新剧情。
2: 距离天下大劫还有30年，
3: 想要活下去只有一条法，
4: 大劫之前圣上听的
5: 只缺一把火，就是他
6: 雄心丹。
7: 我以为天庭定制了龙族上天计划，
8: 不试试怎么知道。
0: 平民修为再是百次也是徒劳。

0: 他把身边的人都甩到脚后跟了。
1: 刷新了世界纪录0.4秒，这是多么不可思议的一件事情。
2: 记录就是要被打破了。
3: 奥运会之前我每天想搏命样的拼命游拼命游，专心和专注还有努力，从小就这么练的。

0: 跟随王氏教练进行专业训练。
1: 抓紧啊，腰摆起来，身高跟人家比都要比人家矮的，手臂到现在都短的，刚过来都不起眼的，很小的。你吸气，你都这样倒嘞，吸气啊！他你教他学，他都很能稳得住，一直能坚持做。哦，这一点就很不容易。下到水里那种自信心很强。
0: 入队后，潘展乐很快和小队友们熟悉起来，并和两位小伙伴结下了延续至今的友情铁三角。
2: 当时小时候私底下跟我们是话很多的，挺皮的，特别皮，就我俩一天可能吵三次架了。
0: 想赢，享受胜利的滋味，成为潘展乐的动力，而专注是他的制胜法宝。
2: 他心思就不会很散，我们就是心思很容易散掉，就是很容易就游着游着就想七想八了，就不好好游。他就是会很专注这个东西。
1: 一个手高，一个手低，走，放松，换气贴着啊。
0: 每游完一次50米，潘展乐都能清楚地说出游了几个动作。
3: 但我们每个人都能记得清楚，就是有要求的，从小就这么练的。
4: 从小就这么练。那么每次都能想到游了几个动作吗？50米
3: 可以，
4: 都可以做到。
3: 不能说教练让你游100米就游100米，然后你游完也不知道累不累，也不知道几个动作，也不知道练到啥了，就这样。就是你训练和比赛，首先第一个就是专心和专注，还有努力，然后才是谈的像那些什么天赋和运气。
0: 对于运动员来说，4年一届的省运会往往是最初的经济平台。
5: 我现在是在省运会游泳比赛的现场，浙江年轻的泳军们正犹如浪里白条，一路向前。
3: 当时就是那些记录都是我训练当中就能游出来的成绩，所以比赛一看这成绩还没有训练快，那就能破。
6: 说到未来的目标，不足10岁的潘展乐口气可不小。
7: 我说你要快一
2: 点。对这句话相当有印象，男生嘛，就是偶尔调侃两下，游得比孙杨快。
8: 他就是属于那种自信嘛，在水里我就是所有人都得服我。
0: 2016年，12岁的潘展乐因表现优异入选浙江省游泳队，纵身跃入竞争更为激烈的赛道。在国内泳坛，有着中国游泳看浙江的说法，进入浙江省队就意味着已是国内青少年选手中的佼佼者。12岁进入省队，潘展乐跟随游泳二队教练汪海波日常训练，
9: 练了大概1年左右，成绩确实是提高的比较慢，手段感觉就像拳头打在棉花上面的，就不是那么的见效。
0: 那段日子，成长的烦恼深深困扰着潘展乐。
2: 他有段时间，就是身高也不长，成绩也不长，他肯定很焦虑的。
8: 当时跟他比赛的那些杭州的都是1米8、1米8几，人们怎么打，手那么长，他就只有1米6。从小到大他没有输给谁过，就是到那时候瓶颈期才会这么不好过嘛。
0: 停滞期的煎熬让14岁的潘展乐变得有些叛逆。
1: 我说你不要在省里乱七八糟，是吧？什么玩手机啦，训练不认真啦，你现在真正发育完该做什么？把自己的基础打好，你能游出来，那真的游出来了再输，那也没怨嘛。
10: 我每个星期卷，在2、3点半的火车到城站，好像10点半。你只有关心他这个训练的苦也好，甜也好，只有他自己知道。
3: 那个时候其实挺美好的，没有什么成绩，镜头也不会给到我，这就是有事也只跟家人讲，或者说跟教练讲。
4: 你怎么去消化这些？
3: 睡觉。

0: 就是晚上想的事儿，一觉醒来就忘记了。
1: 事情又睡不着吗？
0: 睡不着，然后迷迷糊糊就昏过去了。然后就是第一天练的，比如说练的挺好的，但是我觉得我还能更好。那第二天就更加努力练，就一天一天这样练下来。
2: 配合，再长再脚谱，啊！
3: 2018年，教练郑坤良成为潘展乐主教练，新老教练达成一致，不能死命硬练，训练计划要科学。
4: 啊，你硬练，练的孩子就长不起来，那就完蛋了，路走不远了。
5: 给他养一养，每天跟自己比就行，不用跟别人，主要我们看谁走得更远，谁走得更高。
3: 那段时间，潘展乐每天在泳池里完成自己和自己的比赛。2019年，潘展乐突然迎来疯狂生长期，一年时间猛长近20厘米，窜到了1米92。泳池中的潘展乐面目一新。
5: 那天我过去看他训练，突然发现，我说，这就哪不对啊？我说小潘现在蛙泳的手能够撑得住了，开始发育了，开始有力量了。
3: 对潘展乐来说，这段经历最大的收获是从极度内耗到彻底抛开内耗。
0: 内耗指的是啥？
6: 从不内耗。
0: 这种内耗就是都是你们跟我讲的，
6: 特别好的一个性格。
0: 我觉得没必要想太多。
7: 潘展乐最终是在这个小组当中拿到第4，
8: 没有能够进入到决赛当中。
9: 就这感觉。
10: 好嘞，开始吧。
0: 教练对我的理解就是，我说累了或者游不动，我是真游不动了。
1: 真的
9: 啊，
1: 真的太累。
3: 只要是训练，潘展乐就会开启勿扰模式。
11: 我跟他说话，他都不会回我的。我又是一个特别爱和别人聊天，然后去说话的一个人。然后每次说完他不回我的时候，真有点恼火，你知道吗？那种感觉。
2: 3秒4、3秒6，前程快了0.1啊！
3: 每天1万米，训练枯燥，潘展乐会向队友发起挑战，在追逐中激发潜能。队友费立伟常常是他较劲的对手。
2: 来，不要出战了。
12: 对，输了我再罚10个。
0: 我上场我也不会关注观众，或者说就是对我有影响的东西，都是专注自己，然后下水以后再开始看旁边的人。
5: 你要了解对手嘛，法国那个是老将的，他只有50米的，是没有后程的。美国那个是有仰泳主项的，不是100的绝对实力，我想应该能追上。
13: 重点关注徐嘉余和他的主要竞争对手。
14: 我们看一下转身，
13: 25秒18，徐嘉余暂时排在第2，美国队的墨菲暂时排在第1位。徐嘉余后程再冲，有机会超越墨菲。中国队注意交接棒安全。
3: 徐嘉余以领先墨菲0.07秒的优势率先交棒，并首次赢下墨菲。
13: 中国队暂时排在第3位，仍然在奖牌的竞争行列。在自由泳交接棒之前，中国队暂时落后第一名0.75秒。最后一棒是我们的男百次世界纪录保持者潘展乐，潘展乐已经吹到第2位了。

0: 定了胜局，中国队马上来到终点，中国队是冠军，中国队第一个倒边完成比赛，
1: 中国队打破了美国队在这个项目上超过40年的垄断。
2: 你圆梦了，我儿子终于拿到冠军了，
3: 你是最棒的，最棒的，
4: 我们长乐是最棒的。
5: 第二次接力其实游完还好，因为已经拿了一次金牌了，看旁边三个队友都要哭了。第二次上跟第一次感觉不一样，因为我是带着队友一起上，这面国旗又是升给我们团队的，就会是另一种感觉，能感觉到我们正在慢慢变好吧。因为以前接力领奖台都很难上，这一次一上就是冠军。
6: 最终中国泳军后程发力，在巴黎奥运会以2金3银7铜的成绩收官，其中浙江泳军勇夺2金2银4铜，成为中国代表团在巴黎奥运会游泳赛场上的中流砥柱。赛后潘展乐将接力金牌交给启蒙教练王氏保管。
7: 那这个感觉不要太好啊，摆在你眼前啊，一看啊，这一块金牌不容易啊，那真的是很开心。
5: 他付出了这么多，那我现在给他一块金牌，他可以去炫耀，去吹牛，就算是一个回报吧。金牌不仅献给祖国，也献给教练。
6: 之后在一次公益行动中，浙江省游泳队征询潘展乐的意见，能否捐出一枚奥运金牌，潘展乐也毫不犹豫地同意了。
8: 潘展乐的回答是，只要祖国有需要，我一定可以捐出这枚金牌。我捐出了这枚金牌，我更有动力去洛杉矶拿更多的金牌。他感恩培养他的人，感恩我们的国家给了他这样的一个训练条件。
5: 因为现在毕竟还没有到顶峰，前途更多的是未知，还要去再做突破。
6: 走下领奖台，一切归零，捐赠金牌，轻装上阵，泳池的水花将继续见证潘展乐的突破。这就是一个20岁勇者的故事，从出飞展翅到勇进的奋斗历程，他非同寻常的专心专注和努力，同样也是浙江泳军的传承和缩影。
9: 我们浙江泳军从老教练也好，老运动员也好，带给我们的第一点传承，第二点超越。
10: 我们呢，其实是踩着前辈的肩膀走出来的，老将也不敢懈怠，年轻人不断的追赶。
11: 像我小时候进队的时候，就开始跟世界冠军，然后包括奥运冠军的时候一块训练了。每堂课我都想拼尽全力。
12: 我觉得也很高兴能有这些年轻运动员能够顶上来，能够接过我们的这个交接棒。
13: 在浙江的游泳池水当中，我觉得每一个年轻人都在创造属于他们的传奇。
14: 我要追赶我前面的步伐，然后小朋友要追赶我们的步伐。
6: 而前浪引路，后浪奔涌，接续着体育强国的梦想。
15: 可以破纪录，已经可以打破浙江省纪录。
16: 我想超过徐嘉余的仰泳，
17: 打破世界纪录。
18: 我喜欢潘展乐，游得很快，很好。
19: 潘展乐，我想拿

0: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易燃可燃材料极易被引燃，且燃烧后大多蔓延速度快，产生大量有毒气体，容易造成人员伤亡。人员密集场所室内严禁违规使用易燃可燃装修材料。我是消防宣传员，我为消防安全代言。

0: 看云舒风卷，观日出日落，去倾听你自己内心最真实的声音。
1: 我是一名舞蹈演员，这一次来到海南呢，是希望可以从这里的大自然，从这的生态环境获得一些新的养分，以来充实我的创作。

0: 澄迈生态保护协会的张老师带着我走入红树林湿地公园，他告诉我海南独特的气候资源和滨海优势十分适宜红树林的生长。
1: 这里很深，
2: 哎呀，
1: 好奇妙的感觉。
2: 不好走，你慢点。
1: 我这点不知道怎么走了，有点。
2: 可以踩在那个海藻上面，就不会那么啥。哦。
0: 其实厦门也是有红树林的，我从来没有这么近距离的踏入过它。
2: 这个就是虎苔，虎苔长时间呢覆盖在上面，它们会腐烂、发臭、发黑，对红树苗生长影响非常的大。就定期的把那个虎苔清理
3: 清理。
0: 虎苔依附在滩涂上，当你清理出去的时候，你会觉得自己其实是在保护自然的，
1: 收获满满。

0: 我其实非常想就是在环岛公路的旅程上录到平时听不到的这些声音。出发之前听说儋州湾是很多珍稀鸟类栖息的地方，然后我就找到了一个专家，大家都称他是鸟人。
1: 刚刚一群鸟，现在的这一群就是栗树鸭。你看这么一大一群，你们慢慢听它的声音。
0: 他说一个月都没有见到这群鸟了，然后我当时觉得，可能我还挺幸运的，我一直都是这么一个幸运。

0: 这里呢就是我们新湾红树林自然保护区，你看我们两边都是红树林啊，前面那里就是流出来的会塘流出来的光滩，也可以提供给来越冬的这些水鸟一些高潮的歇息地。
1: 池塘给退掉，还堤坝给这些鸟类栖息啊。
0: 对，是的，所以这里没有人对鸟类干扰的这种情况出现。
1: 刚刚上岸的时候，然后陈老师特别兴奋，指着那边说：“哎，你看那边有一群鸟。”
0: 哎，对面那一排是白腰草鹬，
2: 国际二级的。
1: 站得齐齐的一排，很漂亮。

0: we were able to capture them.
1: 希望越来越多的人保护我们的生态环境，让我们的家园越来越 beautiful.
0: For sure, for sure, for sure.
2: 他会用他的时间和他的这个生命去，守护着这一片自然，就像一个个守望者一样。我是一个教育工作者，希望从小让我们的孩子有环保意识，爱护我们的地球。这一次的这个旅行让我从内心深处感受到了这个自然的力量，变成了一个爱护自然守护自然的一个践行者。
3: 我这个雾感觉来到那个仙境，
4: 穿行于红树林之间的时候，整个世界仿佛都安静了下来，红树林独有的景象慢慢展开在你的眼前，你会发现自己仿佛进入了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这里没有城市的喧嚣，没有生活的压力，只有大自然最原始、最纯净的面貌。
5: 小英，你看这片红树的根系呢，是可以看得比较清楚的。
3: 它这个根系还蛮粗壮的，
5: 对
3: 这一块。
5: 它有很多支柱根牢牢地扎在淤泥中，保持红树的稳固。大多数红树呢是有一个胎生的现象，它在母体上结果，结果以后呢它会生成一个柱状的胚轴，胚轴它在发育到一定的程度上的时候，它就会自然地掉落在咱们的淤泥中。它几个小时就可以扎根到淤泥中，形成一个新的植株，对咱们的红树的生命力是非常的顽强的。
4: 红树的根部错综复杂，它们在软泥中紧紧扎根，它顽强的生命力仿佛是在告诉我们，无论生活给你多少困难，站稳脚跟，坚持下去，总会迎来属于你的胜利。
6: 我们走多远啊？
7: 一起走啊，我们要听柳声得走很远的。现在是属于会少的时间，少位会越来越低的。啾啾的声音，你看啊，啾啾，这个声音呢，就是一些小型的恒翼。
6: 哦，哇塞，您真厉害，这都能听出来。
7: 哎，这两只是蒙古沙恒，他们在打架。
6: 是因为什么在抢吃的吗？右边那个输了。
7: 哦，走，我们再往下面去。这些水坑坑呢，溃潮的时候会搁浅一些小鱼小虾在这里，它可以提供少主鱼来这里觅食。少主鱼就喜欢这种的水坑坑来觅食的。
6: 哦，
7: 一般每年都来丹州湾越冬的都有几百只的。
6: 那天在夕阳下，就在滩涂上走着，然后等我一回头发现，哇塞，我已经走了这么远，应该得有几公里了，里头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大的一片滩涂，非常非常漂亮。
7: 哎，没踩，没踩这里啊。这一只呢就是一个中国后，现在是属于国家二级保护。
6: 啊，对，嗯，这么小的一个，
7: 它的大后会来这里产卵，等到这个小后出来的时候，它们会在这里待一段时间。
6: 嗯，
7: 等到它们长得成后的时候，就大概就这么大嘛，要等到八到十年，就放这里，就慢慢的，对，好。
6: 哎，那您是怎么想到做这样的工作呢？
7: 2010年当护林员的时候，还一直在做海鲜生意。2019年开始又组建了一个护柳队，我就把全身的精力投入到里面去。当然了，我做不到人家专家那种啊，那么专业，但是最起码啊，我是努力了。
6: 正因为有陈老师这样的人存在，他们在保护这些鸟类，我们才能更多的去听到不同鸟的声音。
7: 在这几年呢，我们护柳队也见证了丹州湾的生态环境，它是越来越好的。
6: 它能给你这种发自内心的一种感动，因为你能看到它的那种真挚。
7: 来，为了我们共同的目标，
6: 干杯！

哦，你太可爱了！他在给你按摩呢，太好玩了。在创作民间舞蹈的时候，会进行一些个例的采风，他们的动态也好，他们的亲密的感觉，其实跟舞蹈是有这样的连结之处的。 放弃了相对稳定的工作之后呢，我和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成立了一个小团体。我们团最新的现代芭蕾作品叫《耳语者》，它讲述的呢就是一场带领观众与自然对话，并且重新找回自己的心灵之声的旅程。 在这里，我找到了与自己对话的一种空间。 与自然和谐共舞的灵感，让我在这自然的洗礼中，找回了内心深处最真挚的舞蹈激情和创作灵感。

0: 古昌化城的北部棋子湾，这边的沙滩雪白，并且和天空连成一片，据说有着最美十大海湾的美称。很难想象，在30年前它是海南面积最大的流动沙丘，在当时沙尘滚滚，寸草不生，因此我很希望可以到这里一探究竟，看看这一片被誉为海南岛上最后一处海岸秘境的棋子湾是否能给我带来一些新的创作灵感。
1: 昌化棋子湾是我们全省轰沙制沙的重点区，经过持续不到20多年的植树造林，也使我们长江这个棋子湾呢，通过种植墨马黄这个树种，把我们那个棋子湾海岸线呢也变成了这个万亩玉洲。
0: 嗯，
1: 这个就是墨马黄。
0: 墨马黄。
1: 哎，墨马黄树苗。
0: 我听闻它从沙漠变成了这样一个海防林的一个变化过程，真的很震撼。
2: 对，因为你知道人还能做各种各样的事情，但是人不能飞。看到鸟的时候就特别想，鸟到底是什么样的一种体验。直升机起飞，然后你的视野一览无余，俯瞰着这一片风景，爽快的感觉。我2007年从中国传媒大学毕业之后，世界各地旅行，收集各种各样的声音，去撒哈拉沙漠，去亚马逊雨林，去新疆采集这些濒临消失的民族音乐。

海南还有一些原汁原味、跟自然相处和谐的这样的族群存在。他们的乐器源于自然，他们的食物源于自然。他们用声音的形式去会客，用声音去谈情说爱。他们的生活方式也跟自然保持着一个和谐的一个状态。我们每天生活在这种钢筋水泥土里面，其实少了一种这种生活的真正本质上的本真的哲学。

0: You have fun today?
1: Yes.
0: All right, do your little thing. Come on, let's see it.
1: Let's go to protect the earth and the sea.
0: Yeah.
2: One suggestion that Dr. Chen had was for us to go into the deeper sea and actually look at the seagrass.
3: 历史上的话，在维珍这一块，它分布有很多海藻床，所以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就是我们以前啊自己做的修复的海藻，以及一些就是原本长在这里的海藻。
1: 哦。
0: Right here. Yeah, yeah. Yeah.
1: 对。啊。
3: 你就只管呼，只管吸，只管呼就行。
4: 用嘴吸，用嘴。
5: 去近距离的看到海底的一个状况，看到海草的成长，而且他们说我在海底潜了很久，但是我个人没有感觉，我完全沉浸在这个海底的世界里。
0: She's definitely having a lot of fun.
2: I didn't really plan on going into the water, but she looked like she was having a lot of fun.And I really like swimming, and I wanted to see a little bit for myself, so I jumped in as well. I was able to also look at the seagrass in its natural habitat, so that was really an amazing experience that I was really happy to have with Joss and experience that together.
6: 这个沙坑需要挖还是？
7: 至少要挖30公分以深。
6: 哦。嗯。这样够深吗？
7: 还适当挖一点。
6: 好，再来一遍。
7: 再一点。
6: 哎呦！
7: 挖深以后，它下面那个水会很明显，看见
6: 了，
7: 哎，
6: 我就湿了，它这样就能锁住了。给它放进去。
7: 对，放进去，来。
6: 然后再给它
7: 踩。踩一下。
6: 好的。
7: 嗯。好。
8: 因为这一颗小苗苗的种植吧，我觉得我自己跟昌江棋子湾的这个情缘其实又加深了。听说这个棋盘石就是两位仙人下棋的地方，海水非常的清澈，真的是像果冻一样，在阳光之下，海面上它是非常晶莹剔透的。一片火焰和一半海水的这种一种撞色的感觉。我觉得因为它实在太美了，所以我必须要在这里感受一下，在这个天地之间，在这广阔的景色之下留下一些印记，
9: 感受每一次心灵的触动，
8: 会给我一种重新再出发的力量。我也很希望可以未来在舞蹈作品当中可以融入更多生态保护的元素。
10: My whole heart is settled.
5: 好像自己这几年都生活得太快了，就是。也许我们的生活可能带给我们很多的压力。我们的人生也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但是我觉得这次的自然之旅特别治愈。
2: People can experience a lot more.
11: 从收录鸟的声音到收录黎族的音乐，我感受到人与自然不是对立的，而是相互依存、相互滋养的。

0: 山海为卷，公路作笔，一场跨越自然与人文的探索之旅缓缓展开。旅行者循着海南环岛旅游公路一路向前，探寻生态之美，品味海岛风情，触摸历史文脉，感受多元文化。在壮阔天地间，他们发现风景，也发现内心，拥抱自然，也读懂生活。镜头记录的不只是一路风光，更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时代画卷。一段放慢脚步抵达心灵的旅程即将启程。记录中国，敬请关注慢慢到达。
1: 这里是海南卫视，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2: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3: 店主一定
4: 自助扫码，
2: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5: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2: 主动承担，
5: 走啦，
2: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6: 我要吃那个。
2: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7: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2: 方与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6: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2: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7: 谢谢。
2: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0: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妖怪，我来收拾你！
2: 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
1: 是谁在打电话？
3: 文明观音，请勿打断剧情。
4: 电工，
5: 你要干啥？
4: 哎呀呀呀呀呀！
3: 文明官爷，请勿打破氛围。
6: 哇，好想摸一下。
3: 文明观战，请勿打扰展品。
7: 文明观众，从你我做起，文明观赏，共享美好。
8: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卫视高尔夫为您带来的精彩赛事集锦。今天我们继续来欣赏2026赛季 DP World 巡回赛欧洲系列挥杆赛的最后一站比赛，在德国慕尼黑的埃千里高尔夫俱乐部进行的 BMW 国际公开赛。稍后您会看到比赛第四轮的精彩赛况。彭奇，龚国

领掉进了沙坑，这杆有点大。目前手握三个 DP World 巡回赛的冠军头衔，不过都是在上一个赛季。其中他的第一个冠军来自于去年三月底的海南精英赛，也是首届的海南精英赛。当时在决赛轮是击败了中国球员肖博文。杜普莱西斯11洞推 birdie， 好球，成绩来到负15，再次抢到了单独领先。眼下是单轮四鸟零 bogey， 马鹏奇的回推就怕。好球，非常漂亮的保帕推，避免了成绩出现滑落。现在排在前五位的球员之间啊，依旧只有一杆的差距。帕三的12洞，杜普莱西斯，这是152码的三杆洞。威斯伯格11洞的第三杆公果岭，这杆大了一点。本周的这个天气条件啊，比上一周的在意大利公开赛当时的情况比较好的太多了。意大利是地处欧洲基本上是最南端啊，加上整个现在这个夏天，欧洲是经历了一次比较严峻的酷暑天气啊，甚至有很多的地方最高温度都超过了40度。上场比赛也是允许球员们身着短裤来进行比赛，相对来讲德国的这个气候要温和了很多。伯里克11洞的老鹰推送到旗杆附近，好球啊，接下来很有机会来抓鸟。好，杜克莱西斯12洞推 birdie，走右线，但是感觉多了一点。威斯伯格11洞，在洞杯附近掉线了。霍利克11洞推 birdie， 没问题，再次回到并列领先。他跟杜普莱西斯在这洞都是抓到了小鸟。那相对来讲，霍利克的比赛压力啊，承受的这个压力会更大一点，毕竟他是在最后一组，每一次都是要等到前面的杜普莱西斯先出成绩，他能看到啊。而前方的球洞啊，每当有球迷的欢呼声传过来的时候啊，都会承担着巨大的心理压力。并且啊，尽管他今年这个岁数是接近40岁，但是职业履历来讲呢，他还是 DP World 巡回赛的一个新人啊，一个大龄的新人。威斯伯格，好，15洞这边华金涅曼很有把握的一次小鸟推，没问题。今天是吞下了5个 bogey 啊。上一场比赛也是啊，原本是54洞领先，但是最后一洞也是小鸟跟 bogey 一样多啊，导致又是痛失了冠军。霍利克这边推到旗杆附近。杜普莱西斯13洞公果岭，这是434码的四杆洞。好球，同样也是双层啊，顺利打到了第二层上。再回到领先组这边，看威斯伯格推小鸟。感觉应该是擦了一点洞杯的右沿，但是就是差了这么一点。

杜普莱西斯这边十三栋的小鸟推，右线顺利推进。好，华金涅曼十六栋推 birdie， 也是背靠背的抓到了小鸟，成绩来到了低于标准杆八杆。这边霍利克开球，偏到了球道的右侧，好在是避开了沙坑。嗯，还不错啊，弹跳之后也是顺利上到了果岭的第二层。当然，十三洞整体来讲呢，也是一个相对容易得分的球洞。回到马克彭奇这边，在十五洞挂了一下洞杯口，但是还是差了一点。杜普莱西斯十四洞攻果岭，不到两百码的距离，好球。又一次精准的铁杆按得非常漂亮，本人也是显得非常开心啊。相对来讲，他的心理压力会稍微小一点点，尽管只领先一杆。霍利克这边十三洞同样是顺利抓到了小鸟，又一次来到了并列领先，本轮是抓到了五只小鸟，目前有两个 bogey 出现。这样的话，他们跟排在第三名之后的选手啊，已经是拉开了差距。从理论上来看呢，威斯伯格还有希望来冲一冲冠军啊，其他选手应该只能够去争取后面的排位。十四洞霍利克，台球还是偏，还剩两百三十九码，啊，这杆应该也不理想。还是只能先打到球道上。彭奇十六洞，嗯，感觉推的完全不在线上啊，这一次。霍利克，十四洞，第三杆。嗯，好球啊，这洞就怕没问题啊，稳了。对于他来讲啊，身在倒数第一组，前方是领先的杜普莱西斯，每一杆都会想啊，这洞是到底打得激进一些呢，还是先稳妥为主。十四洞霍利克顺利的就到了帕，还是落后一杆。华金涅曼来到了十八洞，老鹰推，好球啊，收官的 Eagle 成绩来到了负十。他跟蛙顺同组，蛙顺目前也是负八，也是有一个从果岭边缘的一个距离不算太远的老鹰推。好，再来看一下本轮早前一些精彩的回放。那现在蛙顺也是在收官洞顺利的起赢下了老鹰，单轮是一个负二的成绩完赛，低于标准杆十杆的总成绩，非常的棒啊。最后的目前的排名是应该处在并列第七的位置，那这个排名能让吴阿顺的迪拜竞赛积分啊，大幅度的跃升三十位。吴阿顺今天主要是在第十一洞啊，非常不幸吞下了一个 double， 好在最后一洞啊，非常关键的收官洞拿到老鹰，完成一次完美的反弹。这是刚才十三洞霍利克攻果岭的一杆。

欢迎回来。那慕尼黑呢，是在德国的南部，是巴伐利亚州的首府。啊，我们看到了著名的安联球场，德甲豪门拜仁慕尼黑的主场。那慕尼黑的这个城市的历史啊，可以追溯到12世纪。在二战期间呢，慕尼黑的市中心曾经是遭到了破坏，但是战后呢，也是在当地市民的努力之下，以极大的决心啊，按照原貌重建了每一处的古迹。那如今的慕尼黑是一座啊有着800多年历史的文化古城，又是一座充满活力的现代化城市。那慕尼黑的市中心啊是玛利亚广场，这个广场呢也算是一个地标性的建筑啊，建于1158年，是慕尼黑最大的最主要的广场。广场的周围环绕着新老市政厅和圣母教堂等等的一些标志性的建筑，其中新的市政厅是一座哥特式的哥特复兴式的建筑，它的这个钟楼每天会在11点、12点跟17点的时候啊上演精彩的木偶报时表演。那整个慕尼黑王宫是欧洲最庞大最华丽的宫殿之一，这里是融合了巴洛克、洛可可等多种的建筑风格，内部呢有超过130个房间，也陈列着大量的艺术珍品。那慕尼黑还是一座艺术跟科技之城，其中的老绘画陈列馆是收藏了中世纪一直到18世纪啊欧洲那些知名画家的杰作，是世界6大美术馆之一。而每年呢，这里有着吸引无数汽车爱好者必到的地方，就是宝马公司的总部，这里有着宝马的汽车博物馆，涵盖了从老爷车一直到未来概念车的发展历程。而这里呢还有很多的一些科技公司，包括像苹果在欧洲的这个芯片设计中心，也是体现了慕尼黑这座城市啊深植传统，也是同样同时拥抱未来的这个气质。那我们另外提到慕尼黑呢，可能还会比较熟知的有它的慕尼黑啤酒节。这个啤酒节呢历史非常的久远啊，起源于1810年，在每年9月末到10月初的时候呢，会有数百万的游客汇聚到这里，围绕着啤酒、美食、音乐啊，展开为期2周的这个庆祝活动。那除了啤酒之外呢，就是当地的烤猪肘、香肠以及各种特色的面包啊，也是搭配啤酒的传统美食。好，我们继续回到比赛的现场，马鹏区这组也是完成了比赛。对于这位因伤缺阵呢1个半月之久的英格兰名将来说啊，今天这个成绩还是完全能够接受的。对于即将到来的劳力士系列赛、苏格兰公开赛跟大满贯赛、英国公开赛来讲呢，他的状态的恢复啊也是一个好消息。这边霍利克来到了16洞，公国领离杆稍微偏了一点。对于他来说，现在还剩下最后的3洞啊，落后2杆，形势稍微变得有一点点的紧张起来。当然悬念眼下来看呢，还将会留到最后一刻。16洞威斯伯格推 birdie， 因为之后啊收官的18洞是一个比较容易拿分的洞。好，杜普莱西斯，哎呦，他在17洞也是出现了状况，这个3杆洞第一杆没打上，打到右侧沙坑，第二杆又没有能够顺利的救出来，还是没上果岭。这样看的话，眼下局面有点点微妙啊。16洞霍利克的宝帕推，他也没有推进。

将杜普莱西斯，如果是在十七洞吞下 Bogey 的话，两人还是维持现在的这个干差。莱西斯。

0: 这边墨西哥的奥蒂兹打进沙坑，这一期感觉短了一点。威斯伯格长距离上坡推，推到旗杆附近，这都能够救回一个帕。对于他来讲啊，是排在单独第三跟并列的第三啊，还是会关系到奖金的这个数量。奥蒂兹的宝帕推偏出了，对于他来说也是同样啊，单独第四跟并列第四啊，还是事关奖金。那么吴阿顺现在还是处在并列第六的位置。莱西斯十八洞开球掉进了球道右侧的沙坑。这杆是选择稳妥啊，不要盲目的尝试龚国岭，毕竟对他来讲形势目前对他是有利的，哪怕三杆上啊能够推一只 birdie， 也将有极大的机会啊提前锁定胜局。十七洞霍利克推 birdie， 好球推进。现在只落后一杆，还剩下最后一个洞。莱西斯的第三打，不到一百码到旗杆。这个位置有那么一点点的不是特别的理想啊。他推击线路的前方正好是一个凹地。如果是两黑宝帕的话，霍利克在这洞要是抓到小鸟，两人会打延长赛。但两人今天的这个状态应该都还不错啊，打延长赛这个结果不好说。好的，十八洞国岭杜普莱西斯，看看能不能推进。推进的话，这个赢面就大了。差一点点，很可惜啊！最后十八洞这个容易拿分的洞只是一个帕，尽管目前还是一杆领先，看看之后会不会有延长赛。单轮六十六杆的成绩。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易燃可燃材料极易被引燃，且燃烧后大多蔓延速度快，产生大量有毒气体，容易造成人员伤亡。人员密集场所室内严禁违规使用易燃可燃装修材料。我是消防宣传员，我为消防安全代言。
2: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3: 好的，领先组这边也来到了最后一栋，维斯伯格开球稍微偏了一些，对于他来讲现在也是稳妥为主啊，反正冠军跟他也没什么关系了，力保一个单独的第三位。伯利克开球偏到左侧，哦，这是选择直攻了，拼了，哦，好球，接着继续滚动，嗯，停在旗杆这一侧相对平坦的位置啊，这显然是也不想打延长赛了啊，力争推一个老鹰来把战斗提前终结。哇，这个风格非常的激进啊，他的这个击球的点并不是特别的理想，球到左侧的长草，稳妥的打法是先选

得过渡一干，毕竟驼岭的左前是沙坑的宝库，而且今天的左后的西干位啊，距离长草的这个边缘也不是很远。之前非常冒险的一杆也收获到了奇效啊，刚才最终这个落点的位置啊，至少能够确保一个两推的小鸟啊，起码保证了有延长赛可打。好，领先组向着国岭前方啊前进，周围的球迷也是报以了非常热烈的掌声啊，在比赛的最后时刻欣赏到了最后一刻的这个悬念。哦，李子今天确实手感不佳，之前也是打穿了国岭这个位置，想要挥杆啊，正好贴在观众席上，影响了上杆的角度。这边他先来推 birdie。推得很谨慎，十八洞也是一个怕来结束比赛。当然整体来讲依旧是一个不错的成绩。今天丹林交出了一轮帕的72杆。然后这边霍利克选择了先来推啊，看来他对推进老鹰也没有太大的把握，但是还是要试一下。我漂亮，好球！霍利克在最后一洞完成了绝杀，凭借着收官洞的这头老鹰，瞬间将成绩扩大到了低于标准杆18杆，在比赛的最后时刻完成了逆转，一杆的优势反超了他的同胞杜普莱西斯。这位39岁的 DP World 巡回赛的大龄新人啊，在决赛轮的最后关头完成了逆转。我们看到他本人此时此刻也是紧闭着双眼啊，似乎也是在抑制泪水的涌出。这边维斯伯格无惊无险地完成比赛，单独第3的位置。那么中国球员吴阿顺最终的排名是锁定在了并列第7。霍利克在比赛的最后时刻没有放弃，并且他的冒险换来了丰硕的成果。这个时候杜凯西斯应该也就是刚刚交完积分卡，可能正朝着球场的方向往回走呢。18洞国岭周围所有的南非球员除了杜普莱西斯之外啊，都涌向来向霍利克致以最最最最诚挚的祝贺，真是非常非常精彩的，也是在整个赛季比较罕见的收官洞以老鹰的方式完成逆袭。好的，来看一下本轮的精彩五加球。先来看这是排在第5位的马克彭奇13洞的一次精彩的救帕，很难想象杜普莱西斯现在的心情如何啊！到手的冠军飞了。伍家修排在第4位，中国球员吴阿顺，这位老将也是在决赛轮展现出了极强的拼搏精神。19洞抓到了当天的第3只小鸟。伍家球排在第3位的，这是曼威尔·阿尔维拉，来自西班牙的球员，在11洞的这一次中远距离小鸟推。伍家球排在第2位的，来自霍利克在6号洞的这一次 birdie。在6、7、8洞连续的3个洞上演了小鸟的帽子戏法。今天在最后时刻顶住压力直攻旗杆啊，收获到了奇效。来看本轮最为精彩的一击，来自华金列曼在18洞收官的老鹰

0: 好的，以上就是2026赛季 DP World 巡回赛 BMW 国际公开赛的全部赛事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最后再一次的恭喜男队球员迈克尔·霍利克。好的，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 这里是海南卫视。
2: 妖怪，我来收拾你！
3: 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
2: 是谁在打电话？
4: 文明观影，请勿打断剧情。
5: 电工，
6: 你要干啥？
5: 哎呀呀呀呀呀！忘不了。
4: 文明观影，请勿打破氛围。
7: 哇，好想摸一下。
4: 文明观展，请勿打扰展品。
8: 文明观众，从你我做起，文明观赏，共享美好。

0: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桅杆自贸港，魅力新海南。海南自贸港迈入封关运作新阶段，开放活力，持续释放。2026海南高尔夫球公开赛重磅归来，职业高手巅峰对决，文体明星跨界助阵，观赛事游海岛，享离岛免税便利。10月三亚，我们共同见证。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在我国云南的西南边陲保留着许多民族乐器和演奏方式。为了见证传统乐器笙的传承，民乐演奏家吴桐开启了一段不羁的旅途。
1: 啊，真是太好听了。
0: 敬请收看本期行者天籁之声。

云南自然风光绚丽，历史文化悠久，在青山绿水的环绕之中，能歌善舞的少数民族居民至今仍然制作和使用古老的传统乐器。但要追寻如此独特的景象，如同直接放弃了普通旅行者会选择的景点，而是来到了云南的边陲地

很久之前就一直有一个愿望，就是来云南真正的深入到民间，可以看一看他们芦笙和葫芦笙的原生态的状态。所以采风有的时候会对我来讲非常非常重要的原因，就在于你只有真正的深入到他们的生活，你才能体会到什么是传统，什么是传承。

0: 吴桐出生在北京音乐世家，是中国制作御用民族管乐器老店红音斋的第四代传人，曾两次荣获世界音乐界至高奖项格莱美奖。五岁开始，吴桐就跟随父亲学习各种民族管弦乐器，笛子、唢呐、管子、埙，吴桐样样精通，但他最看重的一种是笙。
1: 我从上高三的时候就开始断断续续的去各个地方采风，当然我的家庭就是音乐世家，在我很小的时候，我爸爸教学生啊，包括他的音乐上的同行来家里面，其实对我来讲都是耳濡目染。但是真正的走到民间田间地头去听音乐最鲜活，即便是有一些粗糙，但是它跟生活那种沟通的那种零距离，一种就是好像那个音乐就是那生活的一部分的时候，就是为了当下的不平则鸣，或者我开心我就唱，就这样的一种自然的反应的时候，我觉得又回到了音乐最本真的样子，最本来应该有的样子。可以看看吗？啊，这还好多水呢。你干嘛拿这么多葫芦？干什？你们要去干嘛？
2: 给家里拿的。
1: 给家里人去送水。
2: 嗯。
1: 咱们一起去看看。
2: 好。
0: 偶遇抱着葫芦的拉祜族小朋友扎法，让吴桐有种会接触到乐器的神奇预感。他决定跟随扎法去梯田送水。
1: 你好。
3: 你好，你好，你好。
2: 哎，拿什么给你带？
1: 哎，你好。这是葫芦笙是不是？
4: 啊，这是芦笙。
1: 芦笙，
4: 对，
1: 我们叫芦笙。
4: 啊，对对。
5: 我们是毛，我们拉普话，
4: 我们拉普语叫毛。
1: 毛。
4: 毛。
1: 毛。毛。
4: 毛。对对对。
5: 毛。
1: 毛。
4: 对
5: 对。
1: 芦笙。
4: 毛，这我们拉普语。那你们说点。
1: 芦
4: 笙
1: 啊。但是我们知道芦笙像更多的是那个像苗族那种木斗的那种。
4: 苗族的那个八根果子。我们是五根果子，
1: 但那是八根，对对
4: 对对，
1: 八根果子，
4: 八根果子这么大，
1: 对，比较大一点，长的，
4: 对对对，这么长，
1: 对。您再帮我们吹一个别的曲子好不好？民间的，
4: 啊好的。
1: 我吹的汉笙其实和芦笙和葫芦笙从表面看他们像同一类的乐器，但其实我觉得在文化上应该有相互的影响的这种渊源，应该说是一个同样一个大家庭，但是变成了两个支脉。啊，吹得太好听了。从葫芦笙来说呢，因为我吹汉笙，来，你看我看，你看这个笙，下面我们叫笙斗，笙斗，因为在先秦的时候，我们把这个就所有的中国的乐器，我们叫八音分类，用八种，制作乐器的材料来分它的这个种类，叫金石土木丝革刨竹，刨就是葫芦。所以笙呢就属于刨类，那汉族的笙也好，苗族的芦笙也好，还是现在这个笙也好，其实他们都是同一个祖先，有可能是汉族的笙受他们的影响，或者他们受汉族的笙影响，都现在很难说有准确的考证。那这个笙呢和汉族的笙唯独现在看起来外形上不同的部分，就是你看下面它是空的，所以上面这个竹苗插到这个葫芦里面，汉笙

就是这样了。但是他们的这个生呢就出头了，你看把这个竹子插出来，而且在吹的时候呢通过手来摁下面的这个孔来调节它的这个音色，所以它是应该说是一管两音。一家人在那个他们那个梯田中间那个小棚子里面的时候，他的爷爷、爸爸妈妈，好像还有叔叔辈的几个人，应该说是三代人在一起吹芦笙、唱歌，这种传承是那么自然，你能够真实的感觉到一个文化在传递着，我觉得真的是非常的震撼。

乱丢的垃圾都是迷路的孩子，请勿乱吐乱丢，请勿乱吐乱画，请勿损害树木，请勿踩踏绿地，美丽海滩需要你的守护。

们蓬头垢面，有着被太阳晒红的皮肤。他们风餐露宿，常常大胆打破常规。你以为他们远离社会是孤独的缔造者，但他们的血液里流淌着的是对新鲜和冒险的渴望。追寻内心的直觉，听从山峰的召唤和大海的指引，以伤疤作为标记，用灵魂绘制地图。如果你遇上这样的一群人，一群名为行者的人，你是否有勇气跟他们在一起？别受教条的约束，别活在他人对你的期望之中，你需要勇敢放下，重新开始。行者，敬请收看。

0: 扎法一家淳朴的演奏让梧桐深受触动，也让他对芦笙多了几分期待。但在跟随村民进入老达堡村后，他却见到了不曾想到的一幕。
1: 在老达堡村看到好多小天才哈，一个是基本上好像是学龄前四五岁，可能都没有五岁吧，一上来就打鼓，然后打

0: 打的是非常的投入，然后旁若无人的那种表达，我觉得那就是音乐感或者节奏感。这种孩子如果以后未来可以在音乐或者艺术上继续在学习的话，应该是有前途，因为他血液里有要表达的那种冲动。
1: 小朋友对于非洲鼓和吉他的熟练演奏，让吴桐对传统芦笙在这里的地位有些担忧，但同时他也被这种快乐的气氛所感染。
0: 通常采风呢，我们大家都希望一成不变的，就他们越传统越古老越甚至越原始，我们觉得我们猎奇猎到了。但是其实这次让我看到孩子们唱完民歌以后，他们都会唱一个流行歌曲或者是什么，甚至他们喜欢网络上的红人，他们都如数家珍。有些人会觉得，哎呀，这一代传统会失落了吧，担心这个传统还会不会继续再保持下去。但是我觉得也许这是我们可以帮一点。第一，我觉得应该正视他们渴望现代的生活，希望走出去。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一样，都希望能够更多的看到这个世界不同的美。但是同时我觉得我们也作为采风也好，所以从我做的音乐的工作来讲，帮助他们找到自己的民歌当中那些宝贵的东西，让那些宝贵的东西不是所谓的落后过时脱离时代，而是他们心灵的归宿。
1: 对于村子里这种传统与现代相融合的现象，吴桐十分理解。1987年，16岁的他开始创作并演唱流行歌曲。1992年，吴桐和其他4位同伴创建轮回乐队，并在其中担任主唱。他将民乐与摇滚融合，使中国民族化摇滚风靡一时。
0: 他总还是用一个固定的一种音乐风格来衡量一个人的状态，就是说你是一个民乐演奏家，还是一个摇滚歌手，还是一个就是一个流行歌手。那对于我来讲，其实我觉得所有这些音乐的形式我都喜欢。摇滚乐有它那种不羁的那种情怀，自由的生命力的力量的那部分非常吸引我。民族音乐呢，其实更多的有的时候需要你的阅历积累、生活的经验，甚至你的知识学养，甚至是风骨，你的精神的境界。
1: 随着时间的积淀，吴桐对民族音乐愈加青睐。老大保存的见闻虽然让吴桐感到惊喜，但他并未多做停留，而是专注于自己的追求，继续上路寻找传统生的做法。吴桐一路寻找，不知不觉来到一个陌生的村落，隐约听到了吹奏声，使他循声走去。
0: 你好。
2: 你好，老师。
0: 你吹的这个乐器叫什么名字？
2: 芦笙。
0: 芦笙哈。
2: 嗯。
0: 那它和拉祜族的葫芦笙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2: 这个就是上面还有两个葫芦，这装了这个葫芦可以说是可以更增加那个扩上的音，还有比较温柔一些，
0: 就扩大音量，然后让音量又温柔，然后又扩大，所以我刚才远远就听见了你的声音，特别的柔和，对，特别的温柔的那种声音。因为汉族的笙，它的前身我相信应该就是这个芦笙的样子。
2: 嗯，
0: 这样。所以你看你那有一个，这个你这叫什么？笙苗吗？
2: 这个应该是竹管。
0: 竹管。
2: 嗯。
0: 我这个叫笙苗，其实是一样的意思。
2: 嗯、
0: 然后这个呢？
2: 啊，笙嘴这个。
0: 笙嘴，我这叫笙嘴。
2: 啊、是。
0: 你这是三个接在一起的。你再帮我吹一个你的曲子好吗？
2: 好的。

正在吹奏芦笙的孩子名叫三木纳，由于村里少有外人，梧桐的出现让他既好奇又略显拘谨。

淳朴的演奏让梧桐感受到三木纳对芦笙发自内心的热爱，这份热爱和快乐通过他们两人的合奏融合升华，感染着周围的每一个人。

0: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1: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2: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
3: 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4: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5: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饭，妈妈烙的饼可香了。

0: 丽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八点，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

0: 酣畅淋漓的合奏之后，胡同向三木纳打听到在翁基村有一位老爷爷，至今仍然保留着制作传统芦笙的技艺，于是他决定前去拜访。
1: 其实很大的这次一个目的，就希望能够看到他做笙，因为那个是笙几千年前做笙的样子，没准就是那样，所以我想看一下，因为只有看到了才有真实的感受。
2: 是的，
1: 你好，你好，辛苦了，辛苦了。
2: 爷爷，
3: 专家，
1: 您是大师，
3: 但是大家都往那快乐去管多少个？
1: 没错。
0: 一进老爷爷的家门，琳琅满目的乐器立刻吸引了梧桐的注意。屋内摆放的100多种乐器，全部由老人手工制作而成，其中有50多种都是他自己的发明。
1: 他就是一个民间的天才大师，或者说他可以成为大师，只不过没有那个舞台给到他。你看他演唱的时候

0: 开始演奏的时候，他的那种起伏，那种投入，甚至诙谐即兴的表达，他用即兴表达不如音乐，还有歌词呢。在他住的那个楼下是有一个这个茶坊的一个老板娘，然后他感谢老板娘，直接就说啊、哦、老板娘谢谢你啊，他直接唱出来了。这种即兴的这种表达，这种小伙子和小姑娘之间的那种打情骂俏似的那样的歌，所以爷爷的心态也非常好，他的反应也是非常快。
1: 对于各种乐器的演奏，老爷爷乐在其中，对于传统乐器的制作工艺也是同样如此。数十年来，老爷爷对于手工制作葫芦笙一直坚守着一份执着的追求，经过曲折的寻找，梧桐终于心愿得偿。

0: 非常好。
1: 现在这是彝族的呼噜声，和昨天的拉祜族的他们叫芦笙，其实也是呼噜声的一种。你看它前面那个葫芦是这个嘴儿短一点，但是接触一个，那这个呢就是一个完整的一个葫芦，来吹起来就是这样。然后你看这彝族的也是五根生苗，那下面也一样，你看它也是后面出头的，这五个生苗都插出来，穿过这个葫芦。其实你看不到的，在这个葫芦中间的地方，起始的这个地方呢，就是那个王片，是它真正发音的地方。那这跟现在我们大家熟悉的这汉族声是一样，但维族不同的就是汉族的声，你看下面没有出头，但彝族声出头。其实他们有一个特殊的技巧，就是在吹这个声音的时候，如果通过摁下面这个音孔眼，摁住和打开一点，音就会有一点变化，所以听起来好像更有歌唱性。所以其实这个应该是大概至少是3000年前的生的样子。这个多少年了？
2: 差不多10年了。
1: 人家这也可以传代了，是吧？那个细细的那个竹子的那种，容易坏。
3: 对，
1: 那个铜的。
4: 吹闷笛的时候，那个乐器音乐是非常的深情的那样的一首，老爷就会把这个腰带扎上，甚至喝一口酒。
0: 好，就是这几个。
1: 嗯，您就想怎么穿怎么穿，怎么舒服怎么穿。
4: 还要给他的那个一个某一种这个虫子的那个蜕的壳做的那个哨片，也要给他喝一点酒。
1: 白酒
2: 。对，现在开了5度了，你看。
1: 这活动开始了，
4: 我本来只是想让他先试一次，然后我们在拍摄的时候再，但是他一次就不能停。他就会一次只要演奏就一定要演奏完，一定要演奏到尽兴。我觉得其实就是对音乐的真诚。有些人觉得我音乐就为了表达，你要什么我给你什么，你不要那我干嘛还要费力气。但是对于他来讲，只要我演奏了，就是要把最好的东西表达出来，因为我要对得起音乐，或者说对得起我手中的乐器，或者说对得起某个人传给我的这一份或者是精神。我不知道，但总而言之，他是有敬畏心的和真诚的，也是严肃的。
5: 老爷爷对音乐的热爱和敬畏让吴桐深受感动，他希望用自己的汉声配合传统乐器即兴演奏一曲。老爷爷叫来儿子，三人在古朴的寨子里享受着音乐带给他们最纯粹的快乐。
4: 所以我觉得每一个人都在走着他的路，其实都在帮助，只要你喜欢这个传统，再从不同的侧面

0: 都会帮助到传统往前走，但不是为了帮助传统往前走，而是你发自内心的去做你喜欢做的事儿。我觉得这个是最重要的。
1: 这里是海南卫视。
2: 海底小纵队，各就各位。

0: 拯救，
1: 保护
2: 海底小纵队。
3: 海底小纵队与伊瓜苏瀑布。
4: 非常感谢你带我来这里进行测绘，帕尼。
5: 我很高兴能为你当向导，我也有好长时间没去伊瓜苏河了。奇怪，这里似乎很干燥，水位也太低了，我的桨板好像都碰到河底了。
4: 这些树根本应该在水下才对，
5: 树根裸露出来很容易倾斜，也更容易倒下，
4: 那会非常危险，我最好在地图上标记一下。
5: 那些凯门鳄可能更危险，
4: 我最好把它们也标记在地图上。
5: 哦，开始下雨了，
4: 那我还是先把地图收起来吧。
5: 这场雨对生活在这里的动植物来说是件好事。
4: 但那棵树要倒了，小心。哦，果然树根裸露，树就会更容易倒下。看样子雨已经停了。
5: 好吧，下一点也是好的，雨停了，我们攀爬起来就更容易。
4: 攀爬？我们要爬什么？
5: 伊瓜苏瀑布，世界上最宽的瀑布之一。看来在刚才下暴雨之前，瀑布这里的水流还很小，我一会儿再回来拿桨板，继续我们的旅程吧。看谁先登顶。看那些鸟慌慌张张的，
4: 怪不得，原来有只美洲角雕在追捕它们。
5: 天哪，它们直接飞进了瀑布里面，
4: 我们最好去看看。它们从这里飞进去的，看来在这瀑布的后面还有空间。
6: 有入侵者。
7: 有入侵者，
4: 我们不会伤害你们的。我叫小敏，这位是帕尼。
5: 你们躲在这个瀑布后面有多久了？
7: 我们并不是躲，我们就住在这里。
6: 好吧，多多少少有躲的成分。总之，瀑布让我们避开了那些更大的飞禽。
7: 我是米凯拉，他是蒂亚哥，我们是大黑雨燕一家。
4: 帕尼和我是海底小纵队，我们在绘制伊瓜苏河的地图。我把路上看到的都画了下来。哎，
8: 请问水的另一边就是你画的这个样子吗？爸爸妈妈不让我们出去。
6: 等你们自己能飞出瀑布的时候再去探索吧。
7: 这个季节降雨太少了，我们担心瀑布的水流会完全消失。
6: 多亏了刚才的暴雨，现在瀑布的水流又变大了。这好景象也没有持续多久啊，
7: 这比刚才下暴雨前的水流量还要小。
5: 暴雨过后应该有更大的水流量才对，不应该这么小。我爬到瀑布顶上，看看是不是有什么东西阻挡了水流。
4: 我留在这里保护雨燕的安全。
5: 瀑布，呼叫小敏。暴雨冲倒了这里的树木，他们阻挡了瀑布的水流，
4: 我们能把他们移开吗？
5: 光靠我们不行，也就是说是时候启动章鱼警报了。
3: 外派员帕尼，请汇报情况。
5: 队长，我们在伊瓜苏瀑布附近，突如其来的暴雨冲倒了很多树木，他们现在阻挡了

0: 瀑布的水流？
1: 听起来是倒下的树木形成了水坝，水坝形成之后会阻挡河流流动，这样一来就会导致水流的停滞。有时水坝是动物有意为之，就比如海狸会在家附近筑起水坝，但是有的时候伴随着岩石崩塌和树木倾倒等意外的发生，也有可能会形成水坝。如果没有足够的水流经过，瀑布的水流就会变得越来越小。
2: 如果没有水流隐藏它们的巢穴，生活在瀑布后面的雨燕一家就会被其他猛禽发现，那就很危险了。
3: 幸好我们认识一位海狸，他已经建了很多水坝，
4: 我们想到一块儿了。达西西，巴克队长呼叫外派员巴德。
5: 队长，有什么指示？
4: 有一些树木倒了，形成了一个天然的水坝，从而挡住了一个重要瀑布的水流。
5: 让我大开眼界啊！好吧，我是建造水坝的专家，那我也一定可以拆除它。
3: 我们驾驶长颈象艇过去，它很适合搬运树干这种大家伙，
4: 很完美。海底小纵队，我们让瀑布恢复原样吧。
0: 谢谢你们赶来，朋友们。
6: 哇，这些树木都挤到一块儿了，在这开会吗？
3: 我们预计一次只能抽出一根木头。
0: 我们也来帮忙。干得好，兔兔兔，第一根木头。
6: 还有很多需要搬走。
7: 小敏，水都跑到哪里去了？
8: 大家注意了，脚雕来了。
3: 不好，我们能看到它，说明它也能看到我们。
9: 我有个办法，我来画幅画伪装一下。好了，这样就看不见你们了。
8: 我还以为自己看到了雨燕的小崽子呢。
7: 嘿，小敏，那些是什么？好漂亮啊！
9: 这些其实是刺桐，它们就生长在河岸边上，但有些因为暴雨倒下了，所以才挡住了瀑布的水流。
7: 哦，我要赶快学会飞行，我好想去看看外面的世界是什么样。
9: 角雕现在虽然看不见我们，但它也不会轻易离开。也许我可以用更好玩的东西去把它引开。
7: 嘿，角雕先生，你觉得自己能抓住我吗？
8: 我试一试不就知道了吗？
7: 看来你还得再加把劲儿了。
9: 不知道我还能坚持多久。
7: 这根木头卡得很紧，它肯定是卡进水下的石头缝里面了。
6: 我潜进水里处理一下。
9: 小敏呼叫帕尼，你们还要多久才能清理完这些木头？
0: 还需要一段时间，我们遇到了一些麻烦。你那边怎么样了？
9: 还行吧，现在我正被角雕追着跑，我觉得它飞累了，我也挺累的。
0: 小敏，小敏，你还好吗？小敏，
8: 我们得过去救他。
3: 你别碰他。
8: 也许我是抓不到那只小熊猫，但抓到你们可是轻而易举。
7: 不好，快停下！
0: 雨燕有麻烦了，我现在得下去帮他们。
3: 巧了，我这里有东西可以帮得上忙。
0: 什么东西？
3: 把你们的背包升级了，里面装了滑翔伞，这可以让你们飞一阵子。
0: 那现在就来滑翔吧。
7: 帕尼，
0: 兔兔兔，这个升级版的背包简直是太酷了。嘿，朋友，尝尝这块鱼饼干吧。
8: 吃起来味道还真不错。原来你们把小家伙藏在那里了。
7: 不行，你绝对不可以吃掉他们。
8: 现在你们已经无处可藏了。
6: 就快好了，马上就要咬断了。

0: 还是算了吧。啊，阿德，谢谢你，帕尼，没想到能近距离欣赏瀑布，一刮苏瀑布真的是太美了。啊，
1: 真是太感谢你们海底小纵队了，让我们一家安然无恙，躲过了角雕。
2: 非常感谢你们保护了我们一家。
3: 小敏，这是你的地图，希望它没被损坏。谢谢你，帕尼，不用担心。你看，我用的是防水墨水，这个世界上有那么多的美景，我好想飞出去看看。
4: 你可以的，小家伙，你准备好就可以飞出去了。
5: 哦耶，看我的！
6: 抱歉，我们得走了。
7: 喂，等等，爸爸。
8: 再见，海底小纵队。
9: 真好，这简直是好极了。
10: 飞鱼艇呼叫张玉宝，开始海底报告。
11: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12: 海底报告，
13: 达西西报告，大黑雨燕。

0: 拯救，
1: 保护
2: 海底小纵队。
3: 海底小纵队与沸腾的河流。啊，帕尼，感谢你加入我们。
4: 这是我的荣幸，队长。我非常高兴能够和呱唧一起寻宝冒险。
5: 哦，可不是寻宝，伙计，我们要去个非常特别的地方，就在神秘的秘鲁雨林里。你看，这可是我爷爷咔嚓船长雕刻好的，这块石头显示的就是我们的目的地，一条沸腾的河流。
4: 一条沸腾的河流吗？
5: 是的，首先我们要穿越迷雾森林，里面都是隐形的怪兽，之后我们将会遇到一条巨蛇，你绝对想不到，它的鳞片坚如磐石。最后我们来到河边，沸腾的水，滚烫的蒸汽。
4: 好吧，如果真的有条沸腾的河流，那的确值得研究一下。
5: 你怎么会怀疑它的真假？当然是真的，我爷爷可是亲眼见过的。
3: 无论如何，这肯定是一次有趣的冒险，祝你们好运。
5: 我们到了，这就是我跟你说的目的地，位于秘鲁雨林中心的夺命沸腾河。
4: 这条河真壮观，呱唧，但是这里的水温并不高。河流沸腾往往是因为附近有火山的存在，但你也看到了，秘鲁这一带根本就没有火山。
5: 但沸腾的河流的的确确是存在的。地图，
4: 现在我们该走哪条路呢？
5: 要我说，只有一条路可走，那就是勇士之路。我的直觉告诉我往这边走。
4: 或者我们可以跟那些黄城柳猴问问路，打扰一下，我们想问个路。哦，
6: 这是什么东西？

0: 哦，阿方索，哦，这东西也太酷了！这是干嘛的？这个呢？还有这个？哇！哦，这是我做的，
1: 恐怕就是你伙计。不过别担心，啊，
0: 谢谢。
1: 对不起，爸爸。我儿子年纪还小，对什么东西都感到很好奇，有时候就好奇的过头了。别担心，伙计。 我是呱唧，这位是帕尼，我们是海底小纵队，正在寻找一条沸腾的河流。
0: 也许这里根本没有这样的河流。
2: 这里有。
1: 啊哈！我就知道这是真的。
0: 我们带你们过去好吗，爸爸？阿方索，等等。啊，
3: 好吧，我名叫恩里克，跟我来。这里的水并没有沸腾，但水温升高了，有意思。
1: 哦，阿方索，你小心一点儿，前面就是急流了。啊，我的老天爷呀，我们的舰艇应该没办法通过这道急流。
0: 那我们就必须从迷雾森林穿过去了。
1: 是什么？有本事你给我出来，隐形的家伙，别躲躲藏藏的。
0: 其实他们不是隐形的，只是离我们很远而已。
1: 雨林中很多动物都会通过声音来交流，
0: 的确是我们黄城柳猴的叫声非常响亮，因此需要帮助时家人可以通过声音找到我们。附近有黄城柳猴吗？我正好肚子饿了。不错，儿子，现在可以停下来了。我明白你们为什么要这样交流，寻找彼此了。
1: 因为在迷雾里，我几乎看不见自己的尾巴，更别说找到河流了。哦，
4: 我可以帮忙，爬得越高，武器就越稀薄。我们黄城柳豪都是攀爬高手，我去看一看。
1: 阿方索，别担心，我去跟着他。阿方索，等等我，
0: 去河边跟他们会合。
1: 嗯，伙计，武器这么大，我都不知道该往哪走了。是阿方索吗？
4: 听起来像是同伴的叫声，但我也不太确定。也许是隐形的黄城柳猴发出的叫声，我们走。我好像看到了什么。你不是隐形的黄城柳猴，难道你是一只响尾鹧鹕吗？我可不是什么响尾鹧鹕，我是一只成年虎猫，最爱吃黄城柳猴了。非常感谢你把它们给我送上门来。
1: 小心！跳起来，恩里克！呱唧呼叫帕尼，我们刚才迷路了，现在正往河边走。
0: 我们到时候就在那里碰面吧，你们要小心，这附近有一只鬼鬼祟祟的虎猫出没。明白，呱唧，一会儿见喽。这附近有虎猫，它是我们的天敌，我爸爸可能有危险，得赶紧找到它。不用担心，阿方索，呱唧和他在一起，我们现在就去跟他们会合，快走吧。好壮观，这还真是沸腾的河流。 呱唧没说错，原来这根本不是雾气，而是蒸汽。我们只需找到蒸汽最浓的地方，因为那里就是水温最高的位置。这里的水温非常高，千万不要碰，否则会被烫伤的。现在我们就等着呱唧和恩里克过来。啊！一条巨蛇。啊！更准确的说，是一块形似巨蛇的大石头。
4: 呱唧说的一点都没错，上面有什么东西吗？阿方索，是黄城柳猴的叫声。我想爸爸应该就在那里。爸爸，我来了。阿方索，等等。这里的水真烫啊！不好意思，小点心，刚刚并不是你爸爸发出的叫声，而是我。让我看看。 怎么样才能跳到那块石头上去？哎。
0: 呱唧，你们在哪？阿方索需要帮助。
1: 我们还在迷雾中穿梭，但是速度不快。
0: 那看来只有一个办法，是时候启动章鱼警报了。
2: 外派员

0: 上驾驶蜂鸟艇过去吧，海底小纵队前往沸腾的河流。哦，坚持住啊，方所，我们来了。
1: 阿基腾腾，图图图刚说海龟艇没法承受高温，那我们也总得做点什么吧。
0: 真是没想到，引擎这么快就过热了。
2: 阿方索，
0: 最后几步，别急着跑啊，我的小点心。那不是你的点心，是我儿子。距离太远，我们够不到他。
3: 爸爸，是那个钳子，就是把你摁在树上的那个。
0: 这可真是个好主意啊，伙计。
2: 哦，不好，引擎坏了，现在还是够不到。
4: 成功了！哇，我的爪子！队长，哦嘿，伙计们，
5: 看上去挂机在我们来之前已经救下了那只黄长柳猴。队长，
4: 但还有一只动物需要我们的帮助。皮医生，抓稳了！你先忍一下。嗯。
0: 好了，现在感觉如何？感觉好多了，谢谢。但我的肚子还饿得咕咕叫。那就
4: 吃点嘎吱脆饼干吧。
0: 味道真不错。这多亏了你的帮忙，队长。谢谢你们救了我，海底小纵队。你说的对，爸爸。 我不应该到处乱跑。你刚刚的表现也很棒，阿方索。我觉得你现在已经可以照顾好自己了。真的吗？太好了！<笑>我也要向你道歉，呱唧。一开始的时候我还不相信你说的话，但的确有沸腾的河流，就连巨蛇也存在。哟，原来只是块石头啊！<笑><笑>
6: 飞鱼艇呼叫张一宝，开始海底报告。
7: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8: 达西西报告，夺命沸腾河。
9: 要是。

0: 拯救、
1: 保护、
2: 爱你守卫。
3: 海底小纵队与军舰鸟。
4: 坦克呼叫巴克队长，我来到了加拉帕戈斯群岛，非常感谢你允许我驾驶蜂鸟艇。
5: 别客气，坦克，你在加拉帕戈斯群岛上将会发现很多珍稀的鸟类。
4: 那是一只蓝脚尖鸟吗？看来我必须近距离观察一下。
5: 尽情观鸟吧，坦克，不过要小心。
4: 没问题，队长，我保证会把蜂鸟艇完好无损地还回去。
5: 那就好，坦克，回头见了。

0: 我的羽毛啊。
1: 看起来像是只军舰鸟，但是它在做什么呢？
0: 哎，离我远点儿
2: 啊！那条鱼又没写你的名字，对我这种军舰鸟来说，这样获取食物最轻松不过了。再说了，既然你都替我抓鱼了，我又何必弄湿自己的羽毛呢？
0: 不！
2: 啊，谢了，我的朋友。
1: 哇，小心！看来我得更小心一点儿。
0: 啊，真倒霉！
1: 那只蓝脚尖鸟可能需要帮助。抱歉，打扰了。我是坦克，海底小纵队外派员。你没事吧？那只军舰鸟刚才在做什么？
0: 你是说安东尼奥吗？他总是抢走我捕到的食物。像他这样的军舰鸟总是做这种事。
1: 尽管这块鱼饼干不怎么大，但应该可以弥补他从你这里抢走的东西。
0: 你真好。可这食物不是给我吃的，
3: 而是给我的。
0: 没错。
3: 嗯，好吃，谢谢你。
0: 这是我的儿子比利和我的伴侣邦尼。
1: 你们好。你们要是饿了，我这里还有几块鱼饼干可以吃，但是剩的不多了。
4: 还是把它们给比利吃吧，有安东尼奥在这儿待着，不知道什么时候我们才能捕到鱼了。
0: 无论我们在哪里捕鱼，它似乎总是可以找到我们的位置。
4: 而且我们还有个孩子需要喂养，这样一来就更困难了。
1: 我们得做点什么让你们一家吃饱饭。是时候启动章鱼警报了。
5: 外派员坦克，请汇报情况。
1: 队长，在加拉帕戈斯群岛上，我发现有一群蓝脚尖鸟正在挨饿，有只军舰鸟一直在抢它们的食物吃。
6: 是的，军舰鸟总是这样，等别的鸟类辛辛苦苦捕获到了食物之后，它们再把食物抢夺过来。这也正是为什么军舰鸟经常被称为偷猎鸟的原因了。
7: 偷猎鸟吗？这只卑鄙的海鸟简直是让猎者名声扫地。队长，我主动申请去帮助坦克对付这个偷猎者。
5: 好的，呱唧，你驾驶奇遇艇去帮助那些蓝脚尖鸟，别让他们继续挨饿。海底小纵队前往加拉帕戈斯群岛。
7: 你们好啊，海豚们，我想请问一下，有没有见到那只为非作歹的军舰鸟啊？
8: 鸟吗？他们从来不打扰我们。
7: 真的吗？这还算不错，但是的确有一些鸟类被他欺负了。你们可以带我前去加拉帕戈斯群岛吗？
0: 当然可以，没问题，跟我们走吧。
3: 我还是肚子饿。
0: 哦，
1: 那已经是最后一块鱼饼干了。
0: 我可不能再这么等下去了，我要去捕猎了，管他什么军舰鸟。
8: 到了哟，加拉帕戈斯群岛就在前面。
7: 太谢谢了，伙计们。哦，没想到这只鸟还会这样游泳，真是太奇妙了。
2: 惊不惊喜啊？好了，不如我们就照章办事，减少不必要的麻烦，把你的食物交给我吧，朋友。
0: 那得看你的本事了。
2: 我本事大着呢。
0: 别追我了，坏蛋。
7: 我会保护你的，伙计。
2: 真是感谢你辛苦的替我打猎了，管你是谁呢。
7: 嘿，把鱼还回来。
1: 呱唧，小心。你没受伤吧，呱唧？
7: 没事的，伙计。好吧，过段时间这些划痕就不明显了。
2: 再次感谢你，我的朋友。
7: 我告诉你，你不会得意太久的，你这个无赖。
1: 朋友们，这是呱唧，他会保护你们的食物免遭安东尼奥抢夺。
7: 我不得不承认，他是个很精明的无赖。要是我也能飞的话就好了。看起来这根本不是什么问题呀。
1: 这恐怕不是个好题啊。我已经跟队长保证过，不会让蜂鸟艇受到损害。
7: 你就放心吧，伙计。让

0: 我来驾驶这个蜂鸟艇，只有勇士才能够战胜军舰鸟那个无赖。别担心，鲍比，我让军舰鸟忙得不可开交，你们就抓紧时间给孩子捕鱼。没有看到那只军舰鸟，现在就行动起来吧。安东尼奥可能会随时出现，我们需要时刻保持警觉。等一等，军舰鸟来了！
1: 呱唧，你一定要小心啊！哈哈哈！
2: 怎么，要跟我较量一下吗？好啊，那就比一比。哇！
0: 哇！坚持住，伙计，鲍比还差一点就要到岸边了。
2: 你是一位值得尊敬的对手，朋友。
0: 我也不得不说一句，你确实是位优秀的猎者，但和我对决，是你挑错了对手。
2: 好家伙！
3: 好，谢谢爸爸。
1: 呱唧，你看，鲍比成功带回了食物，哼，
0: 而且蜂鸟艇也毫发无伤。
4: 多谢你们的帮忙，嘿，我现在去准备午餐和晚餐了。
0: 好主意，伙计。
5: 看来我得更机灵一点才行啊。
0: 那只军舰鸟跑哪儿去了？怎么看不到它呢？
2: 哦，又见面了。
1: 它在那里。
2: 真完美，再次谢谢你，朋友。
6: 我的翅膀沾水了，我可不会游泳。
0: 什么？一只海鸟竟然不会游泳？
1: 动物大全上是这样说的，军舰鸟的翅膀不像其他海鸟那样可以防水，这就是为什么安东尼奥从来不想弄湿它的羽毛，它可能会淹死。
0: 也就是说，它需要我们的帮助。
1: 我建议你戴上你的泡泡头盔，呱唧。
0: 坦克，蜂鸟艇好像没办法在水下行驶。
1: 今天就可以了。
0: 坦克，你这是在干什么？你呀！
1: 我接住你了，安东尼奥。
2: 谢谢你们，朋友。我的翅膀也许看起来很美，但是它们很容易被水打湿的。
1: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你要打劫其他鸟类的食物吗？
2: 我也知道这么做不好，但是军舰鸟也是被逼无奈呀。而且我现在肚子还是非常饿，
0: 必须得想个方法，不用抢别的鸟或海豚的食物也能让你吃饱。
1: 等等，你刚刚说的是海豚吗？
0: 没错，是他们带我来这儿的。怎么了？
1: 我想到了一个好点子，你快看，安东尼奥，这些军舰鸟不需要偷东西，它们就跟在海豚后面飞，等着吃浮上水面的东西，明白了吗？
2: 明白了，没问题。现在我翅膀上的水已经干了，可以下去加入它们了。打扰了，我可以一起吃吗？
7: 没问题，这里有很多食物呢。
2: 好。这样吃东西就省了不少力气吧。哦，再次感谢你们，我的朋友。
3: 好吃。
4: 再次感谢你们的帮忙，让我能喂饱自己的家人。
1: 不用客气，鲍比，
0: 再见。
1: 糟了，坦克呼叫巴克队长。好消息是蜂鸟艇现在还能驾驶，也没什么划痕。不过坏消息是机身有地方进水了。
8: 呱唧已经把事情的经过告诉我了，而且最重要的就是你们帮助了那些遇到困难的动物。说句实话，我也正想升级一下舰艇，让蜂鸟艇日后可以在水下进行作业。
1: 那真的是太好了，队长。
9: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开始海底报告。
10: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11: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9: 达西西报告，军舰鸟。

0: 守护绿色家园，从你我做起。
1: 突遭城市内涝，应该如何自救？一，突降暴雨，应迅速寻找高地势躲避，不可滞留在桥梁、过街隧道、地下室等低洼地带。二，节约手机用电，保持手机电量，避免手机电量无效耗费，迅速报警并发送自己位置，说明周边险情，等待救援。三，切勿用手随便触碰电线杆、路灯等设备，防止高压电伤人。不要在带有大量金属制品的高地停留，以免遭遇雷击。四，室外积水进入室内，应及时断掉电源、燃气开关，防止意外发生。所有人员快速整理应急包和必要物品，立即撤离险境。极端天气险情多，自救知识要牢记。

0: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随地吐槟榔，罚50。
2: 哼。呸。
1: 随地吐痰，罚50。随地吐口香糖，罚50。随地吐甘蔗渣，罚50。一，随地便尿，罚50。乱扔废弃物，罚你50。不乱吐乱扔，钱包不心疼，人人自觉不例外。文明习惯最实在。
3: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4: 他永远是你爸，这辈子你只有这一个爸，你记住没？
5: 我感激他，特别感激，但是我讨厌你们合起伙来瞒我。
4: 瞒你是为你好。你记得咱俩结婚的时候你咋说的吗？楠楠是咱俩的儿子，未婚先孕的。
6: 水哥，你办的可是我的终身头等大事。
7: 我这边尽我的力，厂子那边呢？
6: 你觉得谁接班合适？
8: 厂里说呢，厂长走了，那就副厂长呗。
6: 民营企业没这个厂里。
7: 我怕老蒋不愿意啊。
6: 之前说好了，完不成销售业绩，自动走人。
9: 马市长的事就交给我吧。
6: 你就踏踏实实的，替我去办我的终身头等大事。

0: 咋才回来呀？
1: 水子流又来找我了。
0: 这还没完了，想都别想。
1: 哎，都找我哥那儿了。
0: 找你哥干啥呀？
1: 我哥不知道跟谁说了啥，刚才我去找他没找着，这事儿应该提前告他。没事儿，我哥应该没问题，他应该站到我这边。人打虎还亲兄弟呢嘛，是吧？明儿一早我再去找他，也不知道那边出啥招，让他有个思想准备呗。

0: 你怎么不好意思少啊？掏分子干嘛？掏分子干嘛？哎，这，一个就够，一个就够，一个就够。
1: 你上我来，上走，你吧。
2: 说话呀你啊！
0: 你就要一个，
2: 那你往上抢一下，这不就来了吗？这你举手，
0: 你有什么不一样吗？
2: 那我不是和你上吗？你
0: 跟你一天在一天白干，真可惜。
2: 你说不一样？
1: 干啥呢？这嘴来嘴去的。
2: 大明官一个嘴有活来的，不张嘴，那啥不是？
1: 咋的？那超不让你，你就高兴了？
2: 这样啊，再有活，咱俩一起往上抢，然后要一个人的话，就轮着来呗。今儿你，明儿我。
3: 行，那今天你。
0: 行。
2: 你还有没有？
0: 有，
2: 行了，
0: 行了，
2: 赶紧去吧。
0: 我上。
2: 这磨叽叽的了。
0: 行行行。
2: 你这干啥去？
0: 我去军工厂路过。
2: 我们这也不争气，麻烦你不算，还麻烦你哥。啥呀？
0: 你去不是为国军工作？
2: 不是，他的事儿办不了，我是去办别的事儿。
0: 啊。
2: 哎，咋的？你跟郑娟说小宁事儿了？
0: 郑娟跟你说了，
4: 能不跟我说吗？我跟你讲，这回他跟我过不去，我跟你过不去啊！
5: 不是，
4: 你
2: 啥玩意儿？你说跟我媳妇说话，你还不通过我？
5: 小宁跟我说，我不怕你家出事儿吗？
4: 我能出啥事儿啊？你瞅你，走吧。
0: 啊，走吧。
4: 有没有用过的？
5: 哎哎，这儿。
4: 看看新来的书记能说啥？
5: 我这儿。
4: 我们通知这一些班组可以在车间里头听广播，能来这么些人不少了。
2: 都不爱开会呀、啊，差不多了，开始吧。哎，没事。我找周秉义，你们这儿新来的书记，
6: 找周书记？
2: 哎，
6: 约了吗？
7: 我是他弟，我叫周炳坤。哎，常软，您来了。炳坤，哎，常哥，来找你哥啊！啊，他在大礼堂开会呢，走，我带你去。哎，走，哎，这边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
8: 咱们国家太大了，960万平方公里，大约相当于40个英国，25个日本，人口呢，差不多是美国的4倍。改革开放方向是对的，但是。
7: 得一点一点试着来，要不然这么大个国家，呼啦一下子全面推开，万一砸了呢？所以小平同志说要摸着石头过河。
8: 大道理少说，说点具体的。刚才扯得有点远了啊，说点具体的。我有个弟弟，亲弟弟。我弟弟啊，原来是红星木材加工厂的工人，现在他们那个工厂倒闭了。 工厂倒闭了，工人失了业，失了业就没活干，没活干就没收入，没收入还怎么养家呢？我弟弟就克服了种种困难，白手起家自己创业，办了个书店，开了家饭馆，现在不论是书店还是饭馆，干的都不错。
9: 我要是有这么一个当官的哥，干啥不行啊？

0: 你们俩有什么问题吗？
1: 朱书记，我也想自己创业，你能不能把你弟弟创业的经验给大伙分享一下？
2: 对啊，人的力量是无穷的。
3: 分享一下。
0: 这件事儿啊，我对我弟的关心不够，他具体怎么干的，我回去问问他，问清楚了再跟大伙说。
1: 你弟弟这事儿是真的吗？
0: 真的，
1: 你真没帮你弟弟。
0: 关于我弟弟的事儿啊，别说，说了他们也不相信。同志们，今天是周书记啊和大家的见面会，第一次见面吧，难免有些话呀没有说到大家的心坎上，但是我觉得周书记说的不错呀，讲的很全面，有宏观的，有微观，方方面面都顾及到了。 我想呢，就我们厂的具体情况，结合周书记的讲话，
4: 怎么了？
0: 做个总结。我说三点：第一，我们每一个党员，
5: 你先在这儿，有点紧急情况。
0: 每一个群众，老杜，别闹了，
6: 是啊，最重要啊。
4: 让，让开！别过来，没看见啊？炸药，别伤着。
7: 老杜啊！
0: 你这是干啥呢？有话好好说呗。跟你说没用，去把厂领导叫来。
4: 领导在大礼堂开会呢。
0: 等他们开完会，我不急。你想见哪个领导？我帮你叫。党委书记是一把手，让书记过来。
4: 老书记退了，
0: 不是又来了个新的吗？叫什么周秉义？你让他过来。
8: 总之，人是要有精神的，有了精神。
7: 我们才能建立起自己的理想，才能明确我们前进奋斗的方向。
9: 老书记，周书记，杜德海想自杀，他身上绑了炸药，致命要见你。走，
7: 这个杜德海啊，参加过抗美援朝，当过狙击手，立功无数。
9: 哎呀，
7: 特别是对枪械改造啊，很有研究，算得上是工人出身的这个枪械专家了。
9: 咱们参加世界级军事比赛，运动员用的枪啊，就出自他的手。
10: 对，
7: 前年啊，他查出了这个胃癌，不得已呢把胃切除了一大块。去年呢，又发现转移到了肝上，他就把肝的又切除一大块。兄弟们，今年发现转移到肺上了，
10: 多大了他？
9: 58。
7: 就在这个上面。
10: 杜师傅，别人都站住。
7: 只许周书记过来，除了周书记，任何人不许过来。
9: 老海，我也不行啊！老书记啊，你已经退了，不管事儿了。
7: 杜师傅，那我能吗？
10: 闭上你的鸟嘴！你们政治部，我最讨厌的就是你。
9: 去把他家人找来。厂里就他一个人，家人都在山东老家呢。
10: 周书记。
9: 我有几句心里话要对你说，你要是再不过来，我就懂得说了，我连遗言都不留。心里话，好啊！
7: 哎，别，周书记，
9: 我愿意听心里话。
7: 周师傅，对不住我啊。
10: 让您久等了，没关系。我现在能做的事只有一件了，等，等着死。您千万别这么说，我爱人是医生。这么说，周书记对我的情况都知道了，那好啊，省事儿了。来，请坐。
7: 您坐。<笑>
10: 哎呀，这不太合适吧？我这不是成了居高临下了吗？
7: 没什么不合适的，您是战斗英雄，当年不是干过狙击手吗？
10: 哎呀，那都是30多年前的事儿了。好了，不扯闲篇，说正事儿。咱们这个厂是打算卖给港商，韩国人，还是日本人？
7: 都这么传，有可能，但结果怎么样很难估计。

0: 我一个有30多年党龄的老党员，我向对党委书记说的第一句心里话就是：转产，我赞成；合资，我也赞成。但是，坚决反对卖场。
1: 我也是反对派，我会坚持如实的向上级领导反映。
2: 好，我要说的第二句心里话是：对改革开放，我是坚决拥护；对我们党，对我们厂的领导，我们有任何不满，我是爱党、爱国、爱厂。可是，为了我的病，厂里花了不少钱，我的心里都记着，我是打心眼里头。 感谢组织上跟厂领导对我的关怀，可是我听说咱们厂的党员、干部都带头只领半个月的工资了，可我呢，为了治病，花了公家14000多块钱，明知是绝症，就不该带添这个无底洞。可是我又瞧不上。 上吊、喝药、磨电门，那娘们儿的死法，我一个当过兵、打过仗的男人，这种死法才最适合我。杜师傅，作为一个党员，我必须事先向组织汇报，免得你我今后被动。我不希望。 我死后被组织上扣上一顶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的帽子，这既不是之职，还会对我的家属不利。我的话说完了，你可以走了，我陪着你。
3: 什么？那好啊，黄泉路上有人陪着，不会感到孤单了。
4: 哎呀，这俩人可别干啥事儿，怎么真把茶壶出来了？
2: 你可想好了，你要是这么死，轻于鸿毛。
3: 你逼的，滚！
2: 你以为我吓唬你？

0: 你就装吧，
1: 别怪我，大家都看着呢，你自找的。放
2: 下，放下，快放下。

0: 你个王八蛋，你以为我开玩笑呢？啊！你想死，当编进去！你给我滚！带人！带人！走！来来来，
1: 怎么样？没事吧？
2: 没事。
0: 李坤，你来这儿干啥呀？
2: 你放了你！
0: 快下车！
1: 你先别动，怎么样？
0: 我没事。
1: 你真没事啊？
2: 没事。
0: 不是你这么干有意思吗？
1: 我数着秒呢。 准备数到10就把炸药扔了。我在兵团当过爆破手，目测那段导火索最起码能烧15秒。
3: 它那是军用导火索，10秒就爆，
4: 幸亏里面有几。

0: 一个哑炮。
1: 你没事吧？
2: 没事儿吧？
1: 你找我啥事儿？
2: 找你？你是不是吃饱撑的？我找长哥。
3: 云欢，怎么样？
4: 哎呀，聪聪啊，你去学习啊，奶奶弄就行了。
5: 我爱劳动。奶奶，我去看看谁来了。
4: 哦。
5: 大爷，
1: 哎，你爸呢？
5: 奶奶，大爷来了
4: 啊！比利，
1: 哎
4: 哎，
1: 那个郑娟呢？
4: 嗨，郑娟是去看她弟弟去了，她弟弟病了。
1: 啥病啊？
4: 不知道啊。前些日子有人捎信来说病得还挺严重的，也不知道这阵子好了没有。你是下班了？
1: 哦，我路过来家看看。
4: 妈给你沏杯茶。
1: 别，妈你别忙活了，我一会儿就走。
4: 哦，
1: 那个秉坤上班去了。
4: 啊，没有，他早上去上班了，然后又回来了，说头疼，屋里躺着呢。
1: 那我看看他去。

0: 宇宽，你没事吧？你那啥厂子啊？平时就那样吗？
1: 小点声。过去他有多辉煌，现在就有多失落。你怎么样？
0: 你咋想着调那儿去了？有病啊！
1: 组织分配的，我不能不服从。你怎么样？
0: 妈说你头疼，我不说头疼，我说啥？我说刚从军工厂回来，被炸弹差点炸死啊！
1: 偶发事件，
0: 落你头上就100%。
1: 不是哥，下回你逞能之前，你能不能掂量掂量自己几斤几两？
0: 是，莽撞了。 别干了，要不我就告诉妈，我告诉嫂子。
1: 告诉谁都没用，组织分配的，我不干也得干，干也得干。
0: 你别老拿那些画葫芦老百姓，行不行？谁是组织？组织是谁？人，谁管这事儿？你找谁去？你要不行，你让你老丈母娘找，命比脸重。
1: 行行行，不说我了，说你，我还不知道你，无事不登三宝殿，找我啥事儿？
0: 说。
1: 有人跟我说，咋的？
0: 你不喜欢郑娟？
1: 什么乱七八糟的？
0: 什么什么呀？你是不是跟谁说过？当时我跟郑娟结婚的时候，你有意见，你嫌弃的带个孩子，是不是？
1: 这话能跟外人说吗？
0: 那人谁呀？
1: 你说没说过吧？
0: 谁？
1: 顺其流。
0: 跟你说也无所谓了。
1: 我爹爹大儿子不是亲生的，结婚的时候媳妇带过来的。哦，走，上医院。鞋穿。
0: 走，别倔了。
2: 张大夫怎么样啊？脑桥左下方密度有一点点高，但是呢，不像是外伤所致的。那么等一会儿片子出来呢，你再带他到门诊医生那里，根据他的实际情况再仔细的看一看。我个人认为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3: 行，谢谢你啊，张大夫。
2: 好，
3: 行，那我等片子出来吧，我再把骨科送过去。
2: 保险起见，还是住院观察一下吧。
1: 你回去上班吧。
0: 不用吧，嫂子，咋还住院呢？
1: 没事儿，住啥院呢？
0: 行行行，听你嫂子的，听你嫂子的。
2: 住院干啥呀？
0: 听你嫂子的。
2: 走。

0: 喂，啊，冬梅姐，对，是我。
1: 好，好，好，我知道了，知道了。炳坤出事儿了，骑车摔了，很有可能是颅内出血，现在就在省人民医院呢。他让我马上去跟郑娟说一声，给他送洗漱用品跟饭。哎呦，不行，我这一路也太慢了。
2: 你要不骑我车去？
1: 不用不用，别管了。
3: 喂，光子片派出所吗？啊，我找顾维泽啊。

0: 大哥，你咋进来的？
1: 喝酒喝多了呗，躺马路上睡着了，让车压的。
0: 哎呀，车压的，你少喝点酒呀。
1: 你咋整的？看你这样也没啥事儿
0: 我没事儿，我就哎呀，看热闹，让炮给崩了。大哥，你咋进来的？
2: 我给打的。
0: 为啥呀？
2: 我喝酒瞅了别人两眼，他瞅我问：“你瞅啥？”我说瞅你咋的，然后我就让十来个人给打了。
0: 都喝酒，那少喝点酒就。

0: 冬蜜姐打电话说我在旁边呢，让我看看。哦，没事没事，我没事，我没事没事，你坐。
1: 不是说颅内出血吗？
0: 怀疑，梅姐怀疑，其实没事儿，人家医生都说了，说也就是个轻微脑震荡，他不用住院，他不放心嘛，就让我在这住，没事儿。这热闹看着哈，当事人没事儿，我就看热闹的给我绷进来。 这大哥都笑。没事儿。哎，知道我为啥去冰工厂看我哥？
1: 为啥？哎，
0: 上回咱俩不在书店，郑娟就找我那回，其实呢，他弟呀，北陀寺出点困难，想找我哥，让我哥帮忙。我呢，不想找我哥，你嫂子。 跟我生气了，但是你嫂子呢，是个识大体、顾大局的人，回家不提这事儿。但是你不提，你不代表这事儿没发生，对不对？这回家这也不吃不喝的，我这就意识到这问题的严重性了。你说他这不好了，我能好吗？对吧？我爸、我妈、我俩孩子咋办？他是咱家顶梁柱，是我心里边主心骨。 我就找我哥去了，是我妈说的太挺对。哎呀，郑娟这种人呐，就是老天派到咱们家。谁家呢有这种人，那真是就蓬荜生辉啊，大人孩子都跟着好。虽然说不是你家开心果，但是呢，是你家不灭的一个提神香。你看我妈说这话啊，老太太没读过书，但这话说的有诗意，而且说的呢。
1: 还准，所以这我就得死皮赖脸找我哥去。你说这，你嫂子，那要是不要我了，你说我这哭的地方都没有，是吧？哎，严坤哥，你说这肉麻不？你看我这鸡皮疙瘩都起来了。嗯，那我走了。我看你好好的，啥事儿也没有。
0: 没事儿，没事儿。
1: 那我走了。

孙小宁，你来啦！啊，你那块手绢

我都卸不出来了，到市场转了一圈，没找着天蓝色的。我想着你皮肤白，就买了一块绿色。你拿着应该也挺好看的，我一直揣兜里呢，就想着哪天德贵给你送过去，正好。

0: 妈，我就求您这一回了，行不行？行，怎么做？怎么做您不比我清楚，您一辈子都在官场。
1: 我一辈子在官场，也从来没为个人的事情忙过呀。
0: 得了吧，要不是您帮忙，秉义他根本去不了军工厂。那军工厂是个什么地方，您又不是不知道，火坑、炸药包，别人躲都躲不及呢。
1: 我没安排秉义去军工厂啊！但这是您那次谈话的直接后果。你以为安排一个干部容易吗？组织上安排秉义去军工厂，肯定有他的道理。
0: 有什么道理？
1: 有能力，能担当。
0: 是，周秉义他是有能力、有担当，可今天这事儿已经发生了，他真敢把命豁出去。
2: 我回来了，爸。回来了。冬梅。
1: 哎，秉义，你自己先吃。

0: 去吃饭。
1: 我不饿。
0: 那就下去坐着，脸上还得挂着笑。他刚刚经历过生死啊。等吃完饭，我跟他谈谈。

0: 孙小妮哭了。
1: 咋的？不忍心了？行，把该说的话都说了，就是这女的拒绝男的行，男的拒绝女的呀，太残忍了。男女是不平等哈。
0: 咋的？你后悔了？刚走不远，我给你叫回来。
1: 哎呀，行了，还真起来，你还真，我偷偷乐是不是？行，咱说好了，娟儿啊，以后也不管发生啥事儿，咱俩谁也不瞒谁。
0: 没想瞒着你，我就是觉得我自己能对付的，我就对付，别让你心烦。
1: 那你还让我跟我哥他们家借钱？
0: 我不是真的想让你去借，我就是想试探一下。
1: 试探啥呀？
0: 试探我在你心里到底有多重要。
1: 那你不怕试来试去我烦你啊？
0: 你不会的。烫。
1: 咋的？
0: 你别看了，难看。
1: 啥难看呀？好看。
0: 好看啥呀？跟老树皮似的。
1: 哎呀，我说好看就好看，我说了算。要不说不想看。

0: 对不起，是我，对不起。没问呢，光明咋样？啊，就是突然晕了，寺庙的人把他送到医院，倒也没啥大事，就说血压太低了。今天又晕一回，他们就捎信儿给我，让我去看看他。
1: 压力太大，管家事儿也多，管家人也多，还得接待呢，上香的香客，几十人生计压在肩上。嗯，哎呀，
0: 心病，主要还是吃的太少。
1: 说一千道一万，钱闹的。
0: 熬一熬就过去了。
1: 你说咱那不买那平房，手里还有点闲钱。哎，要不咱把房子卖了，搬回老屋去，帮他熬过这两年。
0: 不行，那咋能行啊？咱这儿一家老小呢，再说咱跟爸妈、跟孩子们解释啊。不行。哎，但是我那个老屋可以卖了。
1: 虽然卖不了多少钱，那也能救救急，对吧？再说我妈走了以后，那个房子本来就该是光明的。
0: 不行，赶超一家住着呢。现在两口子没工作，于洪糖厂刚黄，赶超木材厂也黄了。他现在的外头趴活，你说现在还有小宁这事儿，我早就开口啊。我说你们搬出去，那搬出去他们一家住哪儿去？
1: 那你那个也不行，按你那个咱搬回老屋。
2: 国庆一家咋办？没事，熬药。你去这些天感觉怎么样啊？比预想的困难，困难得多。没想到会有生命危险吧？ 我也没想到，他们让你去军工厂，更没想到他们那儿居然还有人敢动军火。想不想走啊？要是想走的话，我来想办法。你不用管。
0: 就当不知道，不想干就别勉强自己，勉强自己也干不好，那不如就让想干的人去干。
2: 冬梅吓坏了吧？
0: 我也吓坏了。
2: 不会吧，妈？您和爸都是从枪林弹雨里走出来的。 现在是和平年代，是我大意了。以后不会了。还想继续干？情况基本搞清楚了，分两步走：一，提振精神，稳定队伍；二，因地制宜，找出改革的路子。
0: 稳定队伍，提振精神，当然重要。
2: 可是，与此同时呢，得解决大伙在生活当中遇到的具体困难，困难很多，当务之急，马上要入冬了，工人们的取暖用煤还没着落，
0: 思路很清晰呀。所以，
2: 啊，我还是想继续试一试。好，
3: 病疫啊，
4: 你们躺好了。
0: 病疫啊，咱们省原来是产煤大省，到了冬天，一般老百姓家里，只要烧得上煤，屋里那个热的呀，穿衬衣都热，都得把窗户开开。你爸那时候觉得太浪费了，他就想办法想要解决，可是到了，也没能想出办法，因为牵一发动全身呐。 可是现在呢，产煤大省，煤是越来越少，特别是优质煤呀。

0: 不光越来越低，而且质量还越来越差呢。可就是这样的差煤，还得全国统一调配。现在全国大力发展的是钢铁，钢铁工业用煤的量就特别大，不能保证大钢铁厂发电厂用煤，那工业就得瘫痪呐。工业塌了怎么办呢？国民经济就塌了呀。国民经济塌了以后，倒霉的是谁呀？还是老百姓啊。
1: 妈，你们俩达成共识了是吧？秉义还继续留在军工厂。
0: 秉义，我觉得你现在第一件要做的事儿，就是想办法解决工人的生活用煤问题。

0: 这里有3万多块钱，是我和你爸平凡以后补发的工资，你拿去。
1: 妈，妈，我知道您想帮我，也知道您没啥花钱的地方，可您不能把老本拿出来呀，天有不测风云啊。
0: 哎呀，七老八十的人了，不测又能不测到哪儿？这钱算我手里，也就是心里踏实点儿，也不当吃不当喝的，你先拿去用，还能帮助那些需要的工人。哎，哎呀，马是几十年的老党员了，这点觉悟还是有的。人家能看上我女婿，我这当丈母娘的不得帮帮忙，别让人说他们看走眼了。
1: 算了，妈，对您来说这是您一辈子攒下的钱，给我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军工厂3000多人呢，
0: 能解决一点是一点吧，比如那些家里有老人和孩子的，就先帮他们解决嘛。你们军工厂所有的钱都是专款专用，你们的计划里有给工人买生活用煤吗？所以呀，你一上任就挪用公款去给工人买生活用煤，这不是授人以柄吗？让人家说你挪用公款去笼络人心，那都是轻的。
2: 拿着公家的钱收买人心不对，拿着私人的钱收买人心就对了。
0: 你说对了，人心都是这样的，你让他过上好日子他就拥护你，你让他过不上好日子他就反对你。
1: 妈，有些情况您可能不太了解，优质煤啊现在跟军火似的，有钱也不能随便买，劣质煤又不能烧，您这钱不值当的拿出来。
0: 你说的严重啊，现在煤矿工人严重超编，有的地方超了1倍还多。原因有两个，一个是企业有责任缓解就业压力，第二呢，企业也有生产指标任务啊，那人多了不是能提高生产量吗？可问题又来了，超编的这部分工人的工资怎么解决呀？上面不会给你啊，因为没这个编制。于是上面呢就想了一个办法，给企业一点煤炭自销权，你可以去销售一点煤炭，那么用卖煤的钱作为超编工人的工资发给工人，我们呢就可以从这一块来想想办法。
1: 妈，您怎么知道这么多呀？嗨，
0: 你马叔叔手底下有个人管着煤的，我跟你说呀，马守长两口子啊特别喜欢你们家炳坤，他们不知道怎么才能够表达对他的喜爱和帮助，我们去找到他不就等于给了他一个机会吗？

0: 不是冯韵，你到底想干什么呀？全年级第一名，一路下滑到倒数第一，你告诉我你想干嘛呀？
1: 妈，你能别管我了吗？您一直没管好，我不也活得好好的？

0: 好想摸一下。
1: 文明观战，请勿打扰展品。
2: 文明观众，从你我做起，文明观赏，共享美好。

0: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随地吐槟榔罚五十。
2: 哼。
1: 随地吐痰罚五十。随地吐口香糖罚五十。随地吐甘蔗渣罚五十。一随地憋尿罚五十。乱扔废弃物罚你五十。不乱吐乱扔，钱包不心疼，人人自觉不例外，
3: 文明习惯最实在。
4: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5: 党委书记是一把手，让书记过来。
6: 老书记退了，
5: 不是又来了个新的吗？叫什么周秉义，你让他过来。
7: 你咋想着调那儿去了？有病啊。
8: 组织分配的，我不能不服从。你怎么样？妈说你头疼。
7: 我不说头疼，我说啥？我说刚从军工厂回来，被炸弹差点炸死啊。
9: 我们去找到他，不就等于给了他一个机会吗？明白吗？那这事儿就这么定了。
8: 听妈的。
9: 好。冬梅啊，秉义想干什么事儿你就让他去干吧，只要他不是干坏事儿。这几天我都想吧，干什么事儿不会死人呢？吃个饭没吃好还能噎死人呢？我这辈子对你爸就是一个原则，能帮的我尽量帮，帮不上的我也不能帮倒忙。你爸临走的时候跟我说了一句话，他说他这辈子碰上我是个福气。

0: 都没活了，师傅，只能停这儿了。好，进去问问有没有板车，把东西给装上。林哥，
1: 哎，小光哥，
0: 哎，你咋上这儿来了？
1: 我，
0: 替你姐在这检查我工作到不到位，是不是？前一段有点忙，材料送来的有点晚。

0: 好，介绍一下，我剧院同事小孔。
1: 你好，
2: 炳坤，我的前小舅。哎，坤儿，哪儿来的？吴昕，那个坤儿来了。啊，坤儿来了。
3: 那是住这儿的这个我发小国庆。
2: 啊，你好，你好，你好，哎，
0: 嗯，这是我姐发小小光哥，你得叫哥了。
2: 小光哥，知道知道。
0: 这不是传说中的菜岛吗？我们还说呢，啥时候给我们点票，让我们去学一学习那个艺术。行，
2: 你们想看随时跟我说就行啊。我爸不说，我爸说这个得给房子秘密，这光哥就拉材料过来了。
0: 你这还专门给带过来，你说
2: 谁带我？他呀。啊，根本就用不着，这事儿熟的，我闭着眼睛都能摸的，是吧？
0: 你们这不是一块来的哈？
2: 不是啊。啊，对了，车呢停前面了，开不进来。
0: 有没有什么板车什么的，把材料给拉过来？哟，板车给借一下。那边那个，我借一下去。
2: 哎，
0: 我跟着去吧。
2: 哎，坤，那我也说点事儿。你专门过来找我们的，啥事儿啊？
0: 嗨，本来就是有枣没枣打三竿子的事儿。你说你哥也难，三千人的大厂子，再不能逢人就举荐，是不是啊？那不得把人给累趴下了。 你放心，我没给国庆说，他那人心眼小，我就害怕这万一办不成，到时候不影响你们兄弟感情嘛。但给他爸说了，他爸也不让说。嗯，
1: 我看看材料去。哎，
0: 不用，咱不都说好的吗？谁住谁修，干嘛分那么清楚啊？
1: 房子我们可得住。
0: 是是是。
1: 房子我们得住。

0: 咋又那么晚回来呀？下了班还是找了趟国庆。我给你打点水，泡泡脚啊。
1: 不用了，你泡。
0: 你心里不得劲儿吧？
1: 还有我姐那边没说呢。就没有别的法子了。有啊，找骆世斌呗。那，
0: 你找不着啊？
1: 那肯定你找嘛，你俩熟，是吧？你是孩子他妈，你万一真要那什么？
0: 咱也算跟有钱人搭上关系了，那光明事儿也不叫事儿。那人家可不是算有钱人，他算是特别有钱的人吧？
1: 是，赶紧去吧，别在咱这穷人家里面腻了。
0: 我不，我就爱跟你这个穷人腻歪，咋的？
1: 哎，关灯！哎呀，
0: 干嘛呀你？
1: 赶紧关掉！
0: 你还没洗脚呢，不洗脚不许进被窝。
1: 哎呀，这赶紧的吧，这着急了，关灯。
0: 不行，你给我待着啊！先把脚给我泡了，听见没？
1: 快点！

0: 1988年11月5日，
1: 星期六。
0: 最近一直心神不宁，因为哥哥的事儿。一想到他跟我毫无血缘关系，其实挺高兴的。可一想到他马上就要远走高飞，就特别难过。
2: 姐，
3: 哎，九儿，
2: 喂，
3: 我刚开完家长会。
2: 哦，月月在她屋呢。
3: 哎，你忙吗？

0: 请进。
1: 写作业呢？
0: 妈。
1: 写日记呢？写日记是好习惯，记忆是不可靠的，好记性不如烂笔头。我小学5年级就开始写日记了，那时候我还偷着写小说呢。
0: 家长会上老师说什么了？
1: 月月，咱初二了，明年就该中考了。你不是一直想考实验中学的高中吗？68、65、70、60，刚及格。
0: 我同桌说，他每及格一次，他爸妈都会奖励他，要么5块钱，要么一盒冰淇淋，要么就是一双白灰丽。
1: 不是，你的意思是，我们还应该奖励你了？
0: 我意思是，都是我把你们给惯的。
2: 不是冯韵，你到底想干什么呀？全年级第一名，一路下滑到倒数第一，你告诉我你想干嘛呀？
3: 妈，你能别管我了吗？你一直没管好，我不也活得好好的？

0: 姐，咋的了？
1: 我得尽快把他接走。妈说的对，感情是处出来的。走了。
0: 你别。躺啊。今天姐说要把月月接走。
2: 你咋跟他说的？
0: 他主动提出来的，我能咋说呀？他今天来过了，跟月月整的不太痛快。
2: 为啥事儿？
0: 月月说，他学习成绩下滑了。你姐在家长会上还说了。
2: 那月月成绩为啥下滑，知道吗？
0: 八成是因为楠楠呗。
2: 楠楠肯定跟他说。
0: 这俩孩子打小就好。你说这突然知道没有血缘关系了，月月心里能得劲儿啊？
2: 要明天我找楠楠谈谈吧。你说这事儿出来以后还没跟孩子谈过呢，孩子也不小了。
0: 你说，楠楠想去洛士宾那儿？楠楠是咱俩的儿子，
2: 反正洛士宾那边还挺使劲的，连咱俩结婚前的事都打听。
0: 他随便吧，反正我打死不认。
3: 放学了。啊，你怎么来了？
4: 我这路过嘛，寻思来看你。那要不咱俩江边走走？那江快结冰了。
3: 啊，我知道你们也是为我好嘛。
4: 不全是。你还小，好多事儿可能你还没法理解。
3: 我不小了。
4: 走，走着说。这事儿吧，当爸妈的咋说呢？别说搁以前的年代，搁现在也不好说。
3: 他为啥不把我打掉啊？
4: 跟医院咋说呢？啊，那不说不行，说了就得传出去，传出去了，你说你妈咋做人呢？
3: 那把我生下来，那就可以了。

0: 是你姥。你姥说呢，那既然两边都难，就留下来呗。那毕竟是个生命呢。你姥呢，不让流产，说是杀生。你妈不容易，
1: 把你养这么大，还挺优秀的。
2: 他，骆士斌，自从有了我以后，真的每个月都给我妈30块钱了。
0: 准确说呢，是35，5块钱我跑腿费，
1: 但我没要。
2: 为啥？
0: 因为你妈太苦了呗。骆士斌也不容易，35在以前不是个小钱儿。你想啊，我那时候一月工资才18块钱。
2: 一直给到他们被抓。
0: 这事儿你咋看见？
2: 爸，这事儿太突然了，给我点时间。

0: 去哪儿了？这么晚回来？
1: 刚从我导师家回来，他让我把这个给你还回来。他说了，他只是这次诗歌大赛中的一票，不一定能帮上你。你还去送谁礼了？说话！
0: 评委里我就认识你导师啊，还是你告诉我的？
1: 我真是嘴欠我！
0: 你什么意思？
1: 你知道？
0: 我当然知道了，我知道文无第一，武无第二。我知道人是感情动物，我更知道所有的评奖都有规则，无一例外。
1: 你想得奖，我理解你。你送礼我不拦着，我就求你一点，这种事儿以后能不能别沾上我？
0: 丢你脸了？
1: 你觉得呢？
0: 你这说好听点是清高，我比你还想清高呢。说难听点虚伪。我认为我的嗜好可以获奖，可我说了不算，说了不算不说，没有意义。说点有意义的，这次比赛如果我拿不了奖，没有能拿出来说事的成绩，作协凭什么给我分房？我想把我女儿接回来，我不能让她跟我们一起挤着团结户。

0: 行了行了行了。下面有请第五届嵩山诗歌创作大赛一等奖获得者冯化生同志讲话。
1: 谢谢大家，谢谢各位评委，代表获奖者发言，很荣幸。师娘，哎，
2: 烧水呢？哎呀，周荣来了。哎，
3: 你老师开会去了，马上就回来。走，进屋。哎，进屋，进屋。
1: 最后，我引用一位评论家的话，作为发言的结束语：赞同多元化。 并不意味着艺术创作活动中放弃追求绝对价值、绝对标准。对一个好的作家、诗人来说，维护文学的绝对价值、意义及其尊严才是目的。谢谢大家。早就想到家里来拜访您，正好啊。
4: 也见见师娘，
5: 欢迎你常来啊！
6: 海燕啊，哎，
7: 小冯来了啊！
6: 师娘你好，
7: 你好，你好，
6: 你好，
7: 你好，
6: 快坐，快坐，坐。
7: 你怎么在这儿？

0: 我下课过来看看老师。哦，哎，小芳，坐坐坐坐。啊，没事。来，坐坐。这么多书啊！王老师，你住这么小啊？
1: 这谁能想到，知名文史学家唐桂生先生的弟子，宋词赏析的作者王二淼先生，还住筒子楼？
2: 祝贺你呀，小冯，听老汪说，你的票数还不少呢。
1: 真是才子佳人啊！王老师，您今天也辛苦了，那我们就不打扰了。这儿我们走吧。哎，
2: 好好好，走，师娘再见。哎哎，哎，小冯，你的东西？哦，
1: 太重，不拿了。
2: 你不是说给家里买的吗？
1: 我们路上再买，你们年纪大了，买东西不方便。
3: 多少钱呢？哎，不值钱。多少钱？多少钱？16.2块。嗯。哎，不要不要不要！来来来来，拿着拿着。哎呀！你后来又找了汪老师他们？
1: 想了解一下实际情况，我实在不敢信。王老师说啊，我第一轮的票数是第二，第二轮一下就跌到10名以外了，不正常，肯定是有人找了评委做了工作。我说你也帮我好好说说。他说他干不了这事儿，但是他告诉我了几个关键人物的名字，
3: 所以你就找了人家做了工作，带着礼物。
1: 要不人家为什么帮你啊？是，文无第一，见仁见智。 但是最起码的客观标准有没有啊？我的诗啊，明显的比那些所谓的个人写作好太多。新的东西不一定就是好的，特别是那些为心而心、徒有其表形式上的心。啊，赵老，就诗歌来说，你不算是外行吧？你给我判断一下，我今天中午的早餐是油条和豆浆。
4: 把一句大白话没有内容、没有内涵、断开行就是诗了吗？诗歌要这样走下去，那就是诗歌的堕落。为了得奖给人送礼就不是堕落了，是堕落，高尚的堕落。把那个给我递一下。
3: 哪个？
4: 诗歌大赛的奖状。嗯。

0: 你是不是故意的？
1: 我为什么要故意啊？
0: 你去找王淼干什么？
1: 你到底想说什么？
0: 你找他只想撇清跟我的关系，是不是？
1: 汪老师了解我，知道主意不会是我出的。我去就是跟他表达一下歉意，因为我也了解他，我知道你的这些操作一定让他非常为难。我就是告诉他一声，以后再有这种事儿，凭他的本心做，不必看任何人的脸面，包括我。
0: 你认为他帮我是完全看你的面子？我认为也是。王二淼血氧深喉血管中心，可惜呀，他只是学术界的认可。文革刚结束的时候他还有点热度，现在呢，形形色色的西方诗歌流派纷纷的介绍到中国，在中青年知识界的影响日益升温，在大学里更受欢迎。他的学问已经变成了过时之学，因此籍籍无名。在他的课都没有人听的情况下，你这个北大毕业公认的才女选择他作为导师，给了他多大的面子？你给了他面子，他当然应该给你。偷桃报李本来就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你有什么必要向他表示歉意？
1: 你能不能小一点声？
0: 王二淼，我理解，当年的臭老酒咸鱼翻身，现在不但不臭了，反倒变得香了起来。老先生自然会顾及自己的面子，自然会端起知识分子那份清正。王二淼虚伪，我理解，你虚伪是为什么？
1: 汪老师帮了你，你背后竟然这么说他？
0: 只对你说，本着夫妻间坦诚。

0: 是啊，
1: 冰宽，
2: 冰宽，干嘛呢？没事，
0: 你打我姐？
2: 没有，没有，
0: 没有这干嘛呢？
2: 没有，没有，
0: 什么没有？
2: 没有，没有，冰宽，没有，没有。
0: 姐，我在这儿，你干嘛呢？这是
2: 我自己弄的。
0: 什么自己这都出血了，你干嘛呢，姐夫？
2: 没事，冰宽，别这样。
0: 哪样啊，姐夫？你干嘛？
2: 没事，快坐下来，擦擦就好了。

0: 行了，给我吧，给我自己拿。没事啊。啊，没事。你快坐。嗯，坐坐。
1: 干啥呢，姐夫这？快坐坐。你们坐呀。
0: 别快，坐坐坐。你误会了，我怎么会打你姐呢？这房子一共就这么大点儿，书桌书架一放，就剩这么大点地儿，磕磕碰碰倒是正常的。
1: 就是，
0: 不是你磕磕碰碰，你不能干一地玻璃碴子。
1: 没事儿，你啥事儿没有。
0: 房子小。
2: 姐，你都副教授了，啥时候你分个房子？他导师，著名学者王二淼还住在筒子楼呢。你姐，你别指望了，你就等着姐夫啊，在作协啊混个一官半职吧。
0: 那得啥时候啊？年底作协大选，
2: 我刚拿了适合大赛一等奖，如果顺利的话，很快。
0: 郑娟说：“你们要把月接过来住。”想是可以，这怎么住啊？这，哎，咋的？月月
1: 让你们不方便了？
0: 光明，光明那边出了点事儿，需要钱，我们就想着，要不就把现在住的房子卖了。
1: 搬回老屋去，但是你说搬回去，这月月也大了，跟我们一起挤过去，好多事儿不方便了。不是，那是郑娟她弟，出啥事儿了？那我们能帮忙做点什么呢？
3: 万岁，施主。
4: 都是施主。师傅，我想找银杏师傅，请随我来。哎，
1: 多谢施主。姐，冯化成的诗在晚报上登出来后，从教事务管理局看到了，出面让报纸做了跟踪报道，后来这香客一下子就多了起来。那。
4: 他写的啥诗啊？北驼寺的风。北驼寺的风。姐家里没报，姐也不会看报。那我背给你听啊。
1: 哎。
4: 风钻入一节残垣，刺透着凋零。云低压鸣。风送来阵阵炊烟。 融没着香火，碎了钟声。风怀着丝丝寒意，窜入毛孔，灭了心热，唤醒无上清凉。

0: 反正有人懂就行。
1: 你姐夫前一阵说他姐会帮着我们想办法，让我们俩不要着急卖房子。没想到
0: 卖房子？你们要卖房子？
1: 你姐夫非要卖。
0: 肯定是你老嘟囔着。
1: 那我娘家就这么一个弟弟，你也是，你也不知道给你姐捎个信儿，害得我大包小裹的往山上扛，路上我歇了好几枪。我给你都带啥好吃的？可多好吃的，像不像？你最爱吃的素包子，这还有一盒啊。这袋里还有好多水果、罐头啥的，
0: 好吃。
1: 真的好吃吗？慢点。嗯。水自流还来找过你吗？
0: 找了。
2: 我觉得你应该去见见男的。这不是早晚的事儿吗？
3: 什么都没怕了，都怕起自己儿子来。哎，我要送楠楠出国深造的事儿，郑娟什么态度？
4: 我跟楠楠说了。郑娟，我感觉楠楠没有告诉他。
3: 那楠楠是动心了。
2: 我觉得这个时候你应该亲自当面跟他谈一谈，以亲生父亲的身份，谁家孩子不幻想自己有个有钱的爹？
3: 我得让我儿子大富大贵。但话要说回来了，我见楠楠之前得把厂子的问题解决了。
5: 哟，厂长，陆总。
2: 以后李万全
3: 久仰啊。
5: 哎呦，你肯定九个人回来八个，怎么那么晚？
6: 我老莫
5: 卖出去多少了？
6: 咱厂里的承诺还算数吧？嗯，
5: 什么承诺啊？
6: 差旅费自负盈亏啊，600块钱差旅费，我就花了120，基本上就算买了个火车硬座吧。你看我干粮自己带的，饿了吃干粮，渴了喝凉水，晚上住公园，住桥洞底下，然后我还带了凉席，火车上也能用啊。那个累了，硬座底下一铺，特别舒服，一卧铺。
2: 就合着你这回就是省了差旅费，啥事儿也没干。
6: 这差旅费可不少啊，顶我烧锅炉小半年工资呢。我把这点钱给我媳妇儿，给我媳妇儿乐屁了，这晚上把我折腾的。
3: 哎，说了这么半天，你到底销出去多少？
6: 82啊。
2: 82吨
6: 啊？那还能是82斤呢？我这有合同啊。
3: 这李万全一个人的销售快赶上你们整个销售科了。小鹏只销出了40吨丝，没有完成销售的任务，但是他利用这半个多月的时间调研了市场，考虑了我们厂下一步的发展。上什么产品并不是什么好卖就上什么，企业上一款产品方方面面都要考虑到，是长线产品还是短线产品，能源消耗、污染程度以及我们的技术力量。所以在考虑这些因素之后，小鹏提出停止84生产，上电子元器件。这400吨货卖出去转产，我们就有了本钱。小鹏。
7: 好，大家应该也清楚，在我们特区筹备的时期，电子产业是作为我们来料加工的主导产业来发展。就在85年，电子工业部还专门在我们深圳成立了办事处，就是为了整合这些小型的电子企业。所以我个人认为呢，电子企业、电子行业在未来是大有可为的。所以我觉得我们厂除了转变生产线以外，最近那个电子配件城不是马上

0: 开业了吗？我是强烈建议集团应该在配件城里马上找一个相对大的铺面，而且得快。
1: 水厂长因为身体原因向集团提出了辞职。现在厂子处于转型的关键期，厂长的位子不能有一天空着。我个人认为彭新生最合适。我也想听听大家的意见。举手表决吧，同意彭新生接替水厂长的举手。是因为手太沉了，还是说怕把手举起来让别人看见得负责任？那好，我就换一个表态的方式，不同意彭新生担任厂长的请举手。

0: 没有一个举手的，全体通过。水厂长，麻烦你跟彭厂长交接一下工作。
1: 好的，
0: 散会。

0: 蒋部长长，老总，你有什么事吗？没有了，你们聊。石哥，对不起。
1: 这我是对的，老话说得好，道不同不相与谋。
0: 是吧？
1: 再说了，你现在追求的事情里面，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儿子，赶紧去趟济春，
0: 听水哥的。

0: 是不是觉得我来找你有点冒昧了？我的情况，还有我的想法，水叔叔一定能跟你说了，我就不再重复了。我来，想听听你的想法。出国要提前做很多的准备。
1: 我听我妈的，
0: 好好劝劝她，怕她伤心啊。我妈听我爸的，理解。 这样，我去找你大爷。他是北大毕业的，他看问题的格局还有高度，要比你爸强得多。他出面比我们出面有质的不一样，你爸接受起来也会容易一些。你觉得呢？走吧，边走边说。
2: 这么好的梅呀，
3: 真好啊！
2: 周书记，
3: 哎，老常，
2: 门卫说门口有人找您，电话打到我那儿去了。
3: 就这么点煤，只能给有老人有孩子的家庭用，
4: 这就解决大问题了。

0: 你看看大伙高兴的。哦，门口有人找您。
1: 哦，谁呀？
2: 叫洛什么？
1: 洛士斌。
2: 对，就这么个名儿。门卫说您不在办公室，他非要在门口一直等。门卫也没办法，电话就打到我那儿去了。
1: 老常啊，我得出去一趟，麻烦你去门口跟他说呀、啊，就说我不在厂里。
2: 好，明白。
3: 哟，
1: 这怎么随地吐痰呢？
3: 其实没看着您过来，就
1: 没看着也不能随地乱吐痰。你行了，别蹭了，蹭的这细菌哪哪都是。
3: 啥细菌呢？我可健康了。
1: 好，别蹭了，别蹭。
3: 真没看着你过来。
1: 你干嘛？
3: 啊？
1: 后厨叫你。
3: 哦，好嘞。
1: 卫生习惯怎么这么差？
4: 啥你都管？
1: 你们是餐馆，我是顾客。提个意见不行啊？
4: 行，你是哥，你说了算。干啥？
1: 有个事儿跟你说，找个地方。
4: 这儿吧。欣。
5: 啊。
4: 我跟我哥说个事儿。
5: 啊，行。
4: 咋了？
1: 洛世斌现在吉春，他去厂子找我，我没见他。
4: 他为啥找你啊？觉得你好沟通，你们一伙的，然后说服你来对付我。
1: 行了啊，有个事儿没跟你说，觉得没必要。洛世斌给我写过信，渭南的，付了10万块钱。
4: 十万？啊，他让你来做我工作？
1: 没问，直接退给他。以为就此打消他这个念头，现在看，这事儿我想简单了。
4: 随便他，反正我跟郑娟我们俩商量好了。
1: 你们商量好了没用。国外现在有了 DNA 鉴定技术，中国很快就会有。我来，一方面让你有个思想准备，另一方面告诉你我的原则。你的决定，就是我的。忙吧。

0: 读万卷书，不如走万里路。一个人，无论你读再多的书，也要出去走一走。所以，我希望你能够出国留学。
1: 为了套房子，你说你去送礼找人，你可能过不了心里这一关。但是你看，我们可不可以找一个度呢？也就是分寸。
2: 科普一分钟：台风暴雨切勿靠近危险区域，这些区域看着安全，却是台风天生王高发地点。六大危险地带全程远离，禁止逗留、拍照、观浪。一、海边堤坝、码头、滨海步道，风暴潮可瞬间淹没、卷走行人。二、河道、涵洞、地下管网，积水暗流，流速快，隐蔽性强。三、大树、广告牌、电力杆塔下方，大风易倒伏坠物。四、隧道、地下车库、地洼地道，短时间快速淹水围困。五、临时板房、老旧危房、简易围挡，抗风能力不足已坍塌。六、在建工地、塔吊、脚手架区域，大风引发高空坠落事故。风雨最强时段，空旷风口、不明积水区一律绕行避开。小知识点总结：远海岸、远杆塔、远工地、远低洼、

0: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老师，谢谢，
2: 应该的。
3: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4: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1: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2: 应该的。
3: 是朴素的诚信。
1: 这个怎么了？
5: 这样吧，我画给你。
3: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了。太感谢你了。
5: 应该的。
7: 好了，这不就解决了吗？
3: 是秉持的公心。
8: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
7: 多。不麻烦，应该的。
9: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老家。
10: 没什么事儿。
2: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3: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1: 应该的，
3: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2: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晚八百的汉庭酒店为什么在越南能卖爆？
1: 国内的汉庭也就是两三百块，我们这边经常都会卖到600、700、800，一间客房200块的这个
0: 利润，
1: 120个房间，一天的话就24000。
2: 它这里接机竟然是有很多这样的凳子。
3: 韩老师你好，
2: 哎，刘总，
3: 你好，
2: 哇，
3: 这是我的助理，
2: 谢谢，哦，今天还有鲜花，感谢，哎，你好，我们正好过那个海关的时候赶上了他们换班，
3: 哦，
2: 所以就等了一会儿，不然其实我们应该是挺快的，
3: 没关系，其实已经挺快的了，
2: 是吗？所以现在属于旺季，因为是，就是大家都，
3: 属于小旺季，大旺季还没开始，比如说。那个元宵节过后，那大量的中国客人出来越南了，那时候就很挤很挤。
2: 中国客人是他来玩还是来工作？
3: 来考察，来旅游，啊，这个都有的。
2: 哦，好嘞。
3: 哎呀，辛苦了哈。

0: 我们现在这栋楼多高啊？
1: 我们这里总共的话是有16层。
0: 哎，那我们现在有多少个客房呢？
1: 123个客房。
0: 这个春联也是越南语的春联吗？
1: 对对对对对。
0: 啊、这什么意思、啊？
1: 春节，我也看不懂。估计是吉祥如意吧，新春快乐吧。这个就是我们，华住的首席设计大师周光明给我们设计的这个新的版本、嗯、啊，这汉庭新的版本，还是很温馨的。
0: 对，粉色和蓝色是它的主基调。现在我们的满房率高吗？
1: 基本上都会满房，入住率都在96%到98%之间。
0: 我们现在客人的构成比例大概是怎样的呢？
2: 80%中国客群，啊，10%几欧美客群。我估计将来中国人越来越多。
0: 所以整个胡志明市场汉庭这种级别的酒店数量有多少？
1: 很少，整个市场占有率的话10%都没有。
0: 嗯，这个地方早餐的设置跟国内的汉庭有区别吗？
2: 那区别可大了。嗯，因为它要满足3种人群，这3种的餐必须都要满足。
0: 戴总早上好。
1: 早上好，韩老师，这个是

0: 林凯专门负责这个这边的采购。
1: 所以林总也是从中国过来的。
2: 对。
1: 刘总应该现在已经完全适应了。
0: 我太喜欢了，我们经常在国内周边的朋友都很沉闷，死气沉沉的。到了这个国家，到了这个城市，发现它很活跃，我觉得的话很开心。它的气候也很好，常年的话都保持在这个20几度到30几度之间，我很喜欢的话这里的人。他们很友好的，来这里这么久我没看过人家吵架的，哪怕摩托车相撞，他这里摩托车很多，爬起来看看摩托车没什么事，握握手走了，拜拜。
1: 哦，真的？
0: 真的，也没有说什么抢劫啊，也没有小偷小摸啊。他们看我们中国人，其实他们有点仰望的看我们，他并不是说的话会来欺负我们。
1: 我发现水果很好吃，我还吃了两块这个番石榴，我觉得它很甜。
0: 这里所有水果都很好，
1: 嗯，
0: 啊，西红柿它可以吃出小时候的味道，我们吃那个黄瓜，
1: 嗯，
0: 那拍出来真的是香味。
1: 今天天气也很好，
0: 对，
1: 嗯，
0: 基本上都是这种天气。
1: 您这个房子多少钱一个月啊？在这里
0: 1800万越南盾，相当于快6000。
1: 哦，那其实蛮贵的。
0: 很贵啊，哪怕在上海，这种旧房子也就在3000左右，一半。

0: 哇，您真的还挺快的，这一小会儿这么一大桌子，这个房价是不是这些年涨起来的？
1: 对，很多中国的投资客人，他找不到投资的方向，他觉得投房产也可以嘛，是不是？
0: 您当时花了多长时间，觉得对胡志明市场比较有把握了，觉得可以出手了？
1: 两个月。做酒店的话，并不是很容易，一个你要有资金，一个你要有强大的这个酒馆公司的支持，第三个的话，你也要有专业度，比如说我的房租多少，我运营成本多少，我两个一家雷帕能做到多少，我一景啊，我投资多少，几年可以回本，我们一算，哎 ，OK， 这个市场不错，那我们就进来了。
0: 那您这样是住了两个月，然后考察？
1: 对，
0: 那两个月每天大概考察行程是什么样子的？
1: 每两天的话就去住一个酒店，不停的换，
0: 就各个类别的，有高端的、中端的、低端的，
1: 看它的入住率，看它的品质，看它的服务，看它的客群，都是要把它摸清楚的。
0: 最终下定决心是你看到了一个怎么样的构成比例，或者怎么样的一个数据，你觉得哎可以，这市场是可以的。
1: 我考察了一个酒店，这个酒店不好，但是它的价格卖得很高。它的床铺只有就这么宽，90公分，一个标房很小很小，它的卖价要卖700多块，
0: 700多人民币啊，
1: 就这么小小的两铺床，
0: 它那个700多一晚住的人多吗？
1: 多啊，下电梯我都是挤着下的，
0: 哇，
1: 所以说的话，我说哎，如果是按照我们中国的品牌酒店过来，按照我们的标准，可以碾压它。不知道多少条街，所以说当时就下定决心，好吧，干吧。
2: 今天在胡志明市刚刚住下酒店，这个酒店的话叫做百亿酒店。这房间非常小，这标间这两铺床，每个这个床铺的话就是90公分，很小，卫生间也很小。地段是非常好，就在江边上，然后这个贵的要死，将近800块钱。
0: 这一片在胡志明属于什么区啊？
1: 属于第一区。
0: 第一区
1: 相当于上海的黄浦区，这个是日本品牌，
0: 所以这个属于规模比较小的酒店。
1: 对，
0: 看起来楼不是很高，
1: 总共加起来70。

0: 个客房都不到，还有很多暗房啊，
1: 就完全没窗户的，
0: 完全没窗户的，但是它地理位置非常好，所以说它价格卖得不低，这个价格要包税包管那个服务费，要889块，
1: 它属于几星啊？
0: 老四星，
1: 老四星啊，889，天哪！大堂的装修还可以，之外
0: 还比较精致。
2: 对，
0: 那我们去，肯不肯让我们上去啊？
1: 可以。
0: OK。
1: 您当时在这儿住了几天？
0: 我在这里住了有一周，主要是看他的，管理，还有客群，还有那个早餐啊，我们的话要感受一下他的这个酒店的文化嘛。
1: 喜来登现在算当地最好的酒店，
0: 算是当地最好的。
1: 咱们看去那个四星的那个酒店，都得800多，他现在卖多少？
0: 最低的话2000多吧。
1: 那其实挺贵的。
0: 对。
1: 按理说现在还不是他的旺季。
0: 对，没错。他正常3-4星是很正常的。哇。
1: 所以这个国家，我觉得它的那个矛盾感在于，它很低的工资水平，但是它有极高的消费能力。
0: 对，
1: 按照你的专业判断，像这个酒店在这里营收状况怎么样？它的
0: 应该是很好的，它有这么大的客流，这个我们最怕的就是没客人，价格卖不高，它完全不担心这个。海外市场比国内市场要好，国内太卷了。海外市场你没办法这么卷，它没有这么多好的物业给你卷。我开了一个酒店在这边，我周边几公里你肯定找不出的话，这种物业在开这种类型的酒店。
1: 你觉得这个时间窗口会有多久？
0: 5年至少。它这边的话建设不是中国速度，你不能的话想象的话一栋楼吭叽吭叽吭叽就起来了这一栋楼可能的话是5年8年的话才起来，也有可能的。要有一个全新的好的物业很难啊。我这100多个客房1500多万，加上租押金，加上的话时间成本2000多万的钱没有了，你还有开业准备金7-7%的小3000万，你如果没有准备好这些钱，你就不要来了。但是投资回报率也是挺高的，国内的汉庭的话，你也就是200-300块，我们这边经常都会卖到600-700-800，这么淡的时候也会卖400-500。一间客房，我们大概有200块的。这个
1: 利润
0: 120个黄金，一天的话就24000，一个月的话就70多万，一年有8-900万的收入，3年我们也回本了，就这么算的。

0: 现在第二家店已经在计划中了吗？
1: 在计划中。
0: 嗯，会在哪里？
1: 河内。
0: 河内啊，也是汉庭品牌。
1: 对，也是汉庭品牌。其实我们华住集团，嗯，它有几个强大啊，供应链强大，会员体系。嗯，你看啊，现在入住我们的酒店呢，大部分都是华住的会员。嗯，还有一个它的管理机制，我们的店长真的很优秀啊。我们越南店长管理的时候 ，RPA 就是平均房价，只能做到的话大概400块。我们中国店长一过来，现在平均房价已经做到600块，相差1/3呀、啊。这个可是利润啊，这对于我们的话，加盟商来讲的话是很，就是说我们需要的。
0: 对，哎，那这个差距是在哪里呢？
1: 我们是不懂得运营和管理的，这个是他们懂得运营管理的，所以说我说他们很强大嘛。华住的店长一来，3个月吧，
2: 去年，去年年底差不多，
1: 3个月时间，我们的RPA的话就提高了这么多，这是不可思议的。
0: 我们把拆的细一点，如果我的理解，是不是比如说像布草、洗

0: 住用品，这些是从中国采购，食物在当地采购。
1: 对的，对的，
2: 对
1: 的。我们也希望，有些物品在属地化采购。
0: 我理解他那个

0: 南胡志明，它这里卖菜，它不是一个我们想象的那种特别大的市场，它就摆在街道上，一个一个一个这种摊位。
1: 它是这一边一点，那边一点，农贸市场，啊，很少。比如蒜，它有很多种类。
0: 这种姜在这里多少钱一斤呢？
1: 要看品种。
0: 嗯，我们翻译小姐姐对。
1: 问一下，它这个姜是怎么卖的？
2: 3.5万一公斤。
1: 3.5万相当于10块钱一公斤，5块钱一斤。
0: 因为我不太买菜，这个在跟国内对比，物价是什么？
1: 要算便宜一点。
0: 所以这里贵的是像房子、车子这种东西。
1: 对，摩托车、手机，这些。
0: 老百姓日常的生活就还是正常的价格。
1: 对，还是很正常的价格，甚至我们外国人买的可能会稍微高一点，因为不懂得讲价格嘛。
0: 对。
1: 他说多少，我们就给多少。甚至他们称好以后，我们请给他，他们自己找。
0: 对。
3: 我们必须要找越南的这个店长跟他们去沟通，会好一点啊。否则我们跟他们沟通，完全的话不在
0: 一个频道。
3: 对，不在一个频道，他们反正也很清晰。OK。OK。我们也不知道他 OK 的话到底是明白了还是不明白，我们只知道他 OK 啊，那 OK 一定是明白了，然后我们再回过头来看，哇，原来还是没有做，还是这个样。
0: 这是什么？
1: 这个叫做什么什么？美琪，美琪，怎么搞的？我叫你的话来不是叫你去聊天的，这是什么？
2: 这个我也第一次见。
1: 乱讲，你是越南人第一次见，我都吃了好几次。
2: 但是我没有吃这个，因为我是在这边华人嘛。
3: 其实按照我们中国人的话，这个员工都是眼光六路耳听八方的，所有事情顺手就做掉了。他们绝不会的。我们的门童他就负责开门，地下的话有脏东西脏纸屑他都不会去的话给你的话那个，其实我很少跟他们打交道，我直接就是找店长，我把事情跟店长讲，出海的这些企业家们要因地制宜，不能的话理所当然的啊，一定要根据当地的话这个情况来调整的话自己的思路。比如说越南人管越南人是最好的，不要你去管，我们去管越南人。这次我们的店长在中国优秀得很，过来的话按照中国的方式来管理这个越南的团队，其实业绩是上来了，每个部门的员工都要辞职，接受不了中国的话这个
4: 管理方式，
3: 管理方式啊，他反正的话我做完这么多，我5点钟一定要下班，你不能的话
0: 不能让我加班。
3: 对，
5: 所以说其实在认知上还是有一些的比较大的一些区别。
4: 对于你们企业管理来说，就你的很多过去有效的手段在这里就不再有效了。
3: 对，可能的话我们讲了他不理解，只听懂50%，还有50%他听不懂。
4: 比如酒店管理这个专业或者酒店这个行业在中国现在已经非常成熟了，我觉得在这个行业里的工作的人，他不论换到什么样的酒店，他其实可以快速的适应和有一套我们叫 SOP 可以去执行。目前越南市场处在一个什么样的程度？
3: 没有规划啊，没有一个标准啊，他们都很随意性啊。我们中国的店长是以店为家啊，这个他是万能的啊，会这个会那个啥都会啊。这里的店长他可能他只会管理周六周日，你永远找不到他的。你是中国人，他是越南人，有些事情你如果不好处理的，让小芬的话出面，你可以跟他商量啊，商量完的话让他出面的话去跟越南的员工去交流，你交流可能他只能听懂50%，还有50%他听不懂的，有可能就造成的话这个误解啊。我不希望的话再出现去年一样的这种离职潮，如果你们都解决不了的，那就我来解决，跟我讲好吧。
1: 没有，我发现很多的那个检查口的盖子都是打开。

0: 您做酒店20多年了嘛，
1: 嗯，
0: 现在出海对你来说会是一个全新的挑战吗？
1: 那当然是啊，
0: 嗯，
1: 因为从零到一没走过啊，是不是啊？
0: 嗯，
1: 我们的话现在还没不能说算成功的，因为接下来是怎么样还不知道啊。
0: 嗯，
1: 你要等到真正的回本了，赚到钱了，你才能说成功。现在根本叫做未知数啊，
0: 嗯，
1: 是不是啊？
0: 为什么一定要做这个挑战呢？我其实国内已经几十家酒店，我日子都过得很好啦。
1: 爱拼才会赢的话，是不是胡静的歌？我们胡静人没有一个人不爱拼的，只要有机会，一定的话出去拼啊、
0: 嗯！
1: 哪怕现在妈祖问问妈祖，妈祖说同意，你没说话也就同意了。
0: 哎，你那你这个事情问妈祖了吗？
1: 肯定有问。

0: 三分天注定，七分靠打拼，爱拼才会赢。我觉得刘总真的身上就是特别福建人的一个感受，他其实不算年轻，且他已经有非常好的物质和财富的积累，但是你在他身上感受不到一点那种，哎，我好像人生也差不多了，我可以去舒舒服服的过日子。你在他身上仍然能够感受到那种勇气，那种拼搏，那种韧性。我觉得他就很像中国人身上的那种普遍的性格特点，就是想要成功，想要赚钱，想要过更好的生活。他一直跟我们讲说他是带着使命来的，他要今年在东南亚开多少家店，他要明年在全球开多少家店。我很相信他，我觉得他这个使命可以成功。
1: 这里是海南卫视。
2: 活力自贸港，

0: 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3: 行行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1: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弄？
6: 这样吧，我画给你。
1: 是用心的服务。
7: 太感谢你了，
6: 云光嫂。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8: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9: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啊？这
10: 是没什么事儿。
11: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椒你干嘛？
12: 正常吧？
13: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4: 应该的，
15: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6: 科普一分钟，灾后滑坡，泥石流次生灾害避险，雨停风停不代表安全。山区48小时内地质风险最高，台风持续暴雨会让山体土壤吸水饱和，登陆后24到48小时是滑坡泥石流高发期。山脚、边坡、沟谷，居住居民预警未解除前不返家，不上山作业，进山采摘，发现山体裂缝，持续落实泥水涌流、山体异象，立刻撤离，不沿沟谷向下逃跑，不在陡坡、危崖、堆积土体下方停留避雨，持续关注气象、自然资源部门、地质灾害预警，红色预警时段全员转移避险。台风风雨只是第一重灾害。次生地质灾害伤亡案例屡见不鲜。小知识总结：雨后不进山，边坡不停留，遇险横向往高处跑。
1: 春天，万物复苏，森林草原焕发生机。一个小小的疏忽，就可能让这一切化为灰烬。森林草原防火，关乎你我，关乎未来。从你我做起，杜绝火患，守护绿色家园。
17: 桅杆自贸港，魅力新海南。海南自贸港迈入封关运作新阶段，开放活力，持续释放。2026海南高尔夫球公开赛重磅归来，职业高手巅峰对决。文体明星跨界助阵，观赛事游海岛，享离岛免税便利。10月三亚，我们共同见证。

0: 岛。
1: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2: 店主一定。
3: 自助少买。
1: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4: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1: 主动承担，
4: 走啦，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5: 我要吃那个。
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6: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5: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6: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7: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
6: 最期待的就是穿婚纱吧。
8: 爸爸今天还是第一次抱你啊。
7: 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
9: 我会回想起来当时的温馨感动，
10: 我就想走出去期待的城市去看。
7: 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
11: 哎呀，托尼！
7: 去躁动，去挑战，去撒欢，去征服，世界因此大不同。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八点，黄金时间品质打造，高口碑纪录片大赏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国庆特别策划自贸港产业新鲜事儿，今天通过多重视角解码海南氢能产业的发展之路。国庆黄金周，海南各重点项目建设加快推进，全力冲刺节点目标。假期期间，海南多地政府大院免费停车，把出行小事儿办成暖心大事。海南各地不断丰富旅游体验，创新消费场景，让八方来客在海岛度过一个舒心的假期。
1: 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看海南新闻联播。封关首年，海南产业上新有多快？习近平总书记关心的先进制造业正在这里落子布局，旧路径加速迭代，新动能拔节生长。火箭从商业航天发射场腾空，人形机器人在车间里学着打工，一片红树林把碳汇变成真金白银，氢能重卡加满器驶向港口。这些听着很未来的事儿，正在海南同时发生。解锁自贸港产业新鲜事儿，不只看。

0: 技术多新，更要问从实验室到生产线这一跃怎么完成，新旧动能怎么切换，为什么偏偏是海南。下面首先进入系列报道自贸港产业新鲜事儿。
1: 风光首年，保持战略定力，转换新旧动能，稳扎稳打，步步为营。
2: 得益于封关政策红利，
3: 海南正大力布局四
2: 未来呢，具身智能度
4: 上千家深海科技相关企业。
5: 思路是以厂代产。
1: 系列报道自贸港产业新鲜事儿，以奋进姿态向祖国献礼。
0: 2026年两会，氢能再次被写入政府工作报告，定位从前沿新兴产业升级为培育新增长点。十五五规划也明确将氢能提升至未来产业的战略高度。依托得天独厚的海洋资源与清洁能源禀赋，海南正走出一条差异化、特色化的海岛氢能发展之路。从攻克海水制氢从零到一的技术壁垒，到自主研发氢能储运核心装备，再到物流、通勤、工业多场景规模化落地，海南氢能产业完成了从技术空白、场景缺失到技术自主全域应用的华丽蝶变。国庆特别策划自贸港产业新鲜事儿，让我们通过多重视角解码海南氢能产业的发展之路。
3: 这里是荣成新能海口智家氢一体站。就在前不久，海口召开的2026世界新能源汽车大会期间，这里成功为氢能冷链车加注氢气，试车成功，实现就地制氢、就地加注，助力破解海岛氢能供给难题。
6: 我们这个采用的是分布式甲醇制氢工艺，制氢的能力是每天是1000公斤，能够满足100辆氢能冷链车的加注需求。
7: 相比原来的以往的传统能源的话，它这个优势在于哪呢？
6: 第一呢是绿色环保，因为它排出来的只有水。第二呢，较于电车呢，它的加注效率比较高，那么实现了10分钟加氢、续航600公里、高频运输的需求。后续呢，我们这个车辆呢会逐步拓展到氢能重卡、氢能环卫车、氢能垃圾转运车，以及我们未来的氢能的相关的乘用车。
3: 氢能被誉为21世纪终极能源。目前呢，根据制氢过程的碳排放情况，可分为灰氢、蓝氢和绿氢。灰氢来自化石燃料，碳排放最高，成本最低。蓝氢在灰氢基础上呢，加装了碳捕集装置，大幅减排，属于低碳过渡方案。绿氢呢，则由可再生能源电解水制得，全程近乎零排放，是最清洁的终极方向。
8: 海南省政府也大力发展海上风电。甚至我们的陆上光伏在发展，所以说我们有充足的一个风电光伏，然后我们充沛的水资源，就是相当于绿电之绿氢的话，是非常好的一个场景，这是我们海南非常大的一个优势。
3: 目前呢，海南正大力布局四新未来产业，其中呢，氢能是重点之一。海南省氢能产业发展中长期规划明确提出，到2035年，海南氢能产业要总体达到国内领先水平，在交通、航天、化工、能源等领域实现应用推广。大家能看出我身边的这台电动车和普通的电动车有什么区别吗？不同就在于它是用氢能发电的，提供能源供给的就是固态氢瓶。这样一个2升规格的固态氢瓶，单次可以充装110克氢气，续航可以突破100公里，整个行驶过程真正做到了零排放。
4: 这台车呢，在儋州的杨浦正式投放启用运行，通过我们的这种分布式的常压的滤氢的制充一体机，接上光伏，用上纯净水，就能够生产出氢气。到明年的1季度吧，我们的产线就会落在这边啊，把这里作为我们的一个重要的生产的这个根据地。海南封关运行之后，在海南特别适合做外向型的产业，做出口。那我们要实现未来在杨浦造、在儋州造的产品，能够出口到西班牙去，推广到欧洲去。
3: 自贸港封关运作以来，氢能企业加速入驻海南，加大布局和产业投资力度。除交通以外，不断延伸产业链，以绿色赋能新产业，赋能先进制造业。
5: 我们现在在海南落地的项目呢，主要是特高压氢能技术零碳制造基地。我们的电解槽呢是国内唯一，然后 全球第二实现35兆帕高压指数 PM 电解槽，想打

0: 造一个全球领先的氢能装备研发与制造标杆，可以服务风电消纳、零碳园区、零碳交通、像节能改造等等应用场景。
1: 企业投资欲望强烈，然而还要算清一笔经济账。据中国氢能发展报告2026数据了解，2025年呢，全国绿氢生产成本大致在15元至35元每公斤之间，价格差异呢，主要是因为区域与制取路径不同导致。比如在西北地区，低廉的绿电成本让绿氢生产成本直接降到了15至18元每公斤。目前海南的绿氢生产成本高于全国均价，那么如何破解低成本制氢这个难题呢？下面我们一起去寻找答案。
2: 电解海水制氢在特别是在烟极端会产生大量这个结构，从提出电解海水制氢到现在70年历史以来，全球都想解决而没有解决的一个现实情况。那我们就想攻克这个技术，不粘固电极之后使这个结构不再电极表面结构了，它脱落下来了，使得让我们这个烟极部分产生氢气的同时产生大量的氢氧化镁，我用氢氧化镁的收益来覆盖整个的这个成本，甚至我还有一利润，那我的这个氢甚至就负成本，甚至完全零成本制的绿氢，我们通过运行5000小时之后，逻辑是行得通的。那现在正在做的就是围绕中试再去做。
1: 这里是海口的明珠岛，不久后呢，在这里将建成国内首个电解海水制氢体美中试基地。随着技术持续迭代，产业生态不断完善，应用场景持续扩容，取自南海源于绿电的清洁氢能，必将成为海南自贸港双碳转型、产业升级、绿色崛起的核心新动能，为全国氢能创新发展输出海南经验、海南样板。
3: 依托我省海上风电、光伏等绿电资源，积极推进绿色清洁能源示范项目建设，逐步扩大绿氢供应，推广氢能在交通、化工等领域的场景应用，拓宽绿氢消纳渠道。
4: 国庆假期，海南各地重点工程建设现场热度不减，建设者们坚守岗位，以不停工不松劲儿的实干姿态，全力冲刺节点目标。
5: 在乐东，国家150项重大水利工程昌化江水资源配置工程南木支线隧洞南木号盾构机正通过浅埋粘土含沙始发区段，全面转入长距离砾质土和花岗岩地层掘进施工，标志着昌化江项目建设取得阶段性重大进展。
6: 这个国庆假期，我们300余名建设者坚守施工一线，分布在各个支洞、南木支线和管派厂等工点，抓生产赶进度，保障对构施工作业不间断。
5: 在陵水，农居盘活乡村产业化利用项目一期和南繁种苗基地项目二期也在有序推进，建设者紧盯年度目标，坚守一线，加班加点，抢抓施工黄金期，推进项目建设。
7: 我们在提前做好施工计划，备足材料，稳步推进室外管网、室内外精装修及景观工程，全力完成年度目标。
5: 在海口和三亚，城市更新、安居房等民生项目建设也在持续推进。海口琼山区麦营片区及1003地块城市更新项目，自去年9月开工以来，已完成7幅高楼主体封顶。国庆期间，参建人员坚守岗位，加快推进外立面以及室内装修施工。在三亚，金色半山安居房项目主体结构顺利封顶后，二次结构装饰装修及机电安装等施工也正同步展开。
8: 国庆假期天气晴好，是施工的黄金期，这段时间我们加大了人员和设备投入，全力冲刺四季度，争取超额完成全年投资任务。
9: 在节假日期间，也保证每天也在加班加点。工人目前在300多人。目前的话，我们已经进入一个全面装修阶段，整体完成的话大概在60%左右。园林的穿插已经开始进行。
4: 今年中秋、国庆双节假期，海南多地推行党政机关单位及村社区停车场免费开放惠民举措，让游客就近停车，少绕弯路，以一场让位于民、服务于民的全域宠粉行动，让八方来客真切感受自贸港的温度。
10: 这里是三亚市天涯区马岭大社区的停车场，那在我身后大家可以看到啊，全国各地的车牌汇聚于此。这个停车场毗邻天涯小镇，背靠滨海旅游打卡点，自驾游客把车停在这里，步行就能到海边和特色街区。
11: 国庆假期期间，三亚根据客流数据提前核查点位，分析研判，将全市74个内部停车场向市民游客免费开放，还重点向景区周边和乡村旅游点倾斜，有效补齐商圈景区停车缺口。
12: 自驾的最头疼的一个点就是找车位，

0: 免费的这个举措的话，是对我们自驾的那个旅客是非常好的。我也是第一次来海南岛，是第一次来三亚，就感觉到这个就非常不错，
1: 极大的方便了我们，就出来游玩很贴心的。这咱们这儿真好，环境也好，人文关怀也很不错，每个停车场离景点都很近，很方便。
2: 此项便民服务并非首次落地，今年春节五一假期，三亚就已推行该政策，取得良好成效。在做好停车保障的同时，各免费停车点位还同步配套便民服务，把暖心服务延伸到游客身边。
3: 我们还配套便民服务箱和志愿服务点，游客有任何需求都可以找志愿者。假期期间，我们会全力做好保障，让大家在三亚出行更顺畅，游玩更舒心。
4: 三亚呢，将党政机关、事业单位以及村和社区两类停车场一并纳入市级统筹的统一清单，统一公告，同步开放，既有效地盘活存量停车的资源，又打通这个服务游客的最后一米。
2: 值得关注的是，这波惠民操作不止于三亚。海口、儋州、琼海、临高、澄迈、陵水等市县也纷纷加入，形成全省联动、全域宠粉的暖心格局。其中，陵水将全县128个党政机关单位及村社区内部停车场免费对外开放，点位覆盖各镇区及重点片区，分布广、就近便利，填补景区及城区车位缺口，切实提升市民和游客出行体验。
5: 我们新村镇临时开通了六个停车场，缓解交通压力，避免道路拥堵，提升游客们的旅游体验。
6: 来之前的时候我怕不好停车，但是一路上发现了好几个停车场，停在这里距离我们要去的地方也是比较近的，真的很方便。
7: 游客帮助都很大，全都是天南海北的游客过来，停车还方便了，而且还省钱了。
2: 从一位难求到就近可停，从绕路找位到步行直达，海南以免费停车这个小切口做好假期服务大文章，这是民生优先的服务体现，更是自贸港服务温度的生动注脚。让位于民，服务于民，海南正用一个个暖心细节守护每一位游客的舒心假期。
8: 九月暴雨过后，五指山持续推进生产生活秩序恢复。国庆假期，记者在五指山走访，看到当地群众的生活逐步回归正常，市民游客在喜庆祥和中欢度国庆假期。
9: 这里呢，就是五指山市通杂镇杂坪村滑坡下来的这些泥土啊，在经过十几天挖掘机不断的清运之后啊，目前呢还剩下一半左右的量啊。那么原本住在这个民房当中的黄永忠和他的三个孩子，这十一天当中呢是暂时住在这个村子下方，在主路旁边啊自家经营的一个小卖店当中。虽然这个面积没有原来的房子这么大，不过呢好在能够遮风挡雨啊，能够平安的度过这个国庆的假期。
10: 两张床，他哥住一间，我老婆跟那个小的，
9: 孩子睡一间，
10: 哎，
9: 然后您，
10: 我就住沙发那里的，帮我们清理那房子先咯，想那个豆谷出来，有40多包那样，能用的东西就拿出来。
11: 目前我们已经清理了快递了，镇政府是也派人下来鉴定了，看那里是不是能建房子，如果是不能建的话，政策如果是可以了，我们就可以。太找个地方来帮他建一块地。
9: 同样的啊，那在这一次的五指山的恢复过程当中啊，夏雪最明显的就是现在面前的这一处啊，这里呢是五指山夜市一条街啊。在这个十几天的恢复过程当中啊，路面上的所有的这个积水，在经过了清淤、消杀啊，以及这个店铺的自我恢复之后呢，目前这里是又再次回到了人声鼎沸的状态啊。十一假期期间啊，这里呢原本是作为一个夜市，但是呢白天现在也正常开放了，来给市民朋友们和游客朋友们增添一分国庆佳节的热闹劲儿。现在国庆感觉气氛怎么样？咱们觉得
12: 人也多，而且比较很多人逛街，其他外地的也很多。
9: 那就祝您国庆节 快乐。
12: 嗯，谢谢。
9: 好，谢谢你。来自五指山各个乡镇的农民朋友们带着自己的农产品来参加这一条长达4公里的大集啊。那同样的，游客朋友们也一起来赴这么一场聚会啊，热闹且平常的一场大集啊，其实是政府啊对于尽快的想要这个恢复生产生活秩序和保障农民收入的决心和行动。
13: 市里面累计统筹了党。

0: 干部、民兵、志愿者、消防救援、驻地军警等9000余人投入了抢险救灾活动。然后我们仅用了3天就完成了城乡的清障、抢修和排涝除险。7天呢，基本上恢复了农村的水电通讯。下一步计划开展重点区域逐村逐户逐组的进行一个核查，从源头防控气象灾害。
1: 当健身房搬到沙滩椰林之下，骑行道沿着海岸线蜿蜒铺开。在海南旅游早已不止感受自然风光，越来越多新潮户外玩法吸引各地游客奔赴而来。

0: 你知道万宁体校吗？在神州半岛，一个独特的健身房在年轻人的心中悄然兴起。那今天我们就带大家体验一个全新的旅游方式。
1: 我们是一座位于我们海南省万宁市神州半岛上的一个户外的运动场馆。我们身后现在在上的就是我们的动物流，也是一个我们非常特色的课程。白云、大海、沙滩、椰林、椰风吹着，所以在这边训练的话是非常舒适的。
0: 现在是不是有很多年轻人来这边报名啊、锻炼啊？
1: 非常多，想要体验一种完全不同的生活方式的人会来到这边体验我们的运动。
0: 哎，我们在这边看到了一个熟悉的面孔，舒达你好。哇，我看你这满头大汗的，也是在这边做运动吗？
2: 对，我一般休息都会过来，有空都会过来这边锻炼。你看一下周围都是全国各地的游客，阳光啊、沙滩、大海，与运动健身结合在一块，真的是一个非常不错的体验，很解压。现在很多游客，很多包括我的朋友也是慕名而来，就对我们的万宁的运动旅游还是比较认可。那现在万宁不仅有冲浪，现在还多了很多的骑行啊、溯溪啊、桨板，包括海边的户外运动也都很有意思。
3: 我本身是生活在北京，去年在来这边就觉得这里的运动氛围，然后生活的状态感会让我自己觉得很舒服，所以想要长期在这边生活。
0: 结束了动感的海边健身，我们来到了环岛旅游公路边的自行车主题公园。不少骑行爱好者专程来到海南，用骑行的方式沉浸式感受海岸风光。
4: 海南是非常适合骑行的，一个是环岛旅游公路开通以后，路况比较好，风景也美，气候也好，尤其是冬天，全国各地的这些自行车爱好者就会来海南这边骑行，我们就给他配套了一些服务，大家可以带你去体验一下。
0: 虽然今天天气很热，但是其实我们骑在自行车上走起来的时候，有这个风吹着还是很凉快的。我要冲刺了，加油加油 ，Go Go Go！我们刚刚在采访的时候也碰到了非常多的这个家长带着小朋友，到了节假日选择一个什么样的方式带他们既能感受快乐又能放松身心，这个其实非常重要。除了本岛的居民，还有很多来自全国各地的骑行爱好者，那海南呢也成为了运动体育旅游休闲打卡的最重要的地方。
5: 他对这项运动也挺喜欢的，觉得场地挺好，有几种赛道，初级、中级、高级，我觉得这种方式挺好。既能运动的话，又带小朋友呼吸新鲜空气。
6: 周的时候都会过来来提醒，自行车吧，自己运动可以跟着我自己的节奏，骑得快、骑得慢都可以。咱海南，你这个沿海公路啊，骑一骑，吹吹海风，看看美景。
7: 还行，跟着我爸的媳妇带我骑10公里，因为在东湖没有放弃。
0: 一静一动，一慢一快，忙碌之余也别忘记享受生活。来海南，在山海之间感受生活的松弛与激情。
8: 这个假期，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围绕七仙月家国情主题推出系列文旅活动，涵盖水上体验、夜间演绎、国庆歌会、民族舞剧、体育赛事等内容，打造全天候沉浸式假日体验。
9: 我现在是在保亭七仙奇梦不夜城的水上实景演出现场，大家可以看到我身后就是七仙河，今晚的水映七仙礼赞中华水上实景演绎正在这里上演，水幕投影、激光矩阵、飞移打铁花、无人机编队轮番登场，现场氛围直接拉满。此时此刻，七仙河畔灯火璀璨，节日氛围

0: 常热烈。
1: 作为宝亭、七仙乐、家国琴双节系列活动的重头戏，水映七仙礼赞中华水上十景演绎于10月1号至5号晚在七仙河畔上演。演出将七仙传说、干公庙等本土文化内容融入现代表演形式，打造沉浸式观演体验。
2: 这次宝亭啊举办这个活动啊，真的是太让人震撼了。连续七天不同的有节目，让我们体现了宝亭各种的美。
1: 白天七仙奇梦不夜城同样热闹，10月1号到5号亲子水上乐园每天上午和下午分时段免费开放，设置彩色皮划艇、多彩透明船、双人手摇船等互动项目，现场签到即可分批体验。
3: 呼吸着这种负氧离子非常含量非常高的空气，用这种非常有趣的方式带小朋友来体验自然，不论是大朋友还是小朋友，我们都非常开心，特别好。
1: 除七仙奇梦不夜城系列活动外，宝亭还推出七仙颂乐国庆主题歌会、大型原创民族舞剧《干公庙》、七仙幻乐电影主题大型魔幻秀等精彩活动。各大景区酒店同步推出阶梯折扣、专属套票、师生福利等惠民产品，让大家在宝亭度过一个快乐充实的假期。
0: 本次双节系列活动极具人气，有效带动景区食宿及夜间经济发展，集中展示宝亭旅游生态、温泉康养、民族文化特色资源，持续提升与连接进康养宝亭品牌影响力。
4: 国庆假期，海南旅游市场持续升温，各地不断丰富旅游体验，创新消费场景，让市民游客在丰富多彩的假日体验中感受海南的独特魅力。
5: 我现在是在海口万象城，一场氛围感十足的室外音乐会正在我身后上演。商场精心策划了多场主题活动，持续激活假日消费活力，为大家的假期增添满满乐趣。
1: 国庆假期，海口各大商圈纷纷推出主题活动和优惠体验，将文艺演出、美食体验、购物消费融为一体，吸引市民游客前来打卡消费，商业空间变身假日休闲目的地。
6: 趁着国庆假期来到这个商圈逛逛，商场的那个氛围感很强，吃喝玩乐都选择也很多，然后体验感还不错吧。
1: 在三亚天涯区，烟火三亚，街街有戏，日落就出发主题活动打造了一条从海岸线延伸至解放路特色街区的沉浸式追日路线。游客白天可沿着海湾漫行，拍摄氛围感落日旅拍，待到霞光褪去便转入街巷，沉浸式感受夜市烟火。
7: 第四场的夜市，这里的不少摊主他是本地的居民，对游客朋友来说，这里它不只是吃饭购物的地方，它更像是一扇了解三亚日常生活的窗口，
8: 引导游客从观景旅拍延伸到餐饮、购物和夜间体验，丰富来三亚玩什么、吃什么、逛什么的内容供给，让文旅资源更好地转化为城市消费活力。
1: 除了城市商圈和滨海街区，不少市民游客选择走进田园感受自然野趣。在海口桂林洋国家热带农业公园，丰富的亲子体验项目让大家在休闲游玩中亲近农业，乐享假期。哇，
9: 终于抓到了一条小鱼。国庆期间呢，要是想带着宝贝一起去感受大自然，又不想晒太阳，桂林洋的这个地方真的很不错。
10: 我们的活动呢主要是以农业科普为主，搭配了我们一些非遗的扎染呀，还有以及我们一些小丑科学表演啊等等，我们能够呢去吸引小朋友去参与我们的体验。
1: 假期旅游不只有休闲放松，热闹的节庆活动也为游客带来别样体验。今天上午，2026年海南自贸港乡村龙舟大赛总决赛在万宁市和乐镇港北港举行，来自海南各市县的本土劲旅以及港澳台海外特邀队伍共38支队伍、872名运动员齐聚天然渔港展开竞逐。
11: 伴随着激昂的鼓点，本次赛事总决赛的竞赛正式开始，各支参赛龙舟劈波斩浪飞驰海面。今天的比赛地万宁呢，也是有着传承久远的龙舟民俗，不少参赛队员就是土生土长的渔民。
12: 这次我们一家三口过来比赛，然后很开心来到海南，就是万宁市这里比赛，趁着国庆节然后来这边玩一玩，然后又比赛挺好的。然后我们希望就是到各地的比赛可以传扬中国的文化。
13: 我们喜欢龙舟赛，所以我们希望后面回去我们国家

0: 跟我们的朋友也给他们看一下这个感觉。
1: 今年国庆假期，海南启动交通运输服务六进体验活动，交通系统机关干部下沉开展体验评估，立足群众和市场主体视角，检视交通服务短板，破解行业堵点难点。
2: 今天，省交通运输厅安全处运输处以及省道路运输局党员干部深入海口、澄迈、乐东等市县开展暗访检查。据了解，六进是指进工地、厂站、企业、基层、乡村群众。机关干部走进高速公路服务区、港口、机场等场景，开展服务体验评估，全面摸排群众急难筹盼问题，持续提升交通运输服务质效和行业治理能力。
3: 用心用情的去体验，把它汇总起来进行分析，找准这个问题的症结，我们再去解决。个性化的问题要及时解决，有一些规律性的问题我们要系统的研究，这就是我六进的一个总体考量。
1: 2026丙午年崖州孔庙祭孔礼日前在三亚崖州学宫举行，通过传统礼仪展示、礼乐演绎等形式，弘扬尊师重教文化。
4: 现场，崖州学宫内礼乐齐鸣，庄严肃穆。祭孔礼围绕传统礼制展开，依次进行乐舞告祭、敬献礼仪、恭读祭文等环节，彰显祭孔礼仪所蕴含的文化内涵，弘扬尊师重教文化。
5: 这是我连续第四次参加三亚崖州孔庙祭祀活动，古礼精诚，文脉更续，在庄重的祭祀当中，我们真切地感受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跨越时空的力量。
4: 今年崖州孔庙祭孔礼正式列入三亚市第七批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作为崖州历史文化的重要载体，崖州学宫承载着当地崇文尚学的历史传统，祭孔礼也在传承传统礼制的同时，延续着崖州的历史文脉。
6: 它属于在中国最南端的孔庙举办的祭孔礼，保留了传统祭孔礼的四个流程，参加人包括有汉族、黎族、苗族、邓明族，体现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和合文化，为海南自贸港建设打造了一个传统文化地标。
2: 10月1号，海南民航展览馆在海口海南空管局正式落成启用。该馆完整梳理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海南民航发展历程，集史料留存、文化展示、科普教育、行业交流宣传于一体，通过打造航空科普教研基地，展示海南自贸港高水平对外开放的空中桥梁价值。
7: 近日 AI for Science 实验室在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海南国际医学中心揭牌，实验室将聚焦人工智能与医学、生命科学和公共卫生等领域，围绕多组学数据分析、医疗大模型、医学科研智能体等方向开展探索，推动人工智能在真实医学场景中的研究与应用。
1: 感谢收看，再会。

桅杆自贸港，魅力新海南。海南自贸港迈入封关运作新阶段，开放活力，持续释放。2026海南高尔夫球公开赛重磅归来，职业高手巅峰对决，文体明星跨界助阵，观赛事游海岛，享离岛免税便利。10月三亚，我们共同见证。

0: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2: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3: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

0: 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1: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2: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饭，妈妈烙的饼可香了。

0: 浮华正茂，一路漂流，一路丈量，让江河作证，让大地回响，看海南向绿图强，风华正茂。
1: 今天的天气其实还是可以，还比较舒服。
2: 我们出发之前看了天气预报，这几天雄中这边都会有雨，
1: 雨林里面的感觉瞬间就来了。
0: 琼州山环水绕，南渡江在此蜿蜒分支，更与周边山林相映成趣，相互滋养。今天我和有着十年户外经验的大黑循着江水向上，第一站来到了李母山，用溯溪的方式探寻这片被称为南渡江源头之一的山林。
3: 终于见面啦！
4: 嗨，谢谢。
3: 这是给我们的，
5: 对，你们先喝一喝一喝。
3: 喝一喝香
4: 米，哦，好香啊！
3: 嗯，对呀，我们在白沙南开乡的时候喝到了当地的绿茶，那今天到这儿呢，又喝到了您特意准备的五指毛桃，都是深受母亲和南渡江的滋养，很奇妙的一种感觉，同饮一江水哈。
0: 眼前的这片热带雨林，既是宝姐深耕多年的科研阵地，更是一部用生命写就的自然百科全书。溪流中静卧的石头，林间翩跹的昆虫，都藏着雨林的生态密码。
4: 那个空中花园很漂亮。
3: 空中花园在那儿呢。
6: 这个的话呢是鸟巢蝶，它长成一样的，像个鸟窝一样。它这种叫附生，并不从植物身上去吸收营养，它自己兜成一个圈。然后上面落叶掉下来，落叶掉下来
4: 就有营养
6: 啊！对，它就等着就是要在承接空中的这些落叶，然后烂在它里头。我们都说啊，大树底下好乘凉，但实际上在城市里头，你会看到大树底下是寸草不生的，因为树荫太大了。但是你看啊，在我们这林子当中的话呢，实际上阴蔽度也是蛮大的。但是为什么底下的植物好像都还长得蛮好的？嗯。
3: 因为土壤和水呀、
6: 啊，但是这样
4: 它也要光合作用，
6: 但也需要光合作用。
3: 留一个悬念，
6: 实际上就是我们真菌跟那个根合作，然后呢，你根的话呢，给我点营养。我这个真菌的话呢，在旁边的话帮你收罗一些微量元素过来，然后这个真菌的话，我不仅为你这棵树服务，我也为你服务，我也为其他的树服务。
3: 资源共享呗。
6: 对。
0: 从复生的鸟巢蕨到共生的真菌与植物，雨林里的每一个生命都不是孤立存在的，它们以资源共享的默契相互扶持，共同维系着生态系统的稳定，也让这片土地始终充满生机。
6: 缝隙里面但凡有一点点空间，它们就能够生长起来。
3: 呀，一
4: 朵花，哦，太好看了，这个花好灵动的感觉。
7: 是那个虫，是那个我知道名字的虫。
8: 哇，这里长了这么多神奇的虫子，
9: 也切得很好啊。
6: 对，它就是附生，哦，它这种就是附生在上面。
3: 大黑，等等我。
4: 放心啊。
6: 为什么要保护热带雨林？就是它叶片很茂密，雨水不能够直接冲刷到地面。就像一个大海绵一样，全部都吸收在我这个身体里头，所以你洪水就没那么大了。然后等到你下面真的就是旱季的时候，我这个身体里面又不断的就渗透出水来，再慢慢的 OK 又供应给你下游，
3: 是一个天然的水库，
4: 还有一个缓冲跟储能的一个作用啊。
6: 这边下来的水就流到了南渡江，是南渡江非常重要的这个支流之一。

0: 这灵武山的那个东南角那边的话呢，那个水它就进入了万泉河，但是灵武山的这个西南角那边的水，他们就进入了昌化江。所以都说我们是灵武山是三江之源，无数的这种溪流奔赴不同的方向，也在滋养不同方位的这些森林。
1: 要理解热带雨林它的这种大智慧，然后热带雨林跟我们人类的这种关系，我觉得这个大的方向上，比认识它具体的一两个种类，我觉得会更重要一点。
2: 守护雨林就是守护江河的生命脉搏。
1: 对，是的。
3: 风华正茂，一路漂流，一路丈量，让江河作证，让大地回响，看海南向绿图强，风华正茂。
2: 即使是下雨天啊，在这个江面上漂流也是让人非常沉浸和陶醉。
4: 对，人在思考的时候，想静的时候，其实太阳太晒了，烦躁，然后像这种雨呢，刚好一个被滋润的感觉，幽静的这种水面，然后后面的山，朦胧的雾气，还有加上雨林的这种植被，太让人的感受
2: 太陶醉了、就
4: 是、太陶醉在里面了。是的是的。
3: 南渡江的碧水蜿蜒北去，我们又闯入云雾缭绕的新尾茶山。这片沉淀了半个多世纪的茶园，正以茶叶的清香诉说着另一段与自然共生、与时光相守的故事。
2: 我手里拿的是刚刚采下来的一芽两叶的海南大叶茶。今天我们来到了一个拥有50年历史的茶园，看我们现在身边都是一棵又一棵茶树。我看你手上也是刚采下来的、
5: 对对对，我
2: 采。你看看我的这个，
5: 这个是热带雨林大叶茶，非常典型的一个一芽二叶了。我们海南的这个茶叶啊，是素来就有华夏第一早春茶的美称。12月份的时候，像中国许多地方啊，还是白雪皑皑，但是我们这里的春茶已经可以尝鲜了。听原来的老同志讲，我们种这个茶叶的时候，为了保证这个整齐性和弧度，都是拉着线一丝不苟的来种这个茶，
2: 所以才有今天我们看到的长势这么好的一片茶叶。
5: 对对对。
3: 50年时光流转，新尾茶园的底蕴藏在一代代人的耕耘里。2018年，从小在农场长大的曹玉丽回到家乡，深知守住茶山更要焕发新生。一场茶家文旅的转型，让闲置老茶厂有了重获生机的可能。
5: 这里原来就是一个老茶厂，我们这个茶厂是1980年投产的。这一部分就是以前的尾雕车间，就是我们的所有茶青一回来，然后就在这里。我们这里每天的茶青量都上万斤，传输这个茶青的这个通道啊，都是两层的，不然根本装不下。我听很多我们的老职工就讲，他们当时背茶青都是跑步，跑上跑下，不然就忙不过来。
4: 哇，这个真的好棒啊。
5: 对呀、
4: 就是把这个原有的这种老的这种厂房变得一个新的生命力。
2: 是的，如果不说我们肯定不知道这已经有几十年的历史了。
5: 是的，
3: 老茶厂的砖瓦间仍留存着岁月的痕迹，那些过往的奋斗与坚持没有被时光淹没，反而被新一代新尾人小心珍藏。他们保留老厂房框架，让工业遗迹变成了可触摸可体验的茶文化空间，让历史与当下温柔相拥。
5: 像这个楼就是原来我们的招待所，现在我们就把它改造成了民宿。你看，它的外立面呢、我们没有改变，这和以前70、80年代的外立面是一样的，
2: 就是当年的原貌保留下来的。
5: 对对对，就是原来的房间，我们就修旧如旧。很多老职工不仅他们自己回来，他们还带子女回来，说这是当年我在的地方啊。茶厂最有标志性的大烟囱也保留下来了，现在很多年轻人喜欢来打卡，
2: 这就是有故事啊。
5: 对，后来我们建成以后啊，我们很多退休的职工还重新返岗就业了。
2: 现在呢，他们在这儿工作怎么样？
5: 我给你看个视频你就知道了，给你看一看。哟我们也没有要求，然后他们拍这些视频我都觉得特别惊喜，特别意外，
2: 都自发的。
5: 对，老员工和我们这些新生

0: 代的一起付出，才让越来越多人都知道这里。
1: 而且他们在这儿找到自己的快乐，我觉得这个太难得了。
2: 那也正是因为他们在这儿能够获得充分的获得感和成就感，对，所以才能让他们在这儿有刚才我们看到那种快乐的表达。
3: 以50年茶园为根基，用修旧如旧的巧思活化老建筑，让传统在创新中自然延续。

0: 黑哥，离我近点儿。小妹我又不会吃了你。哎，我可是最喜欢黑哥了。哎，黑哥，你以前是砍柴的呀？
1: 俺以前大牢子的。
0: 你不是好人呐？
1: 俺咋不是好人？
0: 不是说机船垫脚牙，无罪也该杀吗？来，惩罚你喝酒。哎呀，喝呀！你喝不喝？喝不喝？
1: 俺自个儿喝，自个儿喝。
0: 喝呀！
1: 自个儿喝。妹妹，俺不能再喝了，俺找武松哥哥。
0: 哎，你要去哪儿啊？哎呀，
1: 你别再理睬俺铁牛，俺铁牛就烧高香了。
0: 那可不成，谁让你是大笨牛呢？哎，让我不捉弄你也行，你叫我姑奶奶。舅，
1: 姑奶奶。
2: 哎，小妹不得无礼啊，
1: 哥哥。
2: 来坐。看来我铁牛兄弟啊是个老实人呐。嗯，小妹休要再捉弄于他。铁牛兄弟，小妹淘气，我给你赔个礼。来。这一碗酒多谢壮士相助。
1: 哦，方壮士，俺李逵这辈子没服过人，可俺今天是服了。奇了怪了，你看起来就像是个读书人，咋武功这么厉害？哎呦，这小妹，姑奶奶，一个女流之辈，武艺也这么厉害。
2: 铁牛兄弟啊，你这是过奖了，我这是雕虫小技，何足挂齿啊！二位才是武艺高强，百万军中取上将首级之人呐。
3: 方壮士，听你的口音不像是京城人，你们又如何到京城的？却又如何知道我们会被追杀的呢？
2: 偶遇而已。这次我跟小妹前来京城，原本想看看京城的繁华，赏完花灯，可没想到路遇你们二人被官军追杀，我看你们二人没有马匹，便站住了吊桥。
1: 方壮士，俺有一句话想说，俺喜欢你这个兄弟，怎么样，咱们三人结为异姓兄弟如何？
4: 方壮士，我们该不会是高攀了吧？
2: 二位兄弟，你们可是名满天下的英雄啊，能与二位结拜，那是我方某三生有幸。看来我比二位年长，就当你们的哥哥吧。
1: 太好了，俺铁牛又有一个哥哥了。
0: 我呢，我也要结拜。
1: 你是个女的啊？
0: 这个女的怎么了？
1: 好好好好，结拜结拜结拜，我的姑奶奶。
2: 关圣有灵，今天我方天命，
5: 我武松，
0: 我方天骄，
1: 阿李逵，
6: 四人情义相投，自愿结为兄弟，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有违此事，天诛地灭。
4: 自从那以后，我就决定要反了昏君，反了朝廷。我和鲁大哥二人占据了二龙山，为的就是和官府作对。后来我们才决定投靠了梁山。
2: 兄弟的身世还有大忠大义，愚兄也早有耳闻。如今这世道贪官横行，百姓遭殃，你们梁山兄弟替天行道，要是哪一天打到京城，推翻的昏庸王朝才好啊。
1: 哥哥说得对，俺们就是要砍了那鸟皇帝的狗头。哥哥，俺看你文武全才，何不跟我们一起上梁山？俺保证公明哥哥肯定会像亲兄弟一样对待你的。俺们兄弟一条心，杀上东京城，砍了那鸟皇帝和那帮狗官，怎样？
4: 你就跟我们去吧。
2: 二位兄弟，不瞒你们说，哥哥我也谋划着起义，目前人马都已经联络完毕，不日正好举事。我原本想劝你们二位兄弟随我一同前往浙江助我一臂之力，可是没想到你们反倒劝我上梁山了。
1: 你们也要干大事儿？
2: 对。
1: 哥哥，既然都是要造反，那为什么不跟我们一起上梁山啊？
2: 二位贤弟，有句话我不知当讲不当讲。
4: 哥哥请讲。
2: 在愚兄看来，你们梁山兄弟108人，除宋江外，个个都

0: 都是英雄好汉，
1: 哥哥何出此言？哥哥，但说无妨。宋江、宋公明仁义之名，天下尽闻。但是在我看来，此人小利出身，气量狭窄。哎，听哥哥把话说完。宋江当年起义，那是迫于无奈。我听说，他一上梁山就改变旧制，把聚义堂改为忠义堂，对吗？ 哥哥，这件事有什么不对吗？聚义者，那是要聚天下义士，替天行道，是要和朝廷势不两立；而把聚义改为忠义，那就是要告诉朝廷，我们起义实属无奈，那是安身立命，所以还是大宋的臣子。由此判断，宋江必定不能成大事。二位贤弟可知？
2: 宋江此次进京为的是何事啊？
1: 公明哥哥这次进京好蹊跷啊，说是去看元宵花灯，却去嫖一个叫什么李师师的女人，后来把俺给惹急了，才拿着大斧杀将过去，闹出了大风波。
3: 铁牛，真有此事吗？
2: 俺铁牛从来不说瞎话，都是那燕青，把公明哥哥带坏了。
1: 哼，要说宋江此行是为了嫖一个李师师。
0: 那倒是冤枉他了，
1: 公明哥哥，他一向都是不近女色的，又怎么会有为了一个女人千里进京之理啊？
2: 那是为什么？
1: 民间流传，李师师这粉头与当今皇上有染，而宋江此次拜会李师师，必定与当今皇上有关。由此推断，宋江一定不会反到底。
3: 二位贤弟，还不如趁此，你们随我们一同前往浙江，助我一臂之力如何？
1: 哥哥呀，我们梁山108个兄弟，当初歃血为盟，同生共死，绝不背叛。再说，公明哥哥对我有救命之恩呢。嗯，看来二位贤弟是不愿意跟我前往了。
0: 也罢，英雄同路，我方天命，余愿足矣。
1: 我们走吧。

0: 二位兄弟，此去梁山，这两匹马就留给你们做个念想吧。
1: 谢谢哥哥。
0: 嗯，送君千里，终须一别。二位贤弟，我就不再送你们了。告辞。
2: 哥哥保重。
3: 保重。
4: 哥哥保重，有机会上梁山，俺们一起玩。

0: 哥哥，你说这天命哥哥到底是什么人啊？为什么俺一见他就觉得他不是一个普通人呢？
1: 那你觉得他是什么人啊？
2: 俺也说不上来，反正俺一见他就觉得他亲切，还有威严，有点像公明哥哥，
0: 可又比公明哥哥多了点什么。
1: 嗯，多了点什么呢？
0: 嗯，大气。
1: 是啊，我也好奇他到底是什么人。兄弟啊，我跟你的感觉是一样的。
0: 我一看到他，就好像很熟悉一样。
1: 俺也是，哥哥一走，俺心里好难受啊。他们为什么不跟咱们一起上梁山啊？要不是我先认识并答应了公明哥哥的话，我还真想跟着他天命哥哥呢。嗯，好了，走吧，走吧，不要再想了。
0: 哎，奇怪，这贼人瞅了咱们一眼，不跟咱打招呼，都缩了回去，怕咱投诉不成？这小气家伙，惹急了俺，俺一斧子把他门给劈开了。
3: 哎，兄弟，你不要鲁莽啊！或许是我们两个人长得过于凶恶，别人害怕。
0: 他怕俺偏要在他家里过夜。
3: 哎，
0: 兄弟，不可鲁莽！
3: 屋里人听着，快跟爷爷出来！ 再不出来，俺一把火点了你那鸟房子！出来，出！

0: 二位好汉，又何要事啊？天官黑了，借你家院子歇一晚，明儿赶路。
1: 这什么这？你这不知死活的东西，不知道与人方便自己方便啊？难不成出门背着你家破房子不让人投诉不成？
2: 二位请不要误会，二位好汉，俺东家确实有不便之处啊。
0: 兄弟啊，我们是从东京而来的，错过了投诉，所以想在这里借宿一晚，可以多给你家些银子。
3: 这俺家太公正烦恼着呢，二位还是去别处歇息吧。这家主人是什么人家？过往客人投诉一宿有什么要紧的？说什么太公烦恼，太公烦恼，让太公出来，越说话。
4: 好汉不要生气，既然是从京城来投宿的，我就安排一宿便是了。
3: 在厅外侧首耳房内，安排这二位好汉歇下。
5: 是，早些饭食，与他二位吃。是，
6: 打扰了。
5: 来，二位好汉。来，给俺的马儿加点草料。
6: 是。
5: 哥哥，哥哥。 哥哥，
6: 怎么了？还没睡啊？
5: 哎呀，这东家也太小气了，连点酒也不给俺喝，俺不喝酒啊，睡不着觉。
6: 睡吧。

0: 俺家太公说了，对不起二位了，你们还是走吧，今早的早饭就不伺候了。什么？昨天晚上酒也没有，今天早上又不管饭，你家什么人哭了一晚上，害得爷爷睡不着？二位客人莫怪啊，昨天晚上是我老伴儿哭了一夜，打扰。 你们休息了，
1: 老人家，老夫人为何哭泣啊？
0: 哎，说来话长啊，我家有一个女儿，年方18，被强人抢夺去了，由此烦恼。
1: 何人抢你女儿？
0: 她就是大名鼎鼎的梁山泊头领宋江，手下单是好汉就有108位。
1: 那我问你，他们是一个人来还是几个人来？前两日和一后生骑着马来的。你听见这老儿说的话没有？宋江口是心非，不是好人。哎，听听兄弟，你莫要造次。我想没有这回事情的，
2: 没这事儿。俺断定这事儿必定是真的。前几日他能去东京嫖什么李师师，来这儿他做不出来。
0: 哎，
2: 老二，
0: 哎，
2: 你家可有些饭，讨些给我们吃。
1: 实话对你说，俺就是梁山黑旋风李逵，这便是行者武松，即便是宋江夺你女儿，俺们回梁山讨来还你便是。
0: 啊！感谢好汉鼎力相助，若能救出我女儿，赴汤蹈火，在所不惜啊！
1: 来，老人家，来，叩个亲戚。
2: 来。
1: 老人家，你放心，若真的是宋江夺了你女儿的话，我们自有主张。
3: 谢二位大侠。
4: 停！停牛，不可莽撞！你不要管，俺要把这口是心非的耗子之徒劈成两段。
3: 宋三郎，你这个禽兽不如的东西，你赶紧出来！

0: 敢说什么替天行道！呀！啊！铁牛，你这是干啥？
1: 住手！松三郎，拿命来！铁牛，铁牛，
2: 冷静点！
1: 铁牛，
0: 铁牛，
1: 让俺砍了这口是心非的伪君子！
0: 李逵，你这是干什么？我究竟犯了什么过失？你非要杀我？
1: 铁牛，
0: 哥哥，我和铁牛兄弟从京城逃回来，路过四柳镇，当天晚上便到了刘太公的庄上投宿。只听到刘太公两口一夜啼哭，我前去问他，说是两天前梁山坡宋江和一名后生到刘太公庄上掳去他的女儿，所以铁牛才会这样。
1: 宋三郎，俺闲常把你当做好汉，你却是个畜生！
0: 你给我住嘴！
1: 原来是这么一回事。
0: 好，你听我说，我带两三千军马回来，若两匹马落鹿时，必须瞒得过众人，是不是？哼！我再抢个女人回来，那肯定在我房间里，你去查，看看究竟有没有。
3: 宋三郎，你少说这鸟闲话，满山寨都是你的人，向着你的人多，哪儿藏不了一个大活人？俺闲常把你当做不贪色欲的汉子，你却是个淫棍！
0: 你杀了阎婆惜是小事，东京嫖女人就是大事儿。你别耍赖，赶紧把人家刘老汉的闺女还给人家，咱甘休。你若不还他，你早做我早杀了你，晚做晚砍了你。
1: 废话少说。那刘太公还在吧？满庄的人都在吧？我跟你同去，咱们面对面的对峙。若抢他女儿的是我，我在那里伸脑袋让你砍。
0: 如果不是我，你说该当何罪？
3: 要是还拿你不住，黑三郎，便把这颗项上人头与你。
0: 好，
1: 裴玄听命，
0: 在，
1: 写堵塞军令，
0: 是我跟那各自画押，绝不反悔。还有，跟你同去的那个后生，不是别人，就是那柴进，柴进也得去。
2: 我同去便是，
0: 不怕你不来。
3: 要是到时候你对峙对翻了，
0: 俺可不管你是什么柴大官人、米大官人，也得吃俺几副。
2: 这也无妨，你可先到刘太公庄上等候，以免说我们串通，又有蹊跷。
0: 武松哥哥，俺先去。要是他二人不来，说明他心虚，回来就嘎了胆，大家散伙。
1: 哼！
2: 哎，
1: 哥哥，
2: 走。
3: 好汉，那件事办得怎么样？
2: 太公放心，如今的宋江自然叫你认他，你和太婆都看仔细了。如若是他，尽管实说，别怕，
3: 俺替你做主。
2: 是是是，不好了！太公不好了，庄外有数十人直奔我们庄上来了。
3: 太公，
2: 这是宋江他们来了。
3: 这
2: 让他们说，别人不许进来，只让那宋江和柴进进来。
3: 是是是，
2: 太公，你不要惊慌。
4: 我们进屋再说。好，好，嗯。请刘太公、太婆庄客。太公、太婆庄客，这两位是梁山的宋江和柴进。 你们仔细看看，抢你们女儿的，可是这两位？

0: 抢你们女儿的，可是这两位啊？
1: 不是，李逵，你还有什么话要说？
2: 这刘老二惧怕你，便不敢说是。
0: 那好，把满庄的人都叫来认。
1: 啊，正要这样，来呀，把所有的庄客都叫来。
2: 大家不要怕。
0: 若是此人，一斧子就劈了他。好，来，我问你们，你们说吧，抢你们小姐的，可是这两位啊？